第二只节目地图啊，马街都有，哎，你马街都会讲，从生活嘅大小事情，到情感，到理想，到文化，甚至系个第二平常时啊，可能佮唔会去特别来注意，唔过其实同神奇嘅话题，哎，你都会一点一点，皮太加强下发现，强下来啲节目分享。也平分差不点啊，根本呢也悠悠动动动，爱吃到种神奇的内容，会同大家来分享。其实平常时啊，我的节目当中，大概礼拜呀一点钟的时间，分享的内容大部分都很爱。第二个礼拜啊，生活当中可能发生的事情、看到的事情，甚至都可能很爱吃个亲身的经验，我都会想讲，发生嘞，我一个礼拜就做在滴节目当中会讲问大家谈，故作其实大家谈到的、动到的内容啊，都很爱吃个嘅亲身经验。我希望啊，做在利用我吃个嘅经验，还有我发生的事情，就做在问大家参考一下，或者系可能就像是听一个笑话形容，就系提到，一个世界上其实接上发生。动作动神奇又动无穷样的事情，今本日咧第一个单元神发音的讲当中咧，一般啦，按你平常时一听都会讲，当接圈按你去从神发嘅，从系一条神发嘅习惯啊、健康啊，甚至系讲心情、国际的趋势、台湾的趋势，不论大家伫武汉嘅神发地图啊，也做得请到一些些嘅轻松，也多一些些嘅分享。今本日第二只节目当中啊，我想要同大家来分享嘅内容啊，系我第二两只礼拜啊，特别有感嘅一件事。因为其实我的学生时期，就是高中、大学嘅时间，我非常嘅喜欢运动，应该系讲从细细嘅时间开始啦，我就系一个动物从细妹嘅人，细妹，就系我会同班房嘅细奶啊，就可能下课就去球场打球嘅，无论系拍篮球，还系讲嗰种乐乐棒球，唔知道大家有谈过冇？或者系讲喺啲拜六拜二嘅时节，也会同同学约去可能学校啊，就打篮球、踢足球一条，都系我非常喜欢嘅。到了高中嘅时节啊，你就会发现到有同到高中嘅细妹亲唔喜欢上一个体育课，甚至讲有一个游泳课的时候啊，大家还会讲装不舒服啊，月经来就唔会去潮水。不过我完全冇形容，我非常嘅喜欢。不过咧，到了安尼状态了后，就系变成上班族，已经开始上班了后，当然就会讲朝九晚五。下班了后，可能还有其他嘅事情，可能要去打工啊，或者系同朋友约出去，想要去运动，假使有时间，也无人留意穷下，也就知道做啲运动嘅机会越来越少咧。甚至讲现在会讲到运动啊，当当然都会先出讲可能会去一个健身房，或者是最近非常时行的皮拉提斯。其实我这个也都有接触过，不过我知道啊，就是说也就是考场的一种比较无穷头白运动的一种单纯的快乐，不是花钱也做的运动的一种。我就知道做乜嘅？你先下做唔得做一条事咧。后来啲上个礼拜，还有上上两个礼拜以前，我去用我嘅朋友，有条时间，你会去可能打篮球，有阵时你会去打羽毛球诶，有阵时你会去潜水。我就知道其实原来你看起来都无限嘅，你从生活地图，还去做得潜到一条时间，做得去运动哦。也就是提在单元当中，今本日想要同大家来分享的内容。第一天一只单元学通文，我最尾一只单元当中咧，你唔单枪我讲一条电影下嘅通文，还我讲一条各种你想得到、想唔到嘅通文嘅故事，从你从嘅通文到世界各地啊，同特别嘅通文，带大家用无穷样嘅角度啊来去认识一条。今本日我特别想要同大家来分享嘅，就系唔知道大家知道冇？泰国啊，亲有名嘅动物就系大象。虽然讲台湾也有，不过咧冇从泰国按时行。我嘅男朋友啊，上个礼拜佢就去泰国聊聊，就同我分享更多有关泰国大象嘅事情。古早今本日我也想讲，都在两岸谈到嘅，也来讲本个位唐冲朋友谈，都在做乜嘅啊？第二个泰国。大象啊，是一个非常神圣，也非常应该系讲代表记得嘅动物咧。伫今半夜一只单元当中咧，我就来吐大家一探究竟。
好水面一直在眼泪黑黑嘎黑上亚一头呢为土台嘎行业文化不但将黑原始他嘎还有更加黑上更加神发的方法来去看世界的文化黑用版本应保留下来而这个客家文化呢又很用办行向世界的故事不管大家的梦里很想要表现一下还是好一条心的东西甚至非常有可能人是单纯想要请张人老你大嘴鼓都希望你的评分差不多点一下节目啊做在身为大家一些闲闲没事啊非常是想要请动人来大嘴鼓都会想到的一些节目咯以上就是今天在第一段当中会同大家来分享的内容以后呢你出现来唐一首好唐的歌曲将来正式开始今天的第一段咯

0: 世界的奇妙，散发的是知识，保罗万象的一场，全部都在散发你捏讲。
1: 好，欢迎大家来到第一只单元《散发音乐工》，我是节目主持人杰宇。今天我们第一只单元，你为了讲一只我相信呢，同当然都有想过，不过一次没开始的事情，就是松板出都带十八种物的圆筒咧。你是不是也有爱用的感觉？当然啊，坐在办公室，一坐下来就是八点钟以上，下班了后就想要转播。在面床上发数据按用就好了。以后呢，你就会开始感觉到颈筋很紧，就越来越酸，体力越来越不好，甚至有的人还会感觉到自己的裤子越来越紧。不过问题是，你不是没想要运动哦，是没时间没体力，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古所根本也一些，我老太家整理了非常适合松板出的圆筒的清单，不会动痛，也不是讲你耳朵动厉害，重点是做得到。还讲我会切切老太家分成几种类型，本意做得切切清到最适合自家的方法。接下来啊，就准备开始根本的单元咯。怎么跟我们说松板出应该会运动呢？其实当当然会感觉到我平常时已经冬天呢很爱运动，不过我老是说一天动重要的事情。二天动动时间不是因为你太无限，是你太少停动，因为长时间久坐身体会出现一些问题，包含了现役的循环变得不好，肌肉僵硬，代谢下降，压力无法释放。故事你会感觉到越粗越甜，越不痛越懒死，精神越来越不好。点到黑适度运动的人不会有压力改变，精神变好，睡眠时间变好，身体变强，压力也没了。故事根本也有一些，不是说哦，一听大家会变成这种健身狂，是说会提醒大家，无论是生活在个无限，还会请到这种适合你自家生活的运动。你先从最容易开始的，这种是特别安排的运动，像我现在有的时间运动，就会用我的好朋友说，你一只礼拜六，你去那里求水好吗？非常会说，下班了后，你去那里打羽毛球好吗？就会这种，一定会特别安排，约好，要有场地，有人，有一个公开的地方。你就从最简单，是特别安排，一三年要做这个运动开始。第一招咧，是我最推荐，像我爱用，就平常时可能上班啊，动辛苦，下班了后，还会去可能打工的人，拜六拜日，也唔见得有时间休息的人，就当是拍个快走。大家千万唔是小看一个快走，也系上班出个标准，就会大家投票讲最友善的运动。因为要给不是说一定要装备，也不会说要场地，下班了后就走得走。我会建议假使你是用爱用的方法运动的你，就是当你三十分钟做点一边躺眼哦，或者是 podcast 甚至躺我的节目，以后的我的节目也是在明路上躺在那里，告诉大家就是给大可乐你做的生命茶心客家共谋天会，就请到拜年就身体的节目就做的请得到我，告诉你做的一边就戴耳机躺我的节目，或者是假使你喜欢躺眼哦，跟你要做的躺眼哦，就很多这种你有一点点微微的喘，微微的流汗，假使你迟到三十分钟行路，对你来讲太难嘞，也无关系，你就在从多行路开始。像头排个意外就下班了后，就会从一个切远 当咬不下，因为行路差不多十分钟的时间，我就有习惯买草鸡汤茶。不过草鸡汤茶就会发钱，一把口走油。再来呢，就会讲，我吃肉啦，又没运动到。后来我就问一只方法，我从吃完到咬不下，我不会再过咸鸡汤茶来浸我，我会吃吃行路进屋。虽然讲是十分钟，不过我还要感觉到，我要行路又运动到。有做在上前，各种爱吃的话就会多行路。其实嘿，一天无论是对身心健康，还是对你的钱包很有益处的事情。像我很有朋友啊，会分享讲，佮平常时还会讲，抽切片的时间，佮唔会抽到加不下个一站，佮会抽到前一站，再个行路转屋。韩国驾驶加不下嘿，天台太了个人啊，也做在过行六台。董珠吃饱饭了后，也坐在出去外边行行啊，十分钟。其实也调度算是运动的一种。我这个先还会建议我身边的朋友，就会讲，董珠吃饱饭了后，就出去外边行行啊，十分钟。啊，不调下班了后啊，就会行路转屋，他差不多也是十分钟啊，就二十分钟嘞。都不下了后，假使你是坐黑的这种高楼层，要坐在行楼梯上，是差不多30分钟运动的时间啊，就有拉嘞。再来，第二种就是通勤运动。当当然其实唔知道，因你一般上班嘅时间、下班嘅时间啊，就系通勤，也系一种嘅运动。譬如发讲，有当然会去吃行茶上班，像我嘅饮料店啊，就有一家同事，佮当然就会去吃行茶，因为佮有买一个吃行茶，佮就当然啊都去嘅只上班，就系一种嘅运动。还有当然啊，会行路上班。假使你是视察的人啊，要做到停到较远的地方，再个行到公司。啊，用方法的好处就是，你不是在脑内花时间，就吃吃老圆通啊，就融入你的生活里面。再来第三个，是一个伸展运动，我知道也是办公室人员的必备。尤其是像我形容当年买坐在办公室里头的久坐族。人类就是健康啊，比较容易酸的人。你坐在当一坐也着，像也可以颈部的转动、肩膀的拉伸，甚至背部的伸展，时间不是太多。当一可能大概就三到五分钟的时间，当一就两到三百就好嘞。假使你长时间做下去，你会当明显的感觉到酸痛啊会变少，身体啊也会变得较轻松。假使你是这种压力动态也非常容易讲会焦虑的人，建议会做的就是平常心的运动。平常心的运动有哪条呢？像我知道的就有瑜伽，也真的非常适合松板出，因为做在拉筋放松，还可以改善体态，减少压力。韩国现在有动到十分钟的瑜伽，睡前的瑜伽都适合平常时啊，都无限建议。不过呢，就会讲可能下班时间，你会特别勤。可能瑜伽先生啊，瑜伽教室，或者还会花时间去家己做下训练。另外还有一个皮拉提斯，也是训练人非常适合的运动，也会比较适合你可能想要改善一些驼背啊，核心变强，线条变好看的你，就比较适合讲送一个皮拉提斯的课程。第三者就是冥想跟呼吸练习，亚者动动原来都会忽略，不过其实一个压力型的疲劳接上会困到，当一旦唱了五分钟，就让目珠啊就合起来，专注呼吸，就都在本力放松神经，降低焦虑，改善睡眠。再来，假使你的目标可能同我形容是想要身材变好，就是瘦身，或者是雕塑身材的人，你做的加入的运动是当然有效的。第一站呢就是跳绳，十分钟就等于讲只有上脚就会跑步30分钟。韩国啊上时间，它的空间需求啊也较小，你做的顶外部下的可能一楼就会我背啊，就跳跳绳，差不多十分钟去有拉嘞。不是特别讲一定要找运动教室啊，或者是去公园啊。再来还有一个间歇运动， 亚非同是怕无时间，不过又成为有效率经营。评论发说，三生没有圆通，三生没有休息，重复10到15分钟就做太累。韩国当中一只很多有氧舞蹈，亚就会一边跳舞，一边就会变瘦，心情也会变好。当时怕下班了后，又唔喜欢这种一般圆通嘅人，就都在吃可能也嘅有氧舞蹈。假使人嘅可能未必够在意自家嘅小腹、手臂、臀部，更有要做嘅就系肌力训练。评论发讲，居家的徒手训练啊、深蹲啊、弓箭步啊、平板撑，应以10到15分钟就有效嘞。再来还有一个弹力带训练，也对于可以是好运动的人非常适合，安全又有效。我知道现在的谈爱节目的听众朋友也挺有人的想，跟我真去拿动懒事，我用办呢？跟我一下呢就本大家几只动简单的方法，就是一边看剧追剧，一边去拉筋，发竖肌，一边抬腿，睡梦以前咧，你就得做5分钟嘅伸展运动。洗身了以前，我做适合嘅深蹲。重点，你唔系讲一定会晚眠，系讲有做就养咧。我知道也有条时间运动啊，就会从动简单嘅事情开始，唔是讲一定会讲一定要做得很长，一定会做到用板，就会讲有条时间有做就好咧。一下一下慢慢的加紧加多，就唔是讲你一百个运动量啊，就会非常嘅太，有条时间就会因为毕业嘅运动还卡多一些些咧。久了了，还有运动一件事情啊，就会变成你从生活当中自家习惯会做的事情嘞。像我现在就会因为我发现到，我现在上班2年，体力变得唔好，身体也变得无从头白暗好，再过来就会讲体重越来越重，就本来发现到，我是不是也应该会开始运动嘞？无嘅话有可能，从时间下去我会越来越太靠意外嘞。唉，我真经不讲我的身材变形，再来就会体力唔好。我吃到暗用系非常唔健康的事情。不少最近我就接触用我的朋友去手术，因为我谈过一个手术啊，轻松系对减肥最有帮助的运动。我先前啊也有谈过，我有一只新伤，就同我分享，佮头摆啊有一个骨刺，就是他的脊椎有长骨刺，他就接送去手术，就变得不会按摩这么快。那种后来我也有扫描啊，就爬文看一下，就有发现到手术其实是对身体动好的一种运动。不过呢，我知道就会说很看个人，因为有两种可能啊，就比较怕水，非在黑某个在空间，像我自己就会去我那个地方附近的运动中心。不过呢，像安步头啊、拜六啊、拜日啊，人数非常的多，有上司啊，正经一些球事还不见得，就在就顺顺的滑完，就一天会看时间。再来啊，我还会去一个健身房，不过咧健身房就会较花钱，因为可能就会有一个教练啊会推销你买课程。假使你做这个花，也做在自家来训练，不过因为一个健身房啊，地都有动到无常用的器材，你可能第一摆自家唔会用，我也会建议大家，假使你都要用健身有兴趣的话，一开始要做在用一条个教练，至少留一条个器材用板试用的方法。好会按用撒下来啊，会卡好一些些，不会感觉到哈，我去到这片，每个都

0: 公家事情。所以像我是按部条下班了后，就会去公园，要不只有一个800公尺或者是1500公尺。唔通夜快时真紧身体会冻跳，像我七加第二摆只有个时间，我天公眼，像鬼丈眼啊，就脚软，完全没办法走路。故说假使你可能平常时条路会行来行去个眼啊，就会上一下再够走，冇个法动，有可能会冲眼穷用。唔讲，我知道迷上瘾都有18、7个嘅源头。某一天讲，那一集会较好，像我有同多嘅朋友，也会上一个皮拉提斯啊、瑜伽也对。我最近也想会上一个拳击课。故说咧，唔会讲，哎，一听那一种较好，那一种对身体更加健康。我知道，假使你做得做到嘅，就系本次嘅维持一个固定嘅运动嘅习惯，无论系做哪一种运动，都系同好嘅事情哦。假使你真紧一生呀，可能就会怠惰，无心情运动嘅话，也同建议大家做在亲身边嘅好朋友啊，就会互相督促，向下落运动，像我现下就会有一只固定同我向下潮水嘅朋友，还有固定同我拍羽毛球。非常是以健身房的朋友都有，我昨天我就变成我的运动基金是变成一种生活的一部分，我会特别讲同一只时间就留这只时间，当你都会去运动，可能一只礼拜一天啊两天的时间，就慢慢的累积下来，从头发我也没按用运动的习惯，到现在基金变成大只礼拜都会花时间去运动，我知道我的身体啊也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的。故说呢，就非常的推荐大家做了留时间，本次家好好的来去运动哦。以上就是健步你地铁在单元，先把你的广东中向我分享本大家的内容。然后呢，按你时间来到了8点半，就先来入广告了哦。
1: 这里是 FM93.5 千客家广播电台，欢迎收听，谢谢。
2: 是那个广播电台广播应用下，全球节目主持人男朋友只要有磁心，心同黑咖啡，有经验无经验都做得。请老李的背后相片准备好，六半点钟的节目，自我修改，你都会强调都做得。汉时基督托件师听证机华南路480日号13楼之一，是那个广播电台秀。顺风天发，浪三4922-8677，浪三4922-8677。
3: 心思心中天，梦已早年来相见。我是王雨欣，亲爱的听众朋友，记得在 FM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的 FB 按赞哦。

人生如何没有快，无马个好笑法。苏糖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人生无马个好行。大家好，我是王天。

0: 象的鼻子怎么那么长？
1: 老鼠都带恩用板香。兔子可以吃什么呢？
2: 叫诶，同咩诶，恩用板来照顾咧。
3: 来糖，血通物，爱最味。
4: 好，非常大家来到听一下单元，血通物，爱最味，爱系节目主持人杰宇。今半夜也是咧，恩你也会讲个宠物，有一些特别，因为佮唔系一般人学得起个个种，甚至就来讲佮系超巨型个宠物。没错，今半夜恩你会讲个主题啊，就系泰国的大象。你可能会想讲，大象也算系宠物么？其实伫泰国没有一条地方。大象啊，就像是不行人穷用的存在。韩国记得不单像是动物，更加是文化、历史，甚至是信仰的一部分。故事根本也要一些 Andy 就来讲一下泰国人跟大象的关系。韩国啊，大象都带啊是聪明还是不聪明呢？背后可能还有一条你可能不知道的故事。准备好了吗？安利穷下来原实一个朋友，就泰个朋友。第二个泰国啊，大象个 TV 曾经非常个高，甚至头摆伫历史上，拍摄个大象系国家个象征。但像有国王漳州的有象征权力同吉祥。韩国伫战争时代，大象啊还会上战场哦。摸唔出，也摸躺唔出，故推荐经由其他嘅大象打仗的。除了历史，啲总高松片也懂重要。从东东人英国嚟到，象神加内时，代表智慧、财富同胜利。古时候啊，啲泰国人嘅心中，大象唔单枪系动物，更加系一种束缚者。东东人会感觉到大象胆枪动太弱，不过其实记得话非常的聪明。我讲佮只伊会吓到个点，铁只佮个记忆能力非常的强。大象记住的记得路线、水源、人类，甚至佮人了后，佮杭州的远程伊都，第二记得也有感情、有情绪。记得为爱到同伴表现关心，保护一个小象，甚至有条研究还发现到太凶啊，还会叫子呢。第三，记得用空气，评论发讲用树枝啊赶虫，用泥巴防晒。记得有条个同族啊，曾经动枪人类哦。好，三下路也一吞，我知道 Andy 英国人认真点诶。东东人啊去泰国，都会做一条事情，就会骑啊个大象，看大象画画，看大象表演。唔讲伊知道么？东东个大象啊，其实系本人训练出来个。韩国其实有东东人伫网络上来讨论，一个训练个过程啊，有上司系正经。非常的残忍，譬如发讲，伊就会强迫训练，从时间做条路，韩国也流通过啦，伊就会本人喊自己的发通。故事其实乡下大家都越来越开始啊，会提倡说，千万不要骑大象，也不要看大象表演。黑线才讲伊就保护个气氛，还有饲养服从个体验。像我个男朋友伊上个礼拜就去泰国老了，那就有问伊讲，你要不要去啊？有去看一个大象表演，非在黑骑大象吗？其实人会讲，寂寞，因为就会乡下其实有泰国众多个地方，就开始慢慢的就无做向个发通嘞。但像会讲，记得去个地方是突然间可能跳摆啊，就是表演啊，露了了后个大象，就是表演退役下来的大象，可能呢记得个神发就会突然间去洗身，游客啊就会去碰笋坑，甚至还会下水然后要给大象洗身。就是一种无穷用，也是同大象互通的游戏，也是都是同好的。 古早乡下其实伫一个泰国，也有众多个大象保护园区。也着个延期制度啊，个理念，就较像迄本，也着动物，转到较自然个生活。游客做得做个事情就是飞机着吃饭，老机着洗身，观察机着个生活。唔过，绝对唔会讲强迫要骑乘，或者系表演。那用个体验来知道，其实更加好，也更加个有人性。因为无安利看到个系真正个大象。再讲落呀，安利啊，现下就来一只较神奇个部分。安利共同来想象一下，假使金不样，你真正吓到一只大象，你会发生什么个事情呢？先来，佮燕燕啊，做得收到100公斤的食物，你可能当日都伫飞机食饭。再过来，佮我动太个空间，要不下就可能恰恰变成动物园。韩国佮其实动爱批判，动有情感，故所你会发现到，佮根本就唔会宠物，系讲不含人同经验。好，今日的 LED 也一些，也简单利用10分钟的时间呢，同大家简单来分享一下泰国的大象。因为像在台湾呐，大象可能 LED 就会在台北市的动物园，或者在其他可能有大象的动物园，这样做得看到。不过台湾呐也唔会有这种大象的表演，或者在骑乘大象的活动。不过咧，伫东南亚也着国家，其实有众多个地方啊，都会有爱用个特殊个宠物个表演。认真来讲啦，俺其实系唔赞成个，因为俺知道动物具有个条个生命，唔系讲一定会为了人类来去表演。不过可能伫东南亚地区啊，也着动物个表演，就会记得个传统个文化。虽然讲俺唔赞成，不过俺也。不会去可能批评啊，或者是抨击，因为就是每个国家的文化不相容。不过我做来讲的是，其实现在也在国家也开始谈到大家的心声跟看法，也慢慢的有点改变。像有的个可能网红啊、网友啊，就会在网络上来分享讲，记得去了一个泰国啊，可能就不会做有骑乘大象的发通，就转片可能就会留一个大象自然的互动，帮他们洗澡，喂他们吃饭。其实也是人类一种同动物自然相处的方法。不会讲 Andy 一听会讲要骑在大象身上，这样算是有体验爱用的文化。故说的鸦片啊，也分享本台家，因为爱吃的啊，就会讲。动物安尼大家都当喜欢，不过咧除了喜欢以外咧，也会尊重记得照顾记得哦。因为爱吃的话，在生命面前，人跟动物都是平等的。第几问伊啊一些案例啊，就是讲了泰国的大象，从文化到智慧，都背后较现实的一面。爱吃到当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讲，安尼去旅行。接触一条动物，其实你的选择也会影响到其他的生活。故说假使未来啊，你有机会去泰国，都在此点讲更加友善的动物的方法。本旅行唔单纯系欢喜听听，也多一些些的朋友。假使你嘅朋友喜欢一只单人同大家来分享嘅，你也都在分享你的好朋友来谈看啊，我对一个泰国大象的看法哦。一下咧，安妮就先来弹一首好听的歌曲，休息一下，等一下转来就会进行最后一个单元，客家欣赏咯。

0: 哈嘎米生，哈嘎尼念，哈嘎狗 Q。哇，都通头拜莫穷用诶，现在哈嘎很用办个咧。粉养素糖，哈嘎好生，带你认识哈嘎文化。好，欢迎大家转到现场，以下咧为大家进行的单元是最美一则单元，客家好声。第二则单元当中咧，今半夜 Andy 上了工业团客制作动有本土的主题，就是客家文化很用办很多国外的咧。其实我的以前就是30年前啊，就是我18岁的一年，我原本啊就想去参加一个合肥会，就是政府举办的这种客家的海外交流。不过呢，就是因为这种是拄到一个疫情的关系，亲像就是暂停举办，故此我就没机会参加安样的客家的海外交流活动。我知道，假使有人问我，也一生最大的。应该会讲，生命生存的一个世界上，就都剩下最大的遗憾系乜嘅？我知道做一件事情咧，就系我冇机会，可能听听台湾嘅纯粹共同留下嘅文化带到外国。我知道也系从头发到剩下本阿讲到，系每次都非常大宋嘅一件事情，就系比较，应该唔系讲大宋啊，就系比较遗憾嘅一件事情。故说咧，我也会本爱接送去上。客家文化很多国外的圈子，当当然讲到客家，可能第一只想到的就是客家菜、客家花、当群香。我其实你知道吗？认真来讲，客家人做出行遍全世界嘞，甚至都来讲，永远的地方就可能就客家人。今晚你按理就来讲一下客家人用办法行向世界嘞。其实客家人啊，有一只同重要的特质，就是遣散。在历史上啊，客家人一次移通，从中国的南方到台湾，再过到东南亚，再过到世界各地。怎么个呢？因为过去动荡世界是战乱、经济的压力、前条路的机会，故此客家人变到东北适应环境，重新开始。也因为安样，客家文化就天天人向下移通，向下外国啊，其实也有同到客家社群。评论发讲，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泰国，甚至还有美国、加拿大，亚洲地方都有客家的同乡会、客家社团、客家学校。记得会做乜嘅咧？就像潘发通教语言。推广文化，按你做得讲，就像一只海外的家，更多一个文化，唔爱知道啊！一只文化做得向外传播，最强嘅就系食物。客家美食唔系外地讲，真劲动厉害，像客家小炒、梅干控肉、咸猪肉、擂茶，等到啲外国都做得食得到。韩国有着韩国变化哦，从后面的调整融合当地食材，不过重点是精神韩菜，像擂茶不单单是设计，更加是一种分享和交流。不过讲到文化，最难的是什么呢？我知道是传承，尤其是语言，在国外懂得听一推第三胎其实自己不晓讲客家话咧，上啲台湾可能也当当然唔会讲。不过还是用人的心望，开口教客家，盼文化扬吹，用法通文后生人接触到，从客家粤语、客家戏剧、节庆的法通，也着都系方法。剩下最神奇的是。客家人开始用新的方法推广客家的文化，评论发讲客家流行音乐、社群的短影片，像我最近接送发到的，就是 唔记得系哪一间电台嘅主持人，佢就同诶一只姊妹，记得就会用一段影片就会讲客家人佢唔晓讲乜嘅基本用办公法，就会讲诶短短的一个影片传达可能一个短短的客家词汇，爱用嘅方法，那就知道诶。真见可能发数据发到一个影片的人，可能就会因为看到一个影片，好不会一条细细短短简单的客家话，还有一个文创的设计，让客家文化变得更加好生、更加国际、更加容易被人接受，甚至有条用我出家行上国际的舞台。我出家当喜欢一句话，一个文化唔系本人保存。是本人的使用，当客家文化行动外国，其实佮一天会改变，不过佮唔是一件坏事情，佮是讲活着的证明，因为只要有人记得，有人利用，佮就很彩。故事咧，我知道啊，客家人伫东南亚也有青岛，唔单像系台湾天天，香港也有东岛嘅客家人啊，就慢慢的迁徙到可能美国啊、加拿大也到，就美洲的地方，也会有客家嘅族群，佮到族群啊，可能也会伫嘅偏啊偏一条文化嘅不同。故说其实客家文化，诶，你唔系讲佢单只系一种传统嘅文化，佢系喺行向国际嘅一个文化一只语言，佢只当系同好嘅一件事情。故说咧，今日以贴片同大家来分享一个客家用办行多一个事嘅一只内容。其实我去个师到驾驶以后啊，我韩国有机会就可以弥补我以前的遗憾。我也会希望讲，做在加油。客家一件事行到国外，就爱做在搞外国的朋友讲客家话，甚至到其他的国家拍一条同客家相关的法通，也是我未来当想要做的一件事情。不过现在我却讲还在储存实力跟等待机会。不过我相信有愿意，我一定会做到。我想要留下你的客家文化，做在推广到更加多陌生的国家，让大家看到下你认识到客家文化。都带起某个东西，我知道对我来讲，是我的一只动态的梦想。唔知道大家有人啊，想要同我讲下来什么么？又也做在同我分享哦。以上咧就系今半夜第一评分七分点，又在节目当中想要来分享本个非常充朋友嘅内容。假使大家有喜欢我大只礼拜同大家来分享嘅节目嘅话，要听我记得大只礼拜二。早上头八点到九点，准时来收听 Andy 新客家广播电台，并分七分点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杰宇 ，Andy 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见，再来聊咯，拜拜。
1: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0: 人人上文水库水为持修哈工水子年有汉有水当时莫水库就像管很水龙头走起不浪费一滴水新哈工广播天台老你中哈真下水子年客家山歌是客家民谣的代表，其是客家音乐文化的创新，也是客家人精神文化的特色。推广客家文化，多年的传承，带动客家就业社区、融入家庭。大家好，我是李秋霞，欢迎加入新客家广播电台的脸书专页。
1: 大家好，我是冯玲，因为爱我是存在一下午食堂的是 FM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安慰祝大家好哈！非常感谢各位听众啊，再次来舒坦恩乡镇风情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秀天哈。今日节目是大礼拜礼拜日的双周九点多十点来播出哈。大礼拜恩如果前面在客家沙溪度啊。比较合少本人指导和呢个合神奇嘅话题啊，来介绍本大家谈看啦哈，一本大家来分享看下讲，其实客家种地背度也有千多千多，因想象中啊，头摆传统嘅想象中无一样嘅东西，怎么会有哈？其实只是因讲嘅呀，大伯大伯提到喺度讲，无看到天天变咩无顺差啦哈。像今日安尼想来介绍哈，土地伯公的本样，土地婆哈，土地婆当然客家种地位都比较较少看到，按旧来呢，慢慢的也青岛青岛的位数啊，有爱乡人，但呢实际上一开始噶哈，都讲按客家种正开始噶了，比较较少谈到哈，讲有也土地婆，但呢事实上。南埔里头有的位所像绿堆里头山里也比青岛都有安阳人的讲爱土地婆。好啦，人生的谈一首歌曲以后啊，正开始来进行今天的所有的节目内容了哈。

0: 哪！
1: 父亲马家伟，
0: 唔好见讲啊，就醉了。
1: 大黑，无醉。
0: 相信爱哪？
1: 信马家呀。
0: 爱买茶。
1: 无爱要讲。
0: 唔爱出门，有爱个茶。
1: 牛茶，爱个茶。
0: 唔傻瓜。
1: 你阿达。
0: 爱讲七个。
1: 本来就黑呀。
0: 唔黑黑出爱。站台本也唔怕，
1: 两公的哟、哦。
0: 公路是法，
1: 一百几唔是怂。
0: 我还有忘记了他。
1: 好。

好，按基本就抽呀最高哈，呀条歌当然啦，呀抽呀日本歌曲反转来哈，歌词是按自家去填的啦哈，歌曲曲是呀日本歌转过来。好，按特别来谈看啦哈，听下谈到呀富人家讲的哈，像人讲的土地公土地婆哈，当然系讲人的感觉，对讲社会的功能性哈。怎么说呢？呀，土地公以前没说土地公，是专门管那些土地保平安、保家庭的平安。但呢，随着社会的变化，跟着渐渐铺落去啊，土地不公也变成财神的啊，也管所谓有土是有财，个同样的情形。土地婆啊，伊最主要的功能系乜嘢？对保护人讲的生意呢？啊、哦，还有呢，家庭的烦恼，还有呢，都按讲的所谓的祸害，啊、哦，还有呢，管不开，专门管不开钱，哈、哦，所以就财运了，哈、哦，所以都按样人，当然听都讲到也一般来讲啊，哈、哦，都会有嘛，都会有富人家安尼社会上的一种的印象啊，哈、哦，观念哈，所以叫做富人家按样人呢，啊、哦，功能啊、哦，就像台湾讲的。不公没穷用啊！随着社会的变化，也有个功能性都改变得起的啊，进来更丰富，进来更多元哈。当然啦，也这个生意啦，也土地婆的生意啦，都按旧也经营的。按照三月十八，还能讲四月十五啊，特别呢。当然啦，这个主要的重点就听听讲的家庭的守护神啊。那土地婆呢，叫做保佑规则家的佛农。啊、哦，还有呢，特别做嘛，处理不卡度的哦，这条纷争啦，哦，就像富人家不卡度的身上咯，不用想吵，这都要拜来拜土地婆哈、哦，土地婆给他们讲求平安。还有呢，会斩断的嘛，头发烂头发哈，哦、爱情哈，这、哦、种所以讲，台湾人啊，都讲起因为讲求爱养人呢，像有很有人呢，没有好啊。贴片哈，个土地婆啊，加一只不记得哪一只西山呢？怎么哪一只西山的呢？啊，就像一点圈胎的啦，啊，想法没有讲个跳板想法，跳板那又讲到什么？都讲好罗曼那又讲嘛，烧山哦，佢都讲哦呀呢，按照三招都讲用人啪啦啪的拍照嘅嗰种啊嘛，烧山哦，因为烧山有个名词，圈胎嘅名词，所以可以咧，也系可能系圈胎原来。富裕期的功能、啊、你说富裕期的算命是养人，所以都发现到当然、啊、信仰本来都有养人的、哦、各种各种的所谓的传说也好，故事性也好，按照说也民俗的法通、啊、其增加的故事、啊、都不能亲到的想象，也不能亲到的回忆，也不能亲到的回忆、哦，你们有问说呢，有没有想到说啊，按照故乡都会头发传说中啊，公里的喊你讲阿婆里的乱讲的故事啊，按一天喂，记得就叫按细细加咩，讲半夜半，哎，没坐速度就会看到呀。半夜半咧坐个无糖水看热讲，热讲个哦，半夜半咧热讲到话暗讲咯，老人家都会讲哦，个蛋糕啊，要带点个双鹅，双鹅有乜嘅咧？双鹅半夜哈，又有故事又来。咁咧，唔讲嘅砍法，嗱，叫见砍嘅法，嘅书啊，砍唔可以弹，所以见做到一下才见才做，吓，所以都系用用啲想象啦，都一下嚟，当然啦，要睇啲故事本身讲嘅科技上啊，嚟转变睇起，但系有一下记忆要按用嚟毁灭啊，咪系增加啲，嗯，所谓嘅，哦，神法咧，哦，丰富化啦，哦，讲嘢因为按用人。你讲来讲讲啊，讲起迷信唔迷信的问题啊，佢当然佢都要有科学嘅证据哈，还有呢，我请到人去证明哈。但系呢，按摩啊，养人呢，按就想讲，佢会增加按你说嘛，神法咧丰富化都好嘅哈。按因为讲，佢会有嘛，来增加按个人生本来都哈、啊、有请到事情啊，唔系按顺序啦哈。啊如果佢讲要爱养人的话，也不少步了哈。

好，继续过来介绍哈。条讲到呀，土地婆当然系因为社会功能的发展所形成的哈。但系呢，讲两则个传说的故事啊哈，也偏莫属样的哈，大家谈啊，能能笑一下都好哈。诶，昨晚讲咧，也比较很多也青岛的多，因为社会比较属于传统的观念中啊，比较较少有安样的观念哈。第一对云里面哈，有一只福德宫，这个土地婆啊，哈、哦，当然大家都讲诶，佮都祈求大家哈、哦、平安顺遂哈，我卡都会欢迎噶，我恭喜你那样人哈。唐公啊，有一拜玉皇大帝啊，在问啊，讲诶，土地公有乜嘅想法么？佮土地公都讲啊，今日都希望哈。因所有的人啊，凡间的所有的人啊，大家都全部亲有钱，大家都过得亲快乐。但是土地婆都来讲，敢做得？佮讲吼，应该要嘛，贫富有分呐、啊。哦，佮讲做嘛讲呢？因为大家他家有钱，佮安样人有得比较合，人讲个合处的工作。啊！你讲一般咧，体力的工作，佮马上来做，总系有人做啊。其实大只比长讲，佮按摩嘢讲不卡多人，爱家人家马上爱嚟讲 Q 嘅，所以佢讲，佮一天闲爱分工合作，吓、哦，大家就像头先讲嘅，大家都要按有钱嚟花，咁样办。佮又有一日，土地公看到一只，一只不卡人进水果，吓、哦，佮啲高神体，哦，搞不得关人。就讲佢假人在叫嗬，佢见到讲，哎，佢起咩啊？半夜嗬，有嘛翻上去嚟嗬，佢土地婆又夹夹嚟讲，做唔得啦。讲呢讲也都人啊，听下讲，生死由命啊，由命嗬，富贵在天呐、啊。哦，你讲大厦都唔好事嘅话，佢世界会爆炸得起嘅嗬。所以人都会讲出来嘛，从入边嚟看啊。也都会按比较现代人的观点来看，迄讲两百年前的台湾，加个土地和青岛加他家咁外向，可能无外向人，所以阿咪特别讲民俗的问题，民俗的人间的信仰也种的问题啊。其实佮会谈谈社会的变化哈，在变化，并没讲按想象中讲一成不变哈，就讲所传统一直都也还能重样，但你有一句。有计划特别哦，有一年啊，读到一只，人家讲人家请赚钱，请会做生意的，去调价，人家请好哈，很多问题，讲佮多啲客家人特别在建工啊，客家人要用板来赚钱，要用板用板，哦，振兴佮按照振兴产业，要用板来做，讲轻松一点嘛，他家全部爱上爱赚，人家老祖先的个钱，但呢？嗯，大白都落得去，嗯，老祖先所保留下来嗰种啊好嘅东西，用大家比奖来讲，像讲嘅做嘅菜包啊，尽量都要用，像人讲嘅米啊，用乜嘅啊比较黑嘅所谓，人讲嘅原本嘅材料，但你一下来啊，青岛人为到做生意啊，加多青岛粉、糯米粉也好加乜嘅。结果他说他将个菜包拿去人头摆的菜包是这样的菜包放下去放不下人人来这样厚实这样球也还没有放人的去你说拿去蒸全部归在野的去的像亚丁的地方都一定的有嘛有参到其他的东西他说亚都会能用板来赚钱你都没想到要用祖先老祖先留下来这种好的传统你都全部拿来想说哦我赚钱就像阿咩讲啊，佮有博个阿咩请教青岛人讲做水饺，吼、哦，做水饺，我讲怎么唔会做嗰种原本咧较正诶，像一个三国人诶样人，啊，跟千万，千万，哦，他个阿来私家炒十五分钟，我上班咧夹夹十多要做诶，所以都做嘛，就做成像个水饺，咁样泡泡个嘅风衣嚟嘅，泡泡个天天嘅一煮都指甲都熟诶，哦，所以都有阿样人因为商业化以后啊。结果都留人青岛的人类的客家人的传统的优良好的东西啊，没提起的。当然，他没提到，
用从日本的东西啊，做嘛看到也的本人买到家下，不亲格意啊，叫唔单枪啊，佮讲包装的精致啦哈。那么给他特别想多讲啊，比如讲打个比方讲，那送本美容院，你会特别用毛笔式弄下，方式啊，用毛笔式的弄下，跟你送本人家给许多人哎，哦，很尊重啊。哦，就叫人讲啊，特别许多人那伊了解，你问讲啊，还是望来看啊，无人啊，嘟嘟好去隔壁都过孙家过来看，哎，也激发吼。你讲哎，派些人当工来看，俺就冇看到。老人头啊，讲啊个激发，哎，完全的咪头都冇重要嘅。好，俺个个人我介绍一则，另外一则故事啦，哈，个桃园，个桃园又喊得神气啦，哈，桃园太远，你在会所啊，几个有在个白宫啊。气候一段时间啦、啊，哦，给土地公啊，都因为讲，哎，希望讲，哎呀嘛，家比家新种啦哈，什么新种啦，都讲哎，给土地公，哎，按古时古时的，还没按着抢一只土地婆来不？啊，多米土地公见到阿妈啊，走得去啊，唔见得去耶，个土地婆都真难过呀、啊，个地方大家都人心惶惶，哦、啊，咁快嘞，快嘞，快嘞！土地公唔见得去，要用吧？啊，多米呢？佮就就就有人要出主意的，哈、哦，就讲啊，冇安样啦。佮按过来做一只，哦，还后生的，佮白公啊，本土地婆嘞，哦，过来结婚。啊，结婚以后啊，哎，奇怪嘞，佮冇去救呀，佮救的土地公又走出来，又走出来，要用吧？我就跌跤的啦。就新中公跌高，一跌新的土地公讲，哦好啊，佮几路转来，冇要嘛老土地公，老土地公又转来，佮都被落来啊，哦，强啊，大家强啊，风势啊，所以啊，对，可以讲啊，全台湾少有诶，哦，你讲诶，一起两福啦、啊，哦，佮当然啦，故事啦，哈、哦。堂堂啊，都好了哈，神气都好了哈，没讲正经的样吧，就讲正经都有土地婆有安阳人的故事了哈。

汉记得按步跳用意，定爱碰顺大嘴骨，已经尽跳指出来，膝盖以下太浓毒。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崇俊，陈长军，快让秀堂 FM 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

0: 客家上云传天下，节目精彩笑哈哈，罗伦提示穷下来，穷下来谈新客家呀，新客家，客家好，爱喜地球下，你的阿叔堂的节目嘿 ，FM 93.5新客家广播天台哟。
1: 大家好，我是吴正天，我是吴正迪。亚哈大块面熟皮，大块面熟，请新客家广播天台，要给按赞哦。

好，安转到很现场了哈。哎呀，金行的呢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特礼拜礼拜一上午9点到10点来播出的《乡镇风情》哈。我系节目主持人小天哈。今日按介绍的话题啊，重点系讲到哎呀，所谓土地伯公的榜样土地婆。诶，当然，听头前介绍到几则好多种地方都会故事啦哈。接定阿咩嚟介绍一下客家种咩叶啊？哈，老爷咪讲过，圈台吼，近来见到客家种咩叶，千多人去学习，同样，像人讲一条白，人讲个白公起个白公个叫咩话？哈，姜啊，咩咩话？姜啊，也姜啊，咩千多人开始因为爱抢个师傅啊，不见得特质都有发土，会做。人讲诶，纯咧客家嘅种形式，都像人讲诶，嘅人讲诶，巧鹅哈，客家人咧巧鹅，唔会样样人促定人哈，嘅咩话唔会讲促定人，有咩讲促定人咧？唔会用量，系你讲用个风嘅面啊，嘅角去对人哈，全部用圆圆慢慢的圆像样，样样人咧，嗰种嘅角度哈，去俾人做啊，所以当然啦，也喺讲人咧师傅学习嘅个。按讲诶，学习诶过程啊，甲师傅所交代佮要用慢做，佮都用慢做。但你一下来听我讲到，见来见到出拳诶交流，老爷老师傅啊，见来见少。我做安样样诶东西，当然都人都少落去，都会学习用撇啥诶搞出来诶方式啦，来取代它去。所以俺都没有发现到，都讲客家种植要千多诶。八公啊，起个新八公啊，个庙啊，你去看人家角，哈，你看都看出来，哈。来来，也系佛祖、禅祖也比都有啊，乡人啊。但系客家人啊，比较保守啊，传统。就别人讲，我家都有人做官咯，哦，个敲我啊，怎么敲起来，哈，怎么用量，啊，一种诶，用个凤米角，哈，一堆啊，乡人，哈。喺磨嘅话，大概都大概都用盐咧，嗰种系比较系盐种盐，哎，红盐咧薄片咯，哎，红盐哈，所以各有各嘅啦，哈，其实当然啦，也有机会人将专门嚟介绍哈，嗰种嘅哈，木嘅样式哈，用埋客家种嘅样式咯，好多种嘅传统嘅样式都一般变到一般所看到嘅样式有乜嘅差别冇哈？当然本来一定有千多千多哈，就将我哋民俗活动咪同样啊，条介绍都压下来。太快人都知嘅，哈！都讲像人讲诶，头摆土地伯公千简单，都最原始诶，都会讲保安尼嘛，土地平安，五谷丰收。但咧都也摆研究，还没看到千多个卖物诶，做土地诶太熟里头去做神，做神里诶也有人去拜。我讲哟，做乜嚟拜？诶，有人诶行业啊特别多，佢讲哦，因为挨里头卖物呀，卖诶土地啊。老白公有关系，哦，所以啊，都功能增加的，哦，功能性增加的。啊，就像头下讲诶，人讲介绍到讲诶，有条白婆啊，土地白婆，树上会拿的，伊大概相应讲三个功用哈。佮有条伊都解释讲，佮都脚嗰种葫芦嘛用诶啦哈。啊，用个名词咧，用个西山的山。个山的山叫用山，你二山的山，吼、哦、西山，个西山都是现代人将有安阳人的名称啦，所以都讲也都现代化，吼、哦。佮接着安尼讲客家庄没有安阳人土地婆，吼、哦，像安讲屏东也比啊新乡新乡了，哦，也比土地伯土地婆啊，这个伯婆个结个尊结哇，个作品，吼、哦，佮忙写个新乡了口之前啊，两篇的。都到去落水噶，系冇落水得噶，行都行呀，都像喺庙里面供养啊。庙里的孝良系嘅头牌新吉龙，哈，去多呀，公干来，哈，啊呢个去去到十会场，佢咪全部要行，行去哪？行水，行去行河坝来，佢太水都过唔得啦，都冇法吐过嘅。我多米有桥张做嚟过啊，但系呢，特别喺行水噶哈，哦。嗰个大部分喺落水加下，一天去过嘅话，都会做嘅种嘅，像人讲用个竹篙做嘅搭起来一个偏桥啊，吼、哦，就过来。当然，特别要门下嘛，个水一下，还有一排咪像带生人嚟去嘅，
福兴乡的山路哈，哎，看到哎呀，一张团乌乌天天哦，哇，个水路青苔，个水苔没讲一下，讲慢慢慢慢的嘞，差不多某一分钟的水啊，从脚一下都到身体那个肚脐了，过下去啊，过多过多嘛，我都想看蛮容易的，哎，个不得了，太阳大，咱都扣点身体嘞，一扎一扎就全部扣上来，更加最记得，啊，个水温温，所以讲。山海水啊，一涨一退啦，哈、哦，都系咁样。所以都边系有人就会看到，伊讲主要啊，也新疆诶啊，佮黄埔诶，全部黄埔诶人，因为佮超群诶土地大部分诶黄埔诶人啊。伊讲有等于讲，细细间都看到黄埔诶个白眉啊，都要嘛，要来拜拜白婆。哦，佮也有人讲，佮要带点生意呢。就叫那人撇箱也没用，叫他带点生意呢，行个田桥的许多嘛，去拜八婆。啊，到你呢，因为年纪大耶，哈、哦，就没去。所以用个证明，如果亚伯夫人说个土地八婆啊，时间真久的，哈、哦，真久的，哈、哦。今看到个跟人讲个，啊、哦，个土地八婆的个墙啊，个隔壁个围墙啊，当官下的嘛个呢。形象了合心中重建八婆哦正神健康的方面对讲给他看到健康的人有千多人所以可以讲这个范围啊大概都会形象了的合品种好两只位数多面黑波就又来又要嘛呢都相信讲诶见来见少非法哦都有要嘛呢他干嘛去庙方拜有庙呀哦，佮有人就会讲啊，佮那请请起来供奉啊，来庙奉啊，哦，来做福啊，哦，做万福啊，哦，要不来庙奉供下来啊，哦，也都会嘛。最尾都也讲诶，所以讲也看到都会，听我讲诶，都傻非法，吼、哦，都像俺讲，也蛮被铺没进度，做平安喜家哈，俺们看到都有八公啊，要去请求求那神明。穷下来啊，丢老爷啊，也你讲诶，娱乐啊，他个穷下来啊，穷下来嘛，庆祝啊，也系嘛，过年啊，年夜啊，见到要嘛啊，保平安，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哈，也都会人讲诶啊，那些傻逼话恩人，所以看到，所以想到，系咪啊？也为嘛？所以讲比较还有所谓沙菲他个穷火哈，火乐哈，也咪可以讲特别特别讲诶，敦亲睦邻穷样哈，他个穷啊，做穷啊，佮当然仲系几只钟头，哎嘛，火火闹闹啊，啊，有火火闹闹，怎样有法度嘛？地方将会平平顺顺啊，哈。

好，我们接着来介绍哈，也系故事进神器啦哈。要不然讲个神器呢，哈，对讲听人讲到青岛青岛的故事啊，都安尼人的想象有非常大的关系啦哈。就说想象中啊，本来啊，有只白相就讲个手拳的大的人讲啊，只讲神像庙的白婆本来都神像庙的开基白公啊。诶，姜味啊，吼，诶，臭姜味。啊，多米诶，也等下呢，因为北坡啊，伊系魔界富人家，哦，魔界富人家，所以啊，魔是黑，哦，姜啊类姜氏啊，吼、哦，所以啊，都人爱前面就猥琐去，哦，人爱前面就猥琐去本人拜。也咩？人讲诶，千多猥琐都有安样人，都要听人讲诶，从安尼传统诶观念中啊。去看青岛的事物，到后来到新时代以后啊，佮当然也有新的哦，各种的价值观出来，佮当然都会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啦，哈、哦，解释的方式，佮都会参与的，哈、哦，佮在地有主因委员佮讲样板样板，就像台湾讲的土地婆都会按出按信用中就专门掌管家庭的烦恼，哦，财库的稳定，哦，最不卡事业的稳定。哦，还有呢，束缚五性的儿童就生下来，啊，这种的神。佮当然啦，一般来讲，土地伯公，听讲土地婆都会三月十八，哈、哦，都会五月除夕，哈、哦，都会天公日，哈、哦、哈，天公日。所以青岛人爱讲爱求子，哈、哦，求家庭的平安，都会去拜。佮当然啦，去拜人代表讲，去拜家很多象征啊，哈、哦，伯婆一什么个？啊，土地伯婆是嘛个？哦，每讲钱财就做得，啊，一定要上涨嘞哈。所以才会有安阳人、圣人嘞，有条圣人嘞，后生人必然喊啊，喊啊功夫哈，喊啊要求，喊啊多跪天。叫阿爸阿爸，一下东西做明白，我做嘛？叫我来看看庙，如果庙慢慢都解释哈。啊，一下东西我又想摆嘞，哦，佮石头又阔，啊，做唔得，啊，又要慢样板。诶，佮印度诶。都要问讲，哎，咩有理啦？讲起来咩有理啦？咁咩有讲起来咩讲？哎，乖乖嘅，哈，反正都不管啦，啊，像个邻国讲，哎，平平安安，啊，好啦，佢都邻国都邻国，反正啲啊邻国咩，千多真客位啦，哈。虽然都提供亚土地婆嘅角色啦，可以讲系，人讲嘅内务太层中央，哈，我卡都会将国家地位都会内务太层中央，啊，主要都家庭活动，啊，还有呢。文天财库，另外啊，台湾讲到高雄的三林基地背度啊，里面还有一只哦土地婆，也咪比较较少数啊，单独哈来拜下土地婆啊，也同个庙啊，基督教那边咧就坐下边，人讲个新庄的石马路下边哈，个青岛人都按讲也在下边按到门后田哈、哦、门后田啊，佮地背度咧都有一只。像人讲诶，哦，本来系只啊，用种诶石板哦，响人摆只石头。坦讲睇个菜地老人家讲啊，用个石头啊，可以来将蛇魔人。所以啊，都得封尸为五星的哦土地婆。个重建家哈，哦，个有人讲只是个买到个天台大厦去，哦，多咪重建家哈，个庙啊。在脑背上有写土地伯婆金身力，底部都有写到，写到又写什么呢？写到讲三百多年前啊，去云林叫一个富人家哈，做仙家学武术哈、哦，修炼哈、哦，所以个都给你讲哈，都五月求了五月二十九给你了，得多神殿啊，得多神殿，啊，这叫我样办呢？伊讲，伊真奇怪哦。因为北坡要系统的呀，啊，佮主事在要系统，佮系统佮要讲真奇怪哦，佮系统家哈，佮拜香啊，含咧讲茶水啊，哦，佮要有埋无供养个弥陀哦，佮要像人讲个中药材爱养人的弥陀，含咧讲强壮茶爱养人的弥陀，诶，佮人吹香讲可能咩啦，人啦，佮可能偏。平常无素养哎呀，哦，所以讲佮在听人可能想象出来，还咧讲正经也有可能啦，哈、
不知道没许多现场可能也不知道那些有什么要用的东西。反正就基本上接受安多数康多数糖多的哈。我想说对五六下啦哈，本大家想一下就说你还傻逼啊，就青岛纯菜有爱养人的啊，有八公八婆的故事。虽然说按客家庄听按介绍个两只咩客家庄竟然青岛都有的啊，哦，只不过呢没讲青普遍性啦哈，没像福禄庄个八婆按普遍性，还咧像按咧太原呀，所谓按桃园呀咩，给喊那神奇。哦，若土地伯公看到唔敢提伊就注意嘅，过年纪念过转来，也是你伯公咩都接受佢，哎，也都安咯嘛，有土量哈，青苔土太量哈，所以啊，地方都咪清贫难啊，也咩都诶，人讲所谓啊，家庭火炉啦哈，因为阿样佢嚟解释啦哈，过年都系家庭火炉哈。再有爱养人，所谓爱养人祸害，社会其实没爱养人哦，挺多的事情啊。可以的哦，大家在争论啊。其实讲来讲去啊，有挺多就像不看录音啊讲的啊，莫啊好闹啦，莫啊去争啦。像各地杭州都好诶，挺多事情没讲一天没用办啦，哦，都看下谈得诶。哦，像这种事情，看他谈的话，也唔会讲绝对对话，讲一天要用文章有结论出来啦，哈。好啦，俺讲今尾安尼节目，也咪差唔过一段落哈。俺想都会用一句啦，哦，家庭火炉，家火万事兴，哈。好啦，最尾呢，为了祝各位听众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行差平安，谢谢，再见。

0: 我是冯志明，一激动如一人，欢迎到新客家广播电台 FM 九三点五，粉丝专页按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有感觉乐团，
1: 欢迎收听 FM 九三点五新客家广播电台。
2: 接下来介绍一首我们的创作歌曲《满天拢泪》。

怕是分房间有同法，让你车等地了两时。你转头让爱笑，分爱条条充满糖。我记得随时收听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两下的时间是早晨头10点。爱喜见啊，今日我同个见啊。

0: 的叶片，
1: 认准来了。
0: 叶片熟落的土地上，一推一推的人留下脚迹。
1: 有人返乡耕梦，有人坚守老行业的火光。
0: 而你用创意为客种开新路。
1: 客家在地，未来在前。
0: 而你用声音记录每一分温度。
1: 有金的土地，有梦的客种。
0: 欢迎乡亲朋友，到礼拜日早晨头十点到十一点来收听安利的转头时台。本节目是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播出播出。
1: 有人回到山的怀抱，让老屋重新呼吸。
0: 用人的天空为下创意的人，用松树种出神不的形容。
1: 梦想发芽，土地作伴，
0: 行的一条水切家的客家新路，
1: 行出梦想，
0: 行出希望，
1: 行出客家新路。
0: Radio 前面向前朋友太感好，欢迎太感来收听你的
2: 新客家广播电台。
0: 以下面太感进行的节目是
2: 总头时台，
0: 我是蜜蜂，
2: 我是阿珍。
0: 好了 ，Radio 前面向前朋友啊，各位，你节目一回头，蜜蜂想我请教太感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你曾经有梦想吗？
2: 梦想，
0: 嘿，有梦想吗？还是你不敢做梦？
2: 哎呦，真的讲到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是大家一生的课题，有没有？
0: 有的人的梦想就是做嘛该做嘛该。有的人就想说啊，梦想，梦想怎么离我这么遥远呢？因为他不敢做梦，他不敢做梦。跟有的方法就想说，今天也有这样的 EV 里面啊， EV 里面他有他的梦想。按过蜜蜂机看到给他资料过后，我心中就想说，这个梦想我一定要好好的把它留在唐中平有讲啊。要不然讲呢，就会讲蜜蜂机都要告诉他时间。我看到跟小朋友在写那个每个礼拜三下午爬猪头不用撩嘛，我就要求他们写一个周记，小周记啦。他就说啊，根本当然梦当辛苦，要不然跳都跳不好啊，就问他，我有习惯会帮孩子写眉批啦，你跳什么东西跳不好啊？跳格子玩东西玩不好吗？好，就类似这样子。就后来给听音乐又回我了，老师我跳舞啦，我跳都我当你都应该不值啊，真的啊，这么跳舞，跳舞不是你的快乐你的梦想吗？根本哎，糖豆哎，美凤姐的梗已经被破了对吗？我今天我邀请到谁呢？
2: 今天邀请到一个算是从小学舞学到大的我的妹妹
0: 纯野的妹妹啊，
2: 刘佩文，还有我今天呢就是邀请到两代嘛，就邀请到我的爸爸妈妈一起来到现场。
0: 欢迎啊，
2: 好，我们来欢迎，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刘佩文。
2: 欢迎，
4: 我是刘佩文的爸爸阿芬哥。
5: 我是妈妈阿妹子。
0: 耶，
2: 欢迎
0: 欢迎。哇，你们还四加一嘛，给不给收一位弟弟他全员到齐，
2: 全员到齐。
0: 好，跟你讲好了，给今年 Annie 给吉贝嗯主角还有我们的配文哈，给 Annie 就来唱 Annie 配文快事的方面快事的唱钢琴喽。
2: 好来，好妹妹，你从小学舞学到大了哈，你要不要跟唱总朋友讲一下哈，就是说你是怎么样走上这一条路的？
3: 其实是小时候阿姨带我们学非常非常多的才艺班，就是学了很多像是朱宗庆啊，还有画画呀。甚至还有折气球跟围棋，很多很多。然后舞蹈就是阿姨从小小时候就带我们去了，虽然一开始不是兴趣啦，因为就觉得好难哦，因为我是那种肢体不好筋不开腰不软的那种，但是后面在后来的工作有找到兴趣，就是从中才觉得哦，原来舞蹈可以这么好玩。小时候其实是不喜欢的
2: 哦。故事说应该爸爸妈妈谁谁的世界不靠动摸签，妈妈说小时候她很想要学钢琴，记得妈妈又让她讲过啊，哈，谢谢世界去大都街，种那个老街西，老街西顺便，又看到个老街西对门的个有钱的个做生意的个哥哥姐姐，伫个学弹钢琴，其实都羡慕啊。不过有较无钱，总得本去 去好。古时候讲爱钓谁谁的世界哈，妈妈爸爸妈妈又存钱去钓时哈，有什么东西就去报名啦，有什么才艺班就让我们去
0: 哦。原来就是要演艺啦，因为最主要就是你台北讲爱所谓的补偿，一种补偿的心理啦。嗯，就一个我只感冒好多，阿妈阿希望阿个下一胎本去好，阿我阿个下一胎系咪真嘅喜欢嘅个心情呢？这就是个问题的，对不对？刚刚阿唐妹妹都个配文都个讲，一讲伊妈个就听到阿姨突然伊妈个就去好嗨嘛，结果后来是多跳舞会懂好搞嘅。
3: 嗯，其实也不是跳舞很好玩，就是从中就是找说，哎，到底哪一个比较可以对未来的自己有发展？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嗯，大家同学们都去舞蹈班，那我也去试试看。所以就哎，没想到就这样升学到现在工作也是舞蹈
2: 啊，很特别哈。
0: 没个，这个讲我想问佩文，这种事你会记得谁啊？你为什么对你未来是这么样的肯定呢？
3: 嗯，也不知道自己，其实真的就是像现在年轻人不知道自己未来要做什么，所以就想说，哎，那就试着考考看，哎，就考上了，那我就去啊。然后大学，嗯，试着考考看，嗯，考上了，那我还是去啊，就这样子。
0: 哎，懂单纯呢，
2: 妈咪就是一个很单纯的小朋友啊。
0: 阿梦，我觉得很棒的一个点，嘿妈该就会讲，佮想我去踹踹看，呀东西去吃看呐，佮东西去吃看呐，佮就想我潜到一只点，这个他第一佮要有兴趣，再来佮经过未来佮很多的靠安样的技术来设条路，安样的概念吗？
2: 嗯，错嗯错，对，
3: 算
0: 是。佮很阿刚蜜蜂姐有梦到，佮去几多岁，左右几多岁，大约几岁的时候？
3: 你说开始对现在未来工作有稳定？
0: 对，
3: 就是踏入大学毕业，踏入游乐园的时候，才发现这是我喜欢的，就是穿那个。等一下可能哥哥还会讲到，就是穿偶装，才找到自己的喜欢的乐趣，才觉得哦，我要一直往这条路走。
2: 哦，
0: 对啦，这种是黑，应该说是美丽的错误，或者是误打误撞吗？
2: 嗯，
0: 黑猫
3: 算是。
0: 因为那基本上，梅凤姐在学校上课教书啊，基本上我知道的是孩子，尤其要台湾的生意的教育的问题啦，哈，基本上当作脱胎好变啊，给他们弟弟要做嘛该。阿梦阿都讲，嘿，是因为兴趣一直在投入，结果还唔咩？
3: 算是运气好，
0: 嗯，
3: 因为那时候就听到同学跟同学在聊天说，哎，那个之前暑期打工的那个乐园还有在找人呢，你们要回去吗？然后那个同学说我不想回去，我听到就说，哎，有工作机会哎，大学毕业后不知道做什么，就说那我要去。结果一去知道，哎，原来游乐园界是这么好玩，然后穿上去之后，穿上偶装之后是可以发展我自己的兴趣，然后不用被受限老师说的你这个跳不好哎，还是什么的。对，才找到乐趣。
0: 哦，了解。加黑配文，你起心动念刚时间，就会讲，反正他感应就是跟风的感觉啦。
3: 对，
0: 哎，要好看呐，嗯，要好看呐，看呐那种很新奇的，系嘛？好了，给一下财主在这坐着。
2: 培养的哈，妈妈，该时间哈，你用不上功哈，这么特别，问妹妹去兔该舞蹈班，或者是说那个时候你是怎么鼓励妹妹的？
5: 那时候刚开始就是妹妹说的阿姨带去舞蹈班跳舞，那我看到每一个小孩子哎，跳舞肢体动作很美啊，然后呢有觉得说哎，学舞的小孩子不会变坏。然后就觉得哎，是舞蹈是很好的才艺，然后就一直鼓励妹妹说继续可以学的话就继续学下去，然后妹妹也不反对，她也是就像跟风一样，她就一路的就去练。其实刚开始她练得很辛苦，因为她的肢体表现没有这么好，所以她的路程也是很辛苦。在国小进入舞蹈班的时候，因为每个人的肢体都很漂亮，那老师对她没有特别的喜爱，而且觉得说她的表现不好，甚至有劝退，说要不要去放弃舞蹈。妹妹有跟我讨论这件事情，可是妹妹她那时候就说，我说你要不要跳，她说我想跳，我说好，如果你想跳的话那你就继续没有关系，那你就要努力一点，你只是会走得比较辛苦，所以就不管老师的评语怎么样，他就靠自己的意志就一直念下去了。对，
0: 来今天是我们阿芬哥啊。
4: 你要推翻教育体系啊， 哦、升学主义了。
0: 嘿呀、啊，
4: 你用舞蹈是专才的嘛？嗯，可能他秀演嘛。
0: 哈、哦，唱
4: 妹妹跟国音素啊、哦，可能他某种成员很特别啊。哈、哦，读书外人靠全部低标啊。哦，哦，该是秀的啊。
0: 嘿呀、啊，
4: 该秀妈妈哈、哦、是本地用假日补习班、嗯，在中立嘛，蛮大的嘛。妈、嗯、妈就在最后的关键哈、哦，不以二补，就该应该六行言，哎、嗯、呀。一下课就接他、啊、便当在车上吃，然后接着补习、哦、妹妹也是咬着牙根、欸嗯、看着我又小的眼泪、啊、掉下来，成绩不好啊，他就硬撑过去，结果他是复旦国小、哦、东兴国中，那东兴国中是个节点啊，我一托太好，我一用扮演啊，
0: 超、哦、
4: 后来妹妹也很争气 哦，在集这个班长全部老师都看不好，结果妹妹落点在南洋女中、
0: 嗯、哦，南洋
4: 女中舞蹈班亲友娘啊，
0: 唱啊，
4: 嗯，然后其中是给他接送嘛，哈、嗯，忙的又热又白，妹妹而已，依然读书，嗯，都中了佛沙的再继续，嗯，看到啊，妹妹的背影、啊，哦，想到讲啊，心里比牙膏啊，哦，因为坐佛沙吃咖稀，因为噶忙有北宜公路啊，嗯、我们要去的话走九弯十八拐进南啊，就没时间啦、啊，妹妹这个阿稀，啊，这个稀上过，啊，牙根咬呢，因讲牙根咬呢是稀啊，该记因是看见背呢，摸了一挥手呢，哦，哎，个上路个，
0: 嗯，
4: 那就是他的成长过程啦，
0: 嘿哈，都唔攀得啦，
4: 哎呀哎呀哎呀，
0: 来，糖豆阿勇讲，蜜蜂姊妹吃到我都唔攀得，因为阿香港中年的牙外本来就系看到字嗯很两难呐、啊，有的。就像有的没钱，像我本家的头没办法，有的有钱，有的生意不能偷啊，就当然按过一下配文就会熬过来了，对吗？
3: 嗯，对。
6: 嗯，刚刚爸爸也有讲啊，哈，这一段其实我觉得学习的过程真的很不容易。嗯，你看从复旦国小、东兴国中到南洋女中，动斗通后哦，比他条件还要好的，其实没有一路念舞蹈班，甚至念到大学呢。哦。嘿呀、啊，妹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舞蹈班的过程，这个经历对你来说是不是一件其实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3: 非常非常不容易，嗯，因为我就不是所谓的那种筋开腰软、瘦瘦高高，我又矮又短，就是因为舞蹈芭蕾跳得好，真的是要手长脚长啊，我刚好就是相反，手短脚短，所以那个手啊一出去就比人家就是短了一点点，就不好看，所以每个老师都是可能就是觉得嗯配。你真的还要走这段路吗？你确定吗？其实国中劝退一次，高中要考大学的时候老师也在劝退一次，就是说你确定你要走这段路吗？因为我们觉得不是很适合你，就是因为你不是所谓的那种芭蕾琳娜或是那种舞蹈明星跳起来很好看的那一种，可是我就觉得嗯，我就想要再继续试试看，因为跳舞之中虽然不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可是即兴课的时候我是非常的开心，因为我觉得跳舞可以忘记很多事情，然后跳舞可以就是在其中的话可以就是乱动啊，就觉得很舒服，然后想象力创造力出来的时候觉得好好玩，因为我们曾经即兴课有那种像是被炸的臭豆腐要怎么表现，然后我就觉得怎么可以有这种题目，然后你自己想象你是被炸的臭豆腐跳出来的时候就觉得真的很有趣，所以就觉得嗯，我要再坚持下去这样。
0: 你看瑞迪有什么红线朋友啊？蜜蜂到到位的中间无好，亚裔彭顺有那个对面是纯月，那个彭顺是佩文，彭顺的彭顺，佩文的彭顺是妈妈，彭顺是爸爸。亚佩文的硬功发刚时间，妈妈就一直按赞赞赞。
6: 啊，哎呦，妈妈应该最了解啊这一段过程。妈妈陪去是韩国啊，因为卤啊，错吗？嗯，
0: 有啦，刚有讲都讲，生意呢，尤其先生劝退的时候，那个时候打击应该很大吧？
3: 当然，每次老师在又说了一次的时候，我又回家找妈妈了。妈妈，老师又叫我要不要去别的地方？还是我当你的护士啊？因为妈妈是护士，然后好像也那个可以赚很多钱。妈妈说当护士很辛苦呢，你确定吗？而且你不是喜欢跳舞吗？我们再坚持一下下就好啦。你觉得老师说你不可以，你真的不可以吗？妈妈就真的给了很多很多鼓励，就说那我们再试最后一间。那时候大学真的快要没有学校了，还好还有台南应用科 技大学，妈妈就说我们再试试看好不好，她又鼓励我了，就说如果这个真的再没有考到，我们再想想未来到底要做什么，还好有上
6: 台南应用科技大学啦。哦，妹妹阿姨讲吼，是彩虹还是感波都织女莫若母。嗯嗯，妈妈有看到妹妹灵魂里面最适合的那一个路。嗯，哦，当妹妹可能就是本性上公公，你不适合，你不行的时候，嗯，妈妈是相信她的。
0: 是哈，妈妈就想讲，反正妹妹爱用挑，爱用练习。今日就想讲，我们爸爸哈，他唱红歌，阿凡讲哈，唱亚部分来讲的话，你可能也冇也爱用这个练习，也不用爱用这个支持。嗯，你有想过对家长上瘾讲嘛该发么？
4: 嗯，都不会好看哈。嘿，是支持了。
0: 真给他支持啊、欸！我想过你一直摸一天呢，爱心付出吗？
4: 想摸一世啊！哦，嗯，第一讲后半用感觉，那至少配合很有勇气
0: 哦，勇气
4: 哎，摸退缩，嗯，哦，是一世，世上尽失了这个不能摸安的周仓的水啊，哈、哦，下面引流暗行，哎、欸，他水到渠成了啊，暗引了哦，那就支持他，嗯哼，哦啊，一直到。他配完进拐呢、嗯、就是大学毕业以后啊，从来没有应该讲失职啊，工作一个换一个，没电梯了，这样子啊、嗯、
0: 无缝接轨，
6: 无缝接轨
4: 哦哦，就是也没喊下来啊，
0: 哎呀啊，哎，
6: 妹妹做过非常非常多的工作，都跟舞蹈有关。
0: 对嘛？哎，跟杨威发嘿，啊，等下再来了，你来到前面向前，陪他再做一下分享了。
6: 嘿，好、哦，我们卖个关子、嗯，给大家期待一下。嗯，
0: 冲、啊！你们再来一发啊！刚刚谈到阿凡哥，哎呀，光一发，其实我愣了一下。哦，哎呀，不懂我一下啊，说嗯，怎么个懂乖？他的很乖的定义就是懂乖，就是做懂多条路。再来一发，某一日要分条。路冇做就休息一整夜两整夜，冇完全冇，就根本做那条路，做那根本做完过后，一天光又接到条路又去做，哎，有个概念吗？
3: 对，我很没有安全感。对，就是没办法让自己有那个空白起来，想说那这样没有钱怎么办？爸爸妈妈都已经这么辛苦了，还要让他们养吗？不行不行，我一定要找到下一份，确定时间之后可以，我才会去准备下一步。
0: 嘿好
6: 动不上啊，
0: 动不上、嗯、好来 Radio 前面向前平庸，像用安好上的摸的安好上的好上的，真的要多一份疼惜、哦嗯、来今天来听一下来谈一说好谈，哥哥好，你的饮食继续转到现场哦。

几条河巴喊滴流啊流，加上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让爱乡下甘肃莫穷样的生命故事，爱黑米莎温医生。

Hello， 我是黑兰 K 哟。上一天之前是客家小事务，上一谈到最真调的客家神面目，全部猜 FM 九三点，是客家广播电台哦。

0: 客家中故事不单纯是一张年代，
1: 上一代的智慧年轻人来接棒，
0: 无穷用的时代情感相连。
2: Annie 传神意义穷哈开创未来。
0: 来 radio 前面向前朋友大家好，好，跟你谈了好谈的国公乡呢，哎，你也是继续转到你的现场，以后大家来说谈的是
2: 新客家广播电台，
0: 以后大家来说谈的是你的
2: 总头师台，
0: 我是米峰，
3: 我是阿仁，好，今天要抢到哈，我们全家人，我的学舞蹈的妹妹，还有我的爸爸妈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刘佩文，
3: 啊，欢迎来，
5: 哦，我是刘佩文的爸爸阿芬哥，
0: 哦，
6: 我是妈妈阿妹子，
3: 啊，芬雅。好嘞，
0: 看到呀，全家都很和乐那种感觉，然后呢，哈，
3: 嗯，
0: 我想到，哎呀 ，radio 前面向前朋友他播过一件事情，蛮开心些。蜜蜂啊，真的当喜欢做节目
3: 啊，怎么改不？人家讲呢，
0: 你因为我大概做节目过程当中，因为我主持某重要的类型的节目嘛，哈，像你讲的，义工朋友的节目我也有做过，
3: 嗯，
0: 像新住民的朋友我们也有做，哈，儿童节目没有做，这包含一下你讲总头石头也在节目来讲法，都。多故事做的糖 啊
3: 分享大家的生命故事，
0: 超超超，而且当中有所谓的激励性，哎呦哈，给金门人也有抢到的批文，那人有糖都讲批文，还有糖妈妈、糖爸爸讲，讲你当多的条路就一张接过一张。
3: 对，
0: 无缝接轨，
3: 嗯，
0: 跟美风气就像个，嗯，它是怎么样的接轨法啊？就像我们批文哈，
4: 都是在游乐园，所以台湾基本上很大的游乐园，像是六福村，然后力宝乐园、西湖度假村都待过。然后就是因为就是本来在力宝乐园有点远，所以听到哎西湖度假村有机会了，可以离家近一点了，好好好，那我去试试看，又跳。然后哎六福村又有机会，又离家近一点点了，又跳。然后可能在一开始工作的乐园。曾遇到了一些事情，所以有想要说那我去外面的世界看看，不要去游乐园了。这时候看到那个儿童剧团，那时候还打电话问哥哥说，哥哥，因为哥哥是戏剧类的嘛，想说哎，你对这个有接触吗？他就说哎，有耶，那他就是说你可以去试试看。哥哥那时候也给我很大的鼓励，我想说好吧，那我就去剧团试试看这样。然后最喜欢的真的是超偶，可能大家对超偶师这个名词比较不知道，他就是其实就是穿吉祥物，但我们不能透露我们穿过什么吉祥物，因为可能会让大家的一些梦想幻灭，就是哦那个里面是佩文啊，哦这样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可是超偶师真的蛮难的，是我一开始在工作的乐园在大众面前跌倒超糗，因为你穿上去的时候你是看不到路的，因为他的视线就是每个偶装不一定，可是有大有小，但通常都不太好，你想象你只能看就是眼睛旁边看不到的世界。那我那时候完全没有经过受训，他们就说哦你今天来工作了，那你穿吧，我没穿过，他们就把我丢进去了，所以直接在那个那时候是去饭店迎宾大厅大跌倒，我想说不行，好丢脸哦，我一定要克服他，所以我有自己试着去练习大概怎么做，然后就这样子穿了那个乐园的偶装，发现哎好好玩，因为大家不知道我是谁，所以我可以大概就是舞动啊玩啊，还可以去调戏游客，对，这个是真的很好玩，就是比如说游客的包包放旁边，然后我就把它拿走，这样就觉得哦好好玩哦，
0: 然后那个游客他会
4: 追着我跑，就觉得哦好好玩哦，来啊来追我来追我来追我这样，对，就是好玩的互动，然后真正跟游客互动会非常非常好玩，就很有趣这样。可是最大的转捩点就是在如果儿童剧团，因为那时候在游乐园的偶装其实都是我们自己去揣摩去想，可是那时候工作的剧团那时候是跟比较大家知道的大明星，就是有跟那个他们有跟比较大的日商公司合作，大明星合作的一个偶装，它就是比较要需要专业度，因为它必须大家穿起来会是一个模子，所以就是哦原来是这样，原来偶装不是我们想象那个偶装，就是哎它要专业度，它每个人是一百一百一百一百的，你不能哎跳下去大家一下就发现哎你就是刘佩文，不行，它就是那个偶装就是那个偶装的形 形象，比如说大明星就是大明星，什么什么就是什么，他就是他那个人，你不能说大家一下就发现哎，你就是刘佩文，所以才知道哦，那个卡通人物就必须成为那个卡通人物，不能不一样，所以你就必须要更严谨的去跳他们的动作，像有些动作不能像连夜都不能做，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有点太幼稚还是怎么样，就是不太符合规范，流行动作也不能做，就是必须要有他们规范的动作。在那时候我其实也受到蛮多的受挫，因为我其实比较会跳舞，可是当你必须演卡通人物的时候，你必须要会演戏，但你要会演戏你又不能说话，然后卡通人物他们的表情又是一号表情，那你要用这一号表情如何表达喜怒哀乐，该怎么表达，你要表达台词你要怎么表达，因为你动作也不能太多，因为正常人说话也不可能手全部乱动乱动乱动，所以你该如何取舍真的很难。所以那时候我刚去受训的时候真的很受挫，因为我跳舞 OK， 可是在要开始进入戏剧的时候，我真的大家会觉得不够，像我后来学到其实就是自我，就是你必须要自在的在里面，你要像一个人，可是刚开始超偶的时候你会不懂，你就会觉得反正动作来了台词来了我就是做动作，可是反而会像机器人，那就不是人。

0: 秀都是这几个人在盯。哇，那时候大概超过有十几还快二十天没有休假。
1: 嗯，
0: 对，那时候就哦好累，真的好累。然后所以妈妈一来哇大崩溃，因为想说哇我已经好久没看到妈妈了，然后好久没看到家人了，然后那时候心里又很脆弱，除了刚一个月过关我好不容易可以上秀，可是反而是开始猛上班，就真的哦大崩溃。妈妈看到妈妈就是大哭，就觉得自己好委屈哦，我好不容易过关了，觉得自己很棒可以上秀了，可是却不能休息了，这是什么心路历程这样。
2: 哦，回到我们潘德，好来唐妈妈讲就完。唐妈妈讲，
3: 佩文从大学一毕业他就真的很认真的想说要工作，要马上有工作，要自立，对，要自立。所以当他有听朋友说他能够到乐园的时候，他就立马就去工作。从一开始工作，然后就真的他就很坚持，不怕吃苦，把所有的努力都用在工作上面，也在寻找好的机会。所以他会一直说哎，乐园离家远嘛，那到想说哎，度假村有工作，他又马上就接过去。那他从毕业，应该说从高中之后就一直在读书，都一直在外面生活，那工作也一直离家很远，那我也一直觉得很辛苦，所以我一直希望说他能够找离家近一点的工作。所以他一路走来能够到再换到台北，然后现在再换到离家更近的乐园，所以我就觉得说很欣慰，然后也觉得说他真的很棒，一路一直坚持。尤其在台北的时候更是辛苦，每天工作到十一二点呢，有时候回到家都十一二点，因为他在台北嘛，他还要回到中里来。
2: 哦，给摩托台北待啦，给摩托台北漂泊个，就吃吃都待不下，就会变成讲哎呀，距离远距离这样，哎呀 ，OK，
3: 啊，从来也都不吃苦，不含苦，不含累。
2: 哦，
3: 我觉得他这个精神真的是让我们又心疼，然后又觉得很佩服，
2: 骄傲
3: ，对，
2: 又心疼又替他骄傲，
3: 对，所以他能够今天能够离家里近，然后跟我们住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难得的机会，
2: 真的哦。唐豆妈妈，哎呦，欧诺妹妹啊，出动后来给唐爸爸，爸爸，我看爸爸在旁边都给硬糖，看到像我们阿丁哥，给两时年毛也，你看，哎呦，辛苦，参与过程当中，你有参与到吗？
4: 嗯，我本妹妹的一只两个建言啦，无压力很大啦，真嘅啦，看到人哦，爸爸会心疼啦，不是压力很大，那真的该休息，休息一下没有关系啦，
5: 怎么会觉得妹妹压力很大咧？
4: 没有，她是想说至少莫为经济压力啊，和总是讲爸爸妈妈永远很要后盾了。那当然，你一出门一回来一听到门铃，一听到门铃，哎，妹妹回来了，哦，那两公婆高兴的这样子，至少他跟妈妈那个互动啊，
2: 嘿，
4: 哦，该吃才是，有像姐妹，有像母女啊，那感情非常好啦，
5: 好冇啦，听下又讲到妈妈又讲到妹妹该干苦的回首，那爸爸你一直以来看妹妹的学习历程里面，你有感觉到妹妹的辛苦吗？还是你觉得妹妹其实一路以来她的那个就是学习的过程来中，你看到的妹妹是怎么样子嘞？
4: 就她吃苦好像吃补了，她自己就是很勇敢的去面对，face to face 这样，都没有说求助我，她是其实跟妈妈怎么拥抱什么什么，我因为工作比较忙嘛，这一幕还没看到了，很硬了哦，
5: 嗯，
4: 可是妈妈讲，还是讲哦，是才妹妹请怪，那陈彦宏的，身为爸爸哈、哦，就是也引以你们为荣，哎呀，
2: 嘿好，嘿，有样我们正常哈，跟爸爸的时代还有讲啊，我妈也有吃苦嘛，我出头给都很强壮，很坚强啊
5: ，very strong，
2: 嘿呀、啊。
5: 这一路上我看着妹妹啊，是才赶过到学习一个才艺的过程，要坚持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2: 不容易啦，真的不容易啊，
5: 从舞蹈班被老师这样子不看重、到最后自己坚持下来、甚至呢最后要出国学习
2: 哦，给他有出国去学习吧，
5: 嗯，
2: 好，妹妹现在到学习，你到哪个国家去过哪些国家学习？

0: 学习呢？
1: 主要是也是那时候工作的儿童剧团跟日本的那个 IP， 就是我们说的卡通人物有合作，其实他们找我们去主要就是为了这个 case。
0: 嗯哼，
1: 所以我们就有去日本培训这个 IP、嗯、就是这个卡通人物的培训，就是学了很多偶装的专业知识，还要背他们的个性，背他们的年龄，背他们的肢体动作、
0: 哦、
1: 然后后来上海就是为了这个卡通人物而去的。
0: 哦、嗯、了解，就等于说、一路以来你都不断的在精进你自己呢，哈，
1: 算是也算自己幸运可以闯入这个意想不到的世界、嗯、因为真的跟游乐园的那个吉祥物差很多很多。
0: 哦，嘿、
2: 嗯、冯姐，你知道我刚刚在这样分享的过程我抓到一个关键字、
0: 嗯、
2: 叫做目送。
0: 目送
2: 就是妹妹她其实从学这段过程，你看去宜兰，
0: 嘿，
2: 爸爸妈妈要送她坐火车、
0: 嗯、
2: 去台南、嗯、爸爸妈妈也是一样把她送到台南、嗯、最后上海日本这样子一圈回来。刚刚、
0: 哦、
2: 美凤姐讲到梦想、
0: 嗯、
2: 追求梦想的过程，其实我觉得对于家长来说就是一个你看着孩子、
0: 嗯、
2: 要去找他的梦、
0: 嗯、
2: 如果你是去祝福他吗、
0: 嗯、
2: 还是你是真的就是也是要看他去远方。
0: 嗯哼，
2: 公鸟母鸟在巢里面要看着小孩子自由的去飞啊。
0: 嗯哼，
2: 错吗？
0: 对呀，错啊。
2: 嗯
0: 嗯，可是梦想，蜜蜂姐一开头就有讲到啊，其实那有梦想是当好一件事情啊，但是你要逐梦踏实吧。
2: 逐梦踏实，
0: 给妹妹给就会逐梦踏实啊。
2: 嗯
0: 嗯，一下就好了。来讲啊，那大伯就来唐中朋友分享一张一个概念，那个概念就会讲哈，一条很平坦的路跟一条弯弯曲曲的路，你会选择哪一条路来走
2: 啊？我当然想要选择一个轻松写意的路啊、
0: 嗯、
2: 可是你选择轻松的路、
0: 嗯、
2: 可能那个路上你就没办法看到更多的风景啊，冲吗？
0: 冲啊，你那当简单的一条路它感觉像会行一条路、
2: 嗯、
0: 你觉得你的成就会怎么样？你那一般上瘾、嗯、一般上瘾都行一条路，
2: 嗯，
0: 你要一般上瘾你觉得你会出类拔萃吗？黑卡斯说弯弯弯弯的路没影响会行，没影响会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像你讲的更多的风景啊，更多的风景、嗯、在这不同的转弯的地方，不是下一个弯会更好吗？所以妹妹也是这样子走弯来弯去的，走的这条路走得很辛苦对吗？
1: 算是，因为一开始工作的乐园为什么会换，还有一个原因，因为我们那时候也是约聘人员，只有我们两个台湾人，但是那时候的主管，因为我们大部分是外国人，因为我们只是想谈加薪，其实那时候以那个年代25000不算多，可是他直接回我们一句说，你们又不是坐飞机来的。哇，这个话我们想说，哈，我们不是坐飞机来的，所以我们就不能变正职，不能想要我们的钱吗？我们也是一样的努力，而且我们还要操哦，我们比外国人还要辛苦这么多、
0: 嗯、
1: 可是这就很现实，因为他们外国人就是有那个脸蛋那个身材，大家一出去就哇哦好漂亮哦，所以没办法，想说好吧，那有工作机会就跳槽这样、
0: 嗯、
1: 所以这也是弯弯曲曲，不然如果继续待在那个乐园说不定就很平稳啊，只是就会离家比较远一点点这样、
0: 嗯、哼，
1: 可是你不跨出去你怎么知道另外一个世界长什么样子呢？
0: 嗯
2: 都
0: 好哈，也还好上瘾啊，除了懂后呢。哎，另外你不会像你所谓的井底之蛙一样，一管归天呐、啊，你就只能看到哎、你个个怪的呀、啊，对降比不会度，你总看到你抬头看的这一片天而已嘛。黑卡斯讲呢，怪也真的跳出我们的井底之外。那四季豆就有很大了对吗？
1: 对、
0: 嗯、以他我们的配文宽诺世界好大哦，
2: 对，
0: 然
2: 后也因为这样子多了更多的机会，超吗？
0: 超超超、嗯、好，来给龙眼一路好来，有爸爸妈妈的支持还有哥哥的支持、哦
1: 嗯、
0: 我觉得你很棒，你很会隐藏，隐藏到你老爸都觉得你很 strong、啊、好啦，你这个前面用前面用给人先躺一说各位各位你的饮食继续转到现场哦。

0: 公出真心话，
1: 平常是无讲嘅话，根本亦讲不通。
0: 用你嘅想象，不爱生长嘅空间。北风落水，安尼向下行过。
1: 好啦 ，Radio 前面乡亲朋友，大家好哈！来继续转到你啊现场，好，刚刚谈到安尼个配文的故事哈，本大家出到讲哇，莎莎真个有梦想哈，有梦想的话，你得当好个，还有这个对这个跟人生也有个负个责任，我觉得蛮棒的哈。来，安来转到安尼现场呀 ，Radio 前面乡亲朋友，大家来收听个系安尼个
2: 新客家广播电台，
1: 呀，为大家进行个节目系
2: 总头时台，
1: 我系米峰，
2: 我系阿仁，
1: 好来，
2: 欢迎今天我的。大来宾和我们的舞蹈偶装大师佩文，还有我的爸爸妈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佩文。
2: 啊、哦，欢迎来。
4: 哦，哎呀，刘佩文的爸爸阿芬哥。
1: 哦，
4: 还
5: 有妈妈阿妹子。
2: 啊，芬雅。
1: 好了，来到安尼阿 T 三单元，很多
0: 真心话呀。
2: 来到这个第三单元哈，每一次我都希望大家透过这个麦克风哈，用麦克风哈，走在。问台几个来分享，还有老爸爸妈妈，还有老几个每日吼讲出正信法吼。来，今天你们谁要先来嘞？
3: 好、哦，我可以先。
2: 好，我们请佩文哈、哦，你一路这样子走过来，爸爸妈妈这样子陪着你哈、哦，从舞蹈班，然后看着你现在找工作，有没有什么话要对爸爸妈妈说的呢？
3: 真的很谢谢生命中有妈妈，当然也谢谢爸爸啦，就是妈妈的支持真的很重要，因为在当我遇到任何的瓶颈跟任何的受挫的时候，妈妈都会跳出来安抚顺我的毛，然后就给我建议，像读书读不好的时候。欸、我以前考试老实说都没有超过60分过，真的很糟糕，然后那时候给我最大的信心，妈妈就说好，我们不要跟别人比，我们就是想办法到60分就好。我想说哇，现在长大才觉得怎么会有一个父母只要求小孩只要60分啊。可是我因为妈妈这句话就想说哇，原来我可以试着考到60分，妈妈就会很开心，那我去试试看好了，反而得到很大的成就感。可是其实那也是我的成绩，可是用这种鼓励的方式让小朋友知道哦，你是做得到的，你不是不可以，你只是可能不相信自己而已，就觉得哇，妈妈的那个教育观念真的很棒。然后再来就是任何受挫的时候，我想要放弃的时候，妈妈都会再鼓励，就说我们再试试看，试试看，真的不行的话我们再想办法嘛，如果你真的很累了休息一下也没关系啊。然后成绩不好的时候也是妈妈主动说，佩文我知道你很累，可是我们就去补习嘛，我们就认真这一个月就好，你不要放弃你自己，妈妈都没有放弃你了，你为什么要放弃你自己。我才想说哎，对耶，妈妈都没有放弃我了，我为什么就不再试试看，虽然真的很累很累很累，可是旁边有人在推我一把，就觉得哦好，那我再让妈妈开心好了。其实那时候小时候真的是这样的观念，让妈妈开心好了，妈妈要我去补习好我去，可是后来得到的那个成就感也是我自己的，其实不是妈妈的，可是真的很感谢妈妈，就是那时候这样子鼓励我一路到现在，遇到任何事情也陪伴着我这样。
2: 嗯，
3: 对啊，可是爸爸就是他可能工作忙啦，他就是另一种鼓励，虽然就是客家大男人的鼓励，那么忙、哦、爸爸给你钱啦，你去买东西吃哦，你很棒哎，这么累哦，来啦，钱给你啦这样。可是这个也是另一种鼓励啦，我们可以拿这个钱去吃美食，也是谢谢爸爸啦
2: 哎呦，听到这样子适性发展，还有就是一个很支持的，不是那种你怎么考这么烂那种鼓励方式，我觉得真的是很重要哈。
1: 好，真也好，汤也用讲的法，哎呀，你阿妹子真的很强哦。来来来，汤阿妹子讲一下呀。
2: 好来，妈妈，你那个时候怎么这么有大智慧了哈？我觉得也是很多家长的心得啦，然后就是说你。当时为什么会用安永的方式鼓励应该给妹妹呢？
5: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应该说每个人吧，都有具有他的天分还有他的能力，那我是很了解说、欸、我的女儿的能力在哪里，我们 不能说要求他能力范围
1: 之外的
5: 事情、嗯嗯嗯、所以我们就是一路支持一路鼓励、
1: 嗯、
5: 那佩文呢说实在他也是一路都非常的努力他不放弃、
1: 嗯嗯嗯、
5: 那我们也看出他的努力、
1: 嗯、
5: 然后我们也觉得他真的是不简单、啊、他功课不好可是他真的付出很多还是考出这样的成绩我们看了也心疼而且舞蹈班的人数很少都是小班制所以你二十几个人那你要超前真的是很难所以我就说没关系那佩文我们不要跟别人比我们就跟自己比你这一次考的成绩有比你上次进步就很棒了、
1: 嗯、
5: 那当然你的成绩都是满江红不好看那我们就慢慢的努力朝及格六十分的方向去努力他就说好所以他有一次考试、嗯、每一科都六十分了他好开心的打电话跟我讲说、妈妈我全部及格了那我们听到也觉得说、哎、很欣慰可是内心也说、
1: 嗯、
5: 好啦这就是我们的小孩子人家是要求一百分可是我们要求六十分他做到了、也是很棒我们就给他鼓励这样子、嗯嗯嗯、所以一路走来他真的都是虽然跌跌撞撞可是不放弃很努力最后到今日他有这样子的成就感当然他主要也是他的努力得来的那还是觉得他做得开心就好这个才是真正我需要的他的努力得到开心就好
2: 哇妈妈安用英讲吼哎、欸、爸爸你烫工呀不用有没有、啊、又大智慧呢你听了妈妈这样子还有妹妹这样讲你有没有想要回馈什么的呢来哦
4: 安英哦那情书没写改你哈那这妈妈哦是的哦就妈妈就这种智慧了哈、哦、然后佩文爸爸啊让讲哎哈跟给妈妈爸爸从头到尾不想教育啊教育可以改变一个人了、啊哦、教育可以提升自己人了、啊、然后爸爸叫你就是在你成长过程、啊、只要你快乐了、啊、快乐无价亲情无价爸爸妈妈每次看到你爸爸有时候在我们家的个角落听到你那个开朗的笑容、啊、那是无价的、啊、那个就是爸爸跟妈妈永远支持你也是你的后盾了、啊、好吧、哦、你不要给自己压力这么大哈、
2: 啊
1: 哦可是这个当好呢哈，今尾唐亚佩文，那你个阿妹子，那你个阿芬哥安阳讲哈，就是佩文在一路追梦的过程当中是跌跌撞撞的。
2: 嗯，
1: 我相信呐、啊，相信 radio 前面向前朋友跟米峰同样，我们都要加一，加什么一呢？都非常的认同追梦是辛苦的，但是梦。当你成就的时候那是无比的开心对不 对,
3: 对
1: 你有付出的时候你的收获真的是比别人更多对吗
3: 对
1: 所以呢呀就会佩文你说都会亲人补拙吧
2: 嗯
1: 哦去当上忙嘿去当上忙给就是一梦工作的本期感越来越好那达到妈妈的要求我觉得他讲了一个重点这是金句我觉得我有努力但是不是妈妈得到的成就是我自己得到的成就要给方啊就说懂沾掉那我们也要唱一首歌回馈一下你要不喊你买那首歌位我想大家都会唱这首歌吧
2: 哎是哪首歌呢
1: 就会等你纯也先回馈完之后再来讲
2: 哎呦好啦看着妹妹这一路过来从不被看好然后到最后其实我真的觉得坚持到最后她就像一匹黑马一样、
1: 啊、
2: 哦，然后也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
1: 嗯、
2: 然后也完成了自己的梦想、嗯、到最后其实她也坚持到现在变成一个自己的工作、
1: 嗯、
2: 那当然爸爸妈妈给她的爱我觉得是无价的
1: 对也是满满的啦
2: 对、
1: 嗯、
2: 相信自己的孩子、
1: 嗯、
2: 看到自己孩子的天赋我觉得这是我这一集学到最多的东西
1: 真的哈、哦，考生有样哎，然后每个人的天赋不一样。妈妈刚才有讲了一下，大三爷那揣挑揣能，那猛穷用的，那就是适性发展嘛哈、哦。以前孔子讲的因材施教的概念就是这样。好，来，来总结一下这首歌。我想他赶紧拐弯唱一下苏国伟，你讲哎，再试一下，跟苏国伟他记得吗？
2: 哦，
1: 再试一下，
2: 哦，对，
1: 一试再试试不成，
2: 再试一下，
1: 哎呀。
2: 啊
1: 啊啊 那条前面向前朋友啊，给本叶十分的感谢，安尼刘创红、阿粉哥，老的安尼阿麦子，来安尼的批文哈，感谢安尼呀，三米来宾来分享家的这个故事。当然追梦辛苦，但是有爸爸妈妈有不含一个支持，也还坚敢的创业，创吗？一加一绝对一定大于二哦，哈，什么安子谁来安子谁？来你那条前面向前朋友，我们记得你当礼拜日早晨头
2: 十点到十二点
1: 来收听你的。
2: 总挑师台，
1: 好，你再来聊。
2: 好，再来聊。
4: 什么台噶？
1: 好，安子谁？
6: 欢迎乡亲朋友，当礼拜日早晨头十点到十一点来收听安利的总挑师台，安利下礼拜再来聊喽。
1: 以上节目是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播出播出。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咖喱，最新最 hit 的客家台设施，都在 FM 93.5新客家广播天台面书粉丝专页，现在就按赞加入成为我们的一份子吧。

讲太史，讲世事，你从生发按生起，同言语，讲言语，祖先的智慧传下去，娘半托，娘半侠，台上托世快乐侠。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姚莎，也会是 FM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这个节目是生发老文学安生起，姚莎在空中，老大家向下做伴，大嘴鼓。

0: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又到善法来问候安生起聊这节目咯。今天要讲的叶国驹信上的一篇散文啊，这篇散文按到补水的吼，就是碎布啦，跟台湾人跟左上的世界啦，出来跟情都跟补水补水的啊，跟这是补水的，对他来讲啊，他的人生里面啊，他发生了个有趣的事情呢。特别阿妈妈，他用个补水的啊，碎布啊，花碎布啊，所以老人家都做个嘛个抹布啦，吼、哦。其实呢，到国中的世界啦，信上面又教人家的缝纫课，而了做圈呢，对吗？但是呢，特别阿妈妈是讲啊。哎，你按多少毛也乖呀、啊！你要得一塌白一个差证书，让个塌团的。所以呢，我俩都要抹布啦、裙内啦、家事课啊、勾毛巾啦、啊，全部都妈妈做的啦哦。妈妈她一手包办，所以呢，我俩都抹一身脏抹一血出来，打杂都很笨蛋，嘛个个手工全部唔会哦。佮他补水的呀、啊，越国际线上讲，佮讲一做年呐、啊。哎呀，家中个什么呀？从个出家以前哦，你一听说什么做好做裁缝哦，佮讲家咩呀？又略略个粗略的裁缝技术哦。佮讲个种田过后，农忙过后啊，佮说老阿哥俩到了做衫裤啦。佮讲个大伯啊，做做个阿哥啊，佮买做个衫裤，因为阿哥生下大了呀，个衫裤又下细嘞。富裕下世咧，就变裸太作，特别是安样嘅哥哥传给弟弟，姐姐传给妹妹哈。但是嘅，佮讲人家哥哥啊，还调皮嘅时节啦，佮衫啊，大伯被做到佮剩怂嘅时节，佮该退呀，所以已经怎样，已经破破烂烂咧。佮弟弟啊，说好只好捡破烂咯。佮衫嘛，缝缝补补啊，在所难免呐、啊。佮讲佮妹叔啊，请瞧。那个同一件个旧衣服啊，不断的改良推陈出新啊，是从你那个萝卜啊，从个拉皮以后，用崭新的面目来问世。叶国驹先生给两篇散文啊，写得非常有意思。等下按大家来看啊，来分享这一首诗啊，这篇文章啊，然后呢，按数来献唱一首歌曲哦，两首歌曲哦，按到《油桐花下的思念》。
1: 相逢低又同发寒，你眼皮一缕一缕的雪芳，我披出满披公的清香，相逢低又同苏寒，一亮一亮的筒子，你们是满苏林的童年，童年的脚步离开了山那，山那留下了你满天来的脚架，童年的脚步离开了山那。

亲爱的朋友，如同花下的思念哈，哎，你还所用吟诵的方式，人家石头没有汤哈。啊，叶国俊先生讲，干烟呢呀，干慢日呀，所个湖口的街上啊，开了一家裁缝店哦。那裁缝店是专门呐、啊，而那裁缝店地边都会了花样啊，去讲青豆，去讲个裁剪的春夏落个布料的呀、啊，没有用处嘞，冇好用嘞。哎，干妈妈捆多钱放去哦。大白黑白啊，所以那个台底会转来。哎，既然是你摸的东西啊，那转了种下，做乜嘅呢？佮叔叔佮杂物间地边读啊，越堆越多，越堆越多。因为佮发布的啊，眼眼看起来一堆一堆的，是不能看到眼花缭乱。佮讲布料按照缤纷杂陈啊，以国君先生讲，以我年幼之见呐、啊。他们在朴素简单的客家农庄啊，是从因呢不该存在而存在，让俺俩对为乡下的违和感啊与日俱增。就吃到个俺老爷的盖如红啊，长还嫁不下，就应该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面，用不不俺俩都带转了客家庄了。我讲啦，干妈妈还是把它废物利用喽，就是算了。第一件事情是用到了叶国去身上来，身上来，经用半用呢，经用快活的时间啦。班导师说啊，你每位学生每个人都要交两条抹布，经用大部分的同学啊，全部用该破衣裤啊，充数，还有滴的责任感的囡啊，我强妈妈用该裁缝车啊，落去擦个车边哈、哦，哎，想不想想不想就三分用啦，经用阿伯家妹啊。所实在是很率性，用该开裤裆的方法，用该个老祖宗啊，莫做个大内裤啊，老给一分而我一二，剪开了太腐啊，那个剪开了就变成两块抹布哦。因为大扫除的时间啦，哎，通学很多，哎呦，让我那个大腐为了做抹布呢，他看到夹夹紧什么，看到避之唯恐不及啦。是像因呢，那个才是脏乱的根源永远。结果我搞出来的抹布啊，气象一清，因为啊，干妈妈用个带回去的布料啊，化零为整啊，要去接起来，因为很多的颜色，五彩缤纷的颜色啊，汇编成一条抹布。结果吸金指数破表啊，同学是争先恐后打开了款啊，是吃到。哎，拿了这一条抹布啊，是像因又神助恐勇哦，走在那个贵店个。教室啊，吃到安样样闪闪发光哈、哦！家妹弟俩跟石青一回哇，非常欢喜。就是打开这杂物间的门呐、啊，看了又看，牵成一道光啊，塞进去，好像看到这个布料光明的未来。结果 M 头滨海的哈嘎众啊，哎，都动下石头哇、啊，晴朗哦。上学的时候啊，家妹呀、啊，是不给早上的洗五亮，该怎么上了保暖哦？包括讲去加工以后的衣服啦，叫抹布事件以后啊，就是信心大增，开始啊是用该的布料啊，用到去身上啊，该散服挡白哈，是像因按照野兽派啊，用该颜色鲜明的画风，结果啊，爱吃的阿妹啊，老俩或大或小、或长或短的布料啊，插到该一件衣裤上面，但是唔好看呐、啊。但是呢，有从因的身上啊，搭钱都看到狗皮膏药穷样。但是因为了不怕毒足啊，哎，通过有那么困多啊，还勉强接受了。但是啊，也并非一无是处哦。给我聊的布料啊，哎，走到身上啊，整件又给厚度啊，发挥了一个取暖的作用。哎，慢慢的叶国俊先生哦，我也不排斥咯，天气寒冷的时候啊，那是要给走到了三服制服里面。给我们该短你的呀！哎，客家庄啊，流行一种游戏呀、啊，按照老师说，连老师说的团体游戏呀、啊，是讲老师啊，是用该书家素人念所担任哦。你在台上要发号施令，满年的最慢完成哦，莫是总错的老师指令的那种音啊，要忘记出来就担任老师。给我们自由活动课啊。跟阿宝啊，是上台去担任老师，就讲给下的指令啊，急如星火，闭眼睛，摸头发，击掌，起立，坐下，都很紧张了。但是同学们是整齐划一哦，丝毫找不出破绽了。就摸熊多两下时间了，
跟阿宝啊，就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姿啊，使用了一个剑招。那剑招嘛，就下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指令。老师说要同学们脱掉一件衣服，结果哎呦，那一趟的两种指令啊，当下让我怎样手足无措。结果啊，我想来讲，一口气啊脱下两件衣服来，安样是瞒天过海，大家是没看到，讲阿妹用个水布啊，跟安样发拉皮包个个种衫。但是呢，时间又太紧急了，你脱下嘛呐，没有不愿发。哦，但是那件野兽派的衣服啊，一穿到安样环环扣扣啊，都啊越过去身上，是那个纽啊，那个打开来，但是、啊、还来不及退下时间啦，是赤果果的就晾在众目睽睽之中。所以说，你那个包裹秘密啊，一下是水落石出，游戏是就此结束了。怎么结束？结果大家家一双双。惊呼的眼睛里头，该嘛该散嘛，他告诉围过来，七嘴八舌金门啊，该嘛该散的。哎，其实我越过去欣赏讲，我连忙站起来呀、啊，拉大嗓音解释讲，你还用该部署也作为啦。但是呢，说辞迅即就被这怎样，穷人呢像海浪一样的笑声啊，绕给淹没了。这种捕鼠业啊，从俺下家种啊，是只讲做衣服剪裁的时候，寸下落的这种布料水布诶。A 呀、啊，捕鼠业的这种 A 呀、啊，就是一个尾音的虚词哦。这种可能呐、啊，是俺后生的世界虚荣心作祟。他讲啊，俺下课以后，俺是一路狂奔回家，那该晾衫嘛脱下来。得到个牛栏地不读啊，个表农具也该棚架挡板，说让佮终年不见天日。那以后呢？以后我永远我发誓不要再穿那件衣服了。就从此以后呢，就压抑住他耀眼突兀的光芒。哎，佮妹呢？还不是金钦而了钦个亮闪，金钦讲俺俩做个亮闪呗，上面做钦多呢。哎，叶国驹先生讲，我却始终装迷作哑。就讲做你的阿爸以后啊，我慢慢呢开始了解到讲，那件野兽派的衣服啊，比起一般的衣裳啊，又多了许多的针线。嘿，阿妹啊，一针一针那个亮起来的哦，菱形密密缝啊，就讲丝丝线线里面都有母爱的温暖在心头。豆豆两篇文章啊，最后一句啊，哎呀，是要迟到啦，一定要到啊。哎，阿妹对俺俩都有好啊！俺做生意的世界了，绝对没办法体会得到。一听了都哈台的世界，回头想，一直到你自己为人父、为人母之后呢，你做个款，阿妹让你作为大用事情，阿爸让你作为大用事情，都是充满了无尽的爱。接下来，俺做个乐堂一首歌曲哦。

亲爱的朋友，接下来我们来谈个少改的小时啊，给大家偏写按照词语与书写的力量，以两首不知名的诗为例哦。小时给说的诗意所存本书第八读啊，他借着呢介绍诗里面呢所告恩俩的情窦瑕疵呢，哎，你可能会碰到的按照你犯的毛病啊，你犯的缺点啊，也很优点给全部让人写出来哦，一个非常诚实的一本书啦。我透过秀实两本书啊，收获非常大哦。从给两本讲词语与书写的力量，给他安用英讲，给讲两位啊有两首短诗哦。但是呢，我有唔地讲了诗题的作者系马莎。第一首系安永英写，佮讲走心的物类跌落，沉浮疲劳，沥干的一滴一点，应在秋霞旮旯射溅。猫步琼音绕过了回廊，野望眸子走向清凉意。这一次换装变装，轻巧，舍弃传统服饰。等在下站的风霜雨露，飘忽站前站后，自刎的下意识在恣意中卧槽，一袭贵肩挂失的赭红透纱，沉淀的月白，深染的龇牙咧嘴，随着一道碎步落印在边颊余温哦。佮讲个俩诗人呐、啊。他竭力啊，很努力想要呈现某件事情上面后面他的内心世界，他想要描绘的呢其实是他内心的版图哦。但是呢当下他写的这个女子啊是一个非常诗意落魄的哦，但是他诗里面啊直接写情绪的只有累跟疲劳这两个字词而已，更多的是技术借由的叙事地步读啊侧面来烘托这个诗里面主角女子的诗意哦。跟我们俩都有死亲啊，相互之中啊你会构成一个深闺之愿安用你的图面哦。跟我们又苗威啦又秋霞啦，有那衣柜里面啊曾经有过美好记忆的衣服。跟我们安用你的书写技巧啊十分成功。民国初年啊，个何其芳啊，亦有常有一个类似的作品，按到像罗山。罗山是这样写的哦，佮讲袖间是你欢乐时的眼泪，拥困时的口汁，还有一格月下锦葵花的影子，是在你合眼时偷印到胸前的。佮讲俩书是第八读啊，情窦是出现一个非常深色的词汇。陌生的词汇啊，并不代表你可以成就语言的陌生化，而且呢，会不小心你就带来一个适得其反的效果。佮讲聊到词啊，全英讲把秋霞啊呈现色彩，晚上啊秋天的这个晚霞、啊、呈现色彩，你就造了一个很多色箭，冉冉上升啊，你有捞给蜕变很多深染，深染色变的用词啊。平常你的乌没用哦，既有老师喝醉以后的乱步啊，给浓缩成按照醉步，结果全部就已经这样露出了按照斧凿之痕呐、啊。结果你的侠是你侠士啊，你既然呐、啊、远自然，意思讲你离开自然的笔法很远的时候呢，你的诗歌啊就会显得很生硬哦。李广虽然知道广柔软的词语啊才能够诞生好的诗歌，并且给人一个强韧的生命哦。李广还有一首还五十行诶，其实没错，两位讲出来嘞，因为很多的一样吧，恐怕也是不完整的哦。李广啊，两地北读啊，两诗里面写24个节令哦，偷天侠立春街前铺满年检气氛，末尾有个。立春又重上了站岗，首尾回复偷签啊，是的偷签，那是后伯呀，他怎样回扣，就可见这个诗人呐、啊，他有一个宏大的企图哦。但是人家说诗人内容啊，给地伯读错字，而用办了剪裁，做么个剪裁也很凄惨，狭俗活嘞，像个荷塘上啊，个点水蜻蜓呐、啊，无迹可寻呐、啊。
它当中的叙说都指向相同的胡地，胡地意思是说从恩的练习的目标的意思啦、哦、它说但是恩的小风俗的书写啊，人性的揭示啊，你是不是都有布局好了呢？所以说啊，一首漫不经意的作品啊，是地不读啊，就会有很多的惯用语相连而生，说啊，很多斯文伟地啦，红男绿女啦，顺势而为啦，屈躬而枕啦、啊，天福增寿，温暖嘘寒啦、啊，这种像你按用你的成语啊，莫说讲，人家都比较常用到的成语语句啊，一直密集出现的时候啊，说像人家四地不读，相互之间它会产生一种有机的互动，又可以让诗呢产生另具的风味。但是呢，那用到不合时节啦，这首词都困于了呀，就好像是一个那种硬邦邦的那种零件呐、啊，你把它组装起来，你就会影响啊一首诗啊，给我们在阅读时候的感觉哦。假怕了两段呐、啊，就是说写到非常好。这种诗歌创作啊，一般我经过三个阶段哦。如果那写熟识啊，它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按到酝酿期。爱想而写一首诗，我就开始酝酿，我要如何写？从该按的脑筋里面、脑海里面开始立地转，开始想。听一段了，按到创作曲、创作期，我说开始写咯，我写哦，就爱酝酿出来的感觉呢，我把它变成文字，把我的想法、我的感受变成文字，都题目变成修改期。意思说说呢，你写好一篇诗的时间啦，你修改是非常重要的哦。因为呢，你还白话诗啊，漫无纪律，莫像太白呀、啊，那古诗啊，个绝句啊，这个平平仄仄的要求。漫画诗它既然没有纪律的时候啊，是因写诗啊，哎，你听到短期噶，有很难严格的那种要求哦。那所谓修改期最为重要的原因啊，你不可以缺少哦。有的人啊，去请他写下，就是答出来的，做不得哦。结果你写好诗意的话，你要重复审阅自己的诗稿的时候啊，那想啊，思想你也开始把它沉溺、沉淀下去以后呢，然后又开始浮上来，你就会发现啊，诶，我这首诗啊，有许多可以改进的地方哦。但是呢，诗歌啊也不可以说我无限期的订正。做嘛按样讲呢？这个因为啊，诗件下久了以后啊，我的情怀呀、啊、已经逐渐已经流失了。用该用诗啊，我这个情怀呀、啊、很丰富的时候写的诗句啊，酝酿的情绪啊，诶，我如果一直修改，一直修改，到最后那个情感情绪就会不见了，会不复存在。这种该用诗的更动啊，其实是变成一个很多重新的书写，所以酝酿期的拿捏啊，诗人啊应当留意哈、哦。哎，就是语重心长那样讲，这种啊，当不给举两首诗啊，第一首很多用力过猛，太用力在写一首诗，还有一首很多着力不够，木引正瞎了哈。这种啊。一半啊，给其一，还给错，一直在锻造这个心词啊，艰难，下都艰难哦，然后慢慢一步一步前进。听一书诗呢，给有习用一个套词，套词就是你平常在用的词语哦。给讲讲，你得顺势而行，所谓诗歌的风格啊，就是语言的风格啊，语言你得瞅该很深色，一直到很成熟，就是一个诗人诗歌创作的过程哦。黑光啊，一只诗音啊，去发现，你要散发的词语，瞅该是地不读啊，绿绿个绿绿个，改变个意思啊，个性质，个色彩，个温度啊，我开始啊，说地讲。这个诗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所以呢，他说他写了一篇文章啊，是因为啊，你还记得前两年写，跟他读读呢，他是太绿高了，结果跌倒，跌倒了，是因为脚不行，所以他说疗伤之中啊，闲暇无事，随手写下一些感想哦。哎，要不要迟到啊？去写了，按照这篇文章啊，对于一般写诗的人啊，
你在审视自己作品的时候，检讨自己作品的时候，就非常的有用哈、哦。因为呢，安达白啊，出来网络上啊 ，Facebook 上面啊，偷偷塔卡士啊，就请多呢犯了这个毛病，要不然就是用力过猛，要不然就是怎样。写的怎样不够用心哈、哦，请多按用毛病，但是呢，诗人又没有自觉，这个才是最可悲的地方哈、哦。然后秀实写的这篇文章啊，是按照语重心长啊，词语与书写的力量，要是要陀螺要词都给语重心长，想要告诉一些这个创作者，你应该注意什么事情。接下来按走过来唱一首歌。

从诗照对艺国艺典言的老家采唐山，阿公从诗超出南洋，如今日日思念故乡。啊，故乡，故乡，他日念长久，千年。

世界有多大？要说什么话？世界有多大？何处是我家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讲你讲客家，带你全转一个路。大家好，我是刘永崇阿崇姑。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也是转到现场，也会是 FM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这集节目是生活乐文学安心期入社在空中让你穷下大嘴鼓哦。接下来呢，入社上来来收集的是那个刘美玉的客语诗哦。刘美玉啊，去带动妈祖哦，去又开一间那个课后补习班啊哦，每一个英文老师哦，去每一个呢台湾啊很有名的法画家哦，诶，西班牙呢都请他过去驻地绘画哦，诶，法都非常的好，去法的抽象画哦，去的诗写都没非常的好哦，去两篇两首诗那个说话练习曲哦。刘美玉的诗啊，有一个特色，是讲伊拢写短短的甜甜哦，然后呢，他都会写很多很多世间啊比较不平的事情啊，像刘美玉啊写很多说话练习曲。

下海马干呢，要杀托本塔嘎塔。说话练习曲，作者刘梅玉。又到谁发爱摸凤猴，请柴绕绕啊，米麦祖慢来位溜溜溜溜。俺到练习，对等隆隆空空的面讲法，其心灵的深处关系老世界对话，用客家的知识。不是解释，不是解释。听讲你的哲学从哪一篇圣贤来哦？佮两位讲啊，因为啊，刘梅玉人哦，人挺好啦，是前头人啊，我说佮个背后讲佮个邪法哟，讲佮个坏法啦，而且就常常很受伤，所以佮就借着诗啊，偷偷会骂人哦。佮讲啊，又得会邪法的摸缝合，人讲个邪法呀。穿法穿来穿去，哎，这样纸包不住火，到最后就传到当事人的耳朵里面喽。给我又到谁法摸凤喉啊，请柴绕绕啊嘞，哎，米麦啦，就慢来回溜溜溜溜。第一段就是啥样的？做嘛？按到你要到大家要练习说话了哈、哦。就讲啊，按到练习的，我们在练习呀、啊，对的，人家空空隆隆空空哎，空空哎，免了讲法。怎么讲空空的免了讲法，意思讲啊，这个人在对你说话的时候啊，他眼睛里面是没有灵魂的，他没有真心哦。所以讲啊，你的脸是对的，你空空的免了讲法。但是呢，你从你心里面衬出啊，我们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啊，比较习惯了、啊、你关系而闹了世界啊对法。我喜欢跟世界对话，我不喜欢跟那些怎样没有感情、面无表情、也没有真诚的人说话，这个、意思哎，安样因啊吼，就讲用自己去解个知识啊，用自己的知识啊，不用解释，唔是该死哈，不用解释哈，我用我自己的知识啊，不用跟你解释哈，我不要再怎样，我们练习对着空空的脸讲话，心灵深处啊。你还要有一个对话的空间，那个对话的空间是你要对世界对话、哦、世界是很大的 哦，一旦你的心灵是面对整个世界的时候，您从那背后啊，你在人家背后哎说三道四，那又何足惧呢？你一点都不用在意哦。佮讲天公你的哲学啊，明天的哲学啊，明天的哲学。是从哪一片圣贤来？从哪一片圣贤来？天公你的哲学从哪一片圣贤来？俺讲啊，天公你的哲学这句话说哈深奥哦，这个、意思俺讲天公你就表示呢，这个哲学它表示说，明天的哲学是表示说，它可能呢是你一个你永远无办法没办法碰触的遥远呐、啊，莫属表示说它近在咫尺的相对论。明天可能马上就到了，我睡一觉就到了，但是我讲的明天也可能是怎样没有尽头的遥远的未来、哦、所以呢，这就是一个时间的是绝对公平的，每个人都有一定的明天，每个人都有你的明天，你怎么看待你明天的哲学、哦、这意思是说来去法梅玉的意思是说你要用什么态度 去面对你自己的明天、哦、你要把人家对你的指指点点也好啦，或是回谤啦，那些都可以把它丢在脑后，最重要的是你要如何面对自己的明天、哦、也意思安用你说话练习曲呢还是值得很多人学习哦，又等于整个那么讲法、哦、一讲话呀其实怎样得罪人家，要不然就是一讲话呢你就怎样说出来都是毁谤人家的话哦。该说恩多怎样自己没有自觉也没有自省也没有改进哦。刘梅玉第二首诗啊恩多静坐手册。静坐手册啊静坐啊每个人都需要静坐。怎么静坐呢因为静坐啊千几个人啊看一下讲一个视频啊就是讲啊讲一个又一个人啊给肝部的癌症啊全部都已经扩散到整个腹腔咯。但是呢给手术也好给他们化疗齁、哦、给利用一个很多生动心境
林安，他用这个秘诀，就是我的身体啊，我要不停的运动，但是呢，我的心是非常平静的，我的灵魂呢是非常安定的，就是重新做起呢，面对身上的疾病。结果呢，过体半年以后啊，你转移一眼检查的时间，癌细胞一个都没有咯。哦，所以呢，我所视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啊，哎，我所传播啊，二姐看，因为我二姐给你们癌症哈，我所不去看那个，哎，别人将自己治愈的方法是用心灵哈，用心灵改变人生的态度，改变生命的态度，就可以治愈你自己的疾病哈。该这视频啊，也题目很多。癌细胞你根本不用杀死癌细胞，他意思就是说你可以跟他和平相处，哦，你用你自己的心境来改变那样意思，哦，因为《月静坐手册》啊，你会用办什么呢？他说第一啦，你不记得时间的编号，时间的变化你不记得，如果呢你的接电啊，留点酸甜辣的生法啦，熬做啦吼，真空的米食，臭豆水点起的新冠毒，你各国的烫，世界的上瘾，是做的烫到细空的飞瘾哈。也属实啊，像绿空婷婷啊，佮讲呐，静坐手册第一个，你要把记得啦，你要记得啊哈，你要忘记啦，忘记时间的编码，莫记得讲，哎，十一点啊煮饭咯。哦，等下三点，声音会转来咯。时间的编码把它忘记，你把时间的编码编号全部都忘记以后呢，你接着呢，那让去噶，很多酸甜苦辣，按用用的现发啦，把它熬做真空的味道哈，哦，真空的味道，意思说你生活里面真实的生活啊，是会有酸甜苦辣的哦，但是呢，我们把它变作真空的味道。意思说你生活上的真实的滋味啊，酸甜苦辣不要进入你的心田的意思哦。他说臭豆了水点起的新冠毒，最安静的心灵里面哦，他不是说我坐在安静的沙发或坐在家里的某个角落，不是，最重要的是那新冠毒啊，我肺中的点起，你各国的烫，你要亲耳侧耳倾听啊，来烫两张世界的上音，你静下来以后，你才可以听到世界转动的声音哦。这样做的烫到了细空的飞音，细空啊，你可以把它说它是一个偌大的空间啊，哦，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整个的宇宙的意思哦。他说你才可以听到这个虚空的回音哈，虚空啊，又等于讲空虚，空虚就是你内心里的那种寂寞的感觉啊，空洞的感觉。虚空啊，指的就是空无所有，但是呢，又是一个无限大安样意思。要所谓刘梅玉啊，佮写静坐手册，提一而唔记得时间的变化，逐个接电，然后酸甜辣的生法，澳洲。真空的米食，臭豆水点清的新冠毒，你各国的烫，世界的上瘾，是做的烫到细空的飞瘾。刘梅玉非常简短的两首诗，但是非常有意思哦。接下来，再听一首歌曲。

亲爱的朋友，我甲汤的后汤的故乡呢，是黄鸿英小姐唱的，安度落水天哈。哎，食下来俩舒适啊，食到肺冲的好，也是龙青霞的。安度遥望观音山哦，龙青啊系台湾啊上到新疆的一只市民哦，哦去遥望观音山啊，提技术安度，如果这时候雨停了。啊，刚好落，刚好落水天哦，接得非常的巧妙。就讲啊，如果这时候雨停了，那么我将学习雨的方式，爱山，爱河流，爱树木，爱你。这么多雨水，把鸟的影子留在更高的山上，却又模仿鸟的嘶鸣，在冬天体内唤起冷意。河流在远处被薄雾拖行，我竭力分辨晃动中溢出的那些水墨般的色彩和声音。观音在观音的山上，我在对岸旧公寓的窗扇里头。雨雾中，天地间的距离越来越小，相隔河畔，山影船只。我将学习雨的方式，爱每一个晦暗的日子。伊拉会讲遥望观音山呐、啊，伊讲地位都去写到讲观音在观音的山上啊。这一句呢是雅玄诗人雅玄的诗句哦。哎，龙清伊拉所诗啊写得非常的好哦。伊讲还讲两下，谁听了？假如这个时候雨停了呢，那么我就要学习用雨的方式。我用雨的方式爱山，爱河流，爱树木，爱你。因为雨是到处流的哦，我会流过山，我会变成一条河流，我会怎样灌溉树木，我也同样呢用雨的方式来爱你。那么多的雨水，这个雨水呢把鸟的影子留在更高的山上，这一句非常的美哦，把鸟的雨影子留在更高的山上，又模仿鸟的嘶鸣呢在冬天体内唤起冷意哦。这么多雨水啊，它学把这个鸟的影子啊留在更高的山上，表示这个更高的山上也许是有一个高山湖哦，对不对哦？所以鸟呢飞过那个湖面的时候呢，就会把自己的影子留在那个更高的山上。但是呢又模仿这个鸟的嘶鸣啊，雨水啊开始走的时候，在冬天的体内唤起冷意。流水的声音他说是模仿鸟的嘶鸣，这也是一个非常高超的一个技巧。听一段，听说河流啊在远处啊被薄雾拖行，这一句也非常厉害哦。河流在远处被薄雾拖行，薄雾是虚无缥缈的，你抓不到它。但是他说这个河流啊是在远远的地方被这个薄雾啊拖着走的哦，把这个薄雾啊变成是一个有力量的，把它拟人化了哦，用我啊竭力去分辨这个晃动中啊，一直在晃动的时候啊，这溢出来那些水墨般的色彩跟声音。这是一幅画，但是诗人说这些我要去分辨这个晃动中溢出来流出来的水墨般的色彩跟声音。这一句也是写得非常的好，有没有发觉他的语句呢？刚刚秀实讲的缺点龙青通通都没有犯哦，他的写得非常的好。观音在观音的山上，我在对岸旧公寓的窗扇里头。他在观音山对面的旧公寓里头在看观音山哦。两段呢，就是老吉希嘎，我他在的位置，诗人在的位置，还有呢，他是在哪边看着这个观音山？观音山的呢，那时候刚好雨停了。题目一段就讲。雨雾之中啊，天地间的距离越来越小，天地间的距离越来越小，因为雾在中间把它连接起来了。相隔的河岸有山影，有船只。赫伯吉想，我将学会雨的方式，爱每一个晦暗的日子。每一个晦暗的日子，这边呢就把它前面的爱你
带出来的。你没有看到他的心里里面呢，其实是有一段这样淡淡的忧伤在里面，藏在这个诗句里面。但是呢，他又没有在诗句里面告诉你他有多难过，他只有说，我将学会用雨的方式爱每一个晦暗的日子。意思就是说呢，这个你呀、啊，他爱的这个你呀、啊，其实已经不在身边了，所以呢，他的日子呢就晦暗了下来。然后呢，诗人就练习用这个雨的方式呢，去爱每一个晦暗的日子。哦，写得非常的美哦，情书啊，写情书啊，不管对方说得到说不到啊，这个技巧可以学起来哦，写得非常的好，比你呢。要怎么讲，就光明正大一直写我爱你我想你好太多了、哦、龙青啊不愧是一个大诗人哦。接下来写了一个春天的诗哦，春天的诗给永伴侠呢，他提一个，他把它夸起来说，但他被压在杏仁核，每天醒来转动你的眼球，命令他缓慢笨拙，用沉默的转动释放我们清晨的鸟鸣，选择战斗还是逃亡，必须打开自己的伤口，睁开眼睛那一瞬，请转动眼球，回溯悲伤的源头，以及隐藏在坚硬背甲之下你的柔软，我的任性。春天的诗一样是一个情诗哦，他这首诗啊收在他的诗集里面，治疗课第不读啊。他说但他被压在杏仁核，他说关于杏仁核啊，他说啊有一个李 Dr. 李啊就说啊，这个杏仁核啊是大脑里面啊情绪的来源哦。每天早上啊你在转动这个眼球的时候，你可以自我治疗，眼球转动眼动啊就帮忙你释放压力，就很适合这个创伤后的压力症候群啊、哦、所以一开始给我们春天的诗，他说但是呢他被压在杏仁核，表示这个春天呢它是压在你的眼球转动之后、哦、就每天早上起来呀、啊、我一转动啊你的眼球啊，每天转动你的眼球的时候，你要命令它要缓慢而且笨拙的用沉默的转动释放我们清晨的鸟鸣。这是在哄起来往说往说的、哦、跟木柱啊你滴来你滴来缓缓的动，笨拙的动呢，然后呢又安静的动，沉默的转动，来释放我们清晨的鸟鸣。表示呢这个春天啊给出门挪步呀又掉回床上黑。其实我没瞎讲，我早上我醒来了，眼睛张开来了，我把眼睛动一动，窗外有一声鸟鸣。这个叫做小孩子的小朋友的作文哦，就不是诗。看看龙青他是怎么写的呢，听一段给下讲，你要选择战斗还是逃亡，一来后边用了一个问号，你必须要打开自己的伤口，睁开眼睛的那一瞬呢转动眼球，你要开始回溯你悲伤的源头，以及隐藏在坚硬背甲之下。每个人呢在爱情前面呢都会假装自己很坚强，这个坚硬背甲之下呢有你的柔软，我的任性。要说今天呢要杀了他跟少改的那种龙青的两首诗哦，写得非常的好，他跟还有透过时间呢走在一头个野江花诗集的第56季刊第八读，给速度的第八读啊有一个龙青的专辑哦。接下来呢唱一首歌曲

0: 请大家广播电台广泛应用一下。全球节目主持人，男朋友只要有自信，精通客家话，有经验无经验都做得。请老李的表相片准备好，六半点钟的节目，自我修改，你我的强调都做得。汉时基督头前市行政局华南路499号136之一，是那家广播电台收顺丰天发浪山4928647，浪山4928647。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佩书，最新最多的哈客大小事都在 FM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专页哦，还在等什么呢？快快来按赞吧！
2: 摩哈嘎嘎优子准播卡，恋童花恋上 FM93.5新客家广播电台，我是罗宾曾仲伟。

0: 好的阳光，照耀着希望，让你有充满了性感力量。我们记得随时收听 FM 93.5性拍架广播电台，你啊时间是动就是一点，哎你是爱克勒 I Color， 我是阿 Kim，
1: 我是大中。
2: 以下节目是重播节目，由新加坡广播电台节目部西班人重新直播，欢迎收听。

0: 哎，老嘞，亲爱的空中好朋友，太极家午安，太极家好，你阿位的新一家广播电台 FM 93.5，你阿位进行的节目《快乐人体》，现场有俺俩唔变有真小白的阿平哥，陪伴所有的空中好朋友两点钟，特别是新闻记者、香蕉朋友们支持，祝他们一年三台阿三麦，但是精彩又非常闹棚哎，行行。了了，节目只有三下来两点钟啊！我来陪伴大家咯。今日中华民国110年四月24啊，哈啊，24基本算起来哈，系礼拜五，叫做系初八，基本已经冇进奖啦哈。西线东南片，财神正北片，进从到九45岁，山东的南片。头先怎么站在房间面前可以爱正南片？天光日按照稍早，稍早25礼拜六啦哈，叫做系初九哦。哦，个日脚写好了几次，可以讲祈福，好了再种哈，再种。好坏事全部写好哦！韩国的《西行东北篇》《财神正北篇》均冲到主额44岁，相当的东篇。但是怎么站到咱们闽昌来正南篇来？简单一讲，阿平哥大家做下分享了哈。好了，三下来先安排嘛个嘞啊，先来讲下接天发了哈。好了，讲太子哈 ，Hello， 喂，讲太子。哎呀，
1: 阿斌哥，
0: 呀，
1: 你好，
0: 嗨，
1: 我妹姐好，
0: 好、哦，大家好，嗨，
1: 法典之歌，
0: 法典之歌哈，哦，好来，好来，谢谢啦哈，好来，好来，你好，
2: 你好，
0: 嗨，
2: 来了。
0: 啊，来了，来了，来了，当火啊，
2: 上班了。老
0: 师，你
2: 要快乐哟！
0: 哎呀，希望大家会带来快乐啦。
2: 哎呀，很好啊！哈，来点一首《夜来香》好嘞。
0: 哎呦，《夜来香》当初哦。
2: 啊？
0: 《夜来香》啊？
2: 哎，我出来外边笑。
0: 不然哈，嘿，好。
2: 谢谢，
0: 好，拜拜。Hello， 你好 ，Hello。
3: 哎，阿斌哥好，大家好。
0: 哎，大家好。
3: 老师，今
0: 天老师哈。哦，请问哈，阿兰讲，去到那边俩新竹哈，就不要去了，加动态，波波滚。
3: 啊，新竹也动态啊。
0: 系啊，哎，那边还冇水嘢啊。
3: 系啊。
0: 系啊。
3: 唔过一千次都没一台哦。
0: 左边下台啊。
3: 啊？
0: 左边水下台。
3: 左边哪有呢？
0: 要川普嘛？
3: 哦，川普啊，
0: 是。系啊，川普输一胎啊。
3: 哦，今日衰毛系唔跌啦。
0: 啊，哦，衰毛衰唔跌哈。头排都唔系头排衰嘅牙喎，哔哔邦邦哦。
3: 有咋？
0: 系啊，你衰贴布咩？嗯，知嘛？
3: 系啊。
0: 啊。
3: 贴布就下跌啦。
0: 下跌啊！啊，那点嘛讲？
3: 嗯，我又还冇想到。我隐藏啦，好嘛？
0: 好啊。
3: 好。
0: 系啊，介识讲嘅。
3: 正正正正点安好睇？
0: 系啊。睇佢点咪做咩好打？
3: 系啊，
0: 诶，
3: 睇佢上线哈。
0: 好，
3: 好，好，拜拜。
0: 好，拜拜。阿来，阿老爷，系，
4: 喂，
0: 哟，哟，
4: 阿
0: 陈文志啊，
4: 系啊，
0: 哦，两个冇可能呀，我跌跌咧，快枪枪咧，唔咩挨哦，江苏唔咩挨下，拜托下。哎，你家天霸哈，哎呀，哈巴哈巴，不修多修多哦，老，我们姐姐你好。
5: 阿斌哥好，
0: 嘿，你好，
5: 港台子好，江妹妹啊，很个港台子排色，
0: 嘿嘿嘿，
5: 好，太惯你啦，
0: 梗冇上管啦，管都好嚟啊，
5: 管都好啊，政府嘛，
0: 佢创业喺我阿斌哥，阿斌哥街讲帮阿皮生
5: 讲，
0: 咩嘛，
5: 大都多大样啊，系哪个？
0: 哦，你就阿你吓，诶，你即系我老斌哥。哎嘛，
5: 老饼姑，
0: 哎，冇喺话阿饼姑，
5: 那有几多？
0: 哎哟，喺头边
5: 人讲，系咩啦？喺老饼姑做唔得，
0: 唔可以做得啦，阿饼姑咪做得啦。
5: 阿广那师傅，
0: 哦，
5: 你好，你这呼唤我听到咯，我很高兴咯。我做唐家山嘞，我做嘛的？
0: 哦，
5: 我唐记上线咯，我做董事长。
0: 系啊，
5: 心情就当好。
0: 我谈论上线，
5: 你也冇上线咯哟。
0: 不挂掉。
5: 广那师傅。你下哪去了？
0: 耶！
5: 啊，又没上线了。
0: 没嘛。
5: 啊，知道很失望样。
0: 不等的，然后。
5: 啊，点歌啊排到嘛？
0: 来排到啦！
5: 我排到下班去哦。
0: 唔会啦，
5: 我想点的无人爱。
0: 哦，无人爱啊，好。
5: 系啊。
0: 我爱啊。
5: 我坐在路边的牙草。
0: 唔系我爱啊。
5: 唔爱哦。
0: 啊。
5: 人都唔知系爱，又唔识。
0: 乱讲，还是青菜讲讲无虾米。哈，你来讲。
5: 开玩笑冇阿罗。
0: 唔会啦。
5: 开玩笑哦，你讲啊，做大做大哦，
0: 做大哈，
5: 你喊我下面挨一栋枪哦，
0: 我就该服气哦哈，
5: 挨冇人同我服气，
0: 挨啦，挨个挨人啊服气，
5: 挨个挨冇人用啊服气，
0: 有啦，有人来服气，
5: 来服气哦，
0: 有，
5: 该有人好服气，我做大哦，
0: 好，好，谢谢你哈，
5: 好，
0: 拜拜，
5: 拜拜，
0: 好嘞，状态讲嘢哈 ，Hello，
4: 前方九分钟。
0: 那要叫分就我俾讲，
4: 哎，这就可能就咁啲。
0: 卡，我来片头哈，仲诶仲胖未？差唔多十米点十分，你样叫分重点咯嘛？
4: 我平常就拿个十米前十
0: 分。好，咁我能熬啦，好，能就做下服务啦。
4: 何日军再来啦？
0: 啊？
4: 何日军再来？
0: 马上就来了啦。
4: 好
0: 啦，好。哦，好。
4: 你想
0: 啊？好，做得。好。
4: 你想
0: 啊？你又抢唔得啦？
4: 哦，系啊。
0: 系啊，哦。好好呀，哎，好呀，来唱哈，妹妹呀、啊，妹妹点么参加的？宝马又来的，看哎，看少主不来么啦？
4: 打媳妇来搞
0: 了。很嘞，大家媳妇啦，俺们记得本打哈，啊，俺们敢大家媳妇了。
4: 那可是这样，你给当时我没走。
0: 哎呀，嗯。
4: 哎呀。
0: 好 ，OK。
4: 那
0: 可
4: 是这
0: 样
4: 呀。
0: 哎呀，莫了陪俺哈，俺莫立马哈，嗯，哦好。哦，拜拜，好。
4: 我。
0: 阿龙呀 ，Hello，
6: 苹果你做嘛那个切菜？
0: 哎呀，我前日天班，哎，哎，这天台天班是哈巴是不是？
6: 哎，我是南广东发个嘛那个切菜。
0: 唔系，
6: 我
0: 来讲，
6: 阿毛爷爷
0: 呢啊？哎，天台天班哈，哈巴会神经神经，佮这个会扑杀的团
6: 队。哎，像我阿苹果过木头，木马个来搞管其他那个。
0: 咩？唔提拜堂，哎，这木系忙咯，拜托，接受咩阿样嘢？系嘛？
6: 哎呀，你做嘛南广东发个那个切菜的过木头机？
0: 你阿本讲还记不得啦？
6: 好了，马上就要步骤来啊！哎，阿斌哥，
0: 我看到唱歌好了。
6: 阿斌哥，好了，等啊等啊，阿斌哥，我咱读书时会建议嘛。
0: 好啊。
6: 这广太子啊，点上接吧，花莲子哥啊，做糖分饮得了。
0: 嗯，俺没排水讲啊。
6: 哎呀，
0: 俺讲得啦。
6: 正常的饮得。
0: 哎呀，错啊。
6: 他讲人做人讲。
0: 俺能讲，如年。俺不能讲。
6: 我建议了嘛，个饮点啊，特哈。
0: 哎呀。拍杂志冇要行咩边哦？
6: 系啊，做糖嘅饮出嚟，我做专门糖嘅做一
0: 下。那该你啊，将爱杂志
6: 姐，
0: 啊爱杂志姐，记得讲啊，叫冇妈去糖人得，点咩歌啊？专门是干那歌啦。
6: 哎呀，都冇几多条将啊，看住点啊点，你都干多条啦。
0: 但真系咩艰难呐？
6: 系啦，冇唔错啦，系啊，人少少嘅建议啦，
0: 吓。系系系。
6: 讲开冇熟悉啦，
0: 吓。你系你系听我嘅建议。
6: 建议听啊，系啦，冇熟悉啦。
0: 一点喺冇空中喺歌来糖啦。系啦，将啦。
6: 一进糖都冇见咯，吓。哦，我
0: 再
6: 建
0: 议。系啊，
6: 我
0: 请
6: 你唱歌啊。
0: 好，我请你包住吧。搭沙子门点解问你啊？点解问啊？哟，诶，佮接接到佮唱诶，佮小马，哟，诶，你按叫黑蒙人点咧？哦，一半心声，一半嘴啊。
6: 一半时间就当流汗。
0: 嗯，该咪点冇错咯。哦，嘿。按叫嘿
6: 啊，
0: 讲
6: 起
0: 这
6: 条歌又黑接到诶。
0: 系啦，我咪谈到就黑接嘛。系
6: 啦，
0: 系啦。你错不要请你啦，请。
6: 系啦，系啦。
0: 去请你两天冇。
6: 想接到诶。
0: 佮只马上，诶，你还记得咯？
6: 你
0: 不是卖啦？
6: 表唔呀？你要表哈？鬼你谈个有股嘛？
0: 好啦，
6: 难听了。
0: 好啦，谢谢哈。
6: 哦，
0: 莫难咯，莫难咯哈。
6: 哦，等我来唱歌啊。
0: 好，拜拜。
6: 好，拜拜。
0: 阿来，你好。嗨。
7: 阿斌哥，喊闹你咯！
0: 哎呦，无啦，我不能等到的。有爱笑，跟花莲子哥是以前一点买系嘛？
7: 从黑用。
0: 系哈，那黑用，俺只吃了个人表阿爹冇去救用。
7: 你阿见面有人点啊？怕后堂啊！
0: 冇啦，你见咩阿爸啊？啷个见你啦？冇特别安点咗啊？
7: 问点咩咯？讲睇住系嘛？
0: 系啦，唐安人就话，就等于唐安人讲，讲哎，你冇过好
7: 点。阿斌哥，其实我跟你讲，
0: 嗯，
7: 有的人整天听，有人上班族他没有办法整天听啊。
0: 对，没，他们整天听的人会感觉很烦呐。
7: 对啦，
0: 咁冇买过系冇咯。对啊，像你这咋哈？半夜弹啊，你讲不？还叫叫弹白银吗？
7: 叫电子弹还是叫两张一张格子弹啊？以前上班不是弹多的。
0: 哦，跟着就弹哈。
7: 哦，两张也有弹。
0: 好的，点麦搞。
7: 前面像那种雕雕艺术，流浪的乐师。
0: 哦哦，
7: 流浪的乐师。
0: 乐师，乐师，哎，流浪的乐师。 好好好，
7: 好麻烦你哈。
0: 流浪的乐师哈，
7: 哎，妈妈有比较好吗？
0: 差不多了。
7: 好，你今天有去看他吗？
0: 有啊，每天也去。
7: 嗯、那你今天怎么那么赶得回来？
0: 因为我跟阿你问阿洛台星球，他只能看两个人啊。
7: 我知道啊，
0: 那就我先出来，我看好出来再给他看啊。
7: 那你怎么今天没有迟到？
0: 哟，我提早出来啊。
7: 哦，黑啦黑啦。
0: 哎呀，我是慢慢去分钟啦。
7: 又落水呢。
0: 你看到表情，我就话哈，还是耐心等哈，还可能我帮你查查哈，是不是很慢嘛哈？
7: 哦，
0: 对嘛，我是不是好吧？好吧，是不是按不得人意？
7: 好，
0: 拜拜。
7: 谢谢谢谢。
0: 好了。阿莲姐好，
8: 唔好，
0: 你话唔好，
8: 你难招啊，天花难打。
0: 我啱啱唔错，我谂讲实力，我啱啱唔错，系我唔掉，啊，系啊，摸下嘛，
8: 摸下食饭啊，
0: 我讲初步摸谈到一上啊，
8: 我中意咁摸上啫，
0: 我迟到摸人。
8: 要
0: 抢要用，大要，江太姐要，郑姐姐要，胡妈妈要，
8: 爱摸汗啊，爱摸长脚条汗啊，
0: 摸汗水摸啦，
8: 系啊，
0: 我认为唔啲系嘛，
8: 摸起来咧太翘啦，会多嘢，
0: 你认为太翘啦，
8: 多嘢啊，
0: 唔服上那会太翘啦，目前才讲好嘛咯，
8: 系啊，爱新人啊，当太翘，系啊，
0: 啊。哦，你讲讲到到年纪啦，你还好啦。
8: 不要安慰我。
0: 哎呀，啊，
8: 我不喜欢人家安慰我。
0: 啊，那你今天要做？
8: 我自己知道我有多重。
0: 那我请问你，今天你要做什么服务啊？
8: 三杯酒。
0: 啊，第三杯酒是吗？
8: 没有第哦。
0: 啊，三杯酒。
8: 那天人家才唱过
0: 三
8: 杯酒。
0: 好，三杯酒呀。
8: 哎，蔡嘉玲唱的。
0: 是啊，好。我
8: 老师跟你讲谁唱的，你都叫别人唱都难听死。
0: 什么林啊？这问题要有啊。
8: 嘉玲呐。
0: 对啊，我知道要有他唱的啊。
8: 有啊，他就是他。
0: 我跟你讲，我们在电台
8: 没有的话，就庙前的恋情。
0: 庙前的恋情哈。我写一下哈。啊，庙前。
8: 他用的人都上线啊，我都哈不用啊。
0: 好啦，你看不好，好啦，你就不用啦哈。
8: 我就不用，谢谢你。
0: 好，拜拜啊，
8: 拜拜。
0: Hello， 你好 ，Hello，
9: 主持人好，
0: 哎，你好，
9: 点秘书哥哎，
0: 走的，
9: 那个小花，
0: 好，
9: 好，
0: 我们没啥，
9: 补习嘛，
0: 啊，补习嘛，阿姐，
9: 赖妈妈，
0: 啊，赖妈妈，哦，哈哈哈哈，来了啊，
9: 拜拜，
0: 好好，拜拜，啊，赖补习嘛，赖妈妈，哦，请叫吴松先咯，嘿，拿来点下歌的哈，啊，不爱服务的哈，没钱好嘛，怎么，啊，来接电话，来你好 ，Hello， 哎，
10: 阿斌哥来了，喂，
0: 我早就来了，好不好？
10: 你早就来了。
0: 我今天没有，我今天时间刚刚好，你不要这样讲。
10: 对，我知道啦。
0: 对啊。
10: 我跟你说，反正我们时间到就赶快来做节目。
0: 哦，那有时候不一定。
10: 像我们这个，我们年纪大的人没有节目听不好。
0: 不会来呀，假如我时间来得及，我会尽量哈、哦。来不及就等一下。
10: 因为我跟你说，我知道一方面又要去看妈妈。
0: 对啦，对啦，因为路途遥远。
10: 妈妈也好了嘛，感觉但是也可以走来走去啦。
0: 不行。
10: 嗯。可以在这个病房。
0: 不行不行，还在那边加护病房，呼吸器装着。
10: 啊，是哦。
0: 是。
10: 这个，我跟你说了，在里面不要太冷也好了，太冷我们病人也受不了。
0: 哎呀，他今天一直跟我讲说要回家，我说还不行哦。
10: 他有说他要回家、啊。
0: 有。
10: 对，因为我们在自己的家习惯呢、
0: 啊，
10: 就
0: 那当然啦、啊，因为在那边很无聊啊 啊！你看一天我们只能去看两次而已啊，
10: 对
0: 其他时间就不行啦、啊。他的孤零零的一个在那边啊。
10: 对啊，一方面是这个加护病房也不能说经常
0: 不行啊，对啊，所以说他心里也会慌啊，也想回家、啊。
10: 对啦，像我除夕住院，我一直想说赶快回家，除夕也要吃饭。
0: 哎，好了，来谈点快乐的了。好，
10: 我今天来点一首歌。
0: 怎么个
10: 含泪的分手？
0: 不要
10: 啊！
0: 不要，
10: 不要，
0: 不要。
10: 生梦你感情你这首歌
0: 啊，不要，不是
10: 我，不是，有一首歌《生梦你感情你》，
0: 不是
10: 的，是刘冰芳唱的。
0: 我是说不要跟你分手啦！
10: 啊哦哦，我先。
0: 哦， 好，好了，拜拜了。
10: 怎么可能会跟我们客家台分手嘞？
0: 是啊，
10: 我听你们客家台个二十年了吧？
0: 是啊，有啊。
10: 对啊，
0: 哎，
10: 所以这个不会跟你们分手了。
0: 好，不要分手、
10: 啊、
0: 哈。
10: 再问候一下邵妈妈、
0: 啊、
10: 李姐。
0: 哦
10: 还有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好。
0: 好 ，OK、
10: 啊。
0: 好，
10: 来听我们客家台电台哈。
0: 好，拜拜。
10: 谢谢，拜拜。
0: 好嘞，接下来安排几问题书哈，讲大几点麦哈，来哈了，安到哈。啊，来收问一个，来看下八点子过了哈。好嘞，恩堂哈，来谈看下哦。

那你家发电机搞到汤头里啊？那因为这个哈，强干哈，那年出名了，你没汤不行。啊，你汤不行，又汤了贵，你好老，你还干哈？安住好的了哈，啊，安住好的了哈，讲那姐，哎，没见怪吧哈？好了，应该讲了哈，从金半夜了哈，金半夜呢，那天台三片哈，没听到啊，啊，听到啊，尤其的，应该讲啊，庆祝了母亲节，母亲节可能是到了，哎，还正月哈，还正月了哈，那母亲节听一讲礼拜，啊，尤其的听叫哎你新那个广播。听这个产品啊，尤其的张董啊哈，张董那种啊哈，啊那母亲节啊，香烟特惠哈啊，今年哈就是打造优惠的哈，本套两注啊，你看一注两千块，啊一注两千块啊，两套啊哈啊，两套一注啊，那两套呢有 A 套餐有 B 套餐，叫 N 个的花椒肉本身有两个包。啊，有六只啊，还有咧，那哈一瓶花雕鸡啊，一加油啊，都好啊哈啊，韩国咧，那每次好彩头，连 A 套餐跟 B 套餐咧，啊，那哈活力养生啊，粉丝宝，还有甘蔗丰秋主角啊，还有豆奶啊，俩两套还一组啊，多少钱？两千元啊，两千块哈。那回来，那哈，五月节。讲到咧，啊，母亲节这个五月节知道咯，啊，五月节到，啊，哎你哈，如果讲来做鹅，啊，咧国宴还有黄忠，啊，八家一串八家嘛哈，还有咧，好事花生银耳露凉粉，啊，凉粉啦哈，啊，咧按是 A 套餐，个 B 套餐呢 ，B 套餐系你咧三升啦哈，再嘢咯，哦，再嘢哈，啊，十款再嘢咪一盒呢。啊，有点细链子啊，啊，那书箱中啊，今年有十只啊，十只，但是基本两包了哈、啊，一包五只，哦、啊，按两包是十只哇哈，还有那塔香素仙菇啊，还有呢，按了哈一哈元气真菌养生汤啊，还有梅子好彩坨啊，那是哈 B 套餐啊，那再哦。个 T 三如何嘛？个咧 ，N 四套餐哈，诶，三升啊，有鸡鹅，有鹅，有肉。啊，俩法古顿嘞，贵价盖哦，啊，还有蒲烧卤鱼，还有白腩嘞，啊，那盖含了那含含猪肉啦，讲到这盖哦，就话你要白先生拿出来摆，哦，个汤子等于哈，去贵包贵包，啊，先盖拿出来摆，啊，那卤鱼的猪肉表面还是上阵嘞，不是出过去卖的哈，你也卖点上猪来吧，按多少钱？两千九百八，啊，你卖两猪做的吗？做的啦。哎，我咧买软钢还是债哦，我咪两注债来哈，哎，俩三升来哈，哎，俩债债也从个俩都做得冇问题哈，啊，两注如美工匠两千块，啊，那个哎，我也是俩啊，国宴还黄忠啊，又富呢又债来哈，哎，我刚买一注还没做得，啊，刚好我来买两套。哦，俩三千啊，做得嘛，做得冇问题呀、啊，哈，两套是两千，三套是啊，便宜二十元元，两千九百八啦，哈、哦。韩国咧，其实哈，一生就用蛋白，一生就来用蛋白，买一送一两盒嘛，哈、哦，啊，来二十包，千五块，好、哦，喺度买，你还买两盒送三盒，到你五盒五十包。两千九百九十元哈，啊，还有俩发几十枚啊，改进。好的，五十遍嘞哈，啊，买二送三，三十八，价钱呢三千九百九，很就哈，哎啦，贵州是真宝，啊，很强强哈，哎，讲便宜呢，十米吧，买一送一点啦哈，好的，1980啦哈，啊，阿边个希望观众朋友，哎，对这产品啥，不爱做服务，啊，五十生意好吧。啊，天花哈，还有咧，那种啊，顺头筋，哦，那顺头筋啊，是在讲那顺头，其实本身哈，啊，不能增强免疫力，就阿医生讲，医生特别讲，下面你顺头都是头，哦，叫做杀菌呐，杀菌，还有几个坏东西就话啊，个坏东西因为呀，就癌细胞啦，就话佮冻僵两种啊，哈，啊，啦哈，那什么顺头这样子东西啊，哈，所以呢，顺头都是头的，啊，但是。啊，五十三万。

0: 昨天讲，因为你当年讲，好个安不少水母鸟特别多诶，该条阿边姑哈，啊，今年呢都识得两两箱哈，去看哪啦？哦，去看哪？你啊两罐的哈，三千四罐的五千人用，啊，希望兄弟小朋友啊，就是要到天房记得咯，啊，四九二八六五六，四九二八七七一，打过来，本来别个人做播播好吗？啊，谢谢你咯。好嘞，接下来进广告，等下进入节目现场来唱歌诶哈。
1: 客家山歌是客家民谣的代表，其是客家音乐文化的创新，也是客家人精神文化的特色。推广客家文化多年的传承，带动客家就业社区融入家庭。大家好，我是李秋霞，欢迎加入新客家广播电台的脸书专页。
2: 有几句莫少都按讲起咧，系咪系蒙听物价吃亏咯？本地呢片乡下大群新房，私有地吧，挨起养老钱。人家下属谈嘅系 FM 93.5，是客家广播电台。

0: 阿拉又进到咧快乐人体节目现场来咯，哈！你也开始来开放咧哪个的曲哈来唱歌噶啦哈，阿拉唱歌的时间咯，啊！希望观众朋友你来把握啊哈，啊把握啊，你哈，你机会哈，哦，现场电话记得吗？哦，49286569877771啦，哈！阿两阿文哥来了，啊，很给力哦，很捧场哦，好啦。你好，
1: 哦，亲爱的斌哥，乡亲朋友，大家好。
0: 恁听人写的哦，
1: 先问下斌哥啦。
0: 哦，好。
1: 我来唱平板哦。
0: 哎呦，好哦。

0: 新梦新哥，新梦向新朋友的鼓励，新梦太得噶，太
1: 得
0: 噶，身体健康，太赚钱。
1: 人民新梦一拿哈阿叔公哦，阿叔妈妈，
0: 叔公
1: 啊，贵乡姐，
0: 连姐太
1: 哎，
0: 当好啊
1: 哈，好，
0: 新梦新梦。
1: OK， 拜拜。啊啦，阿叔讲，听话打打闲烟就唔见得嘞哈。哎呦哈，爱打时间来打长来哈，你啊你几个打来是水师妹啊，水师妹轮到你啊，水师妹轮到你嘞啦哈。来你好 ，Hello。喂。
2: 喂。
1: 哎，来呀。
2: 啊。
1: 来呀。
2: 对
1: 呀，没得嘛该啦。
2: 啊，就好啊。
1: 啊，
2: 那唱的哈哈的。
1: 好、
2: 啊，秋呀，老江西啊。
1: 好，来，掌声鼓励。

long jiu tao long ma dai wan wan wan wan wan wan jiu long

0: 谢谢大家。
1: 好嘞，希望你阿莲啊，希望啊，希望莲姐姐哈，阿芬哥何姐哈，啊啊何姐，好，拜拜。哦，还有嘞，你好，明湖路啊，温小姐、春兰姐啊，春兰姐哦，哦，还有嘞。阿叔公叫妈妈啦，哈，好嘞，很多朋友在唱歌诶，我还有群众诶，廖小姐电话嘞，哈，啊，廖小姐有咩魔咒啦，哈，魔咒呢，啊，何姐，有唔来，哈，唔来唱下系嘛啦，哎呦，冇可能见你哈，那清唱咪真好啊，哈，真哈，清唱咪会做得啦，哈，好嘞，希望观众朋友，哦，我来唱歌。哦，唔是定义哈，系某一时咧病过了，哦，病过啦哈，啊，你阿叔哥安怎物个咧？夜来香啊哈，啊，来夜来香，哎呦，何姐来了哈，来何姐哈 ，Hello，
2: 哎，阿斌哥好，
1: 啊来，
2: 有抖音上来行咯，
1: 啊，有啲咩一抖音唱嘅呀？
2: 爱摸汉机啊，摸
1: 汉，哎呀，来你唱埋歌来。
2: 我
1: 要唱埋歌咧，用耳门啊，你唱咩爱唱咧啊？摸下系唔系唱不干啊？好吗？
2: 麦噶
1: 吓，
2: 麦噶，
1: 前车本好吗？
2: 好啊，
1: 好啊，来，

0: 来，文美姐姐按赞了哦，还有嘞哈，阿莲姐按赞了，桂香姐、廖桂香姐姐。
1: 好、哦，什么太假？
0: 啊，文妹妹打来的，文美姐姐了哈。
1: 哦，谢谢。

0: 什么大家？
1: 哎呀，是梦游创到一号哦，会做得咯哈。
0: 啊，服装，
1: 服装做阿样嘢咧。
0: 啊，阿边个唔合会穿？
1: 挨咧几位穿？挨咩？啊，挨咩一间啊？
0: 款式人会穿，冇款式。
1: 哦，冇款式挨唔会穿，哎。
0: 阿妹。
1: 哎呀，好，谢谢你哈。
0: 阿边个？
1: 好，
0: 拜拜。
1: 阿叻阿妹姐好。哎。
2: 好。
1: 好，阿妹姐问你了。
2: 哦哦。
1: 咪啦，人家心中谂啲啊嘛，阿美姐，我哋唱歌去咯，我哋唱歌啦，大家嚟嚟掌声鼓励哦。

好了，希望新做的啊，阿美姐哦，那阿芬姐，阿芬姐也听到了哈，哦，还有那阿叔公，哦，邱妈妈，桂香姐。

好了，是梦零九六三零八五啊，当中诶，那梦见呢？哈，梦见呢？胡妈妈系嘛？胡妈妈啊，我就未想到了，中府路和胡妈妈啊，民主路和胡妈妈，叫莫了，还叫莫莫了上线了哦。

0: 好啦，什么那文美姐姐哇，竟然按赞哦，上下有咩冇音到哈？有啦，要注意啦哈，范玉娇姐姐有咩有啦哦？啊，来时间多多哈，好，时间多多哈。好啦，谢谢咯，阿美姐啊，你讲压轴嘞哈，那个压来强都唔是病了啊，来先来哈，进下天台的工商服务哦。
1: 客家话是同一词，穷用的客家民谣，无穷用的拉丁风格，最正调的客家音乐，都在 FM 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

0: 人人上文书乎水为持修哈工水子年有憾有水当时莫水库就像管很水龙头做戏不浪费一滴水新哈家广播天台老你听哈真下水子年
1: 大家好我是郎克勇让我们用歌声交换内心的孤单享受音乐的自由跟我一起来新客家广播电台粉丝专页按个赞吧

来在天的上人，在天的天台出差，因你新客家广播电台 FM 93.5，你安的为你进行的节目，快乐人体现场阿平姑陪伴大家2点钟啦哈。好嘞，哇，收音按到各位哦，你还可以讲来万年来哦，啊，咱不用多忙的，不用多公开机的发电机搞天天哈，郑姐姐也来响，啊，韩国的人家文美姐姐无人爱哈。但那个三年的安排好吗？三年的人表哈，现在谈的是我和大家讲了，杨松本公众们，你好。

哎呦，泼脏啊，泼肮脏哦，泼了个肮脏哦，啊，来个热身的安排了哈，啊，那张艳青来上来，不能爱我们姐姐来咱做安排喽。

哎呀，又谈到的哈，那我们姐姐、那陈姐姐又谈到嘛，一家很香哦，哈啊，一家东乡啊，家来香啊，南海的俩哈，蒙人爱啦，因为蒙人爱有啦哈。好了，阿斌过来讲这个事业，那刚才我朋友分享，点到三遍，好嘛，来进广告咯，就那六元宝啊，哈，六元宝的啊，哈，2520元啊，但是今朝的母亲节，可能然后会有。回台湾哈啊，到过得还真热落雨，因为六点半就起价咯啊，两班起价呢，因为哈哈没办法啦，因为哈从上走路起的啦哈，因为要热切啊，念道理哈，念道理啊哈，没起啊做唔得的啦哈，所以希望工作朋友大家多多谅解的下啦哈，哎，那个卖六点半那在那边过啊，大龙点发啦，讲一下啊哈啊，韩国的因你俩哈掉毛洞皮。两日天咯，还冇事做咧吼，啊，估计台湾辛苦你啦哈，估计台湾辛苦你哩哈哈，啊，两个两个两千八，啊，然后那活该练啊，初中国本市场咪就咁白条嘅哈，那活该练。啊，你啊两个两千七，你做得哈，那成个的货价点强下哈，特皮的哈，还来特皮人啊，那两千七的喏，就送嘛个呢，啊，低头面在一款送不你哈，很久了哈，很久就会哈，一年点啊，非常就纪念价值的，水盘啊，来盘呢。哦，送不你哦，你一般攀啊，老一般的木工庄，哎，你俩攀大啊，就是啊，那新乡啊，个摩天台建筑30周年庆啊，哈，所以下面就迁就加起来啊，那种啊，啊，你啊去加起来更系好，啊，留人味道啦，哈，所以呢，哦，空中朋友记得记得咯，啊，记得哈，买产品两行以上，是不是送点水攀不你，非常就加起哈，就加起的哈，啊，就加起来攀呢，送不空中。朋友，很难会呢，像你俩哈，啊，干嘛的哈？纳豆2罐3000呐哈，啊，蜂胶牙膏一柱1400，两柱2800，还有骨棉质啊，啊，胶原蛋白霜2罐3000哈，还有呢，啊，骨木柱啊，你个木柱见木柱面，肯定是蒙蒙切切见到木有啊，啊，手机看得到了，啊，你们啊，看电视啊，然后佮看手机啊，叫佮啥蓝光当强，啊，会伤害木柱。哦，所以呢，我冇建议讲哈，啊，特别同佢求助佢，下班做得啦，哦，啦哈，啊，但是呢，木柱系保障哈。日本树啊，是啊，买日本树是买最好诶。你看你啊，闽南没见到买叫日本树牌啊，啊，还那便宜啊，还那有哦。该家你买啦哈，保养啊，没讲还便宜，而新款又拿到该啊，咱们古早人木住，你买个便宜啊，该不是买那个中国是咩啊？大上先做嘛咯，什么咯？所以要买，要买新款又拿哦，人家保养木住真紧就好诶哈。那种日本树啊哈，啊，那2罐3000，因为还有。呢，好唔错，挺安稳啦，哈，2罐2700，啊，韩国咧，那麦石通，大东建话麦石通，呢个建那通做麦个事情就未轻松，哈，麦石通2罐2600，3罐是3800啦，哈，啊，那回来那哈，碰汤，啊，2罐2300，啊，副餐就呢，后来炒菜。啊，就两半就做得了哈，啊，你哈，等等，你唔使顾回咩做得，啊，副差要两罐啦哈，系2000幾啊哈，2000幾，啊，还有咧香菇2提包。哦，两台包1600啊哈，还有呢，因啊哈，啊，大豆分离啊，蛋白素、卵白素啊哈，啊，本食料还有蛋肉，哦，个脚哈，因啊哈，啊，个脚还有的啊，胸囊面还有的，胸囊面还有的啦哈，啊，强点呢，行路唔让袂干啊。啊，唔系公共口业话哈，啊，将啲老人家当时又补充啲蛋白质，呢个蛋白质啊，呢个食卵等于周先生讲嘅说哈，适量加水煮蛋，做得冇做得。但是呢，哦，还是量，还是唔啦，哦，还是唔啦，哦，按的食量哈，蛋白素我来补充，哦，还是非常好。你阿只太黑，哈，太黑，啊，2350元，2350元啦，哈，还有咧，按的巴西蜂胶喷剂。进度的后人都分享买了哈，啊，你啊2罐2300，一罐呢啊，看来1000元，啊，2罐2300，希望工作朋友有时要听吧哈，还要加 Q10 哈，啊，你啊2盒。
前期人员，两下前期人员啦，哈，哦，还有咧蜂胶面膜，啊，你要两个两千四哦，啊，韩国的能用两份，啊，两个两千三，啊，那日常的产品，阿边个希望观众朋友要试得到啊，哈，天发记得49286569287771，好吗？好嘞，接下来安排何日君再来广告结束，转到节目现场来，张大哥，啊，何日君再来费玉清的场，大家等哈。

来，好当爱歌曲哈，咱做到安排嘞啦哈，啊，做到安排咯，顺便说句乡亲好朋友啊，的歌曲哈，同样哈，为陆陆续续咱做安排啦。哈哈，陆陆续续咱做安排啦哈，啊啦，我看到嘞哈，啊，你一首歌曲啊，一首歌曲啊，还蛮经典嘛，不是吗？啊，不是吗？啊，的姐姐啦。啊，不是我姐姐点麦，啊，等下我来请哈，啊，因为真真有请一首歌曲，啊，莫讲请好请嘛，哈哈，莫请哈，哎，你好请麦要先来哈，啊，好请麦要先来安排哦，啊，来琼章哈，那个哈天发。啊，什么产品啊？再讲，哎呀，买嘛产品啊，不拿苹果的做做服务啊，麻烦你哈。天发不是生意啊，天发不是生意哈。啊，四九二八六五六啊，四九二八六五六啊，两千天发的麻烦你了哈。啊，来做的哈，多干利用啊。还来蔡家林了哈，蔡家林来上来哈。啊，三杯酒啊，三杯酒啊，青岛的哈。哎，阿连仔。啊，连仔啊，好厉害吼、哦！啊，阿妹点咩哈？啊，点咩歌？阿老唐啊，阿边个呢哈？啊，青岛嘞，啊，青岛虽是不能做火锅，但是蒙蒙记得咯。哦，先充电话哈，先充电话啊，给到四九二八六五六。

0: 哎，对呀，嗨嗨嗨，哦，放假你也来是啊？哦，个，等下，俺吵起来哈。
1: 吃多斯基，原萃牛乳工坊细磨茶叶，茶本入茶汤，细腻如雾，层层释放细腻茶感。

好嘞，上下来给将来安排的流浪的歌手呀，哈，流浪的歌手，哎，那不是嘛，郑姐姐。啊，郑姐姐啊，那边固然做到安排哈，啊，这首歌曲共同就将所有乡亲朋友共同欣赏。

0: 台湾地皮当年五月初到四月一带，系台湾地皮以两最丰皮的末日老丰采季节。丰采来的期间，向大家请了木准门，而准皮后吃的东西，数天筒，韩国数银皮，随时数堂广播天台最新的消息。丰采来的期间，也向大家莫去缺山搞水钓鱼。在车神奇的强情也应该随时防范土生鱼的发生，请大家广播天台关心你。
1: 大家好，我是吴正天，我是吴正迪，我们要收听的是 FM 93.5，请大家广播天台。
2: 大家好，我是黄翠芳，想跟我一样自由自在唱着歌过生活吗？那就赶快来按赞加入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专页吧。
3: 大伯南南澳大地嘎布里，大家好，我是王子嘎，你的哈苏堂是 FM 93.5，请客家广播电台。

来，亲爱的观众好朋友，又到了心情故事分享时间咯。今天也陪我来讲下心情故事啊，哈啊，是讲到呢，讲到嘛哈，比较摩样呢哈。36岁前一年哈，啊，前一年呢就被查获啊，啊，62岁阿爸一直想急诊室啊，做了种个志工啊，希望呢能够扭转一下生命。好的，种希望啦哈。那种发展啊，像时间啊，一位啊，某一为了陪伴退休的阿爸啦，半年前啦哈，到日本啊，决定转台湾来带啊，转到本来去到日本的嘛哈啊，转到台湾来带啊，今年年夜发生了车祸，送到医院啦，然后刚刚个心跳减点退了啊，个安部啊，那个安部就话哈，哦，在紧紧。啊，是点的嘞，啊，人在走在嘞，啊，那嘞，啊，做阿爸以后啊，看到这个模样，啊，36岁，啊，上一千年年，俺走的，啊，非常的难过，因为点模样当如好，想转到陪阿爸了哈，现在阿爸身体冇好嘞，那又陪到讲，啊，啥查房行情啦，啊，查房。好，结果呢？啊，你种啊哈，你家做阿爸啊，受到了温暖决心，当啊做职工啊，因为干么呀？差不多些，他都依然了哈。哎、啊，个职工呢，亲热心，那个挺帮忙，所以呢，就没走开，记得哈，决定哦，我来依然做了哈，做了职工，重新清转圣法的家啊，圣法的脚铺是错给的哈啊，你好，63岁老人家。基本单是什么哈？啊，的卫福部中华医院外包的补充公司啊，做了补充呐。哦，的10年退休后，干么呀？都在工作。18年的日本转到台湾，最希望我的陪陪阿爸啊，见啊，但是呢，基本是没得那状况，哦，高铁顺头啊，哦，他跑饭店进度工作，因为几讲日本文当会讲，你表现当好。日本呢，今年3月，我的啊，我新官做组长啊，贵干人感到啊，感觉非常有面子哦，没拍到。两模样呢啊！我都拜期待哦，我去上班了哈。然后当中呢啊，因为在14路本来哈啊，那转班来查在在铺还放啥床来去啊？啥床多啊？啊，刚啊小小啊，送到医院了哈啊！没救哦，按照他的啊，这个武汉人呐。啊，武汉人哈，千万的入木节留到木木节啵，还有加到高雄来睇仔啊，看到以前看到老麦，两张木树人呀，啊，木树留到唔会留啦，啊，那最后嘅戏就按走得咧，但是啦。你做阿爸嘅讲啊，啊，你只非常晓得要踏实埋模样呢，才到36岁上一千年嘅结束咗个生命，记住个房间维持到年内哈，啊，唔是哈，你讲啊，你唔是离开伊，安尼感觉咯，哦，所以啦哈，啊，所以你阿爸啊，回到啦，啊，纪念这个模样，从咗咧哈，依然啊，到义工啊。哦，实在讲哈，对几多啥的哈，非常关心呐。一样的，吉天讲的啊。虽然啊，63岁，讲多岁啊，没钱多岁的哈。啊，去吉天哦，穷人哦，用自己想某一点种啊爱哦来赚哦来回报本所有的哦，这平这平的当然啦。啊，希望呢做得得多一只。注意他的一个安慰啊哈啊，因为老人家陪陪他抖音啊，来讲讲笑笑啊，都关心伊啊，安顺顺起来，有没最好的回报啊？感恩啊，荣幸了。

好了，三号的宾馆的安排的啊，不是嘛？赖妈妈的妈妈，好啦，瑞西度的哈，你的没瑞西度的哦，那瑞梅姐的，赖妈妈了，赖的小花啊，宾馆人准备好了哈，好了，大家来躺哦。

哎，双双，这首韩立的《分手》怎么会这样呢？让我再来放一次看看，也是一样余音唱的哈，有没有一样哈？

0: 好嘞，来来来来来，双双来跟你安排了哈啊！来，看到时间没多了，我来祝福所有的乡亲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吉祥，家平安，家庭幸福美满，拜拜，讲来了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罗文义，飞扬书堂 FM 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

以下节目是重播节目，由新加坡广播电台节目部西班人重新直播，欢迎收听。

0: 哪个你叫唱半天，谁那个阿婆落飞哩
1: ？Happy Let's Go！ 来
0: 起 Party！ 阿兵哥，
2: 哟，
3: 阿大哥，
4: 哎，
5: 阿三妹，
6: 兄弟阿妹，
7: 阿东姑，
4: 来嘞！
8: 全部都猜，
1: 新客家同落飞，
8: 礼拜一下周两点到四点，
1: 欢迎收藏，耶！
9: 哦，阿公阿婆太过太济咯，太热嘛，落来了落来朝大家好。今本月是18日15日3月1日叫腊正月13，今月是礼拜。这是 FM 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下午2点到4点新客家同乐会节目啊，我是罗万人啊，三妹在空中让大家来做伴哦。乡亲好朋友，今日就是个贵宾来陪伴大家哦。提这个贵宾呢，是我新庄品社区大学哦，荣民办的，黄奎珍。奎珍好，
10: 你好，大家好。
9: 嘿，奎珍哈，个听你个贵宾呢是彭水凤、彭瑞凤，你好，
11: 先生。好，大家好，乡亲好。
9: 嘿，好，第三届是罗秀琴、罗秀琴，
12: 大家好，乡亲大家好。
9: 好，第四届呢是周师傅哦。
13: 你好，大家好。
9: 好，阿富你好哈。好，你世界贵宾来唱歌，本台这家听哦。你讲不管呢，流行歌曲啦，系客家传统山歌哦。哇，今日全部热哦哈。该节目就开始嘞，是来新热唱黄奎珍来带来俩首经典歌曲哦。爱过了也伤过了哈，好乡亲好朋友，台阶下降下来听哦。

0: 好、哦，两手爱过了，也伤过了、哦、有吗？你有爱过了吗？应该都有，应该有了哈。
1: 都有了，
0: 都有了，伤过了吗？
1: 以前年轻的时候有了，有经过安的经验了。
0: 这个阿父最深了、哦、周师傅哦，讲到你的点点滴滴哦，经历你也受过穷，你来穷也很多感触哈、哦，爱过了也伤过了哈、哦，好、哦，你嘞爱过了有伤过，会想到以前吗？
1: 人家讲吗？应该哈。初恋的情人会一辈子都记得，确实有样呢。特别谈到了几回，噶爱摸认同安因，但是呢，这个又做过了送海，就了地地了送海的个滋味是如何啦？就了解啦，身在其中就是了解的啦。
0: 哦，真紧吼，袂反应吼，
1: 会，
0: 袂吼，难免啦吼。
1: 一声音怎么记得？两只音嚟上系两半，上多系两半音。
0: 啊，
1: 当讲讲乜嘅话，刺痛你的心。
0: 真紧吼，一起是为对恩典脑海当中哈。好，来彭瑞凤哦哈，瑞凤咧要拿到三个比赛，要冠军，冠军拿到当多哦哈，
2: 还好还好，
0: 当然进哦，好先烫一场平板呐哈，好乡亲好朋友，好来台子家来来烫彭瑞凤哦，当强哦，三个比赛啊，打败那冠军来哦哈，好来抢俩平板。

0: 从憨好烫哈，
1: 有人吗？
0: 真紧真紧哈，真紧。
1: 两个用热油先来过湿起床嘞，
0: 操操，
1: 几排床了个？
0: 真紧哈，哎，从床散过啊，床到憨好烫啊，哎，应该是系，哎，你讲憨到奶是床到奶，长久发图憨瘦哈，
1: 我唔错，
0: 真紧哦，跟结球，你到底床散过床结球的呢？
1: 算算咧，系三十孔啊，开始。开始是中主动比啦，诶，加下是某一名好多，就是好高
0: 好高
1: 高到了哈，要七十浪内啦。
0: 哇，真的冇简单，冇简单哦。你讲歌坛常青树啊，冲呛树哦，是系你啦，是才很强。
1: 冇人冇人
0: 打不倒诶哈。
1: 我讲好创新歌哦，创会会。真好上啦，
0: 哎，真紧，就上就上啊，嗯，该上就好，上手真紧好哈，当好上啊，好真紧很好谈哈，冇简单嘞，彭瑞凤是蒙哈，
1: 你唔敢相爱啦，
0: 真紧当强啦，当强，所以呢，我是当喜欢谈唱歌哈，好啦，今日人系罗秀琴哦，秀琴来唱这首歌哦，秀琴，俩首歌曲系。好事香香哦，来哦哈，好来。

0: 你看好事送送哦，你讲哎，好的事啊，好事成双哦，是系安用音啦哈，我不应感觉到哇，接二连三哦，你讲尤其嘞，你讲你看马年哦，马年行大运哦，
1: 对，
0: 好事双双哦，你看紧紧当好哦，好接下来嘞是周师傅哦，阿父，你要唱的是哎，真的是昔日的情歌啦哈，唱首情歌给谁听哦？好来，来台这个腔啊，来。来唱哦，你周师傅，来唱这首歌曲。

0: 好，唱首情歌给谁听哦？哇，你啊真紧哦！哎，你讲到你啊首歌曲哦，透过来讲哦，透过来讲哦，真紧。是讲哦，是讲哦，当流行的一首歌曲啦哈、哦。所以讲，台子卡透过来讲，当时翻唱哦，有没有？应该有啦哈、
1: 哦。有有有。
0: 嘿。所以讲，你啊，真紧，台子架是喜欢啦。尤其咧，因讲跳过个泥冰啦，哈，泥冰啦，去台子架是好烫去唱歌咩？跟住出来咧，哇，唱这首歌曲哦，就会很棒哦，用台子架咧当喜欢哈、哦。所以讲哦，乡亲好朋友还跳过个歌曲哦，总系贴片贴片来好哈，贴片贴片来好烫啦哈、哦。那这首歌嘞，你以前谈恋爱的时候唱的，对不对？
1: 对，常常都在唱这首，
0: 常常都在唱，
1: 常常都在盼望说我们的、啊、哎。爱人在哪边呢？几十个人能够相见面呢？就是说以前的恋歌嘛，
0: 嗯、
1: 对不 对？所以说回想起来都是甜甜蜜蜜的。
0: 真紧哈，
1: 哎对。
0: 好，甲 Andy 先来接电话哈，来接电话。龙一红 ，Hello。
2: 来棒。
0: 嘿，对，嘿，阿富，你唱这首歌唱很棒，
1: 谢谢。
2: 我那时候年代的歌了。
0: 哈，五十年代。
2: 年代歌了。
0: 对呀、啊，所以你很喜欢哈、哦，啊。
2: 谢谢，谢谢，可以。
0: 啊。
2: 对
0: 的，可以
2: 听，很好听的。
0: 很好听啦，他唱的也不很好听啦。
1: 谢谢谢谢。
0: 哎，唱的又好啊！有阿富，您哦侬耶，哎一个寒假，你的唱歌歌艺有进步哦。
1: 没有啦，谢谢大家，大家不嫌弃。
0: 新蒙啦，张大哥。
2: 嗯。
0: 新蒙啊。
1: 谢谢谢谢。
0: 好，好新蒙哦哈，好拜拜哈，好拜拜。好、哦，你啊嘞，你讲，你系不因懊恼嘞，系咪贴片贴片来放弃哦？真的是歌艺进步了哈、哦。阿富有呢，
1: 好在有我们老师，嗯，啊，善播罗文英先生，阿不教徒
0: 啊，有
1: 新丰先生啊，不然你有点什么啊，机会出来让人交流，
0: 嗯，
1: 深深的感到荣幸。
0: 系安详是当好，唔系讲当翻咯，讲哼。人一到人千二来唱歌，唔会啦，
1: 唔会唔会，
0: 系啊，你要当好啊，对你要唱歌。
1: 大家都是人生，就是要多交流，结善缘，广结善缘。
0: 哎，错错错，真紧哈，所以讲真紧当好啦哈，你唱得嘛不错哦，从透过来哦，真紧当流行，透过。嗯，唱你阿首歌，曲还是只人歌和读书吧？
1: 对啊，读书和读
0: 书啊。
1: 我还记得有一摆，跟雨天去唱歌嘛，让回忆随风飘，让回忆随风飘么？跟他提了，哎你嘛，你又在台上么？哎你是音乐怎么地？哎你出时间就表送去当袂唱，都没爱抬高，爱抬高去啊！想讲阿福，你刚唱个嘛个东西？
0: 哎
1: 你根本怎么地嘛？哎你说是子弹嘛？我就说送一个，你三心二意，哦，都没没有的，这是跟一个欣赏在讲叫。第一拜一拜惊惊，两拜听听，三拜恁做嘛？甲你变，
0: 真的是。
1: 所以胆量个菜，唔惊好嘛个东西，会胆量去吃，使人人生路途会健康就更顺利。
0: 真紧嘞哈，所以唔好惊，从嘛哈，所以唔好惊个吃人嘞，哇，真紧是会冇穷人哈，所以你长辈哎越来越进步啊哈。有没有越来越进步？
1: 有
0: 啦，
1: 有
0: 有，
1: 也就是在学习，人生就是在学习、学习中养为生长。
0: 嘿，哇，真的是不错哦，就感觉哦，韩国做得老，透过的感觉哦，唱出来哦，真紧是当好的啦哈，用嘞自家的心情嘛会当好啦，所以讲真紧唱得很好啦哈，唱得非常的好哈，好，该爱看哦，接下来哦，好，接下来哈 ，Andy 爱看哦，潘水凤先生，你先来唱下。
3: 好啊，
0: 嘿，你要唱山歌子吗？
3: 哦，唱山歌子，好曲啊！那山歌子没动哦。
0: 嗯，按下去哟，好，该底下来弹哈，好来弹山歌子哈 ，OK 哈，好来，来唱歌咯，山歌子。
3: 这是谢老师的歌词哈。
0: 好好好，刚刚来。
3: 没事。
0: 有。 呀哈哈，好 ，OK 的，好来，乡亲好朋友，给带来两首《山沟子》。呀哈哈，你来从头来好了哈，好来，你来从头来。

0: 哎呦，食材还烫咯，还好
1: 烫哦。歹势，歹势。
0: 当当好啊，当好烫哦。好，按你立下身来歇困一下哈。哦。乡亲好朋友，好来歇困一下哦。
2: 客家文字音材料新的时代地位，再次展现台湾客家成果的优质美感，绽放出多姿多彩客家文化的生命力。你立下书堂的是 FM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我是风竹子。
3: 祖先的子弟用心来唱，传扬文化开大堂。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世祥，最新最客的客家大小事都在 FM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专页，现在就按赞加入成为我们的一份子吧。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enny。 当你的朋友传 LINE 告诉你他的手机坏掉了，问你的门号及电信公司时，就要当心哦。这是常见的小额付费诈骗，一旦你接着依照指示操作，就会让荷包失血。提醒您可以向电信公司要求关闭小儿付费功能哦。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你。
4: 唐，我在一个下国仓，大家好，我是陈松。唔见家苏唐的是 FM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

0: 真的节目系现场来哈，好，以下时间2:34哦，今天的节目是礼拜下昼2:00到4:00，新客家同乐会节目啊，乡亲好朋友系爱咧，打电话来，做得打来哈，03492866。03492866，好嘞，接电话。你好，Hello。
1: 喂，
0: 嗨，嗨，你好。
1: 哎，冠军啦。
0: 哦，冠军啦，姐姐。
1: 嘿，
0: 新妈呀。
1: 我还没烫，我要上个子洞。
0: 憨好烫，上个子憨好烫，真紧哦。
1: 嘿，
0: 胖
1: 啦。
0: 嘿，胖水风新上场。哎，姐姐，你上下。哎呀，
1: 喜姐姐啦，大概。
0: 哦，按舅母打电话来呢。
1: 是啦，哎，按舅母话，莫喊啦。
0: 两年呢？
1: 莫喊啦。
0: 两年，真紧真紧，嘿。
1: 哈。啦，哎，听妹两年啦。
0: 嘿，听妹两年呢。新梦呢？
1: 又谈呢新梦啦。
0: 系哦，又喊在打电话来哈。
1: 好，未长，
0: 未长哈。嗯，喊未长哈。好，新梦啊。好，加油哈，再见，拜拜。好，乡亲好朋友，好，接下来咧是黄奎珍哦，佮爱带来一首《又见山里红》哦，粤语歌曲啊，好来唱哈，好，又见山里红。

0: 好，乡亲好朋友啊，好，又见山里红啊，好，乡亲好朋友啊，俩首歌曲哦，你黄奎珍，你长得够崇拜嘛哈？
1: 嘿嘿，长了共同班一个学期。
0: 一个学期哦，所以讲长，才刚刚开始啦，哈，所以讲相亲，他们就去，你透过是么喜欢唱歌的啊？
1: 哈首唱啊，一首唱歌诶，哈莫喊哈首唱歌，上班你都
0: 嘿。哦，我来接电话哈，好了，你好，Hello，
2: 好，上麦。
0: 哎呦，你好，
2: 你好，
0: 嘿，你今日转来呢？
2: 现在。
0: 哈，看不懂呢，收讯很差呢，收讯很差呢。啊，烫完全只烫摸嘞，很怕谁哦？真的听没有？你可能开车开到很远还是怎么样？啥烫摸呢？嘿，李校长，哈，李校长就摸安食材哦，很怕谁？烫都烫
2: 没啊，那就。
0: 嘿，你烫了怎么办，邱先生？嘿，
2: 想要建议你们啊，
0: 嘿，你讲，喂，
2: 冬天地上倒该嘛个，冬水不，
0: 烫水缝啊，嘿，烫，你还就没上你可能要停车吧，没按该上子就哈就就哈没呢，嘿，
2: 对，
0: 怎么办？你讲，嘿，喂。
2: 那事情他们两个在三吊子，
0: 哈？
2: 上台一些，
0: 上台跳样板，嘿。
2: 应该宋明谦啊，
0: 潘水凤啊，系呀系呀。
2: PK 啦，
0: 哦，PK 哦，给打败给四台下嘛，PK，给四台下全部哈。
2: 刚刚没想到啊。
0: 系哦，给打败两三个好朋友呢，我是每一本给穷下来。冇两个高手用按，你的沙子都该比嘞，总得该按强啊！
2: 我们听众评分啊，
0: 嘿，该两个是按强啊，都是100分啊，跟两半拼哦，嘿，
2: 都不错啦，
0: 嘿，真的很棒哈！
2: 都有在听了哈，
0: 嘿，心梦一哈，
2: 啊，很忙
0: 好，好，心梦哦，哈，好，拜拜，好，该。接下来哦，秀琴哦，罗秀琴哦，唱两首客家人哦，好，客家人哦，来，提这个琼下来弹哈，好，琼下来弹客家人。

0: 好、哦，乡亲好朋友哦，你嘞是讲了你啊客家人哦，客家人哦，对于世界各地来讲哦，大家各落嘞，不管去到哪，哎，其实是会烫到客家的声音哦。你莫讲出街咯，你出街去到哪，你就烫到客家的声音哦。所以讲，真紧客家人哦，当强哈。好、哦，你底下来合唱这首《搀扶》，好不好？
1: 好，
0: 好，合唱哈，《搀扶》哈，好，来合唱《搀扶》哦。等一下，阿富再唱哈。好，来合《搀扶》哈，嗯，好。

0: 好，乡亲好朋友哦，好搀扶，好，你叫天发哈，你好 ，Hello，
1: 喂，你好，
0: 哎呦，邓姐，
1: 哎，你莫爱想想啦，
0: 邓姐，
1: 你都莫爱一下，
0: 系哦，哦，哎，莫你系莫咯，两班咯，系你想想，邓，你姓邓，
1: 南投，我冇听名节目哦，俺弟讲。他讲你呢，莫你想嘛，还按了你想想呢。
0: 嘿，安系么呢？
1: 他明仔日就莫爱当地呢。
0: 哦，真紧啊！
1: 哎呀，哦，哎呦，安尼你就莫爱错啦，爱想听
0: 啦。哎，两错，是莫当姐啦。
1: 哎呦，我讲过，他先该去唱客家歌啊。
0: 嘿嘿嘿，
1: 因为我对唱歌俺都莫。哎，没有那个音感的，哎，唱歌好唱外唱，哎，拢唔识啦，
0: 对
1: 嘛吼？唱落个唱客家歌，哎，你客家音个啊，
0: 哟，
1: 唱落个就真紧的人，哎，你就客家音呐，哦，哎吼，我感觉记得对我唱好歌，好老歌，唔怕，但是唔放门的时节吼，拢讲客家话，拜托啊，我爱唱爱出来唱啊，
0: 客家。
1: 我没有唱功夫咯，唱功夫我都不是唱节目的呀。
0: 哦，真紧哈，
1: 好。我呀，不是那弄好录音呐，我就是没机会和讲哈。
0: 哦，所以你爱唱哈。
1: 我爱唱哈。
0: 嗯，错错，当好当好。
1: 哎，阿叔，我讲哈，唱你的节目。
0: 嘿嘿，是蒙哈。
1: 通个对大家讲，尽量拢讲哈。
0: 嘿嘿，做得，
1: 好。
0: 好。是蒙哈，
1: 好，
0: 好，好，拜拜，拜拜，好啦，你好 ，Hello，
2: 唱出我们的心声。
0: 嗯，对呀，每一个人的心声呐，哈，打在你心上啊。
2: 唱福的，有福的，这种年龄最喜欢听的。
0: 嘿呀，错啊，我是想讲，嗨，嘿，我想动动你喜欢，我是想啊，来唱一下，哈，哈，是蒙你哈。是吗？好，拜拜。好，嗯，因为吼，唱到当到的歌曲是为上到一家哦，哎、欸，上到一家哦。好，来，周师傅，好了，你来唱了，好了，唱了首歌曲，好老歌曲哦，哈，好了，首歌曲嘿，昔日恋歌嘿，好了，来。

0: 好，英哥哦，你要创作嘞，安尼嘛哦，歇困一下哈。好，乡亲、好朋友，好来进行共事哎，共享服务。
1: 来访之名，一激动如一郎，欢迎到新客家广播电台 FM 93.5粉丝专页按赞。

大家好，我是王奕勤，你好收听的是 FM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好声音，好节目，欢迎大家来了哦。

大家好，我是刘秀一，你们收听的是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带给大家规格漫文客家 Magic Time。

0: 大家好，我是刘荣聪阿聪姑，你阿是下主条三点，行多两位，你会听吗？格格雷舒坦 FM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坐下来聊聊一下。
1: 好，转到节目嘅现场来哈，好，乡亲好朋友，你是新客家通乐会节目啊，我是罗万人啊，三麦，下昼两点到四点哦，乡亲好朋友，是有闲的打电话来哈，03-49-2866，好，来你哈，你新客家通乐会啊，好，来邀请黄奎珍，好，奎珍唱两首哦。你啊，夜夜情哦，好，来，你先来唱哈，来唱歌哦。

0: 好，俩手压压惊哦，哼，好，很不错，唱的这首唱的还不错哦。好，乡亲好朋友，好接下来嘞，彭瑞凤、彭水凤哦，哦，唱俩手热
1: 酒，
0: 小调歌曲哈，哎，彭瑞凤老师唱客家歌曲哦，这才就好听哦，来来来。

0: 热油青哦，创到真紧当好啊！
1: 什么什么？
0: 嘿，真紧当好烫哦。所以讲哦，哇，你的功夫哦，你的功夫嘛，哈，真紧融当到。
1: 没啦没啦。
0: 没哦，烫起来哦，是嘿，哇，就当台的功夫哦，就当好的功夫哦。不错哦，真紧真紧当好哈，
1: 你咁香，
0: 真紧当好烫。老你好 ，Hello，
2: 罗老师你好，
0: 哎呦徐姐姐，你就烫啊、
2: 哦，四位来宾好哦，刚刚唱的好
0: 好，好听哈、哦，
2: 高亢的声音，当好当好，
0: 当好哈，
2: 当响亮的声。
0: 嘿，几场当好，你阿舅哥叫真紧场当好，
2: 还有刚平板啊，当重是
0: 当重，
2: 即强调那个旋律啊，当重
0: 当爱烫哈，叫平板嘛，
1: 哦，等下就去重新烫哈，
2: 因为那个旋律个现象哦，当为个现象
0: 哦，现象哈，
2: 那波机也相当。
0: 当独吼，
2: 高高，
0: 哎，错错错，哎，
2: 跟他唱那个旋律哦，老应该。很穷哎哈，
0: 冇穷人，
2: 对啊，一个现象穷人，
0: 哦，
2: 所以说我喜欢那个调，
0: 哦，安系啊，嘿，很好听。
2: 他们那几个也是唱的很好听，
0: 嘿，安不会
2: 讲。今天唱的歌我都喜欢听，
0: 真的喜欢哈，通通都喜欢听。
2: 嘿嘿嘿，
0: 新梦音哈，
2: 啊，
0: 徐姐姐，新梦音哦哈，
2: 啊，元宵节快乐，
0: 哈哈，哦，元宵节哈，对对对，好，新梦哦哈，好好好，好，接下去的 ending 卡。他这个讲好烫哦，哈，所以三万场哦，哈，来秀琴来唱两首，想着你的好，好吧，哈，
3: 好，
0: 好了，秀琴，好朋友，空下来弹。

0: 好、哦、想着你的好哦，你罗秀琴哦，哎，你赵鑫啊，当你赵鑫系顿来只工人搞，该外单工。
1: 哦，我们是安布条啦，
0: 哦，安布西条系啊，
1: 文化公园
0: 啊，安布西条的文化公园系当音吗？
1: 唔系135，
0: 135啊的文化公园该搞哈，
1: 哎呀，搞社区诶。朋友、啊，
0: 嘿，安省外单工嘛，
1: 对嘛，内外单工，
0: 啊、哇，很强哦，
1: 把身体顾好，
0: 嘿，真紧，难怪可以来安江，
1: 老师唔敢嫌，
0: 系啊，我头排我看到人家是讲安江，我自动我就跳过，我就看到人家是讲很后生很江哦，哈。有啊，有啊，
1: 我头摆老师讲起啦，
0: 我头摆讲，要么按后生，要么按地讲，哦，你是教人做外丹功啊，
1: 系啊，该练气功啊，
0: 啊，
1: 把气练好了，身体就会好，
0: 是会好呀、啊嗯，此人是会好呀、
1: 啊，对呀、啊，啊，你生活正常啊，哦、就对身体就会比较好。
0: 哦，对啊。我知道你像很爱去老拍杂会交流的啊，大白很爱去啊。
1: 交流，我们桃园的话就有，对啊，每个乡镇都会有、嗯、
0: 哦，
1: 都有外单工的
0: 哦。安呐，
1: 内外单工啊，杨梅啊，平镇、龙潭、大溪、桃园
0: 哦，
1: 芦竹都很有，都有、
0: 哦、
1: 中坜啊，
0: 嘿、
1: 对，都有、哦、都有分会。
0: 哦、
1: 有的是早上啦，
0: 嘿
1: 嘿嘿，早上跳五点就开始练了，
0: 操操操，
1: 啊，爱两半嘿，俺不跳啦。
0: 哦，安尼 啊，
1: 因为他们在上班，下班啦、啊、就吃饱饭就来练功，
0: 只来练安哈，很强哦，安学结球嘞，学到你也教安结球的创来时间，
1: 19年咯，
0: 哇，19年咯。还冇简单哦，真紧。
1: 有人教30年咯，我也是嘿，顺咧去看到公园有人在练啊，去听人练。
0: 哦，
1: 练好个呀，
0: 安系啊，安强哦。
1: 冇啦，就要把自己顾好了。
0: 哦，错错错，系啊，就等于看，系六十人岁，看起来是70岁哦，就
1: 等于70岁呢。
0: 唔可看唔出，真正看唔出。你看伊来，我头摆时就跳过啊，你一来我讲哦，你像高中毕业呢。真正跳过跳那么长，短短一个，哎呦，你是高中才毕业哦，样样暗号，
1: 样样暗号啦。
0: 真正当好啊，看伊来暗号上，皮肤就暗降。哇，哇，其实冇简单，俺就耐心哈。
1: 哎啦，练功啊，运动啦，
0: 运动而用耐心，
1: 哎、做什么运动都一样，要有恒心。
0: 哦，真紧，安怎会有法度改变哈？
1: 对呀、啊，唱歌也是、嗯、由内心唱起来。
0: 哎，唱唱唱，
1: 要心情开朗。
0: 哎，唱，没用嘴啊哈，没啊是嘴唱是么意思？
1: 对，要心情好了。对，
0: 唱出来时候唱哈，哇，秀琴真紧当散漫哈。好来来唱阿富唱歌啊，周师傅。好，你来唱两首哦，相思苦闷唱片哦，好来来来来，大家来唱哈。

0: 好，哎，俺是都吼阿富哦，你进步了呢，
1: 谢谢老师。
0: 真紧真紧啊，哇，进步很多呢。你讲，你啊重构哦，真紧真普通道啊哈，你有办进步啊哈。
1: 都是老师在旁边常常讲说，要用丹田，不要用一直冲着喉咙一直咳嗽，啊，呼吸，更好
0: 嘿，
1: 些，更好。弹性上有没有搞头？ND
0: 嘿，
1: 的，所以有慢慢练习，要么上，要么出来。莫讲说，后天上说上一摸，我啊
0: 嘿，
1: 摸出来，就更改进，更改进，要么
0: 嘿，
1: 今天更从更好弹，一到从有进步，对自己就有信心，
0: 哦，
1: 哎。
0: 我知道，你俩白安唱歌，老跳个毛强龙哦，又
1: 个
0: 进步哦。
1: 个活在生物性上，俺跟他搞头。
0: 真紧真紧，进步当当，我啥哟？阿父，真紧你改变了呢。好了，你好，Hello。
2: 喂，罗老师，
0: 嗨，你好，Hello。
2: 你好，
0: 嗨。
2: 你今天用安我还蛮多，歌后歌王
0: 哎
2: 来
0: 呦，
2: 唱
0: 江
2: 歌
0: 妈
2: 呢。
0: 妈呀！
2: 啊，江姐姐
0: 哎，
2: 啊，
0: 江姐姐啊，
2: 嘿，
0: 哦，真紧
2: 俺是
0: 呢。
2: 某人百年了啊。
0: 哎呀，歹势哦，系爱
2: 还是
0: 某
2: 在
0: 人
2: 新
0: 百
2: 年
0: 年
2: 快
0: 哦，
2: 乐。
0: 是某你哦，啊，难得
2: 对呀，
0: 嘞，你咪
2: 就
0: 打
2: 是上
0: 咯，
2: 回唱歌的呀。
0: 系真紧吼，
2: 我跟
0: 哼，
2: 彭老师刚
0: 彭
2: 才
0: 老
2: 在
0: 师，
2: 中串，该
0: 我哟，
2: 宣传一笔什么？
0: 就
2: 就
0: 就
2: 我，就，
0: 就
3: 哎，
0: 就
3: 就
0: 啦，
3: 啊，我上演戏，
2: 哦，我在等你哦。
0: 哎呦，真紧哦，潘
3: 先
0: 水
3: 问你，
0: 凤，
3: 先问去，
0: 哎，江姐姐，给俺的潘水凤哈，彭瑞
2: 对，
0: 凤，你讲到
2: 我
0: 给
2: 知道，
0: 嫁
2: 我知
0: 就，
2: 道。
0: 你弟哈，
2: 以前他有那个有来比过一次，
0: 哎，你
2: 到
0: 养
2: 现在还
0: 弟，
2: 比这样。
0: 哟，你养弟
2: 对
0: 呢？
2: 呀，我见上一比分，我几块啦？
0: 啊哦，
2: 啊，
0: 你，
2: 你跟你都如介绍的去呀？
0: 嘿，安呐，
2: 那是镇长是我的朋友啊。
0: 哈，真紧哦，
2: 对呀，
0: 哦，嘿，
2: 看这边不也多来比赛吗？
0: 去学
2: 我
0: 呀，
2: 喜欢我
3: 就去就
0: 去讲话呀，话去
2: 我
0: 哦，
2: 都
3: 哎，不会，
2: 今天唱到很好哦，
3: 就
2: 这
3: 样
2: 样说
3: 嘛，
2: 话，
0: 俺那
2: 又
0: 起
2: 然
0: 都当
2: 后，
0: 好呢，
2: 俺某人都是俺没讲我。
0: 嘿。
3: 你们敢骗
2: 我
3: 啦？
2: 叫我，不敢骗，莫骗啦。
0: 啊哈哈！哎，真
2: 还
0: 紧
2: 是
0: 唱
2: 在
0: 的
2: 路上，他这几次是不是很会唱的？
0: 嘿，真紧哈！
2: 不曾听到这么会唱的呢。
0: 啊哦，你用安排讲法哦，还记得啥
3: 我那
0: 子？
3: 就拍摄哟。
2: 大家新年快乐啊！
3: 啊，大家快
2: 新
3: 乐。
2: 忙的步步高升了
0: 好，新
2: 哈。
0: 蒙江
1: 新
0: 姐
1: 年快
0: 姐，
1: 乐！
2: 罗老师，你要加油哦！
0: 好，爱会加油
2: 大家
0: 哦。
2: 身体健康，
0: 嘿，新蒙你哈，
2: 大
0: 江
2: 家
0: 姐姐，
2: 健康哦
0: 你嘛身体健康哈，好，祝
2: 好，
0: 福你哈，身体健康，好，
2: 我祝
0: 好，
2: 福大家身体
0: 好，
2: 健康
0: 好，
2: 啦！
0: 新蒙你哦，拜
2: 拜
0: 拜，拜
2: 拜。
0: 拜。哦，当难得哦，你江姐姐会打电话来，好，你也3点半，你来进行公司的工商服务。
4: 人生又好，美又快，无乜嘅好笑法。苏通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人生无乜嘅好强。大家好，我是王一杰。
5: 冷冷嘅天，就不爱看电影嘅少。老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少暖你嘅心。大家好，我是汪翠芳。

嗨，大家好，哎，中风医。现在呢，我要宣传最新、最棒、最好的消息，就是要听我们的客家声音，而这个 FM93.5 信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专页哦。

0: 好，转到节目的现场来哈。好，按你来接电话。好，来接电话哈。你好 ，Hello。
1: 罗老师。
0: 嗨嗨嗨。
1: 哦，你较早的，请那些歌王歌吼，较早唱，较早唱。
0: 哦，你大家拢嘛安尼讲，你蔡姐姐，哼。新的蔡姐姐，对啊，对，你足久无来啊。
1: 我有听啊。
0: 嘿，你有听，拢无打电话来。
1: 我今早啊，人互遐朋友，大家卡多好啊。
0: 啊，无同款啦，无你的声。嗯嗯。
1: 你这歌王歌好搞搞
0: 搞搞搞哈，嘿，
1: 嘿，
0: 你讲，嘿，你讲。
1: 十拜星期日吼，再去下榜了遐吼，已经不再给他上场了。
0: 哦，那个班我没有教了呢，嘿。
1: 什么没有教？
0: 那个
1: 你现在不是在教？
0: 哎，我有教啊，可是那个你说礼拜天放那个，实在应该要拉掉。那个班我没有教了，那个班呐、啊，哎、哦，那个班我没有教了。
1: 哎呀，就班没有教，你现在就给他这次上场、啊。
0: 可是他们不行啊，公司决定啊，不是我决定啊。
1: 我十拜礼拜拢放下，拢差不多听到我拢
0: 会。听到正经的，哎，我知。我怎样？
1: 哎，歌王歌后搞搞，
0: 好搞搞搞哈，感恩呐、啊，谢谢你哈。
1: 有闲再叫叫人来唱我们听啦。
0: 哎啦，三个月后，嘿，三个月后，我们规定啦、啊，哎，我拢规定的啊，一定爱三个月啊。
1: 哎呀，
0: 三个月后就会来。过来，
1: 所以恁的节目我拢有听啦，
0: 好啦，
1: 用就听啦。
0: 哦，感恩啦。
1: 我今仔渐渐甲你听，哦，才高唱，高唱，
0: 高唱哈，
1: 声个响亮，
0: 嘿，声音响亮，有没有哈？一个代表全部咯，所以要有一个新梦啊，感恩啦哈。
1: 哦，啊，有闲再来佚佗啦。
0: 好啦哈。我就大概去新店嘛，收到你，哈，你就唔捌啦，系、
1: 喔、
0: 啊。
1: 你有卡电话来？
0: 啊，卡电话。你唔是伫上班？
1: 嗯。
0: 系啊，你伫上班，我靠，你要创啥？
1: 哎呀，嘛无用。啊，我来用，我就听着你的节目。
0: 好好，感恩哦、喔。
1: 谢谢这些歌王歌后、
0: 哦。好，
1: 加油，
0: 再见。好，再见哈。
1: 好，拜拜。
0: 好，再见。好，拜拜。好，乡亲好朋友新梦哈，新梦姓周的蔡姐姐，好，黄奎珍来唱。

0: 好、哦，伤心的雪花哈，好、哦、乡亲，好朋友啊、哦，你是讲黄慧珍，你退休了吗？还都在上班
1: 退休嘞，
0: 退休哦，
1: 退休半年嘞，
0: 跟你也唔憨憨。
1: 憨憨有咩当冇时间？
0: 用办公。
1: 憨憨嘞，憨憨有像安尼了也哥上班呐、啊，尤其在中国科大上课啊，哎，
0: 该系上你是台湾啊，
1: 哎，该系一礼拜两日，我还有。是该一人医院又帮忙一下，
0: 志工，真紧哈，哎呦，按三万哦，
1: 安有当摩斯干，
0: 其实你讲退休虽然退休，还那么憨哈，
1: 嘿，错，
0: 好，安当好啊，为大家来服务哈，好，阿个彭水凤先生，俺也水田来偷家呢，哎，系冇简单，你做水田做按久嘞，
2: 哦，五十五年
0: 哦，哇。

0: 真嘅冇简单，假是讲叫你来读读，你读到罗秀琴咯，你讲你讲啊，透过是硕士都厉害，你讲唔是看过，唔是看过，
1: 来到电台唔是看过，
0: 系，系，错，你按久咧，你讲，
1: 今日唔点解会唱歌？
0: 系，错，机，错错错，按度好哈，你讲透过罗秀琴系开店啦，所以你讲希望透过嘅机器啊，哈，按度好。有督导安用因啦，叫督导人家水田来偷架啦哈，冇简单哦哈。好，你来唱俩平板啦哈。好，乡亲好朋友，好潘水凤哦，去唱俩小平板哦。好，来。

0: 哦，实在很好烫哦，真
1: 紧。有人吗？
0: 有人啦，真紧真紧，很好烫哦，烫烫安床真紧，你享受了。你讲不管目来世界创过，你是一种享受啊。
1: 系啊系啊。
0: 做得感受到啊。
1: 嘿。
2: 哈。
0: 动快乐哈，有吗？
2: 动快乐是从
0: 头来。嘿，真紧。
2: 你莫简单。
0: 嘿，真紧哈。真紧啊！你看，你根本一般，你都在看到，佮行到哪是从头来。我你讲做的唔记得动刀，你要翻路的事情。反正爱是古和重构时候嘞。
1: 错了，哈，爱爱构思的情才拿出来
0: 是做的。系啊，你好 ，Hello，
3: 喂，
0: 嗨嗨嗨。
3: 哦，他唱很高兴，我听得更爽。
0: 嘿，真的哈，听得很爽哈。
3: 他不能独唱独角戏哈。
0: 嘿，怎么说？
3: 都一直给他唱啊！
0: 哦哦哦，没有总不得啦，
3: 是不是啊？
0: 很舒服哦，哼，冻喉烫哈。
3: 这样子边开始边听边爽，
0: 嘿，真的哦，哦，真的很好听哈、哦。
3: 哎，罗老师，我想到一个人呢，
0: 嘿，
3: 你不是三个月后还会？
0: 嘿，没有啊，每个月都有，只是来了以后要停三个月。
3: 哦、
0: 嘿嘿嘿，都可以、啊。
3: 那我现在想到以前那个经理那秋叶的。
0: 哦，他吼、哦，他你还没来上课呢，我甲帮俺问他，他又讲摸汗呐，俺又照你的吩咐，他讲他又摸汗，嘿呀、啊，他你还没来上课。嗯。
3: 他就谈不到去唱歌了。
0: 嘿，很白人啊，十五来去上课。
3: 对啊，跟蒋壮明天到跳啊，跟唐先生到秋叶韩国，韩国一个想亲的妇女个，也当会唱哎。
0: 欸哦、
3: 有一个姓陈的妇女的啊，
0: 妇女动动啊，陈思佳、啊、陈美莹啊，你好，玛莎，大概就安排场哈。
3: 我知道，我只要听到你们节目，有一次妇女两个一起上去的、
0: 啊。哦，妇女呀、
3: 啊，对啊，
0: 哦，妇女哦，跟摩安呢、欸、没有妇女呢、欸，嘿、哦，就阿婆阿婆土人都也是陈美莹啊，给阿婆土人黄哦。黄宇同安呐、啊，妇、嗯、女啊，到摸、
3: 啊，我会听啊。我那个彭先生真的会唱，
0: 很会唱哈，很会唱。
1: 敢偏啦，是蒙你，
0: 嘿，真紧当会唱啊，唱咯、啊，哇，很好哈，是蒙你啦，好，是蒙啊，好好好好，拜拜，好拜拜，好，哎，其实出来时间吼，您跟就福报，你会唱嘛？哈，没有，我说合唱呢，你可以跟着唱。真的打，
2: 真的忘记了。
0: 好好，来来来来唱哈，来。

0: 人间有福报哦。不过是讲哦，你爱看哦，你下一首歌曲哦，你阿父不过可能时间，嘿，时间可能吼，分差咯，无爱看哦，乡亲朋友该安好啦。跟你到三号，今不你来讲一下，今不你来的感觉吼，来，奎真，黄奎真，你先来讲你的感想好啦。
1: 哦，今咪来的感想哦，
0: 嘿，
1: 来到两位做学习，来到拄到暗道的前辈对两位，还有张学崇哥啊，然后一个学期，
0: 是够动强的啦，真紧动强。
1: 哎，老师有讲哦，伊讲，他要教出了一般的学生，一半的学生啊，100%的。青出于蓝呐、啊，他只有达到99%了，唯一1%的还没有达到了，所以爱蛮头来目标了。
0: 唔，真紧，真普通家啦，真紧啦。你讲大家都有进步的空间嘛，哈。尤其你系应该办你来的时间，你嘛系长老应该是系唔够咯，胆太太哦，哈。
1: 哦，跟孩子是。稍微飞来啦，稍微金边系停一摆，
0: 停
1: 一飞，停一摆来噶色彩光，按到十分的紧张，
0: 嘿，
1: 哦，我喺床睇咧噶鬼神寒，所以时间系练身，
0: 唔够进步当道哦，好，先蒙你哈，
1: 好，谢谢，
0: 好，
1: 唔
0: 够时间就寒咧，好俩，瑞凤，系潘水凤先生蒙来讲感觉，因为你系老鸟咧，你
2: 感觉来得。客家新客家田台哦，是系很润啦。做得那阿三妹吼，强下打水鼓，强下唱歌，还有按到通学，
0: 系真紧当快乐，
2: 非常快乐，真紧嘞。
0: 好，先问你啦哈，哇，该孝亲嘞。
3: 基本一来到俩嘛，系庆欢喜呀。学习到前辈的那个歌声。啊，我唱的还不是很好，请多多指教。
0: 不错嘞啦，心梦哦，阿叔呢，剩一滴滴的时间咯。
4: 哦，祝大家观众哈、听友哈、年宵节快乐，大家事事如意。虽然爱到五秒钟啊，韩白会加紧进步，紧进步。心梦老师，
0: 心梦哦，好，时间到了，拜拜。
5: 大家好，我是罗宾曾仲伟，喜欢我的歌吗？现在就上脸书，对新客家广播电台粉丝专页按赞，成为我们的一份子吧。
6: 啊！地震！快快快，趴下，掩护，稳住！
7: 吼、哦，干嘛大惊小怪啊？
6: 公孙呐，赶紧走啦！不要小看地震，
7: 我才没那么衰嘞！啊，东西掉了！
6: 知道地震保命三步骤的重要了吧？嗯，地震来临先趴下，找到保护头颈部和身体的掩护，稳稳抓住桌脚才安全。
7: 是，我以后不敢轻看地震了。
8: 趴下，掩护，稳住，地震确实防护。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大家好，我是小咖喱，我来创意书西门江二郎日七，希望大家会喜欢。书堂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凭透过每只快乐给你嘞。
10: 一刚刚的个调子，上爱比到喊卡高喊卡艳，黑天的就当 FM93.5新客家广播电台，甘肃家乡的文图，我是米莎文医生。

大家好，我是魏世翔，我要来唱一首歌，希望你们会喜欢。收听 FM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陪你度过每个孤单悲伤的日子。

以下节目是重播节目，由新加坡广播电台节目部西班人重新直播，欢迎收听。

0: 青山绿水好风光，春到人间百花香，桃李开出满天下，花开富贵万年香。新客家广播电台 FM 93.5，你阿所进行的节目是每逢礼拜一到礼拜六，你南头4点到6点，青春桃花开，现场愿你唔变唔变嘅客家子弟阿德来现场服务，先打电话03-492-8656-492-8771，沈梦怡，谢谢你。好来，亲爱乡亲朋友，大家安，大家好。今天是新来的中华民国115年4月27日，礼拜一咯，因为是礼拜开始哦，我拜天师啦，安尼当好天呵呵哦，俩海日头就是安尼当辣咯，到下昼就冇玩辣咯。来夹夹，我准妈妈打头名，来准妈妈好。
1: 你好，
0: 哎呦，俺好天哦，哎呀，啊，讲拜三下就讲为落水，以为落水咯，
1: 哦，以为落水，
0: 哎呦，好天假日，
1: 讲来冻准，
0: 冻准哦，上拜俺未讲，上礼拜未讲拜四俺不呀，哎呦，啊，真紧要落哈，落到两日天哦，拜五拜六就就好天的呀，
1: 俺用冻好啊，
0: 冻好啊哈，哎呀，
1: 冻瓜咯，
0: 哎呦，这俩今日热来，加诶加两日要落。学唔识点菜，哎呀哈！今日谈话个诶，
1: 我谈妈妈好唔？
0: 妈妈
1: 接唔到咧。
0: 啊，妈妈系啊。
1: 系啊。
0: 哦，系妈妈系万诶，我看你都万年孔融孔就系阿杰啦，我看系嘛哈。
1: 认仔啦。
0: 系啊哈。
1: 孔融。
0: 系啊，哎呀，我看要孔融孔就系讲系阿杰啦哈。
1: 阿咩？
0: 哦，妈妈接到嚟哦。哦，妈妈哈。我来吃嘛哈，哦，拜拜，哦，谢谢哦。阿来，我林长伯好，林长伯好，哦，妈妈接到咯哈。
2: 妈妈接到。
0: 哎呀，阿林长伯没有来买了，回到去啊，过妈妈接了哈。哎
2: 呦，
0: 哎呀，妈妈接快乐，妈妈快乐，爸爸没快乐啊。哎呀，穷样啊。哎呦，哎呀，穷样，你抢抢妈妈没穷样，抢爸爸哈。哎呀哈，哎呀哈，啊，来当后天了哈。哎呦，当好天，不热嘛？下昼，哎呦，下昼日头晚啦，就先能冻啦咯。哎，呦，我时差开冷气，冇开冷气冻唔掉哦。
2: 哎
0: 呀，热咯，哎呀，从热天上嘅呀，哎呀，哎呦，你今日谈嘛歌诶？
2: 故乡的爱。
0: 故乡的爱哈，哦，来故乡嘅爱哈。好，我就安排档哈。
2: 哦，麻烦你。
0: 慢讲，哦，拜拜，哦，拜拜。阿来，陈姐姐哈。
3: 啊，阿哥好，太家
0: 好。太家好，拜六去哪位？
3: 拜六，系啦，
0: 俺
3: 老太
0: 咧就。哎呀，银行来啊，上楼了。这妈妈讲，一看银行来，都无上线啦，哈。
3: 都无上线，几天就用银
0: 了。哦，系哦，妈，哎呦，俺老太来呀，哈，俺老太在哪位？
3: 就台中就复兴乡
0: 诶，的哪一位啊？
3: 台中，
0: 台中，
3: 台中，
0: 哦，台中，
3: 诶，搁复兴乡诶，
0: 啊，搁复兴乡诶，
3: 嘿，
0: 哦，台中个安站嚟哦，
3: 系啊，
0: 哦，搁复兴乡咩哈桥呐，哎呀，复兴乡那个那个秋平啊，哎呦，该片嘞哈，该片，该片，
3: 你就带到，
0: 嘿嘿，
3: 带到秋平嘞，该。萝卜
0: 个两斤杯嘞！哦，两斤杯啊，系啊，哦，个富兴乡个两斤杯啊，系啊，
3: 个牙骨个咩大个味啊？
0: 哦，系啊，个东都原住民啊，系啊，个东都个哎呀，个太阳之外啊，嗯，系啊，三度啦，系啊，东三度，
3: 冇
0: 三啊，系啊，我去过，系啊，个系哦，哎呦，东，
3: 当然还是太鲁顺。
0: 哎呀，太鲁顺啦吼，没三度啦吼，哎呀，该冬凉啦，反正热热天带该会冬凉。哎呦，冬凉。
3: 哦，玫瑰啦。
0: 哎呀，哦，玫瑰啊哈。来，哦，玫瑰哈，好，太家来听啊哈。哦，太家好啊。哦，哥哥今天别点歌哦。啊，来，秋萍好。
4: 喂，
0: 啊，秋萍好，你的
4: 老阿德帅哥，
0: 啊，这个复兴乡，
4: 啊，不是
0: 你的老，你的老那个老故乡了哈。
4: 对，不是，我们大溪复兴乡，
0: 哎，
4: 那陈姐姐可能不是说那边啦。
0: 哎呦，他也是，他弟弟有住台中，有住复兴乡，他姑姑也，他说他姑姑也，
4: 台中山区也有复兴乡啊，
0: 有吗？
4: 有啊，
0: 哟、哎，不是大这边桃园的复兴乡啊，
4: 不是不一样。
0: 哦，他说你他姑姑也住这个复兴乡，跟你两隔壁，他跟你两隔壁啦，
4: 可能是高雄那边的复兴乡吧。
0: 不是哦，叫桃园的、啊。
4: 桃园大溪的、
0: 哎，对呀、啊，他说住跟你复兴江两隔壁，另外一座山啊
4: 哦，
0: 哎呀，没有同座山啊、嗯、哎呀，
4: 阿德帅哥，
0: 啊，来，你要
4: 18号再给你拿产品哈。
0: 哦，好，好啊，好好、啊。
4: 然后在这问候邵妈妈。
0: 啊，邵妈妈，李小姐。
4: 李小姐。
0: 李小姐呀、啊。
4: 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好。
0: 好。
4: 来点一首歌。
0: 什么歌？
4: 高山青。
0: 哦，高山青啊，哈。
4: 哎，对。
0: 哦，
4: 等。原住民的歌曲。
0: 很久没听了哈。
4: 对呀、啊，高山青很好听、啊，旋律也很好听、啊。
0: 哎呀，哎呀，哈。
4: 那先给我们邵妈妈、李小姐、所有的好朋友来听一下。
0: 大家来听啊，哈。
4: 好。
0: 好、哦，谢谢哈，
4: 拜拜
0: 哦，拜拜。啊，来你好，来你好。
5: 对，我听讲个是七条诶。
0: 哦，是七条诶呀，哈。
5: 我是两根
0: 啦吓。两根的两种诶，哦，有老讲诶骨头诶强哦，身躯的迄两种无强壮诶哦。
5: 是骨头的，是七条。
0: 哦，骨头够七条啦，两种啦哈。
5: 两种多少钱？
0: 两千七。用钱去，哎，阿拜神阿香叶有伊信服哦。
5: 拜神咩
0: 啊？系拜神香叶，今日拜日啦，香叶，哎呀哈，哦，都得啦哈，香叶啦哈。哦，马介哥，
5: 不要带我走。
0: 带我走系啊，不要带我走了，要啦，啊，带我走了哈，哦，来了安排哈，哦，谢谢。
5: 送来的。
0: 啊，你阿送讲个人盘哦，韩国讲个阳春面。系啊，盘嘞，个人个冻浆个盘嘞，个阳春面，系啊，系啊。
5: 好啦。
0: 好好啊哈，好，哦，师傅啊，哦，拜拜，拜拜。好啦，哎呀，你要来煮饭，哎，你要甜菜三品啦，哈，哎，就是干，就煮，就松干啊，哎，你要阳春面，哦，就两干两煮啦，哦，就松，哎，你要俩个。九寸来染盘哦，然后先下加甜腿啦，哎，你啊染盘哦，佮庆祝30周年贴片啦，来做出来哎哦，哎你啊染盘哦哈，哎呦，你妈妈个妈啊，紧打打唔出咯，奇怪哈，阿来你好。哎，你好！
6: 大哥你好！
0: 哎，你好！哎，
6: 很辛苦哦，当日的关系来上班的哈。
0: 啊，唔系啦，关你啦。
6: 我做东东烟了哈。
0: 哦，哟，要哦，要做那个吸空烟了，你看，上班你是住烟签。
6: 哦。
0: 哦，你啊30周年的呀。
6: 哎呀，
0: 哎呀，你看，哎呀，哎，上班。
6: 电视台真的是很优质的节目呢。
0: 哎呀。
6: 打节目还
0: 有
6: 糖，有
0: 糖哈，打到甜腿冻到安到甜腿啊哈，慢来。
6: 糖呀，客家电台啊。
0: 哎呀，糖来
6: 甜的。
0: 哎呀哈，哦，打到节目有糖啊哈。
6: 哎呀，
0: 哎呀，嗯。
6: 闽南语的我比较没有听啦。
0: 哈，哎，你客家音糖，客家腿
6: 哈。哎呀，
0: 豆豆鸡翅啊哈，哎呀。
6: 哎，我的产品都你们的呢。
0: 哎呀哈。
6: 还有什么丽人包啦，我都有买。
0: 哎呀哈，以后给机会让我认识你啊哈。
6: 之前不认识你，因为我最近才听，以前在上班。
0: 哎呀哈，哎呀，以后有机会再给我认识啊哈。
6: 好，那就要点熟歌吗？
0: 哎，马介哥。
6: 哎，东山再起。
0: 哦，东山再起哈。
6: 哎呀，你闯三关真的是很天才呢，这个变案多高。
0: 哎呀，这个变案客家啦，哎呀，发扬客家文化。
6: 哎，真的很厉害。
0: 多闯客家歌啊哈。
6: 哎，又扬又扬，
0: 哎呀，
6: 又扬，
0: 哎呀，
6: 好，麻烦哈。
0: 好，麦，好，
6: 谢谢哈，
0: 谢谢哈，好，拜拜。 啊，来拍摄哦，啊，爱个，哎呀，你个妈妈，你个太甜咯，打出来又摸咯，啊，奇怪哈、哦，哎呀，大汉就太甜咯，爱做妈妈，妈妈做你俩哈，你个甜，你个太甜咯，打出来妈妈。诶，机会走出来啊！忙地走出，俺都系妈妈嘅物嘅温暖，妈妈嘅心肝。哦，冇妈妈两只事哦，俺奇怪哈、哦！来，俺俺问，俺就在填，俺就在填咯啊！哎呀，来，实在，等下就哈，来变下音乐啦啊！冇发图哦，俩在填咯，打妈妈打唔出来呀、哦！来，等下就哈。

好来好拍摄啊这妈妈妈妈接啦都来好妈妈出去了啦哦差不多亲都在那里啊这就亲都来红龙红来妈妈来这妈妈送本手在乡亲朋友哦妈妈接到了。

好嘞，上来哟！我顶长白啊，故乡个，哎呦，送本手在乡亲朋友王。

0: 新那个广播电台广发应用下，请求节目主持人，男朋友只要有自信，心同下家发，有经验无经验都做得。像老李的表相片准批好，六半点钟的节目自我修改，你都会强调都做得。汉时基督头前市金正旗华南路西八九十日后十三六之一新那个广播电台秀顺文天发浪三七九二八六七七浪三七九二八六七七
1: 大家好，我是 I Color 爱克勒的 Julian King 阿 King 莎莎天来从下来去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专业按赞，一起迎接酱酱的每一天吧。
2: 大家好，我是刘荣聪阿聪姑，我的头前还有千多的路爱行，有你做伴，我不会讲。由 FM 九三点五新客家广播电台做伴，飞起的事情也变多滋养。

0: 语广告结束啦，又到欢乐的时间哦，来唱歌声，来不是下棋哦啊，六八大头名，来六八好，
1: 哎，别讲也好，
0: 哦，来唱麦个山歌，唱
1: 平板好
0: 啦，哦，平板啊哈，好来，哦，来文妹姐按赞哦，
1: 谢谢文妹姐哦，
0: 哦，我叫巧黄姐姐咪按赞哦，
1: 谢谢。曲山那歌啊，一曲古琴那，一曲就唱我来啊，一曲呀琴那。

kujang tua tai chung xiong o lan na hon fa chu yong a yi a

0: 饭，但给哟快难，想爱就找我送啊，开口难难呐。
1: 好，好唐哦，可按多按赞来，可爱江姐哈，徐小姐、古妈妈、冯妈妈啊，阿咪姐哦，还有爱改正妈妈，还有沙聪哥、于妈妈、邱妈妈哦，按多按赞来哈。
0: 师母大家身体健康啊！
1: 哦，小破台没按赞啊！
0: 哦，谢谢师母来哦，
1: 拜拜哦，拜拜，来继续哦，来哦，爱改古妈妈。冯妈妈啦，我咪姐文妹姐阿文哥，冇看到，哦，爱文妹姐来唱歌，来文妹姐好，哎，
2: 哎，
1: 文妹姐，俺叫冇唱歌，文来唱哦。
2: 唱唱
1: 哎呦，我咪在按赞，姑妈，哎，又阿在按赞的呀？
2: 哦，要按赞，双倍给他。
1: 哎呦，姑妈妈没按赞哦。
2: 哦，谢谢啦。哎、
1: 好。
2: 我按，按侬嘛个。当年的叶姐。
1: 哦，叶姐，哦哟哟，按。
2: 当年的叶姐。
1: 哎呀，好、
2: 哦。躺哦。
1: 哎呦，嘿，又躺了，按赞哦，按、
2: 啊、摩。妈妈没得躺哦。
1: 少、哎、妈妈，李小姐。
2: 少妈妈啊，躺啊，够按摩他。
1: 唔会啦，呀，少妈妈当哦侬。
2: 又
1: 唔出糖啊！错，要啦！佢节目出，我节目出要糖啦！个超片大位点歌会见咪要按赞啊！
2: 系啊！
1: 要啊！我上位见个节目要糖。
2: 妈妈，那个李小姐。
1: 李小姐，哈，哦，来冯妈。
2: 睇家都糖啊！
1: 好，冯妈妈咪按赞咯。冇
2: 听
1: 冇。唔会啦，哎呀。
2: 想起哟，就连那个食材哟。可比哟对你呀，上帝保他呢，虽险呢又艰难，来看呢来多呢。水文哪有讲啊你呢命来呀大哪你跳我就那个神一点嘛来往哪牛马了的带呀子那必要疼啊

0: you want, you are mine. Yeah, no. 谢谢
1: 哦，当两当好谈哦，你看按照按照我讲解哈。

0: 哎呀，徐小姐，亲爱，又叫黄姐姐，淑婆太，哦，江太太，沙聪哥，邱妈妈，冯妈妈，还有温姐姐、于妈妈，哦，邱妈，哎呀，该邱姐姐，还有两个廖小姐，没按赞啊。
1: 谢谢啦，
0: 孙
1: 蒙凯哥啦，
0: 哦，孙蒙，哦，我咪在哟，
1: 哎，长，哎，爸保重哦，
0: 哎呦，还在在床上跳没走的哈，好，哦，孙蒙啊，
1: 凯哥，身体健康是榜样，
0: 哦，是多的哈，哦，拜拜，我咪在床上跳没走的咯，哎，我咪在好，哎，我咪在，哎呦，白玉床一号啊，没啊，没上学去啦。
2: 嗯，
0: 我用啊，从从个台架躺落往右哦，右上啦，当后躺哦。
2: 妹妹，你好棒哦！
0: 哎呦，几当强啊，个润梅当好啊。
2: 我从按后躺。
0: 哎呀，两三天按头躺，来，姑妈妈也要按赞哦。
2: 谢谢
0: 啦。哦，我妹姐妹按赞哦。
2: 谢谢。是孟台这个按摩
0: 姜。哦，啊，姜姐妹要按赞哦。
2: 姜姐，你好。
0: 哎呦。
2: 俺忙养多你嘞，你生。
0: 哎呀，去生长按赞哦。哦，冯妈妈没按赞哦，哎呦，
2: 冯妈妈谢谢啦，
0: 哟，几个浪好啊，哎，几啊，几个浪好哦，哎呦，几个安排，
2: 几，
0: 几然后安排唱好安排啊，系啊，
2: 冯大姐去唱歌个个伴了，
0: 系啊，哦，去唱个偏伴吼，三个吼，哎呦，韵味又冇强强吼，系啊，当然那个叫没有力强来啦，哎呦。好烫哈！好嘞，爱个要叫黄姐姐咪按赞哦。
2: 谢谢啦，爱木上又蛮长。
0: 从上天吧，你喔，爱查从白玉床以后啊，嗯。
2: 就来，来你就喜那喜呀，就咩来一千风啊。有人秋天哪里呀，来向啊来风哪，有人秋天哪里呀，有没就来相

muy,

0: 哦，就没很好很好谈哦，你看看让我天发嫩嫩哦，你看看个江姐啊个小破台哦，还有两个啊、哦、文妹姐哈、哦、沙冲过江太太，还有古妈妈冯妈妈哦，各各个沙冲，还有两个姨妈妈哦，还有亲爱又在黄姐姐哦，徐小姐哦，冯妈妈有按赞哦，
1: 哦。
0: 哦，还偷赞你姐，好，好，好，好，先锋啊，哦，拜拜，哦，还偷赞你姐没按赞哦，还有两个，哦，还关系啊，哟，两一五八，哟，人家小五朵玛莎的啊，好了，你好，哎，范小姐啊，
2: 妹，
0: 妹，哟。嗯啊，关系 OK 哦，讲来啦，谢太太啦，呵呵按赞啦啊，谢妈妈啦哈、哦，谢妈妈按赞啦啊，也想爱在范小范小姐哦，范姐姐美哈、哦，来继续啊哦，爱个徐小姐哦，白六出羽毛长多哦，来啊徐小姐来姑妈妈冯妈妈啊来三人来哦，天翻涌涌，盛大的盛场哦，来啊来你好，来姑妈妈。啊来，
3: 毕业啦！
0: 啊，还拜拜上，
3: 拜上，
0: 嘿，红叶，嘿啊，嘿，
3: 没那时间了。
0: 好，好啊，好拜上嘛哈，好啊，好的，嘿啊哈，好，好好。
3: 晚上，
0: 嘿，
3: 露水清丽。
0: 哦，露水清丽啊，好。
3: 大家好，张姐好。
0: 哦，俩谢妈妈了，按赞哦。
3: 谢谢。
0: 哎呦，好来，爱个文妹姐按赞哦。
3: 谢谢。
0: 哦，爱冯妈妈没按赞哦。
3: 太好了，哎呦。
0: 哎呦，冯妈妈按赞哦！
3: 谢谢。
0: 我爱江姐妹按赞哦！
3: 谢谢江姐。
0: 好嘞，露水清丽哦。

0: 好啦，以上麦徐小姐哦，还有爱个江太太哦，还有莲花路爱蔡小姐哦，
1: 谢谢
0: 郑妈妈、于妈妈们按赞哦，
1: 谢谢。
0: 啊，亲爱又见黄姐姐们按赞哦。

0: 来什么欧米姐还有来文姐姐哦，还有梅龙路爱陈姐姐哦，还有秋萍啊、哦、秋萍没按赞哦。还有两猫和妈没按赞哦。
1: 谢谢。
0: 哦，小波台没按赞哦。
1: 小波台，谢谢。

0: 的那个。
1: 哦，是吗？秋妈妈，哦，秋妈妈没按赞哈。
0: 谢谢。
1: 哦，顺风哦。
0: 拜拜。
1: 拜拜。哎呀，突然理解没按赞哦。来，徐小姐来了，来，徐小姐哦。哎，徐小姐。哎，徐小姐，白六已脆了啊！白六脆了，哎，
0: 给手机关起来啦，来，阿丽阿超，
1: 好，
0: 谭总朋友大家好，刘姐姐、江姐、哥哥姐、小甜甜，还有秋萍姐，还有玉凤姐，哈，阿超，累的小花，
1: 累的小花哈，来，哦，冯妈妈、文妹姐按赞哦，
0: 谢谢。

0: 好，
1: 今来今来唱好听哦，你看爱江姐哈，爱温姐姐哦，阿甘姐哦，还有爱啊文妹姐、古妈妈啊、冯妈妈、欧咪姐哦，还有爱郑妈妈、温姐，还有亲爱又见黄姐姐啊、温姐姐哦，要叫黄姐姐哦，哦，还有爱江妈妈，还有爱个鱼妈妈没按赞，还有秋萍啊、玉凤姐没按赞啊。
2: 哦，谢谢大家。
1: 哦，春风啊，
2: 春风好。
1: 哦，拜拜。哦，爱刘姐姐没按赞哦。
2: 谢谢刘姐姐。
1: 哦，拜拜。啊，来冯妈妈。哦，来欢迎。爱冯妈妈。哎呦，还有两蒙虎妈没按赞哦。来冯妈妈。哟，俩温姐姐好吗？不是我冯妈妈，不是我俩骗我咯。啊，来你好。哎，冯妈妈。哎。
3: 哎。
1: 哎哦，哎温姐姐。
3: 哎
1: 呀，你看，嘿，按赞啊，还要念
3: 你啊？念宝。
1: 哦，六点半哈，哦，刚才。
3: 六
1: 点
3: 半，
1: 该
3: 母亲节
1: 就。哎，留在哪哈？我登记啊哈。
3: 有到家冇？
1: 哎，有啊，有啊，哎呀。
3: 哎呀，有到家。
1: 哦，刚才拢登记啦哈，哈。啊，要高一眼讲哎呀哈，哦。
3: 哎呀。
1: 哦，唔怕，啊，我高一眼能讲哈，哦。
3: 我讲这忙出忙我哪来啦？
1: 哎呀，哎呀！
3: 啊，江姐好啊！
1: 哦，江姐有汤了就按赞哦，系啊，哦好，好啊哈！
3: 哦，小姐姐好啊！
1: 哦好啊！
3: 沙虫哥好！
1: 啊，沙虫哥哈，好！
3: 大家好啊！
1: 哦，大家好哈！
3: 好，
1: 好，好，谢谢哈！哦，拜拜！啊，来，我叫冯妈妈，冇事讲哦，来欢迎哦，我冇事讲，我冯妈妈、江姐、唐以昌啊，来，冯妈妈好，
4: 哎，
1: 哎呀，欢迎哦，时间忙都忙哦。啊，你冲的啊，廖小姐还在冲哦。
4: 我冲忙啊啊！
1: 哎呀，
4: 受伤
1: 受伤。唔好呀，你看我咪做咩啊？叫伤受伤，冲开都唔开，
4: 冲
1: 开都唔开嚟啊！
4: 嗯，
1: 有，你咪冲啦，我咪做啦，按赞哦。哦，我咩姐妹按赞哦。
4: 啊，去冲关啦，去。
1: 我哋冇号码咩啦，按赞哦。
4: 阿弥陀南无哟。
1: 嘿。
4: 好人呐，财呐，
1: 一样哦。
4: 三哥了，手拿一条吧。
1: 嘿。
4: 冲得了来呐，
1: 一样哦。
4: 冲出来三来个啊，润米了以后呐。
1: 嘿。
4: 太家了汤爱多啊，留好了以后呢？
1: 嘿哟！
5: 哇！
1: 哦，好棒哦！
4: 不好意思，我
1: 你是按当然，伢汤伢个汤汤中的个拍拍手哦。
4: 不对，我女婿来，不不。
1: 哎呀，我们给他按赞哦。
4: 拜拜啊，拜拜。
1: 按到好呀、啊！
4: 我女婿来，我女婿。
1: 那哦，来嘞哈！哦，按到按赞来啊！我看爱个啊，你爱个江姐哦，还有徐小姐、古妈妈，啊来冯妈、妹个郑妈妈哦，还有爱沙聪哥与妈妈哦，亲爱又在喊姐姐、温姐姐、欧米姐，没按赞哦！啊、来廖小姐没按赞哦，哦、啊、秋萍没按赞哦，啊来廖小姐好、哦、来，来啊来，欢迎来抢哦！
6: 唱
1: 《
6: 深情海岸》
1: 哦哦，《深情海岸》
6: 哎呀哎呀，
1: 好、哦、来哦来，我改哦，黄姐姐的按赞哦，
6: 哦什么？
1: 哦，古妈妈没按赞哦，
6: 好、哦、什么什么？
1: 好、哦、来，我咪姐没按赞哦，
6: 好、
1: 哦、
6: 什么？
1: 好、哦、来，《深情海岸》好、哦、了，赞雅文来各位哦。好、啊、来沙冲哥，那按赞啊！
6: 好，什么？

0: 来，什么蔡小姐哈、哦？你通路客江太太哈，我、哦、秋萍啊，郑、哦、妈妈，没人按赞哦。
1: 好、
0: 哦，
1: 顺风。
0: 好、哦、来，文妹姐没按赞哦。
1: 好、
0: 哦，
1: 谢谢顺风。
0: 我、哦、秋妈妈没按赞。
1: 好、哦，谢谢。

0: 好嘞，什么秋萍哦，姨妈妈为了安赞啊，好，好，什么啊，好，拜拜，来继续今天台广告，强强先哈，好，三品的就收到，好，天发打过来，好，什么姨，谢谢你哦。
1: 你有几句没收到安赞去嘞？是不是蒙天马甲很快咯？本人你听，强哈打开心房，自由比吧，爱是杨柳丁。你家下属谈嘅系 FM 九三点五，新客家广播电台。
2: 有你，终于不停。
3: 大家好，我是吴正天，我是吴正迪。亚哈大块年数几页，大块面数，请新客家广播电台，老弟按赞哦。
4: 大家好，我是王秘书，中央 FM 九三点五，新客家广播电台，陪你唱歌，响亮的琴声伴你快乐，所有的烦恼全部都没了。

来上来圣班娘叔公，爱改哈梅龙来春姐姐哦，来谈爱欧玫瑰哦，来送本所在乡亲朋友哦，来琼阳先生产品的就是有多啦，哈四九二八六五六，四九二八七七日哦，四九二八六五六。四九二八七七一，是梦一，谢谢你哦。

好来哈，今咪过下多哈，三人生来翻下上下甘蔗哦，咸咸流涕哈，来难忘啊爱人哦，阿甘蔗哦，来五台哥人都去隔壁练啥啦哈，唱嘛要弹哦，大家来弹哈，难忘个爱人。好难都冇点过山，大家强下来弹哦，来。

0: 系啊，好啊，好，咁，系啊，系啊，系啊，就系啊，木主教下好啦，吼，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好，好，我请我走先啦，哈，好，啊，小梦啊，哈，哦，好，拜拜，拜拜，啊，来，好，拍摄哦，来，他先哈，两线天把木接到哦，啊，来，来你好，来你好，
1: 哎，阿姐，
0: 哎，
1: 哎，我问你多，
0: 嘿。
1: 该送哪个烟吧送
0: 吧？哦，给送个万公诶，谁万公？系啊，从个三十，系三十九年来啦，系啊，系莫爱。
1: 万公还送啊？
0: 一段啊，系啊，一段人讲啊哈，系啊。
1: 送该该。
0: 诶，都是啊人讲啊，你还蛮啊哈长夜咯哈，系啊，哦，系啊哈，系啊，哈长夜啦，给母亲节蛮多啊，系啊。哦，俺让，
1: 俺该该
0: 该关头啊！对，俺让人讲啦哈，哈，先拿人讲啊哈，啊，你要先当人啦，哎呀哈，好，哦，拜拜，啊来哈，家第四个在那广告都好来哈，啊你天天都有两三瓶哦，从他先那啦，啊你姐姐讲啊，对咯，俺家王叔当好哦，俺是了木柱啊，干好，又加个来煮温度，啊你家王叔真紧啊，两五杯啦，慢来没有买哦。哦，你讲日中千日中佛啦，哈、哦，唔讲佛比佛中讲啊，你忙是来使用过哈，哎、哦、呀，日帮叔哈真紧当好，还有啦，哈、哦，其他啦是木柱还是铁腿坏啦，哦，然后啦，讲来哎，你按到有两三瓶哦，来啊、哦，简单的讲过多啦哈、哦，因为啊，因为过下多、哦，来夹夹啊，真的蛮过的哈，来，同样按到是。然后三瓶啦、啊，哈、啊，就内面摸了解摸清楚来哈，就问三瓶哦，像他哎呀，当多啊，安尼只太高太济啊，个得到哦，人家关系啊啦，泡菜啦，咸菜干哦，还有吉祥啦，然后啦，两个桥头哦，还有桥头哦，哈、啊，在左边左边那阵来，还有两杆哦，两杆你还桥头哦，配备卖唔多，当也时装啦，哦，又很哎呀。当手容易买吼，你啊桥头哦，你啊桥头啦吼，还有两杆，假使讲要少多，哎，你啊个桥头去对围窗当好哦，哦，你啊桥头啦哈，哎呀，要二三做稳产品，然后啦在那工业上哦，来广告结束，安排到爱通路去来江太太的店买哈。怀念的基隆港哦，怀念的基隆港，送本所有乡亲朋友，天八四九二八六五六四九二八七七一哦，他就通天八木接到哦，麻烦你给我打一道哦，孙梦怡，谢谢你哦。

系啊，即系啊，啲啊，冇就加就万件嘅，就啲啊，系啊，哦好，哇好，我那同我就咁讲啊哈，好，介就系啊哈，好，哦好，顺风啊哈，哦，拜拜，好嘞，好，来啥来啦，我介秋萍哦，来高山青了，好了，数个名言出名来歌曲，啊，再都安排到我邓丽君来唱，来高山青哦，来秋萍哦，还有我介邵妈妈、于小姐啦、于妈妈、文妹姐啦，你俺都没点过来哈，他爱介温姐姐，我来杨姐哦，还有啊，他俺都按赞来哈，来谢。妈妈啦哈，还有那个哦，也渴望人气钟妈妈哦，还有那个钟妈妈菜包哦，钟妈妈哦，还有啊，俺都几熟的哈，没有糖了哈，来大家来糖高山青哦，来问姐姐没穷人哦。

好啊，好好啊，再见哈，哦，拜拜，啊，来哦，继续，哦，来翻过哦，来爱改，来，啊，你爱珍姐姐哦，来唱来，来带我走哈，来带我走，啊，这都安排妥，来，安远都冇点过上，啊，大家穷下来唱哦，来先唱啦，三片的就少多，哦，你阿来煮温三片的松潘呢，哦，安个阳春面，哦，潘呢道阳春面哈，啊，又少多，天发打过来，孙梦一，谢谢你哦。

好，来，郑姐姐啊，带我走，然后又树倒了啊，上来啊，了解郑小姐，来谈来东山再起，来送本所在乡亲朋友，常常先谈啊，有些大的服务哈、啊，来四九二八六五六，四九二八七七日，是梦一，谢谢你哦。

0: 大家好，我是八条人乐团的主唱黄子轩。母亲的语言是唯一回家的路，想跟我一起听见家乡的声音吗？那就赶快来按赞，加入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专页吧。
1: 客家声韵传天下，节目精彩笑哈哈，罗伦提示听下来。乡下来谈新客家呀，新客家，大家好，我是李秋霞。你俩收听的节目是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哟。

爱情最白工，心肝这么乱，搁在痴乱，我是戆人。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崇俊，陈长俊，也莫会做戆人。今日咱来向下加入新客家广播天台脸书粉丝专页，改变粉丝专页改变等你哦。

0: 公告结束啦，就大家重新过来事件哦。来吴姐，来吴姐哦，来记得到天发打上来哈、哦。来阿爹琼瑶来念下歌词，来两日前琼瑶啊，来徐老师来歌词哈。来阿哥降天莫降人，每日扮作日扮憨，日日又糖钓上任那用的。电媒来传人，阿妹大财太偏让，又讲媒人发有创，日日到阿母事件，用得老哥全家汤哦。来，爱个秋妈妈按赞哦，哦，爱个杨巧航姐姐咪按赞哦。啊、来吴姐，来吴姐哦，第二天发哦，两后辈哦，你台湾安台家哦，哦，两日的日话唱来，文妹姐咪按赞哦，哦，是梦哦，哇，来，爱吴姐，来，我二天发哦，来，爱个。哦，突然理解没按赞哦，来等吴姐哦，来吴姐来了，来吴姐好，来吴姐，哦哦，来你看你看你听阿昌嘞哈，
1: 阿昌
0: 说
1: 哦，你听
0: 了半天歌，你听了看你听台妈赞，然后哦，你看爱上摸嘛吼，那个他写那假甜吧哦，要紧唱歌吼比讲会下讲下自然哦。嗯，我唱歌唔会上学，是讲话讲话电脑会上学咯。

0: 台风大。
1: 哎呦，台风大全国中啊，啊对面呢，哎呀，上班啊，你行就看到哦，在讲对面咯，就看到了。
0: 哎呦，看到没来
1: 买着呢？没大概，你有南差的过啊。
0: 哦。
1: 大全讲到大，哎呦，个美容食品啊，专门走边啊哟。哎呦，
0: 好嘞，太
1: 好
0: 嘞，
1: 开始了用啊！哦，爱看，啊，对，金杯都应该看，要上过子哦，哈，哎呀，摆着的哈，上过子哈，好嘞，开始了咯。
0: 哦，
1: 哎呦，好嘞，哦，爱偷懒理解按赞哦，哎，爱个，哦，姑妈妈也按赞哦。

来是卖欧米姐哦，安尼哦，通路客来姜太哥、姜太嫂，爱文姐姐哦，伊妈妈哦，是莫按赞哦。

0: 人家喏，来什么邱妈妈哦，还有烟花路徐小哎蔡小姐，还有亲爱的这黄姐姐哦，还有杨姐哈，你大概哦，欢迎哦，
1: 广东啊，内江啊，天啊，
0: 娘班。
1: 一灯落来喊啦，
0: 莫玩过哟。
1: 半夜来心来哭啊，
0: 娘班。
1: 半夜落喊啦，
0: 又痒哦哦，比个中菜啊喊喊哈哈哭啊。好嘞，阿妹姐，阿刘凤刘帅哥，当摸憨憨的彩蛋哦。欢迎笑前的徐大嫂，阿廖太太来徐小姐哦，没按赞哦。
1: 今天有黑死啦，怕呀。
0: 娘班。
1: 一灯笼会好。
0: 哎呀，
1: 钢筋棍手飞吧，
0: 娘班，
1: 下班哦，钢筋。
0: 哎呦，没错哦，爱学破台哦，爱江姐啊，甘姐哦，爱个哈沙冲哥没按赞哦。
1: 仲在今天嚟养啦，
0: 系唔见盖康啲乜奶母啊？系哦，盖康喺今天啊，嗬，我哋阿母好嘛，有恩赞哦，哦，阿温姐姐，哦，嗌计姑妈妈，哦，孙梦哦，阿就系凤妈妈，孙梦哦，阿就系哦，美娇嚟郑妈妈。

0: 哎呀，
1: 讲起来太平洋了。

强哦，讲个太平太平洋一样哈，我摸着来太西洋啊这样哦，啊来什么郑妈妈哦，来改哈姨妈妈哦。

0: 然后爱收破台哦，来呀按赞哦，哦爱冯妈妈哦，哎还在啊江太太又按赞哦，啊两个温姐姐，
1: 呀哈了，来死啊破呀，
0: 嘿，
1: 莫穷啊来呀。
0: 冇穷样啊！
1: 呀，哎呦哎，生啊！
0: 嘿，
1: 有没在我穷样啊？
0: 哎呀，有生意冇穷样啊！冇穷样啊！食材冇穷样啊！好嘞，哎呀，什么秋妈妈、敖姨妈妈、哦，爱渴望元气中妈妈没按赞哈。
1: 哦，大家都玩用心了
0: 哦。哎呦，哦，顺风啊！
1: 是咱好好后生的女啦。
0: 哎呦，哎呦，身材冇强壮啊！好，哦，顺风啊！
1: 哦，拜拜，
0: 拜拜，拜拜。好嘞，顺风爱吴姐哦，来，好啦，再来对上个哦，两个幕后嘛有按赞哦。我阿徐小姐哦没按赞哦，哦还有阿廖小姐哦，阿秋萍，我俩幕后嘛啊，来你好，来你好。好嘞，于妈妈，我又哎，又黑米啊，又按赞啊，阿弟啊，
2: 又打，
0: 哎呀，于妈，我又黑嘛，哦，又糖，哦，吃饱了呀，哈，
2: 吃饱了，
0: 吃饱了哈，呀，是人盆啊，帮爱到五姐上过哈，哦，是梦啊，
2: 嗯，拜拜。
0: 哦，拜拜！哟，看我渴望人家中妈妈没有？这顿饭哦，讲哦，谈下得了，吴姐来啊，你啊三哥哈来帮下哈，真紧啊！哦，感动啊，是看下多是他包的哦哈。啊，来，我三中哥好，哎，
3: 哦，
0: 三中哥，
3: 哎，师傅，你是中心了。
0: 哎呀哎呀天发那胆的了哎呀哦俺都按赞了是梦一啦专家的呀
3: 两个专家是他你得干嘛
0: 哟我
3: 看
0: 我看明路的那个有个该白沙村来骂祖婆没听那个信奉该呀慈天宫来呀一晚后该动脑也咯
3: 哎，冇鱼，哎，
0: 冇鱼啊，冇悭啊，哦，你啊赚下嚟啦，哦，
3: 好，好，
0: 好，好，顺风啊哈，哦，拜拜，哦，拜拜，哦，阿林妈妈，来唱歌咪做得咯，哦，来唱歌咪在天发打过来，啊，来继续玩过诶哈，来，哦，你天发来咯，咁就话林妈妈冇有冇好嘛，来你好，来你好，
4: 阿德哥，
0: 哎，哦，来。哎，亲戚。
4: 哎，系讲紧
0: 点
4: 妈妈冇唱歌
0: 诶。有啊，初尾咪会唱啊，咪前日就唱啊。
4: 系
0: 啊。有啊，拜六就唱，唔都都有人人人客来啊。
4: 系啊，
0: 冇糖多。啊，冇糖多系啊，前日就唱哦。
4: 哦，
0: 系啊，系啊。有人个人就糖多，我玫瑰啊。
4: 都都人人来聊天就。
0: 哦，五点啦，五点空啊，我就不用哦。
4: 哦。
0: 哎呦，
4: 太家糖唔怕。
0: 哎呀，太家有糖啊，只妈妈有糖啦。
4: 哎呀，都有人来。
0: 哎呀，都人客来哈。我眼人人人当好哦。我坐大都市哦，按旁派住按旁派哦。哦，
4: 太家好。
0: 哎呦，鬼屋鬼作嘅菜嘢哦，很强哦，按袂住嘅哦。
4: 太家好啦哈。
0: 好好，什么啊哈？哦，拜拜。来，你妈妈来，千衣就长啊，爱家的美容路陈姐姐冇糖多啊。你妈妈来唱双手啊！哎呦，没做得咯，不爱陈姐姐糖哈，哎，莫阿爹就翻过哦。来，朋友爱互相哦，爱该主动讲解哦。阿来他爹唱来哈，来强调莫爱哭来哈。来，今日阿爹上莫当红啊，唱莫啦啊，只在中央多多包涵哦。两首歌没学了歌，客家人唱学了歌啦，哎呀，肥胖肥胖啊，大家莫起下。来，我妹子按赞哦，哦，爱姑妈妈，哦，没按赞哦，是梦哦。来，俺乔航姐姐，哦，没按赞哦。来，大家来谈，来，朋友爱互相哦，朋友啊爱互相啊。好，来，俺给偷家女姐没按赞哦。 来你长夫人哦，来秋妈妈没按赞哦。你我赶快出啊，在我的应该互相赶快过来。人讲有缘才会相会，无缘见面讲无话。朋友你着收好相识，千万唔通收买冤家。朋友你着收好相识，千万唔通无事找问题。人生在世时间，实在是短短，凡事何必计较遐多？来，什么讲讲？安尼哦，秋妈妈，来，安尼上唱歌，文姐姐，你我赶快出啊，在我的应该互相。关怀鼓励来，我们这手品，人讲有缘有缘的相会，无缘见面讲无话。朋友你着收好相识，千万唔通收买冤家。朋友你着收好相识，千。

李长夫人哦，还在偷偷理解哦，他欧米姐，后来徐小姐啊，孝全的徐大嫂哦，啊、哦，爱改哦，姓不爱姓妈妈哦，陈姐姐。朋友你着收好详细，千万唔通收买冤家。朋友你着收好详细，千万唔通无事找问题。人生在世，时间实在是短短，凡事。

来，什么哦？爱蔡小姐哦，来问姐姐与妈妈哦，还有阿摩好嘛哈，很多按赞来哦，来继续来玩过哦，来爱小秋来谈来哦，亲如狗站哦，送本所有乡亲朋友哦。来，琼江天发的，先下来服务哦，是梦一，谢谢你哦。

阿赖得两叔殷殷祝福，阿得得祝福，所以乡亲朋友大家身体健康，万事日日哈家平安，太长青。早来六点到七点，大帅信托发热，继续来收糖多。稍早琼家时间，爱你空中再次相会，再见，拜拜，长来了。

0: 大家好，我是刘秀一，今晚收听的是 FM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带给大家贵客慢慢客家美食茶。
1: 大家好，我是王秘书，中央 FM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陪你唱歌，响亮的琴声伴你快乐，所有的烦恼全部都没了。

0: Hello， 凯奇哥好，那嘿魏世祥，水性水 Park 卡卡台设施都在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专页，现在就按赞加入，成为我们的一份子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enny。要怎么预防手机简讯诈骗呢？首先，你可以打电话要求电信公司关闭小额付费功能。另外，在手机的设定功能查看安全性，不允许下载未知来源的程式。最后，当你收到简讯时，只要有连结，都先跟相关单位查证。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你。

丰富人生听爱讲，鸟音走私清风港，平生为人多包容，安居乐业万事昌。请收听丰鸟品案，阿良来主持。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播出播出。欢迎收听。嗨，乡亲朋友，大家好！你为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为大家来进行的时间，当作礼拜按部时头6点到7点，用爱阿良伫咧空中用鸟品，然后大家来奉主持奉鸟品我的节目。非常欢迎大家按准时打开你的手机来收听的奉鸟品我的节目。乡亲朋友啊，天气报的时间啊，大家为到呢，连马祖上位来到嘞哈。大家非常的虔诚啊，听人家马祖坡呢有右掌，也容易啊，听人家马祖坡呢有真相啊。台湾对咧马祖的信仰啊，非常的坚定啊，也非常的热烈。马祖坡呢，吉祥林按到灭娘啦，娘白银按到林灭娘呢，因为啊，咧马祖坡佮出世之后啊，中热啊，还唔会退啊。所以你就去起名按到闽南啦。马祖坡呢，佮出世伫咧宋朝啦，咧是时年960年的时节，伫咧福建的莆田的密竹岛啊，一只大五个人的屋下啦。有一摆呢，家爸老家哥呢出海啊，来大五日，出现个渡岛呢，咧暴风落台雾啊，情况非常的危急啊。咧立闽南呢，佮就伫咧屋下入田啦，临分呢化作信仰啊。有了回想来示范，结果呢，老家哥求战呢，家爸呢，最末喊你本了飞来认死去了。你们眼光呢，去山上啊，了艺术啊，双双来帮助了村民来持平啊，特别是回渡啊，来渡到了回南家，或者还穷苦的人，他总是务实啊，来提供当地的人处啊。当地人相信具有安的心灵沟通能力啦，开始呢对咧马祖坡表示非常的敬佩到欣赏啦。相传伫个28岁的时节啦，咧马祖坡伫一场呢咧土海意识当中啊，突然间得头升天啊，马祖的欣赏呢也深入到咧人心啊，受到咧历代皇帝呢留去封作系天妃。天后你就准好啊，成为了海上的守护神啊！你俩马祖坡旁边的千里眼，老俩顺风耳啊，伊梁山呢本来是一只妖怪啊，俩两只妖怪呢双双啊来欺负俩条乡民啊，结果呢俩马祖坡就很急，唔好做俩条坏事情啦、啊。你两只妖怪呢非常唔听话啦，就老俩马祖坡呢来上打。结果呢，俩马祖坡啊，就将佮修复啊。作为呢，俩马祖坡头前两届呢，神行的一只使者，马祖坡佮非常的赤壁为怀啦，也有人讲佮个观音转世啊。所以呢，俩马祖坡的信仰啊，一直都系你俩台湾呢流传伫俩民间啊，三庙老去敬拜啦，大拜俩罗勒323，佮只马祖上。依照爱户口呢，该323马祖上啊，台资家呢就为了抢银行，不过呢，你下时代变脱啦，所以你下还冇抢银行啊。不过呢，对于你马祖的信仰啊，还是非常的虔诚啊。今半日是你5月初3啦，加2日啦，5月初5呢，你的节气啊就进入到你立夏了。立夏的时节啦，你气氛就会转热啦。你石头下窗，亚日下端啦，正式进入到咧冬日的热天的开始啦。气候上也有呢，咧风湿物为了增加现象啦。传统的习俗啊，有咧立夏清音啦，趁这个提倡啊来求抗天啦，是立夏乱啊，原先呢为下清淡掉日，片面呢从导游从喊个东西，建议呢业主啊有咧飞粉个。
瓜果类啦，像咱的瓜子啦、托马豆来用，来用起啦。用因讲呢，你啊立下细节啦，不以凑地了门槛，片面呢，你切开脾气呢会变得非常的唔好啦。立下呢去乡镇啦，你啊阔别到你啊春天，万物非常茂盛嘅夏季啊，已经会来到嘞。立下李永熙呢建议条啊，多来俩望见，时时唔土啊。立下还有一只习俗啊，叫做布罗亚日啊。早期呢，台湾的习俗啊，出家的每日为第二日呢，准备到俩煮脚面线啊，送本亚日来补身体啊。祈求呢俩亚日啊，福寿绵延，还为了食俩铺子面啊。南普的习俗啊，有食俩种的铺子面啊，佮认为做得勤业小数啊，所以你会食俩铺子面。立下后啊，心气下强啦，肝气下弱咯。适合呢，食苦瓜，食那瓜子俩条呢下苦来消除啊，还有来啉俩绿豆汤啦、芫荽啦、苓果俩条食物呢来养心啦。应该保持呢，你心情非常的平静啦，片面呢，你吃家呢非常的心燥、心烦，不宜呢一下食到饱憋憋的，一下摇到胃死啊。做唔得恩咯，因为啊，你要来帮助自家胃肠嘅消化功能啊，一定呢，伫咧立夏时节呢，要来保健自家胃肠。天气啊，虽然渐渐日热啊，不过呢，人讲啊，慢性唔热中啊，卧铺唔好落风啊。虽然立夏过咧，天气会下热啊，不过呢，你天气相对寒凉的时节，你辛苦了的自家作个一些的来维护你自家身体的空间。下来，我带大家安排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按到改编唱，大家看我来选上这首歌曲。

喺上朋友台七架好，你位嘅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你啊收听嘅节目《冯耀平》啊嘅节目，三下咧你嘅节目进行到你节目嘅热门话题嘅单元，因为热门话题嘅单元，我到台七来分享啊，你啊读书念嘅声音计划，打错啊，输赢同圈嘅龙头啦，赖清德总统啊。在了三月十日的时节，在了桃园市参加了七首发通的时节，记得预告了总统府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呢，将在推动啊都市林木计划，在也国家级的党中央的跳水的计划之一。环境部长彭启明呢，佮也讲到了，将在了四月三十的时节啦，在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会提出啊十年。都市林整装的方案，目标呢？十年之后啊，从了七运站到了办公室，成为呢全书院的同圈龙头了。潘启明也讲了，为了地方单位来展开合作，为了增加都市林的面积，也为成立啊了专职的单位啊，企业或者个人也能够来应用啊。另外，风采贵啊！你卢叔房特系你时期呢一只潜在的风险啦。今年底呢也将留你气象署来沟通啊，建立到你数字房特的风险预测内统啊，本你用户的单位来参考。今年三月呢七首节发通当中啊，赖总统也鼓励呢不分党派的候选人呢，就能够提出啊，就像你安的政权。依据啊，各体慈善条件来提出俩都市绿化、老俩生态富裕的一只构想，并透过俩中央、老俩地方合作，一步一步来推动啦。二零院长候选人啊，林国强他就提出了，以扮演的为一期在俩二零打造卫生林的规划，期盼结合俩中央、老地方的资源。投入大约啊，有20亿元啊，来种植呢几百万条的树枝啊，来建构啊，约300座的卫生林啦。台北市的副市长啊，张文德佮也讲啦，在了台北市公务的详细的计划当中啊，增加绿色的覆盖啊，就是其中一只减碳的行动，先改团。已经在了万花石林内湖留了动气，你就太热气来规划相关的行头书政策的计划。新北市气候变迁支持条例啊，已经将了七首纳入。改善呢，了热度的效应，优先采用啊验证书种啊，来降低了树枝增加绿化的面积。新北。计划持续啊，来推动俩七树绿化，作为呢来减缓俩气候变迁产生的影响啦。推动时会采取啊，引放增加绿色、流览、运输啊来降温的计划。近期啊，俩建设局、老俩都市发展局最新的统计啊，推动时推行预计的建筑奖励的制度。六年啊，非常有成就啦！透过呢，推出啊，来绿化个设备，全市增加超过11000条个树枝啊，绿化面积呢，超过啊64公顷啊，种出差不多有2座半的台湾森林公园按块的规模啊，将俩森林的意象啊，有俩平面延伸到俩高空啊。台湾森林赏识协会的理事长啊，张克进啊，记得表示啊，政府拨得400亿元啊，改善银行头啊，不过呢，佮某老俩都市林的计划呢，老去结合起来啊，一切就该占收入啊，就算呢某占收入，也某行政收入啊，变身俩环境部啊，老俩内政部运建署。佮多条马车，七家做七家，而家事也都是恁重要。银行头改善的工程也应该呢，而来强调啊，
到休日中战休到中七也到休日啦。台湾大学成人环境可以自然学内啊退休的一家教授，休教授表示啊，将中休日呢只是一家起点的啦，这重点应该呢会成对侧面啊判断你下个状况，管理的健康啊。留下数日的空间的照顾你的吧，咋个来配合当好的事前的规划，非常妥善的来在七老师后啊，有效的管理你的数日啊，将唔会被你社会的一只希望呢来落空。其实啊，你将数日呢，今年叫呢来微调你自家微气候啊，一家是讲你只上司。佮数日中到下多绿色的覆盖啊，下多时间呢，你只详细呢，佮个文图啊，就会来讲地啊，一图版图你就查非常多，尤其呢，你伫了当日的热天的时节啦，你也能够呢来讲地一图啊，或者讲地版图啊，对你人体的感觉呢，佮就非常有感觉，所以我也希望呢，你所有的人民呢。应该啊，爱来响应你啊，总统呢，记得呼吁，台积啊，爱多种休日啊，唔好呢，将你啊休日占强强啊，你占到热降的时节啦，两日头呢，佮照下来啊，你无法度啦，有责任的会所会增加你里位的气温啊，你讲增加日土本土的时节，到两日天，佮就涨到非常个多。三下来，按照大家安排一首歌曲，一首歌曲按到。大家来变通，大家看来选上这首歌曲。

心色客家话单元。哎，现在朋友台这个好，你为的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你要收听的节目《冯耀品》的节目，上下来你的节目经常对你进步你啦。心色客家话单元，今日心色客家话单元第一期，我让你所有听朋友台下来分享讲，人无力啊，讲文化，牛无力啊，土文化啦。你句话意思就会讲到啊，有人啊，会假使讲你这个讲话无道理的事件呢，你就会为到啊这个利益来保护这个，为到这个来让人辩解啊，往往呢讲一条呢完全啊当万万个话，完全无道理的话啦，就像你牛假使讲佮无理的事件。或者记下臭的牛，你是唔拉去爬天的世界，自然地啦，底下天度呢，佮就忘人行啦。所以你无力讲忘法，牛无力土忘怕。天一记，我到台子家来分享啊，佮就话人爱人打落啊，佛爱人点错啊。你句话意思就讲到啊，吼，人爱菩萨来留佮鼓励啦。佢将会有你嘅勇气啊，实实去寻求一件事情，就像你嘅电火啊，为人点着呢，佢又会讲；，系冇人要点呢，佢暗暗佢就冇电光会显出来啊。所以人为人打落啊，火为人点着，就系意思啊。三下来，我同大家安排呢首歌曲，安到原声，大家听下来原声呢首歌曲。

0: 大家好，我是罗宾曾仲伟，今天很欢喜，因为有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陪我度过美好的一天。
1: 大家好，我是王子嘉，请加入新客家广播电台的 fans page。

喺杨志平住睇车架好呢位嘅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你啊收听嘅节目《冯耀品》嘅节目，用喺阿良啲啲空中用耀品老台下来奉主持，杨志平就话：，三下咧，我老台下来分享第三季，你心事客家人。第三季讲人爱人讲天可飞扬，呢句话意思就讲，你这人啊。是要拍杀老鸡，刺激一下，即将会三万大病呢。最尾呢，即将有成功的细节了。所以呢，人爱人讲啊，就是人爱人刺激，老鸡刺激之后，即将有可能呢，会有了通力啊，要做一件事情，又要做一件事情完成之后啊，当然呢，即就非常有需求啊。所以人爱人讲啊，该上天。爱可飞扬，同样啊！你的天假使呢，你的那末日将啊，你的天度呢，一天而有飞了，将能够呢维持啊，你的农作物几个成长。你假使莫飞的时间呢，你的农作物呢有可能啊，机会本来一条晒死后啊，你的末日也唔会将，农作物也会死掉后啊。因此啊，人爱人讲啊，天可飞扬啊，就安尼意思啦。第四季啊，人爱打扮啊，天爱拍砍啊。呢句话意思就讲，人爱打扮呢，将感觉呢嘅容貌为咗讲。你冇打扮呢，你感觉你将人呢佢丧气咗呀，下讲你们样都唔会非常讲。尤其啊，你细妹子啊，系家事讲，佢要过一条粉啊，非常呢颜值到佢突突的，你就会感觉呢。你家是啊，这是硬气了呀。虽然没容貌非常强，不过呢，打扮起来呀，这就像阿蛋强强呢，硬气来非常的顺眼，非常的强。就像呢，你天看而拍的，因为啊，天分到了下秋天呢，

人来打扮了，天来拍看穷样的意思了。你就更不易，我让大家来分享这四季呢非常深色的客家语。我底下用你的回忆到四遍，让大家来复习一遍。第一季，你摸你讲方法，你摸你吐方法。第二季，你来你打落，火来你点着。第三季，你来你讲天可水养。第四季，你来打扮天来拍看。三来我用四言让大家来复习一遍。第一季，你摸你讲方法，你摸你吐方法。第二季，人爱人打落，火爱人点着。第三季，人爱人讲，天可飞扬。第四季，人爱打扮，天爱拍看。李小金笔和大家来分享这四季非常神奇的客家话。接下来，我和大家安排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按到阿比伯代表下，大家看来欣赏这首歌曲。

哈嘎奉亲胆烟。哎，兄弟朋友，大家好！你为 FM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你也收听的节目《冯耀品》啊，你节目上下来，你的节目进行到你节目嘅客家奉献的单元，因为客家奉献的单元，我老台下来分享啊，我唱说伫咧客家庄听到咧米边嘅东西啊，想起啊，提老本嘅欺骗到你为啊。细细个细节，阿爸会用俩米边个来讲音本音呐、啊，唔是签个东西。比如讲，单面个茶字上记录啦，就按到炒米边茶；听音本个菜啊，就按到食米边菜啊。这样是诶，就地啊，俩米边系当好解啊，并唔地啊，俩米边系乜个意思啊？新冠度呢，将来会富裕，米国人娘会按有钱呢。娘是对你台湾安好、哦，娘是啊，替安多钱来填修台湾，同时也有澳洲来个媳妇啊，留了小五啊，提前来台湾去交通，佮有时间啊，教台人做裁缝，本身子来脱手，理解下生活唔系当怂恿啊，各国想参加条签啊，顾好自家个食材啊。请咱了解你的外国人两位对台湾很友善，一直爱到七家下台的是长地，原来你是应该爱心啊！人老人之间会互相天秀啊，造就超过国家之间的界限啦。今摆呢，圣诞夜的时节啦，让咱有上到年纪的小五呢，我就会当心目啊，记得长期来对人理解关心嘛。经过几十年的打拼，台湾的经济变发达，人民变有钱的。每种当初提米边、提外国援助的国家，变少有能力填收其他国家，又发出前一份国际社会的资金。底下台湾的政府、民间组织、留了慈善团体啊，造就底下世界各地的行善，还有人为等等出国做国际职工。后来穷苦提起的人做风舞，人又好本地披萨打棒，除了表示自己有彩条以外啊，还拿重要的是介绍老披萨天秀的人啊，老古人讲啊，又笨又蠢啊，百字千顺，却鼓励人来多关心多天秀人，自己将会有福气做得本地人老人天秀的日，总比纯秀老人体老人拖下样，这种想法也反映在台湾人的风俗。清道人除了拜七家的祖先以外，也会求拜五祖的古人啊，希望七家提出的一条心意，做得本所有的盲分呢得到安慰。现代人的神佛重新渐渐日从家庭重情转变到社区了社会，而你关心的对象也从七家人变到台七家，今年一台地同的世界，请到台湾人主动出钱出力来到在其天秀。虽然大家没听说详细，不过呢，还是希望在民做得实实恢复元旦的神法。三日日日本台地同台湾人让到邻国了，要按定义讲的在海之后，莫分国内国外，实实提出前来到日本天秀，这种主动关心大家的精神，非常本应感心，也本大家有机会得到社会的公平对待，不会本应联络。你在台湾向向公益社会的基础啊，您总是希望自家做得多传道、多提道，不过您不是说事实顺势啊，某人的其实会遇到什么结束啊，总不得此事啊，就顾自家。平常时还是会多老人天秀啊，做得好事，总共啊，做得本地人啊，还是比老人体还有福气。下来我来大家安排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按照《月有情》，大家看下来欣赏这首歌曲。

喺人朋友睇住架好，呢位嘅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你啊收听节目《蜂鸟篇》我哋节目，三下来你嘅节目进行到你节目热啦，心情故事嘅单元，今日心情故事嘅单元，我哋睇下来分享啊，前世离婚啊，侵占喺住架，我仰天喜剧啊，有一团嘅情节啊，让爱呢回忆啊，出嫁呢像啲做戏般嘅婚姻。曲中的五祖高为到老家老公的离婚，老家老公的和老妈呢合人一场家有神行的戏，逼对方呢面对现实，因为一条两人的曲情的发展，一条非常戏爱七家阶段非常没爽快的婚姻，原来呢这戏度的情节往往也是真实人生的一家曲本，爱老爱欠负了是在这工作当中的认识，认识没到半年我两三就结婚了，这样是后生的爱，因为说有爱呢就能够克服一切的现实的困难，不过呢我结婚没久我这就是开始因为金钱的问题呢一切有点争执，他五年以后我出去工作又无法度来负担这问题的家庭的基础，他不爱当然允许的是他对我生活的全面的控制，他不准我老朋友呢单独来见面，出门吃饭也会留给报告，甚至于连老爱老妹就忘记看一场天上呢六六日下暗战略呢也会得引发一场的风波，我三忙来压制我自己将这空间让不爱老公，希望能够挽回一时的平分，不过我发现我自己一来无常，我自己你的高度非常的亲门有紧张无自由无尊重甚至于无信任，有一辈他外出由米亚来说将这手机是留在这幅下，他天发向了亲久我讲的当重要的天发我就留意接起去，对方是一只小妹子听到我接天发呢他开口就说你不是为老娘老公来离婚吗？我当时也心肝跳一阵啊，接着讲话滴滴嘟嘟啊，青菜就去回应一下，他没错啊，等一下他就会站队了，然后呢我就挂掉这电话，当他站队的时间呢我就留他讲啊，他面色呢一变啊，硬是提着这手机子放到这阳台呢，他就打电话问这什么事啊，我没追问该同天花他的真相，因为三年多的婚姻做就让我心里非常的甜，我结婚的主动提出离婚，他期间我只好吐了这些事办后让我老妹向他带开始来分居，有一只暗步跳他淋到水水呢走到我老妹呢祝福的位所说当相会让我好好来谈，我原本呢附议一下，不过喊你下了上机的茶子啦，记得了茶店呢，一切啦，老爱抢救啦，唔好留去离婚啦，讲机会改啊，问爱系咩，难爱有其他人啦，爱就会按坚持留去离婚啦，爱冇多做辩解啦，只讲啊，按你俩条两杀，自己冇法度咋个惩罚下去咧，见面色一下就变脱，突然间讲检查爱手机，硬系咩又抗乜嘅秘密啦。我最恼被杀来侵犯我的隐私，我当场就留意气节了，他当天之下竟然呢对我同手他将茶子停在了路边，将我拖下茶呢牵打脚踢出力将我跳拿冲向了茶门，我当下完全呢无力来反抗，只能呢救到一团呢点点来伸手建议之后，我在武行人陪同之下呢后来附近事务所正式签字离婚，今日对我来讲是一种寄托，寄托的婚姻我不会不让也不会出嫁，只是不能控制不能压制的一只羊日天，我是因为婚姻是没幸福太不了呢分开，不过当你真正面对的世界我又发现离开从来不会很容易，有的人不会说我没爱的就能够来帮手，有的人呢一旦想离开会面临呢报复留下泡溜恐怖情人最等于讲不会去失去恐惧，是你没法图呢留下脱离，以下我留下四字个人
非常平静又简单的生活。我充实了这个生活的节奏，慢慢的修补改团破碎的自我，人生如戏啊。不过戏呢，最美做的首场啊，人生呢不改呢，困地之窗啊，莫比这个废戏地背了。回头咋供养厉害社会新闻啊，比起该条无法度脱身啊，甚至于呢，莫名的受害者呢，我其实算是非常幸运啊，也让我自己呢更加深刻的来体会到人生家庭的成就啊，比了佛教的教育啊，下根本也下重要，以极端的思想留了暴力的思想，唔系贫穷而来，系佢心脏的过程当中啊。缺乏到虔诚的情感和真相的价值观的结果，该条要好好扮演爱国啊，教会让扮演爱人的人啊，嘴们也只会用这上海来回应你这世界了。所以当你这家呢感觉你欢迎，不要当爽快的时间呢，应该要离开啊，就要离开，是能够呢平安的来结束你团的欢迎嘛。我想呢，你这家咋个呢？亲日团呢，南海这家人生会比这家呢无幸福的婚姻咪更加嘅快乐人出啦。后边人呢，对于人哋婚姻来讲，佢系保守啦，因为世子的关系，佢唔会讲两三呢青菜两公家就来离婚。不过呢，以下现代嘅社会来讲啊，你哋后生人呢，佢就唔会想我咁多啦。两三主要呢。有乜嘅冇强壮嘅意见啊，或者上吵嘅细节啊，佢认为讲合唔到啊，佢两三呢就为咗离开，为咗离婚，所以厉害嘅离婚率呢非常嘅高。到底呢离婚率高好也系唔好呢？对家人来讲啊，你两三失婚系咁唔多嘅细节啦，强下嘅声音也系非常艰苦嘅，系冇离开非常艰苦啦。不过呢，是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来讲，尤其你结婚之后有了孩子，孩子认为你两公家意见不合，或者呢你两公家想法不同样的时节，两公家就来离婚了。不过你离婚的结果呢，为了孩子啊来承担，你是非常不公平的，因为你两家不错的结合，或者呢不想清楚的结合啊，结果呢，你为了一条麻烦呢，而不了孩子的心受，我想呢，也是非常不公平的。你让时间，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呢，为了大家过一个段落了。你非常希望你卡卡传播基金会对于你本节目的播出播出。最后，我祝福你所有上的朋友，身体康健，万事如意，家庭福禄平安，大赚钱。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咯。三轮按照大家安排离休国曲，按照你该小容大家看下来选上离休国曲。

0: 大家好，我是王维克，请在听下来按赞加入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页，大家请下来吃一个好素材。
1: 大家好，我是刘荣聪阿聪姑，我在头前有千多的路爱行，有你做伴，我不会讲。由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做伴，飞起的事情也变多自然。

哎，兄弟朋友，大家好！你系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你系收听嘅节目。大家礼拜日按部时头7点到8点，用喺阿亮伫咧空中，到各位乡亲来奉主持阿亮嘅插播点。欢迎所有乡亲友啊，转到伊咧空中插播点来坐聊啦。你厉害呢，新啦！来到你的五月份了哈，今天是你的五月初三了，因为阿亮有事情了，所以魔法部让大家来做现场的节目，啊，用录音的节目呢，让你让大家看来服务了。噶两月的呢，介只你的立夏，立夏就表示讲你的天气啊，春天的天气呢已经结束了，而进入到你热天的开始了。当然，两五月初九啊。也是你的三年二十三，也就是你的妈祖三。前日报的呢，你的妈祖婆啊，尤其呢，就是帕萨顿的妈祖婆。那帕萨顿的妈祖婆呢，他去到了朝天宫啊，云林白宫的朝天宫啊，有非常多的应该的建人去的神事啊，来去向他行路啦。李恩的情况呢，在你台湾啊，当年呢，妈祖上之前，总会连妈祖婆呢，佮会去了白宫的时节啦，大家就会向下头去行路啊。了安的情况呢，是采讲吼，做台湾啊，感觉非常的有文青腔了。文家的人讲，哇，你头摆就来行路，你信心来行路，你味道乜嘅东西？伊会讲啊，用认为呢，连妈祖婆啊，吼，非常的灵验啊。以祖呢，连妈祖婆呢，佮也对安尼人民非常的同色啊，所以佮感恩呢，来到佮穷阿乡，尤其安尼个帕萨顿的妈祖婆啊，佮乡的路线呢，并冇固定啊。当然，连妈祖婆呢，佮自家会选择时间，会选择路，会用白银行。其实呢，也是当新奇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今年呢，也都有心思啊。又太多，差不多四十万万件呢，就该行了。就得讲以奉新呢，一家发通啦。当你啊，帕萨顿的妈祖婆呢，佮很忙转来时间呢，你啊，台家的妈祖婆啊，有许多你啊，家你新讲的奉天宫啊，来转来家啦。所以你啊，到妈祖婆啊，也是见到非常多人呢，穷啊下去，然后转来家，穷啊行。我想你也是妈祖婆的形状，在你台湾来讲，非常的流行，也非常动人，非常的神，你也是妈祖婆啦。其实妈祖婆呢，佮也出了中国的美洲的为首啊，因为佮从小呢，到了中一国啊，也冇 A 一项啊，所以佮年代就按照年脉。你们呢就会讲起穷死啊，就唔会讲嗯巴巴死死啦，所以呢就不应按到你们。不过呢，两妈祖婆啊，佮当祖啊就来得土啦，所以佮当祖就信天去咧啊，因为佮在过去呢也有救过家爸，然后家哥，不过家哥又救转来，家爸冇救转来，佮就家爸到家哥呢。是做了美洲的一张五港啊，来去出门打鱼啊，结果遇到了海难啊，佮就救到家哥，冇救到家爸天。所以以后，俩妈祖婆呢，佮得土之后啊，将佮的使者就千里眼到俩种的顺风耳，俩千里眼到顺风耳，其实佮当初啊，是两张呢大霸王啊，也是妖怪哦。从头是灭善因啦，最尾呢，本来妈祖婆修复之后啊，妈祖婆老去修到伊七家个头前来做伊个啊侍卫啦，啊来做伊个侍卫的功劳。所以，两妈祖婆就修了千里眼到顺风耳啊，修了两个妖怪，使得俩社会更加平静下来。所以，两妈祖婆伊个对安尼俩打五个人来讲啊。按照非常自信啊，非常自信啊，所以呢，也有人讲妈祖婆是观音娘的化身，因此连妈祖婆的形象啊，在你台湾来讲呢，大家
就非常改信你的妈祖婆。所以呢，当然你妈祖上的时间我记得我写写是吧，所以副口来讲当然读到你妈祖上呢，大家就会有拜妈祖婆之外啊，还没在强音学啦。不过呢，你的风向呢渐渐日以后呢认识到足呢，也冇慢慢不认强呢，所以呢，慢慢的啊，你的风向呢就少，你下就冇按强音学啦。不过呢，拄到妈祖上的时节，还呢非常多人为起了妈祖庙来来拜妈婆，过来了妈祖上的时节，也有来做戏啊，扮了妈婆款。我想了妈祖上，在你俩台湾人来讲啊，也是一只当代一只建议啦。不论呢，你台湾的各家各路啊，总会有妈祖庙的位所，你妈祖庙也非常的多嘛，啊，所以呢，各家各路啊，都有你妈祖上的时节啦，大家就非常的闹热，到你妈婆来庆祝啦。接下来，我到大家安排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按到怀念你妈妈，大家看到欣赏这首歌曲。

喺人字边要提示家好，你阿爷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你阿收听嘅节目阿两届插播点，欢迎所有人字边要转到你阿空中插播点来坐聊。人字边要你阿来介绍下电台有两届产品啦，诶，电台老大家来推出啊，强调亲切的新春纳豆激酶。假使讲你血胃下尿啊，但不顺胃下高啊，而维持因你正常的血压，你啊新陈代谢之美，那来做使用，你啊因你贴肥油大家一罐1600元，两罐3000元，三罐呢4350元。那我因你天推老大家来推出，从你入网数哈，也做你的洗面膜、蛋糕来发现的营养素。你种的营养素，你的目睭非常的需要，所以假使讲你目睭为了老目睭，为了达达捏捏啦，哈，哎，为了散色吧，你要入黄素来做使用。天台老大家来推出入黄素呢，老拍三买冇穷了，所以你哋入黄素呢，保证呀，食到呢非常的调火啦，哈，为了保障你的目睭的话呢，还想你天台老大家来推出入黄素。大家唔来做一只实验啦，吼！你啊贴肥油大家一罐1600，两罐3000，三罐呢4350元啦。那我你早暗咪来做牙齿啊，你巴西碰到牙膏，你杀菌力非常的强啦。所以呢，前段时间啊，连牙齿啊，尤其你牙齿啊，对咬一声音呢，系磨牙齿来讲啊，其实吃东西你敲埋东西呢。那就当五里片啦，所以你哋啊，看报书啊，佢啊希望讲，你囡啊，系食到80岁，最好就喺用20几嘅牙齿，你嘅囡降下来时节啊，要32几嘅牙齿啦，降到80岁时节啦，喺要留有啊20几嘅牙齿哦，那就真好咧，啊，真好。所以你的样板来保护你的牙齿呢，你的巴西碰到牙膏的杀菌力非常的强啦，哈。就得讲，你来防止到你贵牌的牙齿得到你的牙周病，你的巴西碰到牙膏来做使用。6条维加蛋白1450元，12条2850元啦。然后你的麦舌痛佮麦病麦排，你要去买用油来提炼的哈，你要去管的。1350元，买2罐2600。过来呢，你的绿源保万用时节子啊，我老大家讲哈，你5月初7、初8开始呢，你的绿源保万用时节子啊，就可能要来挑战你的家私啊，所以你买要急哈，根本你是初3，你就来买啊，你打了行情天发，我虽然讲冇做现场啊，不过你打了行情，讲系来到阿良来听。来切对呢，为专业专家使用也不下当讲什么了哈。那绿源保万这一剂呢，给天然牙齿分类提炼呢，你也来洗心、洗叉子、洗头呐。这些之后呢，还做来啉出，那啉出之后啊，他讲的气质呢，给含袂来薄啊。所以绿源保万这一剂呢，确实好用啦哈。你啊一桶啊1260元，买2台桶送2台桶啊。啊，一桶4000cc 加一桶2000cc 的哈，了解你绿源宝万用洗洁剂，买2桶送2桶，2520元。那我你天台老大家来推出，将你好改定啊。过去那呢声音响暗暗啊，太阴呢骨头胖胖，太阴四肢细腰的过去补充啊，你好改定溶解之后，真容易被你的细胞来吸收了。你啊一罐呢？1000元，还买2罐，2700元。加一罐，你的神骨力含有了这个止咳糖胺，到了营养骨素，其实部分关节，使你的关节没脑损到，就没得得到你的关节炎啦。一罐好钙定，本骨骨头，加一罐，你的神骨力啊，本来骨，你的关节，骨头关节全骨头啊，你要一组啊，2罐。2700元天啊，然后你的 Q10 啊，大家记得讲你的 Q10 呢，伊系一种嘅副酵素，你副酵素呢，伊为咗填充啊，
因你情到体内个，因你个肾法个作用。比如讲，因你吸落个尿啊，佮经过消化，消化之后呢，佮个储存起来，储存起来，因你当然你个细胞个种个时节，佮个分解啊。所以你要合心，然后分解呢，佮就因你个肾力个作用啊，肾力个肾法作用，你要这个作用必须要因你 Q10 来参与啊。因你饮过了50岁之后啊。你要心脏地步 Q10 基本上就越少啊，所以呢，你的 Q10 一定要补充。你要补充之后呢，你的体力各方面会很足，就像你要在地上冲到包包，电马到你的车就发，所以叫做促进你的心情推车抗氧化，还没得得到安静啊，没得你的细胞本来自由自在伤害，还就提升你的免疫系统啊，对你。抵抗力也会得增加，所以这样和 Q10 啊，一组两盒，你看呢非常爽的服，像千奇的用品哈。那我讲你巴西也碰到冷粉啊哈，这种冷粉呢佮做得促进你细胞子嘅骨骼嘅发育啊，还帮助佮牙齿嘅生长，也不然你太硬呢，做得调节你嘅生理机能呢，增强你体力，帮助消化。促进你的食欲啊，促进你的排便的顺畅。两盒巴西碰到奶粉，一罐1200，两罐2300。然后你的咖啡从军队以呢，你会吸收较多的，你那欧西欧的暖板就啊，我们得出。有人哦，两只啊，来咖啡从那做使用嘿。你要一罐啊，1350元卖2罐2600啊，系单场的卖2罐神谷粒，该就2800。一罐神谷粒，一罐活钙锭2700，两罐呢活钙锭也是2700。因为吊木冻皮呢，一罐都非常的少，通气性又真好啦，也是量3000元，卖2量6000元哈。要上盖好益生菌，那你的蜂胶益生菌很重要，因为益生菌是对你的体内的胃肠是多的话呢，它就会帮助你的消化。很多来帮助你的吸收啦，你啊胃肠的骨头好，身体自然的继续杂症，你啊群众到群众又拉，市场又准备，天台到大家来推出，你啊上盖好益生菌，给群众到群众又拉，你啊一盒1000元卖2盒2350元，然后你啊金钱林子沙豆林做的呢来推干火哈。安呢，你哋啊，金钱林子茶叫做炖排骨、炖鸡皮啊，佮汤头就非常赞。头你啊，一煮60包1600元，卖2煮3100元哈。有事啊，阿良咱做父母呢，今日再打0394928625交代啲行情哈。你两拉阿良来听教啊，买个产品机会登记下来，我专人专查会送一部哈，咱讲实木啦，好。要转到你节目现场来，让大家继续你这边话题啦哈。你啊新竹人啊，佮啊来推俩佛教的数字的起立哈，延续的信托啦哈。你啊新竹人政府呢，佮啊来响应啊，2026年呢世界 TQ 日的啊 TQ 日的理念嘛，所以呢，佮就啊老俩推吉田啊慈善基金会来合作。韩国了中国信托的商业银行，到了木栅达人啊，来推动到了高原收入风险管理到永续的再利用的计划。那么今年呢，新威啊，了亚洲啊，第一家啊，新立恩的佛教的收入永续的信托了哈，有了三家复兴国民佛教开始哈。未来呢，将渐渐日啊啊来控到俩全人，由120间的俩公立的中学到小学啊，以故啊，当然做的啊，太多俩感叹哈，2000公吨以上的环境保护的效率啊，所以俩张文科院长佮讲啊，俩高院的收入管理呢。是积极性的风险的预防啦，所以呢，俩公个方面、私个方面，台资家就协力来推动俩项计划。有俩佛教呢，全面来判点俩高原地图啊，
有了潜在危险的收入，还有了教育局的负责啊，规则的行政协调、审核到督促啦，并有了农业的专业团队呢来执行了所有的风险的评估啊，了其的收账的作业，透过了企业哈，来分到经费到资源啦，有了。银行金融机构来设立了允许的信托的专户，哈，确保了经费转款转用啊，来推广了学校事务的允许的信托啊，了一种非常好的一种的行为啦。所以你也特别呢啊，来到去懊恼一下啦。教育局局长呢，他也又讲了，了计划呢，同时也结合到了宽紧的教育的课程。透过了木栅杂人的专业的指导啊，协助了学校呢，将了修剪或者移除之后啊，了废弃的收入，进入呢了存款的经济的技术的转化，为人的生物碳，了木栅以呢，你都再利用的了产品啊，或者呢，到去做成了清洁的用品。到了再生的价值来回馈你的教员啊，来广大呢来烧你的废弃的木材产生你的碳的排放到你的空气的污染啦，让你的学生呢能够做了实际的案例当中啊，来培养呢你的气候行动呢的意识到你的责任感啦。所以呢，俩学校呢也非常个积极吧来推动，因为因呢一家行为基础的呢，他都俩教育俩社会子啊，佮能够讲，伫俩学校啊，尽量因你来强调素质啊，当然你的素质啊，佮实体的，或者呢你的素质，佮有得到俩冲开啊，每每呢俩素质啊也糟蹋啊。所以你的数字呢我用扮演到去出的。那出的之后没说那就病一把佛烧。因为病一把佛烧你就回头的数字来说啊，其实呢他会三生当道的人啊。你的人呢他对你的空气啊也不好啦。所以呢他会抽你地背你的数字的身份啊来做一条子你能够回收啊再利用的产品。你的产品呢，既然不会带来本地环境来污染，能够来再利用啊，所以呢，也是一种啊非常好的一家的教育。难怪呢，也新竹人啊，也人种计划积极来结合到咧推荐天啊，基地的咧企业啊，既有存钱的企业，基地啊出到钱来帮助呢，你的学校呢执行安的计划。因为呢，你也要计划，也必须要啊，我来强硬来做嘛。要强硬来做，你必须要呢，我不用钱啊。所以你要企业，佮要存钱的企业，当然佮做得到的范围内啊，佮来考验一下。我相信你要计划呢，执行起来啊，一定非常的顺利。好，下来我让大家来安排一首歌曲，一首歌曲按到《鲁林的一生》，大家看下来欣赏一首歌曲。

0: 新那个广播电台广泛应用下，全球节目主持人男朋友就要有自信，精通客家话，有经验无经验都做得。请老李的背后相片准备好，六半点钟的节目自我修改，你都会强调都做得。汉时基督头前市金正旗华南路4-13之一，新那个广播电台秀顺风天发，浪山西九二半六七七，浪山西九二半六七七。
1: 大家好，我是刘嘉玲，想听听看我的创作零元手机吗？那就跟着我一起按赞加入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专页吧。
2: 总所有的烦恼都不用一边，本爱看到你满面的笑容。大家好，我是叶玉婷，杨玉婷，你家下属堂的是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

现在朋友大家好，你要为 FM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你要收听的节目，大家礼拜日按部时头7点到8点，用爱阿亮在了空中，大家相信在风主持阿李宏介插播点，欢迎所有的朋友转到一点空中插播点来坐聊。现在朋友呢，你记得讲啊哈。俩农业的保险啊，非常的难抢啊。因为你俩政府啊，考量到你还气候环境的变迁呢，冻结，所以做俩2015年来实施啊，推行到俩农业的保险，鼓励并补助呢俩耕种人来投保啦，希望啊来分散俩耕种人经营的风险啦。不过呢，俩苗栗人出来讲俩政策新改，无是高量的保险嘛，其他商业性的农作物的项目呢，环境非常改烂啦，栽种的面积啦，前两台高接力，那俩甘蔗最高粘土挑拨呢的面积啦，连接性就冇太多，所以俩政府认为呢，欧阳办人来提醒啦，俩配。上界合理性来接近到俩农民实际风险啊，并强化俩投保界诱因，系俩政策呢推动啊，也叫关键啊。苗栗人呢，目前呢十项的农作物纳入到俩农业的保险啦，俩政策性呢，俩物资的收入保险啊，基本性从俩2022年开始呢来取代。俩物资的天然灾害的现金的补助，全面来纳保啦。保费呢，由俩农业部全额来补助啦，是属于俩政策性的高量种植的面积下合啊，投保的情况啊也相对啊单纯啦。不过呢，可能俩条西瓜啦、水梨啦、酸梨啦、柚子、柑子、水母、老俩的碰鹅梨豆啊。俩条商业片的保险呢，就是呢农业部补助一半，人政府补助3%，啊，农民呢自家来负担呢6%的保费啦。俩投保的意愿呢非常的大。以俩人类啊两台经济作物做一只例来讲啦，俩高接力去栽种的面积呢，大约有1200公顷啦。不过按照原来呢，最高的投保的面积啦，大约就有95公顷哩，占7.9%哩啦。你甘蔗去栽种的面积啦，大约有1500公顷啦，最高投保的面积大约20公顷啦，佮占的%呢，就是1.3%停啦。台风天气的农会计啊，又讲到啦，你高接力呢？佮嫁接期的时节啦，哈，伫俩当年的12月，到俩来年的2月啦，当中雨受到俩大温的旱害影响啦，所以农民呢都选择啦来挑拨啊，拄拄啊俩水利而开发的时节，对俩水利的保险意愿佮没当过，最主要原因啊，系俩赔偿啊。其心血都调严啦，俩30000项的农会也有讲到，俩农作物的经济价值会影响到俩投保的意愿啦。当地呢，俩高接力啊，当然大约有20天来投保啦。不过俩甘类呢，差不多讲无人来投保啦，因为俩甘子呢，佮可能啊，佮经济是蛮高。

然后呢，俩立批的方法到俩实际呢，佮再顺啊，也有到落差，也会影响俩农民的信心啦。所以俩县政府农业处呢，大家离了讲讲像千年啊，俩开米的风采，首先俩水利的灾害啊，就得讲系全国排第三啦。大南地区呢，大约系有200公顷来受了损害。因为呢，十一点试探的气象观测站嘛，其这多的风速啊，还蛮达到了非常的标准啊。那了实际受灾的情形呢，无当相符，引发到了争议来。再加上啊，今年开始，了天然灾害现金救助的金额也要做到调整啊。了水利，那了水果，达贡献呢？有了9万元提高到19万5千元，可能进一步啊，为了降低了投保的意愿啊。所以呢，我想了到农民啊，虽然讲佮辛苦哈，做了到种作啊，一家时佮又拄到了灾损的时节，佮又保险嘛，佮就唔是按收入搏击啦，因为了保险呢，多多少少也做得配到啊，佮唔会讲完全啊，佮心血呢就拍废脱啦。所以呢，我认为啊，你保险也是非常的重要啦。不过呢，你到人民样板呢，佮某的保险啊，你实在不应想唔改呢。下来，我想到大家来安排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按照该时节，大家爱保险哦。

是小子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你的收听的节目阿良的插播点，欢迎所有的朋友转到这里空中插播点来处理。小子朋友你来进行一下电台广告时间，让大家来介绍电台有两个产品，电台让大家来推出将这些进驻新年上啊，其他有些天然的珍珠粉提炼，其有些炸虾嫩拍的效果，还有他们有些荷巴植物的萃取油啊，能够呢来滋养你的皮肤啦。你哈原价一罐的1800元，提付邮台价1600元，还卖两罐3100元啊。你古罐的罐子呢，你还一罐1600，两罐呢3000元。你顺顺转转副叉腰，你对你非常非常的好了。你要一罐1500，是买两罐就2900元啦。另外呢，你纳豆激酶啊，老连马氏通全部都清洗的啦。你要两罐哈一煮啊，全部清洗的，是2950元。另外，你的高纯净的大豆分裂卵泡素，这种卵泡素呢，针对于啊。你的人呢就多少以后，因为看到你的人啊，他就当受用啊，或者呢你要受过脚骨啊，就像吊鼻用的啦，没什么的肉啊，所以呢你的人的时间啊，当然你的人呢就不拿力啊，而有力的人生啊，你讲有发布有喜力来发通啊，所以我的用力啊，他就用你的肉。当然你的家事说你的用力也必须要啊，而有充足的营养补充啊，所以你的高纯净抬头的分离卵泡素啊，记住的本地呢提供啊非常多的营养素，它的纯素的，所以实在人也是得的啊，记住的呢啊，来补充你体内的营养啊，不然你呢更加有力啊，更加的当然有力，你要吃人眼门的啊，你一盒呢2350元，你要顶级可口可味的，你要一盒呢2580元，然后你的创好宽薄的安全蜡烛，它呢点的6万元多啦，所以你要盒底部有两支，你要买之前你要蜡烛错做来选择。有些种是王力错，有些是莲花错。现在之后啊，你的用途你的蜡烛错而留下来，但强呢来卖你的蜡烛芯。你的蜡烛芯呢，两盒啊，1500元四支啊，是卖四盒八支呢，介就是3000元。你就是你的蜡烛芯，是但强来卖蜡烛，你一盒两支啊，介就是1500元。两盒四支呢？该就是3000元。南海安尼天台啊，老大家来推出，将这乌麻油非常的香啊，你要来煮盖酒啊，这乌麻油就少不了哦。当然呢，这乌麻油你要做一个炒豆青菜哈，非常好的乌麻油哈，一罐呢1000元，卖两罐1950元啦。非常灯光的碰汤啊，你也碰越来越少，所以碰汤呢也越来越少了哈。所以你非常灯光的碰汤啊，哈，你种的碰汤呢，记住哈，本大家来啉到啊，因为感觉讲，你冇强壮碰汤啊哈，你系龙眼花面的碰汤，你一罐呢1000元，系卖两罐2350元啦。另外，你的巴西的碰到牙膏的食权力非常的强哈。肉条为一单位1550元，还买12条呢，那就3000元啦。另外，你的碰到的面霜哈，温哥罗酱奶奶哈，也买不呢，你皮肤的颜色啦哈，做得还均匀的是啊，为你皮肤没啊早上减少了皱纹，不然还有光泽，看起来加前后上哈。第二就是你碰胶的面霜，你要一罐1000元，是卖两罐2400元。然后你碰胶的益生菌，你要去申请来多，对你胃肠的消化吸收功能，它也来增加了哈。所以你碰胶益生菌啊，
大家大家来做使用，了就合千三两合的，那就2500元。你这个进口的巴西啊，你要碰到的盆子哈，你要种的盆子啊，啊，记着的呢，不然你水性带出门啊，哈，后年头来盆盆啊，啊，含没了浪多，也含没了吹到你的盐啦。那我你旧年乱拍爽啊，本过了将年呢的，你要一罐呢1600，2罐3000元，诶，卖3罐呢4300元，有需要。阿良在咱做父母呢，你进步你啦，阿良莫做现场，你就达到你的行军天法，你的行军天法4928625，应该拉阿良来主温你的产品，我会转运转差送到亚富汉呢，让你讲羡慕啦哈。好，你到咗来，老太家呢继续，你给你的法体啦哈。你啊，突然啊，哈，你啊，机场的接运公司啊，哈，因为啊，佮冇纳入到你啊公共的人数啊，你啊，都双双错的银行呢，啊，佮就会感觉，要付你啦，啊，样板讲冇优惠啦，结果呢，啊，你啊，拖车公司啊，佮要回答，用你啊，机场的接运啊，佮会超出的停机票减价的优惠啦。你看交通部公路局啊，佮推动你个 T-Pass 2.0 哈，你看公共的人数的上下优惠的回馈啊，你看那里个天资票啊，天资给付的符合资格的民众来讲呢，佮来处理台北捷运、新北捷运18以上做的回馈啊，2%的啊，你看金额啊，抽查金额。不过呢，你看突然新一年啊。几多职业啦？用你突然机场的接运，样板无来纳入啊，无来纳入。对你俩恩的亲戚呢，俩突然的太重的接运公司啊，几多说明啦？用一件呢来针对啊，俩双双来错银行推出呢俩超出的啊俩种的停机票，佮相比较之下呢，更加的优惠啊。所以讲，你啊 T-Pass 2.0 公共运输上下也优惠的回馈政策当中呢，你啊短途的公车或者你啊客运的部分啊，包括到你啊西部短途的国土的客运、公路的客运啊，司机公车啦，每张页呢抽11倍到30倍啊，佮回馈15%抽查的金额，大张页呢佮会抽31倍以上的。佮回馈30%的抽查的金额，是讲有了铁记录的加码回馈部分啦，包括到了台湾铁路局、台北捷运啦、新北市的捷运有部分的路线啦，到这个月抽11倍以上呢，佮回馈为2%的抽查的金额啊，所以了台北呢到新北韩国了桃园捷运当中啊。手里的机场的接运呢，无纳入啊，所以咧，桃园接运公司呢，佮做一下评估啊，还没有纳入咧 T-Pass 2.0 呢，公共的运输商客的优惠回馈政策的可能性啊。不过咧，桃园接运的认真佮来回应啊，讲咧 T-Pass 2.0 公共运输商客的回馈方案啊，系针对呢有咧铁记录的运输的部分啊。是已经呢将已经实施了，实行到了双客优惠方案的台北捷运、新北捷运纳入到了加码回馈的范围了。不过呢，俩桃园捷运针对于俩桃园机场的捷运通票呐，佮双客最近推出到了超值的停机票，俩种的停机票呢啊，比纳入到了公共运输双客的优惠呢更加优惠啊。所以就没杂果呢来纳入。再来按照大家来安排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按照用生命爱我，大家看来欣赏这首歌曲。

听众朋友，你阿良的插播店的节目，到李伟呢，为了大家过一只团乐咯。最尾，我祝福你所有听众朋友，身体康健，万事如意，家庭和睦平安，大赚钱。下个礼拜日，同一时间再会咯，拜拜。

0: 人生如何没有坏，无乜嘅好笑法。苏唐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人生无乜嘅好讲。大家好，我是王一杰。
1: 客家文字在俩新嘅时代地方，再次展现台湾客家全国嘅优质美感。绽放出多姿多彩客家文化的生命力。你立下书堂的是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我是风主子。

0: 来了，亲爱的观众好朋友，大家阿布拉好，你打系新客家广播电台 FM93.5，你下为你进行的节目是《人生舞台》，有爱宛如
1: 闺蜜
0: 为你主持服务，马希望大家听听阿两个插播点精彩节目后，继续来收听哦，感谢你。
1: 你系时间系礼拜日暗不透八点节目开始，欢迎乡亲好朋友。唔管你系爱点歌、爱打嘴鼓，也系问公司产品、听产品，也来老闺蜜宛如加油鼓励的，拢欢迎你打电话来哟。现场电话0349286566，0349287771，来多加利用哦。
0: 好，你还有听众朋友打电话来，俺都先接电话。
1: 好
0: ，Hello， 你好，
2: Tiff
0: 粉姐好，
2: 闺蜜，
1: Tiff 粉姐啊，
2: 又上节目了哈。
0: 哎呀，很惊哦，这礼拜又到嘞。
2: 讲
1: 哈，我的 Tiff 粉姐还记得了。
2: 等等一个节目呢。
1: 是吗？很感谢，
0: 谢谢。
1: 哎呀，
2: 我的点一首歌。
1: 好。
2: 妈妈，阿杰来唱哎。
0: 妈妈，闽南语嘛哈，
2: 闽南语，
1: 好，下礼拜是母亲节的呀，
2: 祝哎呀，
1: 祝天下母亲节快乐
2: 啊，好，希望哈，
1: 希望你啊，拜拜，
0: 希望你，拜拜 ，Hello， 张大哥好，
3: 晚安，
0: 晚安，
1: 张大哥，
3: 要修罗啊，
1: 好，
3: 祝显巧，
1: 啊，
0: 祝显巧，哎呀，
3: 显巧啊，
1: 客家歌啊。做闲桥啊！
0: 我有弹过，我等下先查一下。
1: 我等下查看下嘿，做闲桥嘿，看我都晓得出来冇哈？好，希望你哈，希望。
0: 好，拜拜。Hello， 双双姐姐好。
4: 晚上
0: 啊啊没啊啊，检查跟
1: 状态，
0: 状态之后拍摄。状态之后。
4: 让我表演一首。
0: 好。
4: 东山再起。
0: 好的。东山。
4: 谢谢。
0: 好，拜拜哈。喂，阿妹姐好。
5: 哦，阿闺蜜，阿香菇宛如。
0: 系啊，
1: 妹姐。
5: 大家好。我点一条客家新青。
1: 客家新青。
5: 客家。客家真情啊！
1: 哦，客家真情哦，又是
0: 他们，
1: 嘿，客家真情啊，系啦系，哦又嘿，
5: 阿妹仔，你咋个
1: 错？哦，
5: 好些啦。
1: 有，我拿炒蒜头面，你错唔错？我试起来有点像咸菜，你点按住望下面啲，我前何时我落个广州先拿去种呢？
5: 系啊，
1: 系边菜系唔啲啊？系第一讲就麦个哥哥仔仔啲讲边菜系用白银说法咧，就来捞闺蜜讲一下咁样，系用白银。我拿炒蒜头面，你错啊？唔错。
5: 系啊，系我是冇炒蒜头面啊。
1: 系啊。
5: 哦。双讲。
1: OK， 希望你哈，希望姐姐哈，
5: 大家健康快乐。
1: 好，系大家健康快乐。
5: 拜拜
1: 拜拜。
0: Hello， 你好。Hello。
6: 喂，
0: 你好。
6: 客家电台。
0: 嘿。
6: 你好哈，
0: 嗨，
6: 你线下好吗？
1: 哦，线下，嘿，好 ，OK， 那我先放一首歌哈，等我一下下哦，
6: 好，
0: 等我们一下，
1: 等我一下哈，
6: 好。

0: 嘿，跳粉姐，你讲的妈妈是红龙好诶，讲阿吉拉是母亲咯、哦，不过妈妈未其他强我当好他。啊，听啊，古咪郎表态嘞哈，韩国听话什么各种诶啊 ，OK， 给各个当乡下乡当乡下了，来让阿两姊妹来鼓励各种诶，什么你哈，什么哥哥，
1: 哎，听话又通电话，哎，他从朋友还没接到，坐在这
0: 里，来来来，
1: 哎，黄大哥好。
2: 哎，
0: 黄大哥，哎，
1: 是包嘛？是包嘞吧？聊嘞，应该总系休息的嘛，哈，
0: 睡木咯，还点是包，是包嘛？
1: 咩？想讲位置讲，哎，是包吗？哎，使用音啦，
0: 所以系啊，问候语最简单嘞，
2: 哎，啊，嗯，一张电票过位好啊，
0: 好，我老二，嗯，派得人啊，定下老二表，麦计讲。
2: 三年的旧情
0: 了、啊。哦，三年的旧情 ，OK， 好，
2: 好，
0: 好，好，谢谢、啊，谢谢，谢谢王大哥，拜拜，
1: 拜拜。哎，继续，人哋要摸咩？摸糖同朋友，人哋同人哋打水果，摸人哋都切
0: 开。咩啦？系啊，嗰种系我闺蜜，叫摸咧，唔记得嗌咧啊，摸咧，哎，要咧，要咧，我想摸系嘛，唱唔记得嗌咧哦。
1: Hello， 你好。
3: Hello， 你好。
1: 你好。
3: 你好。
1: 哎。哎，这声音，我听不出来、嗯，
3: 听不出来。你同学，你
1: 哦，我知道小大哥啦。
0: 哦，嗯、哦小大哥，哎、欸，整个上完全不一样呢。
3: 好，
0: 哎呀，哦，是让他再加油会啊。
3: 讲一个好不好？
1: 啊，
3: 跟你捧场。
0: 好好，谢谢，马改。
3: 看待好了哈。
0: 嗯，哦，看待，哦 ，OK， 好，谢谢小大哥的捧场啊，
1: 拜拜。
0: 希望你有安照顾，拜拜。
1: 好，拜拜。
0: 哎哎，奇怪。你台湾老小大哥上扬未？其实真嘅
1: 咩？哎，你就讲，哎，你都动手底喺
0: 电话中，系
1: 电话都躺头上吼，所以只下摸摸嗰种嘅躺唔识，
0: 系躺唔识啦。哎，希望唔讲有扮演人，哎，希望让阿六两姊妹鼓励哈。
1: 好，咁望见你打嘴鼓，俺都两个去打嘴鼓嘞。你两力哎咩嘞？你俩老摸
0: 哎，我两力白摸来嘞，我想我还来点喊生疏哦。
1: 哎，个
0: 个个姐姐系啊，个个姐姐唔知喊几多挨摸嘞。
1: 嗯，咁啊唔
0: 记得了，猛看天发出摸来老老古咪聊天打嘴鼓。
1: 哎，好，你都只出家来打嘴鼓，
0: 出家打嘴鼓，
1: 冇咁嘅事。
0: 哎呀，
1: 阴历你摸来，上历白摸来，我出家做到别差你。
0: 唔会啊，嗰度。该要阿姐姐该要俺老你照顾嘞，
1: 哎，
0: 俺未疼到，嗯，你独家讲俺未，俺未独家疼人当紧张呢啊，
1: 哎，该困
0: 难，哎呀，该知道，哎呀，莫打嘴鼓，俺两姊妹七家来打嘴鼓呀，
1: 嗯，好，
0: 哎，要到哈，俺俩讲嘛该呢，讲到俺些，哎，先讲嘞，要到俺当没聊天呢，你第该当没聊天意思系嘛个东西吗？
1: 哎，是讲到俺呢都，哎，该用拼音讲咯，嘿。
0: 讲咪冇状态啦，
1: 哦，系啦系啦，喺讲要啲嘅，
0: 诶，闺蜜小气鬼啦，
1: 系
0: 系，喺嗰种系啊，喺讲你讲什么最在意系乜嘅东西？
1: 最在意，
0: 哦，你讲到乜嘅？
1: 讲冇讲系老，
0: 讲到嗰种年龄嗬，
1: 讲
0: 到咧，我自己一肚子，唔讲系咧，讲忙讲我气消了很多啦，当时啊，我是讲前两年啦，我坐电梯啊，啊堵到我拎啥涂盖。涂解解种系外术，解外术，俺咪朝唐吉讲长强天呀。吉讲吉讲吉台的话，肯嚟讲你衰死人嘅。我讲哈，我看皮沙涂成样，哎
1: 呀，脚冻麻地，
0: 脚冻麻，好哟，你啊，
1: 你年来同 any 都解种。
0: 哦，哎呦，你好，
1: 哎，莲姐姐好，
4: 哎，桂美宛如好，
0: 莲姐姐，哎呦，好久没听到你的声音呢。
4: 啊，有时睡着了，还有时忘掉。
0: 哦，不行，忘记哦。啊，不是设闹钟八点，
1: 不是莲姐姐，其实也不能怪你啦。我们那一个礼拜就这一个小时啦，哈。
4: 嗯，
1: 动动音怎么
0: 忘记的？
4: 哎，真的有时忘掉了。
1: 哎呀，等上多会时间，哎呦，九点半咯，九点过天嘞，嘿，错，我都吃咖喱，
4: 点过我那一下啦。
0: 哎，吃看做得，剩下去了莫想讲。
4: 啊，我来调客家歌哈。
0: 好。
4: 等青龙。
0: 等青龙哦。
4: 哎。
1: 好，等下是病得病得，我得参加一通病哈。
4: 好，
1: 好，谢
0: 谢
1: 谢
0: 莲姐姐啊，先拜拜，
4: 拜拜。
0: 哎，啊，我讲一半，喺几时介种诶？我讲，哎呦，皮沙土成样，眼镜眼台咧，叫系嘅讲讲，你自己诶介种系加加铺咪讲，叫咧喊你一个阿太。 我常常讲富强，我冇按老爸，叫我冇一首轻易破。噶，你直接讲你系阿姨就好了呀。我讲你嘛帮帮忙，阿咪讲系阿太啊。哎，你又差叫水的，莫停你，哎你上下水莫停你边阿太咪。
1: 哎呀，
0: 阿咪讲喂，
1: 该你阿外地嘞，你总得管因，你要管因去噶。哎，你冇管因。
0: 我上跳楼嘞。
1: 嘿，哎呀，你阿子系冇管的嘛。像你公司个。个买个胎盘，哎，买个贝拉，买个面霜，还有买个蜂胶面霜，你也买了个的嘛？
0: 你莫喺个买欧蕾都是了，
1: 哦，个欧蕾是唔得，个买你的，哎，你也买，哎，你也该从哎，
0: 嗯，
1: 你也该蜂胶面霜，人家又讲呢，真心讲哎，
0: 哦，又然，
1: 某人都某人讲哎，
0: 黑牙台哈，哦，该讲又然，
1: 哎，
0: 俺个该种哎，长督导先，俺是讲让俺让伊侬啊讲不俺唔会讲，喊俺讲，你也讲就等于讲黑马台啊台伊马上讲，因为你也讲，哎你亲戚来拍备份哈，我讲俺唔敢讲，哦拍到阿台，哎你是黑马台，哎你只要接受什么，哎你非亲非故，不要听啥讲，俺两年年讲去喊俺阿台，俺想分的，俺今年上到俺老没啊，
1: 要聊天呐，
0: 系啊，哎又台哥台姐看过，俺又闺蜜感觉俺老在做阿喊到阿台去嘞。
1: 好，莫爱莫爱，安到了哈，
0: 先听条歌呀。
1: 好，安到了平，
0: 状态够哎，状态够点没？做线条，来，让咱空中好朋友共同来欣赏哦。

0: 哎，做闲敲哦，宛如俩好得很很有度俩，该莫很爱想爱想做做闲敲闲爱想。显现的显，
1: 哎，该吃该
0: 哈哈利，哎，唔过咧，哎，你是客家歌前后堂咧哈，
1: 哎呀，你
0: 哦，提一摆整一提一摆糖糕，
1: 你强加错吗？哈利，哈利摆落矮咯，对吗？嗯，啊，落你哦，你自立自强，
0: 哎呦，我糖都讲讲，
1: 哎哈。
0: 哎，你睇话，
1: 所以你，所以你外来阿边个嘅嗰种诶节目咧，杂个咧联系，对吗？
0: 真嘅咧，真的变动动上手咧。咁讲矮树在摸咧，咁讲矮系等于嗰种，哎，成要通田凡生接起来。
1: 哎，春兰姐好。
2: 过年晚祝。
1: 哎，
2: 你好。
0: 春兰姐，好得要来叫矮哟，冇阿想要唔记得矮咧，又冇让矮打嘴鼓诶。
2: 为哪？
0: 系啊，我要谈到麦个见论，见论我虽然冇两眼，等于爱听谈节目呢。
1: 见论
0: 系啊，
2: 嗯，
0: 有两支麦词冇按见状啊。上礼拜我看完如如讲到 B B 车，我未惊我下礼拜 B B 车。
2: 个报名永远都做翻啊！
0: 诶，嗰系报名，嗰系我嗰种系边个去谈下去讲嗰种系啊，塞到。像坐火车上面啊，上架塞到
1: 病人来，
0: 千年啊，唔系后年对唔到千年十年来。
2: 讲你老贵啊！
0: 系啊，几几未介仲系讲。
2: 我攞钱算啦。
0: 系
1: 冇啦，诶，当钱钱当钱装。我偏要，我偏要讲佢要谈，佢谈同我当钱装，我用钱嚟。
2: 唔系。
1: 唔系啊。
0: 系啊。
2: 学会定用会
0: 咯。冇啦，你冇物系会唔会冇人快？当多学嘅，
1: 初了大汉你会紧张啦，系。
0: 介绍要多多介种嘅啊，个个仔仔来打电话来介种嘅啊，打聚鼓啊，要么讲解讲理哦，时间下结果。
2: 下结果呀？
0: 系啊，诶，真紧要唱咧，冇只家人度你一创险就创物嘅东西啊，系咩 ？N N 两三打聚鼓嗬，加加打当脚当好过。
2: 要人
0: 哦。嗯，真紧咧，是冇意啊。系，擦擦擦。
1: 什么？
2: 一万九零买啦。
0: 诶，两三十张啦。系啊，你打到下那就涨。
2: 这
0: 是
2: 长
0: 开是怎么做呢？喂，讲话滴滴嘟嘟啊！
2: 喂
0: 喂，难听白眉毛谈讲话就长落一些，我七家家长落一些，我做转移七家地做到毛，哎，都差当脚呢，就当后悔啊！奇怪，人眼少学唔得会啊，系啊，你讲人白佬系羡慕家种嘅哈，春兰姐，唔来家种打招呼，好，
1: 谢谢哈，
0: 羡慕你哈，好，拜拜，
1: 拜拜，好 ，Hello， 你好，
3: 喂，你好，
1: 你好。
3: 桂梅，
0: 啊，我知道李姐，
3: 张妈
0: 妈的李姐，对，
3: 哎对，所以那个什么，两位冻龄姐妹花，
0: 我都被叫阿台来冻龄姐妹花，
3: 冻龄姐妹就是身材好辣那些，
0: 后面可以骗人啦。
3: 点歌，麻烦你可以播吗？那个阿梅的松鼠。庆祝母亲节
0: 哦，阿梅改送修，我尽量，因为我们就嘿还半小时，我尽量我可以放我就播哈，嘿，总的就明天我知道，嘿，没有明天我一定也播这首歌，
3: 好，
1: 谢谢
0: 谢谢哈，谢谢李姐，谢谢，拜拜，
3: 好，
0: 谢谢。
1: 哎，俺都表
0: 哦，半点钟了，
1: 大家俺都先谈共事诶，共送福，
0: 嗯。想转到节目现场哦。
4: 好，我是黄翠芳，想跟我一样自由自在唱着歌过生活吗？那就赶快来按赞，加入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专页吧。
5: 大家好，我是刘荣雄啊，雄哥，我低头前有新到的路爱行，有你做伴，我唔会行，有 FM 93.5。请客家广播电台做伴，悲喜的事情也变多滋养。

一刚刚的调子，想要比到喊卡高喊卡艳。黑天的就谈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甘肃家乡的文图，我是米莎文医生。

0: 怎么节目现场？哎，等下，
1: 来表
0: 各种诶，东山再起，东山再起嘛啥点诶？哦，讲台仔，哎，让下讲公众朋友大家来谈哦。

0: 东山再起。哎，好听哈、
1: 哦。
0: 哎哎，该种嘞，哎，我想半点来讲讲。哎呀，查嘞，莫安尼高位表唔睇嘞哈。
1: 哎呀，
0: 莫该种嘞，哎，黄大哥三年古井，黄大哥三年古井哈，一下浪表，你阿爸会弹哈，你来该种来做街头人，你来爱碰碰。本本一堂这首歌爱当为喷萨克斯风哦。嗯、你也先表演一首歌吗？
1: 三年旧情啊，是啊。
0: 对啊。
1: 哦。
0: 好。好，我先表演。这种每一个客家真情啊，也很听不出来哈。你等一下，我先表演三年的旧情。来，要将空中好朋友共同来欣赏哦。

三年的古井。哎，你等下，莫这，我再拢讲哈，我等听话期望你客，我到客家真情还有版权的问题，我到表唔得。卡拉 OK 是做得咧用唱诶，不过你要读快睇咧，诶，少做百日百年吼系做得，我阵该用唱不你弹哈，下排写哦哈。哦，该点哈，再过来收堂。阿丽莲姐姐点诶，单邓青龙，莲姐姐，哎，能够绕向空中好朋友，共同来欣赏哦。

0: 你好，准节目现场，你好，半点时间半闺蜜来介绍公司的产品。闺蜜俩来讲热风树，人哋个问讲热风树系什么嘅嘢？热风树系是古木柱诶，木柱系大概人嘅灵魂之窗，所以木柱诶好好善待佢。木柱系讲蒙脆脆啊，人生就会变得乌乌暗暗。推荐你只热风树吼。两海样板讲两，两海台英设置啊，全都无卡是每次看电视是搞手机，喷毛血都冇相干，手机系冇带到是起错唔系啦吼，手机系看旧木柱出嚟蒙吹蒙吹，从爱七个媒体都系安样嘅，两下在细料来补充热风树来包容，三 C 嘅产品啊，像个电脑平板啊，个对吼，三 C 嘅产品虽然当方便，当先进，不过穷人咪会害死人。看是看长久没休息啦，非常爽木柱。木柱是爱肌，木柱爱面，木柱爱溜木溜啊！爱记得啦，爱来补充热风树哦。公司的热风树一杆千六，两杆三千，三杆四千三百五。买一行公司是送一杆剃头面罩，还两行是送一只盘给。
1: 潘
2: 茉莉，
0: 哦，是你个，哦，
2: 你系送米，
0: 哦，送米咧，哦，还是你米喺哪？每当使用啊，三寸来说咧，送一包米，啊，卖两毫子送加送一包米啊，系讲究四道，你打零四九二八六五六四九二八七七一来本闺蜜，莫错宛如，为了你送货到府去哟哈，心莫你感谢你哦。宛如还有一首歌，母亲节应景的歌，你听好吗？
2: 哎，阿母该送寿
0: 哎，有偏方，你先接起来一下。干嘛？嘛个哥哥姐姐系啊？读电梯机系，咋个打过来？
2: 双双姐姐，
0: 哦，双双姐姐呀，啊，哦，双双姐姐打过来，我有话跟你讲。双双姐姐
2: 没有，
0: 哦，没有哈，刚该首歌进去玩。
2: 当地还清晨，哎，出来嘞，
0: 我出来嘞啊，好，来来，你先接下电话，双双姐姐呀。
2: 嗨，双双姐姐好，你好，
0: 双双姐姐，
3: 电话有问题的。
0: 双双姐姐，我现在要讲什么呢？你不是平常都打电话都说，哎，桂梅啊，宛若没来，你每次讲到桂梅，我都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像我孙子每次听电话，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也跟着回说我在这里呢。哎呀，谢谢，每次都还会记得。
3: 每次在中国的盼望你有声音啊。
0: 对，下礼拜可以，我们可以一个礼拜可以来一次了。
3: 哦，是啊。
0: 哎，因为孙子上学去了。上学去了，对啊，大家
3: 对啊，要听到你们声音出来没有，我很喜欢，
0: 真的
3: 无聊，
0: 真的要常来呢。我觉得哦，我忽然间觉得我好陌生哦。
3: 对啊，不要一两个礼拜来一次，
0: 真的真的。你讲用半夜那偷懒动家学琴什么玩意啊？不听得懂啊。
3: 你是宛如吧？
0: 我是桂梅。
3: 桂梅，你们两个声音太像了。
2: 我是宛如，
0: 现在是宛如讲的比较顺，我比较滴滴嘟嘟了。
3: 不是，不会，你们现在声音很像，所以认不出来哪一个。
0: 对，你常常这么说。对，很常这么说。
3: 那宛如嘞？
0: 我在这里
2: 啊，我在听啊。
0: 他在点歌。
3: 桂梅，宛如，大家好，母亲节快乐！
2: 对
0: 对，祝天下母亲的快乐。
3: 我想我弟弟他们请我到石门水库大吃一餐。
0: 哇，活鱼三吃。
3: 然后又去坐船。
0: 哦，很棒哎，那个哦，湖光山色动江哈，很漂亮。
3: 对呀，昨天因为好多人哦，
0: 因为天气又好啦，又廉价，
3: 很多人去那边玩。
0: 对呀，
3: 然后坐船啊，吃东西啊，
2: 真的，
3: 因为我跟我弟弟也好几年没见面了啦。
2: 其实也很奇怪哈，假日哈出去人就很多，然后就感觉很热闹，可是会人挤人。那平常的话哈，你出去。有的风景区又没什么人，又没卖什么东西，又没那么热闹。
0: 不是要逛就没那么多可以逛，
3: 热闹了啦。好，
0: 人多不是人对，怎么样玩都好玩
3: 啊。
0: 我说去哪边啊，只要人对，有没有？你跟你一起去的朋友人物对，哪怕是坐在树下啃面包吃个便当，你都是觉得是山珍海味。
3: 对对对，
0: 真的呢。
3: 哎呀，昨天就是这样子，在船上面， 哎呦，好多人，嗯，
0: 好幸福啊，哈。
3: 然后我弟妹就问我嘛，他说有没有中奖啊？我他的意思说你今天有没有开心，所以他就问我有没有中奖。
0: 哦，对，然后都天天开心。
3: 哎呀，那么笨呐，啊，你不会是很快乐吗？
0: 嗯，对啦，哎，你母亲节现在你们有先庆祝了，那我等一下放一首歌来庆祝，
2: okay.
0: 庆祝母亲节，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3: 爸爸妈妈，
0: 对，因为像，我觉得现在像我这个年龄，还有爸爸，还有妈妈，爸爸妈妈真的很，真的很幸福。我也是没有了，所以有时候也刚
3: 妈妈
0: 我刚刚听，
3: 爸爸，
0: 嘿，对啊，我刚刚听那个妈妈那首歌，我就心里听得好感伤，好有感觉哦。
3: 尤其我听见人家在唱那个母亲的歌曲，我就
0: 对我刚刚就放那一首，就觉得听得心酸酸的。
2: 那等一下，一起来听那首。
0: 那双双姐姐，我们一起来听那双
2: 阿木该松秀，
0: 嘿，少妈妈点的。
3: 你等一下播呀。
0: 现在对我现在就放来大家祝
3: 给我们少妈妈理解。
0: 对，哎，对，哎呀，你对你表示你有在听节目哦，
2: 你帮我念。
3: 来听的都在他们在听你的节目了。
0: 啊，对，谢谢。好 ，OK 哈，
3: 好，
0: 拜拜。邀请，拜拜，邀请空中好朋友大家来欣赏《祝福天海》。母亲，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哦！

0: 有妈的孩子像个宝，没妈的孩子像根草。我在讲了呢，做乜嘅老人家来鸟会不认香呢？声音来鸟唔会不认香，做乜嘅？
1: 啊？
0: 做乜嘅原
1: 因？因为佢嘅妈妈冇催咧。
0: 答对了，是了几位？是阿妹，阿妹长为总容安尼的，唔会香唔会乜嘅？
1: 可惜有人
0: 真的。大家有爸妈的，大家要好好珍惜哦，真幸福啊！哎，各位哈，
1: 各种
0: 你有强噶，老观众朋友强噶
1: 哦，哎，听众朋友，哎，我下礼拜强噶，不过闺蜜佮系为了上班，所以大家喊你一本闺蜜鼓励啊，大家喊你要打电话来通知鼓励一下，打在鼓励的哦。
0: 哎呀，莫是该种偏心宛如摸上来闺蜜咯。哦，你看，刚刚安尼一点钟就该种来咯。
1: 嘿，安尼
0: 一点钟过脱嘞。
1: 安一点钟，希望听众朋友唔会嫌挨到，因为挨到吼，上次做到，从伊摸顺七家子维持到讲，
0: 心里都郁住啦。
1: 嘿，七家做到摸当顺啦，哈，还系又讲到唔合理的是。唐总朋友，
0: 多多包涵，
1: 多多包涵。
0: 咱未做得来打电话，让我都要讲，杨扮演改进啦嘛，都真做得。好，唔管怎讲，买爱时间到嘞。你哈，来老空中好朋友来讲再会嘞哈。希望感谢大家来陪伴我两姊妹一点钟，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幸福美满。拜拜，晚安喽，记得下礼拜。8点到9点继续来收听哦。
1: 好。

0: 新那个广播电台广泛应用下，全球节目主持人男朋友只要有自信，心同下家发，有经验无经验都做得。像老李的表相片准备好，六半点钟的节目自我修改，你都会强调都做得。汉时基督头前是金正旗华南路西八九十日后十三六之一，新那个广播电台秀顺文天发，浪三四九二八六七七，浪三四九二八六七七。
1: 大家好，我是 iColor 爱克勒的邱连青阿 Kim。想跟我一起听见家乡的声音吗？那就来跟我一起收听 FM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许多美好的故事会发生哦。
2: 大家好，我是杨优品，我在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专页等你来按赞哦。

母休起个上雄小挑。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播出。母休起制作主持。

上礼拜哦，咱介绍过台中的黄旗，要简单讲到黄旗呢，一只乡镇有动态一部分的范围，现在你台中讲，哎，你黄旗隔壁的另外一只乡镇沙鹿，其呢，这个情况类似哦，其没有动发的一只位数，是属于。台中的国际机场，也因此呢，按多少年来哦，国家的沙鹿的发展，其实呢，老台中的机场有分不开的关联。早期因讲的台中公路啊，现在呢已经改名做台湾大道，那条路连到台中市老台中港。因假是行在了台湾大道东过，向海边来行，差不多要到每节的时间，要堵到的乡镇呢，出的沙鹿。沙鹿位在台中，古早的太台梯的西片，东片呢，迄老台中是个西屯区，含个太雅区夹个，南片迄龙江，北片呢。是清水，加西片啊，出个黄旗。现时沙鹿总共分作21只里，总人口数哦，差不多出100,000。沙鹿咧怎样诶？系因为头白两位呢，系平埔村人系咧位数。沙鹿呢，系平埔人咧一只沙诶个名诶，做起。汉人到两位来开垦哦，最早呢是因为两位头白，所以台中给这些人讲的。当时来个先民，好多客都有哦，但是都厉害哦，他一家普遍呢还是人天沙鹿啊，其实一只好多种。除了台中的国际机场。对一般人来讲，因顺着那台湾太多向西片来行，嗯，客家客到最高的位置时间，做数片呢，是青二太好，青二太好起身呢，就会属于沙鹿。另外哦，沙鹿还有一只台湾国防当重要的一只机关，佮专门做飞机的汉翔航空工业公司啊。有啲两位杀到一只先进福彩中心，买东西呢？除了台湾大部分人坐飞机的重要材料啊，除了啲两只中心研究生产出来的哦。

上海进一步来认识啥路个？其实我呢，我从另外一条路来讲。你也提到一辆七侠士台中哦，其实就包含到今天的新侠士台中市，以及呢台中县。一台中哦，其实呢从当作开始就已经是奉派、老武派。两只派呢，这个前后连登来控制的一只位数。台湾的地方政治派呢，之所以会形成，当然啦，原因当多。但是呢，千条万条都离不开利益两只事。我们为所讲的利益哦，不单单是讲的钱天天哦，它同时也很包含到所谓的像政治权力。那两者呢，其实是分不开的，因为老政治权力有关系，所以那台中的派呢，开始发展出了国民党政府来台湾后，台湾开始有地方的选举，差不多是在1951年哦，今晚第一届台中县的县长选举，当时呢。吴凤的林家的代表的参选人林福年，他呢，他选举的时间啦，所有的文宣单呢，全部都用红色的。当时哦，他的对手陈水潭，陈水潭的文宣单呢，全部呢都用黄色的。所以从今晚开始，那吴凤林家以那林福年作为代表的。一只势力，他就家出称呼叫做奉派。另外呢，那陈水潭的势力，就本他就家称呼做武派。原来奉派武派最早就因为文献单的给失来分了。从这个严重选举开始哦，奉派老武派的斗争呢，就不是说古歌。到最后呢，双方慢慢呢，情况已经讲好些哦。认真来做，比如呢，那个严重啊，是奉派的人当选哦，佮那严义辉的严重呢，却对出武派的。认真做了，头前又提到了奉派呢，是反映出武奉的林家，啊，佮武派呢，武派啊。包面出的七家本来是以杀戮的年轻表所控制掌握的。这个年轻表势力最深的时节哦，几只的杀戮作为武派的个当家。今晚的年轻表啊，这个杀戮，有人讲话最会简单哦，

我这家哦，有党从他们一段时间，因为对台湾的地方政治呢有兴趣，所以对台湾当到院士，当到地方给地方派呢哦，也是花了些时间去认识。老实讲，今晚哦，我对沙鹿的印象哦，除了人听到几呢，除了在无头之乡。因为呢，老实讲，年轻漂漂，作为最标准的无头出身的呀，在规则的沙鹿镇，头摆某个镇长啦、警察局的局长啦，几乎都会死的呀。当时沙鹿呢，真的作为年轻漂一个人讲，给出损失。那年轻漂是给当功夫的人哦。一条白担任到台中演艺会演长的时节，是土登所有的演员去登酒家。后来哦，本来调查局的人查到，那年轻表呢，竟然就直接老大调查局的人讲哦，全部呢，出去一杀人死的。然后呢，其他家一个人去坐牢的，从头到尾哦。佢冇咬任何一个嘅字，穷下去嘅语言嘅名出来。一条穷下嘅语言呢，国民党、民进党全部有啊。所以党好少嘅都报名，不分党派哦，全台中所有嘅演员都对待媒体的发声，要求我哋为年轻表平反。两下的年轻表已经老了，两下台中的政治生态呢，老以前也完全无穷用了，所以我经常也必须要对那沙鹿从头摆认定记住一只无托之雄，没有来做调整了改变了哈，那也确实啦。现在呢，当到沙鹿菜地的后生呢，没当什么的个洋葱切噶。嘅家乡，前北嘅有一群人哦，佢利用啦火盔，加多嘅火盔摆放嘅嗰种杀鸡，以及呢啲啦火盔地摆蛋糕，切当多当酱嘅食材。冇想到呢，那位数都爆满啊，变成爱天人哦，来杀戮一天而去。老了的地方，我也免不了这个想，给按你的话，我应该没有请时间去看一下一张床哈，看一下老头白已经完全没穷用的沙漏。

Hello， 我是陈双，最多最好听的客家好音乐都在 FM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那就赶快来按赞加入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专页哦。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anet。 你有收过手机简讯通知你快递货物签收或是网上支付电费？小心，这可是诈骗简讯哦！一旦点选连结下载程式，下起电信账单就会增加。提醒您，收到简讯有连结时，不要急着点选，先跟相关单位查证，也可以拨165查询哦。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你。
1: 大家好，我是魏世翔，我要来唱一首歌，希望你们会喜欢。收听 FM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陪你度过每个孤单悲伤的日子。

最近哦，有媒体报道到一则新闻，日本呢有对公婆啊，两三差不多就65岁的年纪，你记得结婚39周年那一年，两三人呢同时都盼到退休。哎，讲到这样，你还没老爱，穷用我安尼想。

促的。那两公婆在结婚39周年退休后，作为第一件事情呢，是去办离婚。哎，你听我安尼讲，听出出微笑，哎呦，假呀！假听那两公婆哦，2016年呢感情就唔好，结婚啊39年，可能也无过过几多年快乐。给你嘞，但是为到生意呢，所以双方也出之后软下来，你还可能做生意呢也太嘞，脱离嘞，啊两三年也都退休嘞，佮做做的唔是个软嘞咩，系冇？所以呢，离婚系为了脱离苦海，你假使按你想哦，佮唔可能还系唔错个。事实上呢，那两公婆结婚39年了，相处当好，并无把个感情唔好的事情。那篇媒体的报道还特别说明到，那两公婆离婚的时节咯，唔单单无因所闹多位有诶物个争吵啦，吼，也系讲累积当多年的各种互相的不满，点多呢？记得在离婚的时节，还互相让对方讲一声，唔辛苦咧，还同时向对方表示，向对方呢来表示承认。当然，也冇乜嘅讲，去犯对方的求状啦。也做嘅讲呢，那两公婆离婚啦，系和平离婚呢。讲到两位，可能大部分人不免就会好奇，既然是安尼，佮做嘛该要离婚咯？中国有一句老话讲，中文系念做“死生契阔，与子成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哎，两用黑话翻，冇简单吼，死生契阔，与子成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那啲后生嘅时节，本来激发会感动到呢，总系相信到恩人咯。最好最强嘅爱情，也就应该系安尼啊。老唔爱嘅人，恐吓慢慢呢，变老都跳那么拍，到老嘅时节，两三年呢，互相扶持，互相照顾。那干每天带下所有个男男嗯嗯，有滴个追求一张梦想吧。另外呢，讲后生的时节无分开，等到那两公婆都已经爱退休，盼了退休以后，都老嘞，怎会来盼离婚呢？那老七太部分的人对爱情的想象。对夫妻相处的想象，完全就脱离了出来呀。嘛个原因呢？

每天也有报道详细讲到，那两公婆呢，伫退休以前，都会伫有上班的人哦。然后呢，两三人共同老些人的生养多胎，那两公婆后生时节每时共同贷款买建屋。当然，你喊呢贷款也做出一件垃圾贴的。平常时呢，佮两三因为都有上班，所以到了你的时节，才会像朋友安尼出门去聊聊。到退休的时节，男人呢两多个退休金哦，差不多就会5200万日元，换算台币差不多就1040万。做姑娘的呢，退休金啊是2800万日元，换算台币呢，差不多就是480万左右的。也做得按你讲哦，那两公婆的家庭资金以及社会资金，其实呢，最近清贴的呀，记得已经不是含来讲老任何人承担多么个资金。也因此，记得两多个退休金完全就做得早期自家的规划来用。我错哦，那两公婆还共同有了一间屋，所以报名那两公婆离婚的时节，还拿了屋给卖脱，然后呢，两三对半本。本娘人讲，生下来啊，外向的此刻啊，完全照人自家的普挑去生活。男人听到本娘安尼讲，基本完全表示同意啊。不过，那两公婆的生人也不同意哦。生人说，不对呢，又没说感情不好，做什么要离婚哦？你看那很麻烦呢，要判诉讼，要买屋的，有这样的必要吗？但是对那两公婆来说哦，所谓离婚的麻烦啊，叫做一下子的功夫听听。但是呢，相对来讲，佢哋认为佢哋都得得到喺未来20年、30年每一日完完全全的自由。哦，讲到重点咧，系自由啊！

0: Welt. Halt dich an mir fest, weil es alles ist, was bleibt.
1: 那两公婆的声音呢？对那亚爱的离婚提出了那么一则质疑哦，可能亚出的人大部分人会想到的。这声音的问家亚爱讲，俩两路是天天无嘛个问题哦，但是将来呢，假使有任何一个不平的需要人照顾的时节，而两个人哦，我都做声音呢。就算安有好，可能也无彩条，当日从做多安陪定啦。所以两三年穷下，做得互相的照顾，唔咪当好吗？针对生意的那种问题哦，佮两公婆其实没有想好呢。佮到佮想法出来，只都讲用互相照顾作为前提来行到最后。其实呢，换只角度来想，佮其实也做一强感对方呢，爱承担到对对方的照顾俩责任，因客家人讲的感到，俩发真呢当有好闷哦。佮两公婆希望无相爱安尼啊，也因此到目前为止，俩两公婆所领到嘅退休金。加上呢买屋的个钱，那基本上来讲，佮到经济佬财务呢是自由的。总系除了经济佬财务个自由，俩两公婆同时还想个追求的，还包含多么个。除了自家个自由吃菜以外，还包含多互相的尊重。所以。按多十年来互相陪伴，但是其实无希望对方呢，面对到这家，还有可能不平的身体虐下来呢，听说出爱来承担到照顾的责任。伊都认为这家不平的时节，无希望拖累到对方，都得分别用这家的资源哦，来得到较好的医疗。一个照顾，所以佢就对婚姻嘅观念打破咗一百年嘅嗰种观念，婚姻作为堕落嘅时节嘅一只保险。其实呢，佢都在讲每三年为自己来负责任。到目前为止哦，呢两公婆带到冇穷杂丧事，各个各自家嘅生活，我嘅买脱以后呢，男人搬到较状况的位所去吃，富人家呢就搬到了几度，签到一间社福的来待。虽然离婚呢，还是一直会联络，向他吃饭打嘴鼓。记得两万呢，知道讲相比较过去还有公婆的这种关系，立马呢更加多的自由自在讲出，祝福对方身体健康。回归转一个人，完完整整的人，记得个做法呢，实在是懂得的人类思考困难。

以上节目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片头片尾制作冯切义，沈梦怡的乡下做盘张来了。

0: Hello， 大家好，我是米莎，我隐藏。想知道更多的我吗？那就跟着我一起按赞，加入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页吧。
1: 人人上门水库，水位持续下降，水资源有限，有水当时无水库。就像管很水龙头做起，不浪费一滴水。新客家广播电台，让你听下珍惜水资源。

0: 各位亲爱的乡亲好朋友，祈求自由的闸鲁迅的拉萨飞虎已经破坏了安妮的神发大吉，记得千万不要用你的仿片做成太牛的不片，也破坏了台词演的强三六岁，请大家共同来关心安妮的神发片子，新华社广播电台让你心素相连，关在台梯。
1: 来访之名李启东、卢一郎，欢迎到新华社广播电台 FM 93.5，粉丝专页按赞。
2: 大家好，我是冯年，因为爱我是现在一下午食堂的还在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

0: 听转台湾的灵魂，四万八千公里的沿海，大家好，我是童雨欣，有请大家感谢新客家广播电台民俗风俗的重要，听下来听着赞吧。
1: 头拜人讲，自相爷娘当管宠，爷娘相子就宠讲水。哎，你年往往都在十一个时节，让我想到爷爱的好。请问杨亲，你有几久莫转无卡看看那你的爷爱？有几久唔是打一通关心的天发转移？想太家随时本不卡度观念你的牙儿一个门儿一统天发。我记得牙娘恩情是太高铁的。新客家广播天台让你心术相连管百种杂。
2: 我在一个下过窗，大家好，我是陈爽。唔见家舒坦的是 FM 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

友啊，俺就莫看到亚流年过啊红火啊，还有眼两啥穷哈愁用书哈。

泰加火也是同一型穷用的客家民族无穷用的拉丁风格最占掉的客家音乐都在 FM93.5 新客家广播厅。

人生总是不有当多的困难，可能你得下手做到无损失的事情，也是说你知道全世界的人都不关心你。其实很有当多人等愿意来谈你的心房，参与时有关怀，也想快乐人工发的事，请随时打神央转线1995，只要听1995西扎斯，你是西江总的关怀就在你的身边。但是你希望恩面谈，想闲那天发来约天时间，千里一线甜，帮出参与边，神央先关心你的问题，像你莫记得一个人的烦恼。神央先免费公开中，非常需要你的支持，向神明义工压感恩会员捐出账，向大行政天方狼山三五八一狼一也压黑大狼山三五。

起来。俺心跳扑通扑通跳，已经发出工出来。苏红那电风扇飘起，都那对面跟你推。俺心跳扑通扑通跳，已经发出工出来。苏红那电风扇飘起，都那对面跟你推。你有没有？

爱动动个台湾，天上动动个思念，唔系爱唔是上天爷。送酒好像透明的天空下干，高酒冻爽的心跳扑通扑通跳，一口把酒讲出来，苏红那电火车票去到你对面给你退，我心跳扑通扑通跳，一口把酒讲出来，苏红

0: 大家好，我是吴正天，我是吴正迪。亚哈大块，你还数几页？大块面熟，请新客家广播天台，然后给按赞哦。
1: 冬眠以后，唔冇啲眼嘅身边，春夏的梦里难相见。我是齐思飞，欢迎加入新客家广播天台粉丝专页来按赞哦。

大家好，我是 iColor 爱克勒的邱连青阿 Kim， 想跟我一起听见家乡的声音吗？那就来跟我一起收听 FM 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许多美好。

了夜烘厂做么爱？食酒饮茶谈客家，有甘心有健康老少花，记得爱谈风情花。

欢迎收听 FM 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大礼拜日早晨头七点到八点，俺有单主持的廖日冯琴芳，空中的约会讲神奇，欢迎收听。

0: 爱又来了，亲爱的唐僧朋友，阿叔阿爸，泰国泰剧，大家好，大家早。Good morning， 红虫嘛，大家又是早忙哦。今天呢，俺又带有皮大家是早讲黑话哈。今天呢是那五月三号哦，哎，就那呢三月十七号哦。欢迎收听大家广播电台 FM 93.5，哎，大礼拜日哦，礼拜日哈，七点到八点，现场俺又带主持了你风情发节目，希望有多多来支持，多多来指教啊，不。我福威几飞哈，现场的天花还是个亮机，四九二八六五六，四九二八七七一的天花，喜欢牙上瘾，介意牙福威莫客气哦，多多来利用一亮机天花，俺有单做来让做服务哦，天内产品啦、啊，点歌曲门外空中交流来做朋友，全部做做的，俺有单呢，非常欢迎大家的共同陪伴俺一点钟的时间哦，好一台。来做来，有人打卡的哦。来，我先接起来哈。来，小青哦 ，Hello，
1: 一蛋早。
0: 哎，安子，哎，泰国哈。
1: 你谈的什么？
0: 去泰国。
1: 对。
0: 你们泰国。等等，我听叫无上仙呢，我是想啊，哎，帮我团，帮我团。
1: 东门，嘿。你二下班了，人大概收音机都有得意啊。
0: 哦，系嘛？挨双拜吓，挨双礼拜有请假哈，有有感觉冇？
1: 啊，
0: 系。
1: 我双礼拜有请假啊。
0: 挨双礼拜有请假，应该系挨啲咧，连泰国，连泰国。
1: 要
0: 三要三你说说说说说几几的哈就躺住那里就阴出流。
1: 是
0: 啊。
1: 是
0: 啊。是啊。你说说几几的话哈就因为一台做哈有时说个伤哈看某个呢某按平常的伤哈。好你那个有一种妈妈都蛮服务啊。
1: 那咱店也是过一天就有了，
0: 一天有哈。
1: 过堂中你也得二店么是前，就是前三年可能店过店没了嘛。就把某时间的。
0: 好。
1: 那店么说呢？
0: 好。
1: 痴情一场空，你以为那还敢过啊？
0: 哦，痴情嘿，痴情一场空。
1: 一场空。
0: 好，一场空。哈嘎嘿嘛，好，
1: 林宇文，你找他，林宇文，
0: 好，好，
1: 人家属狗，人家安全狗在位置，
0: 哦，嘿嘛，嘿嘛，好哦，好，做得做得哈，好好，谢谢哈，林太哥按自身哈，好，拜拜，
1: 你东东你别疼了，
0: 嘿呀，
1: 好，谢谢，
0: 好来，再带来双双啊。
2: 喂
0: ，Hello，
2: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0: 请说。
2: 昨天哈，
0: 是，
2: 我到过石门水库有坐船有来有去啊，
0: 嘿，游来游去啊，坐来坐去，
2: 对，
0: 哎，
2: 那又我弟弟中依然还有弟妹他们全部都来，我们八个人坐一个船，
0: 哦，真的、哦、还
2: 啊，
0: 哎，那个我跟你说，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山头上白白的？
2: 有啊，
0: 好漂亮哦！
2: 嘿嘿嘿，
0: 哇，真的很漂亮哎！
2: 不吃饭，
0: 嘿嘿嘿，
2: 我昨天好快乐哦！
0: 真的哈、哦，我也感受到。我跟你说，你聪明，你们去游浮是聪明。现在那个石门水库那个山头超漂亮，那个像白鹤在那个树头上的五月雪。我今天哦，忍不住我就要分享这个五月雪。
2: 你有去看吗？
0: 我有看过，我有看，
2: 嗯、
0: 超开心。
2: 所以我们就去前面看了、啊，然后也前面拍照啊。
0: 哎呀，哦，那一定很漂亮哈、哦。
2: 哎，对啊，我们全部八个人去，我弟妹的、啊、小孩都有去。我说
0: 那去吃什么
2: 啊？
0: 吃什么？
2: 我们去吃活鱼三吃。
0: 活鱼三吃哈。
2: 哎，
0: 哦，很会生活，嗯。很棒，
2: 虾，
0: 西虾，三虾，小小虾，
2: 那个叫什么虾？还蛮大只的。
0: 大只的哈。嗯
2: 嗯。我是觉得吃虾哈，吃小的比较好。
0: 哦，甲壳素甲不是那个虾多小只，你可以把那个甲壳素吃进去。
2: 哎，对。
0: 嘿，大只的你不可能吃嘛。
2: 对呀、啊。
0: 对哈。
2: 我是小，如果小虾的话，我可以糖醋啊。
0: 哦，也是哈。
2: 那个太大虾的话，你这样子吃啊，要感觉。哎呦，太那个了，
0: 好像有点浪费。
2: 对对对，小虾还比较好吃一点。
0: 哦、小虾可是会吃人呐、
2: 啊，那个有没有？没有剥啊，你如果说你糖醋的话，你要把它刺刺那个先剪掉。
0: 哦哦，对啦对啦，
2: 哎，那个剪掉以后比较好。
0: 哦，就高干的呢。
2: 嗯，对，一定要剪的，要不然会吃到人不行啊。
0: 哦，对啦，还是大虾也是要把须须要剪掉哎，才会漂亮啊。
2: 对，大虾也是我们要吃的，要剥开啊。
0: 嗯嗯嗯，
2: 那是可以啊。
0: 好
2: 啊，这一批那搬两桌，
0: 不是八个人要两桌、哦，
2: 他的孩子也那么多啊。
0: 啊，我想说，你说八个人要两桌
2: 啊，两桌，主要是能两桌。
0: 哦，那很棒啊！你看，先过母亲节是不是？
2: 可是没有啦，就是提早下个礼拜就是母亲节了嘛。
0: 哦，是啊，先过也很好哈，真的、反正就是，其实吃饭不一定要什么，只是一个名目啦，就是一
2: 个
0: 口、
2: 这
0: 个、说法。
2: 我弟妹的小孩那个孙子才几岁，才四岁哈，拿个康乃馨给我，姑婆给你。哎呦，那么小还拿花来给我
0: 哦，那个大人会教啊，很好、啊。
2: 对，我弟妹也很会教孩子，
0: 很棒哈、
2: 哦。我弟妹是五个孩子都弄得很好嘞，都是在那个韩国啊、泰国啊，都在这个做大事
0: 啊、真的哈、哦。
2: 嗯，昨天来两个女儿，其他是开会，一个在韩国没有回来。
0: 哦，是。
2: 后来我弟妹跟我讲，我们难得见面、我说对，如果你今天没来看我的话，也许很难说，因为 人的生命很难说，
0: 人生无常啊、
2: 对，
0: 那我们今天活、
2: 你今天没有看到，
0: 明天不知道，明天的事不知道，我们很难讲、
2: 对，所以把握现在，
0: 珍惜当下、珍惜快乐，你今天想要做什么时候赶快去做，快乐珍惜眼前的快乐才是 对，
2: 不要等到以后不见了、
0: 见一次 见面一次赚一次、
2: 对，所以这作业照好多相片、
0: 真的、真的、
2: 是不是谁会在船里面、
0: 出去玩、因为我们现在都有手机，你要照相，有些人不喜欢照相，有些人喜欢照相，可是因为、出去如果说有一个留念的话，
2: 对对，
0: 你回来还看一下，那种感觉很好、
2: 所以我弟妹就讲嘛，来 留个纪念来、明年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看应该是什么时候拍的，大家都有记录，
0: 是的是的，
2: 所以人生就是这样子，要开心 要去玩，
0: 是错，没错，这样对。
2: 谢谢，
0: 好了，
2: 不要耽误你的时间哈。
0: 好的，好的，
2: 拜拜，
0: 拜拜，来，好，他有动作同天发哈，继续打音了哈，你等待等哦，林太公，没头哈，给咱林太公，嘿，来，林大哥你好，
3: 阿牛丹小姐你好，
0: 太公哈，要在海爱带很奶耶，很奶，带都奶啦。
3: 啊，大多苗栗头发，
0: 苗栗头份哈，苗栗的林泰国，好，早安，因为早晨有一只林泰国，冇用，又讲很唔创意，因为一礼拜一摆哈，有时会
3: 我冇用的。带哪咯？
0: 爱头发，爱苗栗叶，爱咪强强同强样，苗栗叶，苗栗叶的叶啦。
3: 要当桂香，
0: 爱香嗯啊，
3: 啊嗯啊，来太香哦。
0: 像你没太像，中央。
3: 然后这一拜由大天妈来讲，有很多歌的西洋歌曲啊。
0: 哦，超好。
3: 永远是台湾呐、
0: 啊。哦哦，有好，我让，哦，永远是台湾，好。好，
3: 好
0: 好好，我让安排哈。
3: 好
0: 好的，谢谢，好，拜拜。 好啦，什么大太家哈，一太做吧，又当有精神鼓励来打卡哈，所以相信也节目的哈，啊，又当做没当故事。故事哦，哈，好，同样也时间呢，朋友等来讲，今半夜气象哦，气象报告哈，所以今半夜做得出去了嘛，哎，很好的日，当好的天气啦，哦，意思头呢，哈，多云多好天的天气呢，做东埔啊，东南埔天气很纯，半岛啊，澎湖一见面马祖啊，哈，记得下巴位要下巴落一滴滴的雨，外呢，当注意后十三度哈，哦，每位落一滴的雷阵雨，按埔头啊。封面会同高了，总铺不一百，总铺一百哈，总铺会攀有凉哈，会转冷哈，会很有落雨的现象。古时候呢，所以一下时间，喺后天的时间哈，大家要喊哈，做一个个出去了，哎买买东西，去市场哎，做得去了，因为你头发又走出来，一太热，一太脏哈。哦，他还要等要讲哎哈，五月呢，也叫咩五月三号。五月雪来了，哦，他有双双讲去三门水库吃饭，去抽笋呢，啊，抽笋其实哈，台山县给乡哈，石门关西给乡哈，哎呦，你有机会去看给哈，给山头啊，色彩很强哦，给花哈莫开起来，唔滴给很多油桐花，就滴讲给些树诶，但系唔滴给油桐花，原来油桐花也太偏啦，色彩强，说不出的漂亮，所以这边安玉丹呢忍不住要来分享。哎，油桐花尝试，油桐花有卖，要么你都应该也尝试哦。有天发好了，先接不来。哎，乡亲好，嗯，，Hello，
2: 嘿，小姐，
0: 哎，姐姐好，姐姐啊，
2: 嘿，来嘛上帝嘛，
0: 哎，是想过
2: 嘞，那你聪明，聪明
0: 啊，吴姐姐。吴姐姐啊，出来出来，出来，
2: 嘟嘟都还蛮好，
0: 哎，蛮好，
2: 唐爷节目
0: 哦，实在哈，还感激。
2: 我唐爷想当奖的上，
0: 我上礼拜有请假，哈，但系有人问啊，有冇讲？哎，要重播么？哦，系啦，
2: 难怪哦，哈，我上个礼拜没有听了，
0: 哦，冇唐黑啊，
2: 没有有听，没有那个，
0: 冇想到，
2: 系啦，
0: 冇关系，
2: 我都没有听，礼拜天，下雨吧，可能那个就上个礼拜天可能是下雨。
0: 哎，上在里面，上在里面哦，那个。
2: 你请假吧，哦，你没有。
0: 是啊，我婆婆是模范母亲呐，啊，我去老给表，向她表扬。
2: 啊，
0: 老人嘿，给老人家们不是人说给模范母亲呐，没有你演呢，
2: 对吧？
0: 这一天我请假，我去献，我去献花，献文献花，包红包，
2: 对吧？哦，不错，不错，
0: 是呀。
2: 讲讲个什么来主持一下，我做得了。
0: 我主持啦，就去去讲你们哈。一天我出去，因为婆婆没，我婆婆亲厚，年轻厚，
2: 嗯，
0: 亲慈祥，又有气质。好啦，谢谢哈，我再接听一通电话。吴姐姐，好，也同琼阳琼香的姐姐呢。
2: 有闲还是会打电话。
0: 是呀，人个做盘。
2: 土豆，俺们会，我都做个节目就推板来。
0: 我有下礼拜应该有推板呢。
2: 是吗？
0: 是呀。
2: 下礼拜。
0: 十点到十一点的班。
2: 哦，跟着阿三妹。
0: 是啊，他有磨汗啊。
2: 哦，安逸啊。
0: 嗯。
2: 好啦，我有汗就会疼。
0: 好啊，好，
2: 欢迎。我就不记得疼多就不疼。
0: 是啊，欢迎啦。
2: 好啦，我就行来聊啊。
0: 好，拜拜，来。好，来，再叫一通天发，好，来。乡亲好。
4: 牛丹美女你好。
0: 哎，你好，大董都通天发。我们又见面了，排戏呢。
4: 啊，好热闹哦。
0: 你接了。
4: 我是卜金正姐姐。
0: 我知道啊，
4: 知道哈，听个节目啊，田哥我都有听
0: 哦。
4: 啊，你一个礼拜只有一天而已啊，
0: 哎呀，一点钟哦，
4: 哎呀，
0: 哎呀，就缘分缘分哈，
4: 可以啦可以啦，啊，做得点过的嘛，
0: 哎，我看一束两束，嘿，做的我就安排做的嘛，
4: 好，我点法莲子果，
0: 哦，好，
4: 麻烦你咯，
0: 唔该，
4: 将我你带行踪嘛，
0: 我记好，
4: 哎呀，
0: 我带中央药。凭证
4: 哦，凭证啊，凭证那边啊，
0: 哎， 都住在南市。
4: 哦，南市哦，哦，那很近啊。
0: 是啊。
4: 哎呀，我堂哥也住那边呢。
0: 黑猫，
4: 嘿嘿，
0: 堂哥哦。
4: 对对对。
0: 南市给单位黑猫。
4: 南市那个国小对面。
0: 哦，南市国小对面。
4: 对对对对。
0: 来南市国小旁边。
4: 哦，那很近很近，他住你对面。
0: 是啊，给做给嘛，邻居啊哈。
4: 对对对，
0: 其实乡亲太讲哈，就是动群啦。
4: 好，麻烦你了哈。好，
0: 我用个行啊，就安排一下，就安排好嘛。
4: OK，
0: 好好，因为我要分
4: 享。谢谢你咯。
0: 好好好，
4: 谢谢咯。
0: 好，
4: 拜拜。
0: 好好好好好，郑姐姐哈，快来哈，好啦，按赞错。哦，好，好呀，时间哈，但要带阿本来讲爱来，爱来哦，耶稣行喺佛国，阿咩开始哈？本一天因耶何为开始哈？睇下来谈佛国哈，知来比方耶稣消灾吉祥神咒，来安排下去哦。

0: 哦，新品旗下强盛食材，客家平安有正能量，恭贺平安顺利的米一年咯。要说后堂啊，佛哥呢是消灾吉祥神咒哈，太家哈，一太做一堂佛哥的法哈，心情好。哦，平安顺利，明年年哈。好，一时间呢，朋友担心讲，来讲一个天台嘅广告，哈，广告开始哦，一五月份开始哦，啊，两样送着嘛，送当好嘅米，新香米，哦，一米呢，大家就要用到哈，所以买两样嘅话，送新香米，哦，这边呢，五月份有一个好嘅东西哈，新嘅东西，跟一般呢，丁安林呢。哈，做一件工厂模做诶哈，但系天台呢，前头一个很大好诶，比定安棉很大好诶，很多安怡棉，也系好诶，系系卖有冇效果呢？你只水木噶，动物不忙哦，水木要水你诶翻炒，所以水腌胶啦哈，上个水要深度上个水木主要安尼不配合。溺水当困难，睡眠的品质无好哈，当我安尼无睡好，做咩当我疲劳啊，脑顿顿安尼头脑安尼空空哈，就变焦虑，安尼安以眠哈来使用当好哈，也行的哈，行的比给嘛定安宁呐，我有用定安宁嘞，听众朋友哈，一下天台创伤无卖的啦哈，停止生产，但系呢天台都在企业。很大好诶，比定安尼很大好诶，哈，很大好诶，很多干衣棉就本安尼水木较好水，较好较易胶哦，那个直接不懵啊，做也系水唔入去哦，入睡困难的哈，睡眠呢品质唔好诶，下猪头呢，你睡唔好诶，不下猪头咩动容易疲劳。哦，疲劳就头脑昏昏哈，昏昏的话就容易那个焦虑啊，所以安以免来使用哈。也一盒呢，哈一盒前期哈，两盒呗，两前期哈。所以呢，要两买两盒的话，天台就送一包米哦。哦，也新的东西哈，好的东西呢，哈，有好的保养品呢，介绍本大家啊，所以呢，安尼，给咪有好的东西，你带就先讲哦，也新的。新的产品，其他呢还有嘛东西，六元宝啊，哈，六元宝没穷养哈，还有些话，生骨力同活该地咩是骨头的哈，穷养有费啊，一株嘞2700元哦，还有蜂胶系列，蜂胶系列哈，蜂胶喷剂呀，一罐千二，两罐2000元。哦，也没穷养哈 ，Q10 哈，也系圣盐酸啦，益生菌，还有蜂胶奶粉哈、哦，有奶粉哈，还有个也有量，买量罐的话哈，蜂胶奶粉哈、哦，有量罐就2300元哈、哦，再送一些哈呗，好、哦、一些哈有四包啊，给要买随身包哈，很穷养有送哦哈、哦，蜂胶奶粉哈、哦，量哈量罐呐、啊，送一哈。你都有十包诶，奶粉很油啦哈，还有蜂胶面霜啊，同、位，蜂胶面霜就一盒，那前一用盒诶两千四哦，安怡棉他有讲哈，要新的产品，推的定安宁的哈，比定安宁很大好，嗯，水木啊，水木膏啊，又动物本梦诶哈，安尼就做安怡棉来使用，一罐浅四，两罐两千七，哈，以上广告结束。哦，天台广告哦，唔咩个结束哦，还有亚纯食品呢，端午节啊，亚五月节哈，五月有 A 套餐、B 套餐、C 套餐 ，A 套餐呢有海皇粽，花生银耳露，要做 A 套餐 ，B 套餐呢，哈、哦，就仔耶仔耶粽诶哈，酥香粽，贵鲜虾菇。哦，还有养生汤，贵卤味卤配干 六百嘞，然后两半好彩头哦，要 B 套餐要窄耶哦，哎 C 套餐呢哎三神有炖田鸡啦、鲈鱼啦，还有含猪肉，要做三神做嘛意思？做的拜爷，做的拜八公哈，五月节做的拜阿公婆，拜神明。所以呢，端午节特惠的度呢有 A 套餐、B 套餐、C 套餐呀。青菜先两个套餐哦，就2000元，应该先三种哦，就会2980元哦，也就端午节的特惠族哦，要母亲节哈，因为杭州的买啦哈，今边天今边去庆贺一年哦，你还讲哎，听花椒肉啦，花雕鸡，好彩头的给你们，每个人两半好彩头，要 A 套餐哈，要母亲节飨宴，B 套餐呢，养生，有没有？养生粉丝宝，还有足够要 B 套餐，你还做的买哈，任选两组哈，2000元再送你的樱花虾米糕哈，也特别还庆贺一年哦，庆哦还有呀，庆贺一年杭州的送你嘛保温袋，还保温袋哈，保温袋还呢，给过的金本也就抹了。天官爷哈送出去就抹了，真紧哈保温袋，只要唔送买牙床食品呢，不管买东西哈，就送保温袋，几杯清喉液哈，保温袋，还有大蒜筋哦，你讲动物疲劳啊，你都莫名其妙动开哈，大蒜筋来使用，一株3000，两株5000哦，两箱好啊，哦，野味啊，啊，菇野棍的哈，野味我来，野味我来保养哦，尿丁丁的啦，哦，尿丁丁还没衰毛就抹抹一问哈，一下有偶尿一下偶尿，两箱好。两箱好来使用，好，以上广告结束。有需要发四九二现场的电话，四九二8656，四九二8771的电话做来使用哈。还有单本一点的业绩啦，五月份开始哦哈，也是主持人到上面做一点业绩的压力啦哈，所以有需要喂，还有单来吩咐，还有单对送货转去人房间屋哦，送到我哈，要等我去银行卡哈，送到银行卡去。好，以上广告结束。好，广告结束呢，很夹哦，半小时就到了。先先进行天台的工商服务哦。
1: 咱们感谢各位乡亲对新的家广播天台长久以来的支持。传承客家文化是新客家永远的精英，有了客家热心的参与，让新客家广播电台创作的永续经营，非常欢迎各位乡亲多加利用这个属于客家人的频道，用新客家广播电台帮助你事业顺利，财源广进，最快最好的广告效果就在新客家。广告客服专线03-492-8625，03-492-8625。
2: 客家人可以客家的话，客家人唱客家的歌，听下多客家人的故事，就伫个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专页，喊莎莎来按赞。follow 更多客家新鲜事，那是 iColor 爱克乐感 Q 梁 Kim 阿 Kim。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风医。你在啰啰啰啰的生活中，莫唔记得来收听 Any FM 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要点轻松哦。

0: 啊，真系节目嘅现场呀，进行嘅节目系聊夜风情发节目哦。到礼拜日呢七点到八点，现场阿牛丹主持聊夜风情发节目哈，分享大家来上线哈。有时间呢，阿牛丹来先玩歌个，我讲讲玩唔到，头分冇啲头分嘅年太高哈，上面人阿啲诶要点讲诶。永远是台湾啦哈，噶哈呢时间来唔差，所以有天发哈来衔接起来，哎，小静好啊 ，Hello，Hello， 哎呀，你好，嘿，
1: 安坐哈，
0: 辛苦嘞哈，哦，唔该，
1: 哎，基本哎这个哎。可以节目来看到听到啊，天发啊，
0: 嘿，
1: 好难哈，表示你的乡亲对你的节目啊非常。喜欢那样啦。
0: 哦，什么案子？在泰国双乡。
1: 我嘉哥啦，
0: 啊，嘉哥，哎，对啦，错错啦，哎呦，哎呦，某人都安排谁？
1: 不，
0: 你们叫叫一摆。
1: 你讲个同房吼，哎，因为哎呀，忙趁时间嘞，真系好协商啦吼。
0: 哎，
1: 讲下桥呢哦，哎，你啊，杨梅要去个龙潭哦，龙潭嗰边，该东升啊，过一条个右边个山吼，美国吼，嘿，哎，前几日去看咯，非常强，哎，非常强，哎，看个心情非常好，
0: 哎，错，真见看到个鬼山呢，啪啪喊，十分强，
1: 冇见大冇见，嘿，但是非常好，哎，小起码你相信啊，嘿，讲你啊富强呐，嘿有吼，还好个景点吼，可以提供啦吼，哎，你龙岗啊，做站务吼，嘿，就这就突然先做个吼，来，哎，就是。
0: 一款，嘿呀，有啊，哎，嘉哥，这石门水郡呐，
1: 哦，石门那桥哪去了？
0: 没，哎，不是，哎，石门水库给到好看，哎，没有，给一到位嘛，凭证要上去山内档，给一到石门大郡哈，给到位哈，给同化哈，没冻僵嘞，给安尼，你个水的旁边哈，给冻胎，又渗到给那水方，要慢呀，给。油桐花跌下来就落花嘛哈，花雪都流到个水风飘走啊，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的感觉。
1: 哎，就是流水个在行行啊。
0: 哎，石门大郡什么什么寮啊，那个什么？
1: 那是上一个
0: 超
1: 著名的石门大郡没？
0: 是呀，哎，俺有单位去给到行路呢，一点钟，真见
1: 哦，健康辅导懂
0: 哦。哎，那很漂亮，俺提供一下。已经卸了嘛？润，跌太猛啦！
1: 卸是跌猛嘅，
0: 呀，佢讲我去玩翕相嗬，几十微商以后，还不错。
1: 讲你要行嚟行行啊？
0: 冇停工，你停工我跌太了，说走就走。讲杭州系安呢？系呀，佢发号，
1: 谢谢啦，
0: 嘿，发冇电源咯，好，拜拜，好来。好，谢谢。他又喊东都通天发哦，来不及接。爱听爱的哦，来好又来，好来。哎，小静好 ，Hello， 嗨，
2: 小姐你好，
0: 你好，大哥哥你好，
2: 我是新同学，
0: 新同学哈，
2: 对呀、
0: 啊，嗯，爱自我介绍，
2: 第一次那个店那个。点到的
0: 啊，替拜上线系嘛？
2: 对。
0: 好，当然我当接唐东也上瘾
2: 啊，
0: 我一接都唔上拍

0: 太短哈、
1: 哦，哎、
0: 欸、哎，无啦，无介绍，唔去噶。
1: 啊，
0: 你介绍你自己呀、
1: 啊？我姓曾啊。
0: 哦，曾大哥啦，真正的啊，都超超超超。
1: 住在新埔。
0: 哎，新埔的嘛哈、啊，好。
1: 我平南都在听那个。
0: 哎，阿斌哥哎。
1: 三、嗯、那个阿德。
0: 阿德，
1: 哎，那个钱哥。
0: 钱、啊、哥，超、啊、超超，曾大哥。
1: 还有那个那个。
0: 婉莹。
1: 啊、三妹那个
0: 阿兵哥，
1: 阿兵哥对，
0: 嘿，
1: 阿兵哥的
0: 曾大哥，
1: 还有那个，
0: 嗯，
1: 阿三妹的，
0: 就是婉莹啦，
1: 罗
0: 婉莹，罗老师，哦，我田哥你退班哈，十点到十一点嘛，我先让报告，
1: 要这样啊，
0: 罗婉莹加给他家来聊个节目。十点到十一点，我天，嗰日退班啦。
1: 哦，这样的。
0: 哎，你明天、啊、明天再来上线啦，曾大哥。
1: 对呀、啊，你的节目，我的第一次。
0: 替拜堂哈、哦，
1: 第一次、哦。
0: 哎呦，汾阳哈，汾阳属堂。
1: 嗯，
0: 汾阳说好，拜拜啦，我再接炮。
1: 才一个小时啊、
0: 哦。一个小时，哈、
1: 哦。太短了啦。
0: 啊，太短了。好啦，缘分啦哈。哦
1: 请问一下，可以点歌吗？
0: 来唔差咧，我存到半小时，我系问一下我播一个万人家歌嘅哟，哈啊，好啦，冇讲了哈，
1: 好，
0: 拜拜哈，好，明天见啦，好，拜拜。啊，来，哇，台湾还有动到天花咧，哈，哦，冇办法，呀，一天二嫌晚，台湾呢，林大哥永远是台湾，哈，一天二嫌晚，哈，因为看几眼叫诶，哈，啊，来，睇下，听下来，苏糖啊，永远是台湾。

0: 哦，衔接天花，因为天花我入到手提了，来，小姐你好。
1: 牛丹啊。
0: 哎，你好。
1: 有跟你买那个什么睡觉也会做梦呢？
0: 哦，好好好，你等一下，我先下哈，等一下，莫挂哦，你不要挂哈。好，来来，大家看哈，再来数糖哈，永远是台湾呐、啊。

吃菜一喉糖永远是台湾感谢哦，林泰国没有你提分的林泰国店永远是台湾哦。啊，又但其实亚苏国就会提白糖原来好听好听的歌，感谢哦，后糖的歌呢，泰国有店哦。好，亚时间我把又但的先分享有统乏统乏一些知识尝试哦。

哦，前两过后呢，哈、哦，诶，天气都慢慢的热起来哈、哦，所以呢，油桐花呢就慢慢的都树荡过开始开起来了哦。也五月呢，五月份开始了，相信听众朋友，你去现在又去爬山的人哈，老老的就会看得到，你安尼头那沉沉啊行路哈，你会看到天那东东的啪啪的哈，你抬头一看，哦，有这一朵有一头油桐花呢，哦，其实你当果胎啊，诶，一般人就卡都行喺树咧树底下卡唔啲人都结起油桐树，但系诶佢开发噶下下咧，佢就会啲佢安尼一类类嘅白雪哈，诶就覆盖到个天内蛋糕哈，而是猜就会讲，就叫做五月雪哦，油桐花。

其实呢，油桐树啊，佮底都有本叶的公诶、马诶哦，有雌跟雄的哈、哦。油桐树呢，佮花哦，有本公诶、也马诶哈。公诶马呢，公诶花哈，雌花哈，佮树诶哈，差不多一条佮杠底度呢，就咱们五十类样诶哈，也多佮一百类公诶哦，公诶就开众多。哦，雌雄花啦，哦，哎，雄花就个心吼，差不多有十类一种鬼片的吼，伊开较多，花迄张开间呢，拍色嘞，花心吼就淡淡的绿色，吼、哦，花心个色吼，随着安尼开叶染染吼，一开叶太绿噶哈呢，就会变得红褐色，变较粉吼，个花心啦。红色的那个主管风，主管风哈，哎，公的花呢，雄花哈，也给看你啊，花柄啊，看菜哈，看会点哈，所以呢，也给公的花哈，公的树的哈，给桂蕊的桂蕊的花，嘿，桂枝的安尼跌下来，给个飘落花朵的时候哈，桂蕊的花，桂蕊的花安尼同个。花柄向下跌下来，会落落安尼吼，也拱的花，因为夹拱的花啦，雄花开的花两动态，所以夹个桂就唔就看得到个桂片呢，桂树的就系也系拱的花，那个还有麻哦，有桐树嘿，母花雄雌花，雌花麻的花吼，佮系开个花量诶较少哦，也系麻树的吼。油桐树的雌花哦，也是可以发哈，它少哈，给给一条杠的度呢哈，毛草高湿累啦，老老的天天，唔会像公的安尼鬼鬼片呢哈、哦，所以夹给麦发呢是中间就一类哈，雌花中心就一类雌蕊天天哈，夹给雌花麻呀，哈，就夹个底度呢，就淡绿色。当然，同样哦，可以嘞，也可以也太加下呢，同样粉色嘞，主管粉，夹个花瓣呐、啊，应该讲个花系跌下来噶哈，讲个花呢系桂蕊诶，整朵哈，跌下来。但系呢，麻的花没桂蕊跌咯，给一片片的花片花瓣呐、啊。花瓣哈，一片片的安尼跌下来，没几蕊哦，因为佮个花佮雌蕊的对呢，发育变果实，麻没哈变果实，公的呀、啊、唔是变果实，所以公的发跌下来系几蕊的哈，那就是公的。如果说佮个掉落一片片的，一片片的花瓣掉下来以后，那就是母的，就是雌花。所以呢，啊，作为人家的等候念哈，雌啊，作为麦哈，麦花呢开卡少哈，给公的花哈就开卡多哦。

哦，有同块买哈，吃花哈，哈，加个像样样，那酒罐呢，像三角的，那像酒罐那样，蛋糕呢有那个绒毛毛绒哈，给青蛋糕的花柱呢有三叉。哈，它插就会分裂了哈，就会变六条的柱头哈，去看给跌下来噶哈，哈，也给麻烦哈，其实跌下来麻给，但是拱的呢，哈，所以呢，你看看的话哈，拱的话，也给麻烦，就整片那个花瓣会掉下来，你看看麻烦哈，我去这个树枝头上面啊，来下来你看哈，所以呢，也给蛋糕，我感觉也给上面哈有花柱成三叉，三叉应该三叉，搭叉哈，又再个分裂，就变成六条。有六条的柱头啊，你们哈，加个细啦，哈，所以呢，加个同花果实哈，发育噶哈呢哈，加个带哈就变个胎长，哦，所以呢，加个就当神奇，也系很多买法加个用子啊，用子哈，哦，同花呢加生长呢，当个呢当脚，嗯，看个有同树，系咪当胎？动太条，动太条，知道吗？唔按你悠悠诶，哈，加主干呢直通车程，所以加个油桐花，吃菜也一讲哈，加个那个加绳状枝条诶，被变动主干，就加个细致比其他树种来讲哈，就比其他树种跟他讲，因为给他平均呐，哈，油桐花个叶面呢，就属属于动态诶，佮长达在三十公分哦，从个你像个你心形。诶，形状、形状样诶，色彩面一讲哈，佮做分三堆、三个那个小插口啦哈，一条树蛋糕呢哈，就你没做的看个前面做的分开分裂的那个叶呗。没做的坑道，唔会分裂的叶呗，你生得一神奇哦，所以呀就是油桐花，油桐花嘅构成呢是油托哦。哦，做的炼油啦，油桐花的油，嘿做嘛漆嘞，做油漆的那个用到的那个油漆，所以呢，加个垢色啊，它给油桐花字做我们的色是有毒的，不能食用，所以太敢提醒大家莫食到，给它油托个油。

间断哈，简简单单，简简单单的，介绍个幼童法，幼童书，幼份讲的也买啦哈，佮一般就当好年轻样样的，佮发开卡多的就讲的，发开老老的就买。好，佮讲的呢，作为规律跌下来，规律也跌下来。马呢，作为花瓣段的飘落，安尼听听，轻口本哈。好，还有时间哈，夹夹到来玩歌诶哈。你们听过一太早就打电话来来口音，点咩？痴情一场空哈，也系客家歌曲，也大家听下来欣赏哦。痴情一场空。

哇，很强哈！节目都米上了，俺就带先对呀，空中的干车，林泰国，哎呀，点的痴情一场空的口音哈，郑姐姐，花莲之歌没办法让安排哟、哦，有几批在让我安排哈，某丽的林泰国永远的是台湾，俺就带让做安排了，还有同。空娘空香爱吴姐姐安之生也可以齁，还有嘉哥曾大哥，还有庆干家廖先生廖大哥，然后买的安鱼棉齁，然后写没产品太敢来使用齁，节目东米上呢安用单穷用同太敢先讲再见齁，安用单祝福太敢可以用生命先还给他家平安又健康齁，穷用他这礼拜年呢两年风情发节目呢齁，琼阳礼拜日七点到八点，了你从风情发节目，他甲空中来交朋友，空中琼阳来舒谈哈，琼阳哈，还有预告天个日哈，十点到十点，你等要台版哈，想请朋友有时也会发哈，就会上线 P R， 你等来交流来做朋友哦，哈，拜拜了。拜拜哈，张爱了哦，明天见啦哈，拜拜。

0: 大家好，我是郎克勇，让我们用歌声交换内心的孤单，享受音乐的自由，跟我一起来新客家广播电台粉丝专页按个赞吧。
1: 你要记住莫少个按讲起咧，系咪系蒙听物价吃亏咯？本年呢片乡下大群新房是有比吧？挨起音乐节，而家下属弹嘅系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
2: 有你总记不得。
3: 莫客家嘅优质传播卡。恋童花恋上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我是罗宾曾仲伟。

大家好，我是黄翠芳，赶快来按赞，加入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专页，一起散播欢乐，散播爱吧。

国民党中大家安慰做大家好哈，非常感谢国民党中啊，再次来苏唐恩乡镇风情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秀天哈。今日节目是大礼拜礼拜日的双周九点到十点来播出哈。大礼拜恩做为前一集客家沙溪路啊。比较黑少本人指导和呢个黑神奇嘅话题啊，来介绍本大家谈看啦哈，一本大家来分享看啦，讲诶，其实客家种地背度也有千多千多，因想象中啊，头摆传统嘅想象中无一样嘅东西，怎么会有哈？其实只是因讲嘅呀，大伯因大伯提到喺度讲，诶，无看到天天变咩无纯菜啦哈。像今天我们想来介绍哈，土地伯公的母娘土地婆哈，土地婆当然客家种地不多，比较较少看到安久了呢。慢慢的也青岛青岛的微缩啊，有矮红人，但呢实际上一开始噶哈，都讲因客家种正开始噶了，比较较少谈到哈，讲有也土地婆，但呢始终。南埔里头有的微缩，像绿堆里头，山林也比青岛都有安阳人呢。啊，讲下土地婆。好啦，人生的谈一首歌曲以后啊，正开始来进行，今天的所有的节目内容了哈。

0: 林哪、啊、
1: 父亲马家伟
0: 唔好见讲啊就醉了
1: 大黑无醉
0: 相信爱哪
1: 信马家呀
0: 爱唔会查
1: 无爱会加五
0: 唔会出门有我一个查
1: 你有查我一个查
0: 唔傻瓜
1: 你阿达
0: 爱讲七个
1: 本来就黑呀、啊
0: 唔系戏中嘅，站台本也唔怕。
1: 两公嘅哟，
0: 公路是花，
1: 一百几唔是怂。
0: 我系有，忘记了他。
1: 好。

好，按基本就抽呀最高哈，呀条歌当然啦呀，抽呀日本歌曲反转来哈，歌词是按自家去填的啦哈，歌曲曲是呀日本歌转过来。好，按特别来谈看啦哈，听下谈到呀福音家讲的哈，像人讲的土地公土地婆哈，当然系讲人的感觉对讲三非的功能性哈。怎么讲呢？呀，土地公以前没讲土地公，是专门管那些土地保平安、保家庭的平安。但呢，随着社会的变化，跟着经济铺落去啊，土地不公也变成财神嘞啊，也管所谓有土是有财，个同样的情形。土地婆啊，伊最主要的功能系乜嘞？对保护人讲的生意呢？啊、哦，还有呢，家庭的火炉，还有呢，都按讲的所谓的火海，啊、哦，还有呢，管不开，专门管不开钱啦，哈、哦，所以就财运啦，哈、哦，所以都按样人，当然听都讲到也一般来讲啊，哈、哦，都会有嘛，都会有富人家安尼社会上的一种的印象啊，哈、哦，观念哈，所以叫做富人家按样人呢，啊、哦，功能啊、哦，就像条按讲的。不公没穷用啊！随着社会的变化，也有个功能性都改变得起的啊，进来更丰富，进来更多元哈。当然啦，也这个生意啦，也土地婆的生意啦，都按旧也经营的。按照三月十八，还能讲四月十五啊，特别呢。当然啦，这个主要的重点都听听讲的家庭的守护神啊。那土地婆呢，叫做保佑归家家的火炉。哦、还有呢，特别做嘛，处理不卡度的哦，这条纷争啦、啊、哦，就像富人家不卡度的身上咯，不用想吵，这都要拜来拜土地婆哈、哦，土地婆给他们讲求平安。还有呢，会斩断的嘛，头发烂头发哈、哦，爱情哈，这、哦、种所以讲，台湾人啊，都讲佮因为讲求爱养人呢，像有很有人呢，没有好啊。贴片哈，个土地婆啊，加一只不记得哪一只西山呢？怎么哪一只西山的呢？啊，就像一点圈胎的啦，啊，想法没有讲个头牌想法，头牌那又讲到什么？都讲好罗马那又讲嘛，烧山哦，佮都讲哦呀呢，按照三照都讲用人啪啦啪的拍照个佮种啊嘛，烧山哦，因为烧山用到名词，圈胎的名词，所以可以了，也还可能系圈胎原来。富裕期的功能、啊、你说富裕期的算命是养人，所以都发现到当然、啊、信仰本来都有养人的、哦、各种各种的所谓的传说也好，故事性也好哈。按他们讲，也民俗的发通啊，其增加的故事啊，都不能轻度的想象哈，也不能到轻度的毁灭，也不能轻度的毁灭哈。你们有问讲呢？有没想到过啊？按你故乡都会头白传说中。啊，公里头喊你讲阿婆里头乱讲的故事啊，按一听喂，记得就叫按细细加咩，讲半夜半，哎，没错，速度就会看到呀。半夜半咧坐个无糖在看你讲，你讲个哦，半夜半咧你讲到话暗讲咯，老人家都会讲哦，个蛋糕啊，要带点个双鹅，双鹅有乜嘅咧？双鹅半夜哈，又有故事又来。还有呢，吴刚嘅砍法，哦，用剑砍嘅法，嘅书啊，砍唔可以弹，所以见做到一下就见出去做，哈、哦，所以突然用嗰啲想象啦，都一下嚟，当然啦，有啲嘅故事本人讲嘅科技上啊，嚟转变体系，但呢有一下记忆有暗样嘅毁灭啊，咪系增加啲，嗯，所谓嘅，哦，神法嘅，哦，丰富化啦，哈、哦，讲嘢因为暗样嘅。你讲来讲讲嘛啊，讲系迷信唔迷信的问题啊？佢当然佢都要科学嘅证据哈，还有呢，我请到人去证明哈。但系呢，按摩啊，有人呢，按住想讲，佢会增加啊，你说嘛，神法咧丰富化都好嘅哈。啊，因为讲佢会有嘛，来增加啊，讲人生本来都哈有千多事情啊，唔系按顺序啦哈。如果佢讲要按养人的话，诶，一步少步啦，哈。

好，继续过来介绍哈。条讲到呀，土地婆当然因为社会功能的发展所形成的哈。但系呢，讲两则个传说的故事哈，也偏无数样的哈。大家谈下，能能笑一下都好哈。诶，昨晚讲咧，也比较很多也青岛的，按亚文社会比较属于传统的观念中啊，比较较少有按样样的观念哈。第一集都是云林县哈，有一则福德宫，这个土地婆啊，哦，当然大家都讲诶，佮都祈求大家啊、哦、平安顺遂哈，我卡都会欢迎噶，我恭喜你那样人哈。谈讲啊，有一拜玉皇大帝啊，在问啊，讲诶，土地公有乜嘅想法么？佮土地公都讲啊，更加都希望哈。因所有的人啊，凡间的所有的人啊，大家都全部亲有钱，大家都过得亲快乐。但是土地婆都来讲，干做的，佮讲吼，应该要嘛，贫富有分呐、啊。哦，佮讲做嘛讲呢，因为大家他家有钱，佮安样人有得比较哈，人讲个哈粗的工作。他那讲一般的体力的工作，干嘛上来做？总要有人做啊！其实大家比讲讲，佮按摩嘢讲不卡多人，爱家人家嘛上来讲 Q 诶。所以佮讲，佮一天还爱分工合作，哈、哦！大家就像头先讲个，大家都有按有钱的话，叫样办？佮又有一日，土地公看到一只，一只不卡人进菜锅，哈、哦！佮够神得意，哦，搞不得关人。就讲佢假人在叫吓，一见到讲，哎，佢起名啊，本意吓，又嘛犯省起来吓，佢土地婆要夹夹嚟讲，做唔得啦。讲呢讲也都人呐，人哋讲生死由命啊，由命吓，富贵在天呐。哦，呢个大厦都唔好事业啊，佢世界会爆炸起嘅吓。所以人都会讲出来嘛，所以要俾人看啊。也都会按比较现代人的观点来看，迄讲两百年前的台湾，加个土地很青岛加他家咁样想，可能无安样人。所以阿咪特别讲民俗的问题，民俗的人间的信仰也种的问题啊，其实佮会停顿社会的变化哈，在变化，并没讲按想象中讲一成不变哈，就讲所传统一直都也很的强样，但你有一句。有计划特别哦，有一日啊，读到一只，安尼客家人也请赚钱，请会做生意嘅，佮条价人也请好哈，安都问起，讲佮到底客家人特别在建工啊，客家人用板来赚钱，用板用板，哦，振兴佮安个振兴产业，用板来做，讲轻松一点嘛，客家全部爱上爱赚，安尼老祖先的个钱，但呢呢？嗯，大拜都落得去，嗯，老祖先所保留下来嗰种啊好嘅东西，用大家比较来讲，像讲佢做嘅菜包啊，尽量都要用，像人讲嘅米啊，用乜嘅啊比较黑嘅所谓，人讲嘅原本嘅材料，但你一下来啊，青岛人为到做生意啊，加多青岛粉、糯米粉也好加乜嘅。结果佢讲，佢将个菜包拿去，人头摆菜包系样嘅咯。菜包冰落去，冰俾冷，冷嚟张厚实张球，一下没有。冰冷地去，你讲拿去蒸，全部归在热地去嘅。像夏天的地表都一定的有嘛，有掺到其他的东西。佢讲夏都系攞样板来赚钱，你都冇想到，我用祖先老祖先留下来嗰种嘅好嘅传统，你都全部拿来想讲，哦，我赚钱。就像阿妹讲啊，佮有包个阿妹唱到青岛人讲做水饺，吼、哦，做水饺，我讲做嘛唔会做嗰种原本咧，佮黑酱诶，像一个三角形诶响人，哦，跟千万，千万，哦，他个二六四加超十五分钟，我上班咧夹夹十多要做诶，所以都做嘛，就做成像个水饺，咁样扑扑诶，佮缝起来，佮扑扑诶，天天佮一煮都指甲都熟诶，哦，所以都有按响人，因为商业化以后啊。结果都留喺青岛嘅人类的客家人嘅传统嘅优良好嘅东西啊，获得起嘅。当然佢咩提到，
用从日本的东西啊，做埋看到也下嚟，本人买到噶哈，不签格义啊，用唔单枪啊，佢讲包装嘅精致啦，哈，都咪叫特别上多讲啊，比如讲打个比方讲，你送本美容人，你会特别用毛笔式用下，方式啊，用毛笔式嚟用下，跟你送本人家嘅许多人，哎，哦，很尊重啊。哦，就像人讲啊，特别许多人那伊了解，你问讲啊，还是望来看啊，无人啊，嘟嘟好去隔壁都过孙家过来看，哎，呀，激发吼，你讲哎，排斥人啊，当工来看，俺就无看到，老人头啊讲啊个激发，哎，完全的弥陀都无穷样的。好，俺个个人我介绍一则，另外一则故事啦，哈，个桃园，个桃园又喊他神气啦，哈，桃园太远，你在会所啊，几个有在个白宫啊。气候一段时间啦、啊，哦，佮土地公啊，都因为讲，哎，希望讲，哎呀嘛，家比家新种啦，哈，什么新种啦，都讲，哎，佮土地公，哎，按古时古时的，还没按着抢一只土地婆来啵，啊，多米土地公见到阿妈啊，走得去啊，唔见得去啊，佮土地婆都真难过呀、啊，佮地方大家都人心惶惶，哦、啊，咁快嘞，快嘞，快嘞。土地公唔见得去，我用吧。我多米呢，佮就就就有人要出主意嘅，吼、哦，就讲啊，冇咁样嘅啦。佮按过嚟做一只，哦，还后生嘅，佮白公啊，本土地婆嘅，哦，过嚟结婚。啊，结婚以后啊，诶，奇怪咧，佮冇结交嘅，佮叫喺土地公又走转啦，又走出来，我用吧，我就跌跤嘅啦。佢就心中讲跌高，一跌，新的土地公讲，哦好啊，佢几度转来，冇要买老地公，老土地公又转来，佢都不会落来啊，哦，强啊，大家强啊，风势啊，所以啊，对，可以讲啊，全台湾少有诶，哦，你讲诶，一起两福啦、啊，哦，佢当然故事啦，哈、哦。堂堂啊，都好了哈，神气都好了哈，没讲正经的样嘛，就讲正经都有土地婆有安阳人的故事了哈。

看记得按步跳用意，另外碰顺大嘴骨，已经尽跳指出来，膝盖以下太浓毒。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崇俊，陈长俊，快让秀堂 FM 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

0: 嘎上云传天下，节目精彩笑哈哈，罗伦泰西穷哈来，穷哈来唱新客家呀，新客家，客家好，来嘿地球哈，你的阿叔唱的节目嘿 FM 93.5新客家广播天台哟。
1: 大家好，我是吴正天，我是吴正迪。亚哈大块面素皮，大块面熟，请新客家广播天台，要给按赞哦。

好，安转到很现场来哈，哎呀，金行的呢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特礼拜礼拜一上午9点到10点来播出的《乡镇风情》哈，我系节目主持人小天哈，今日按介绍的话题啊，重点系讲到哎呀，所谓土地伯公的供养土地婆，诶，当然听头前介绍到。其实好多种地方都会故事啦，哈。接着阿妹来介绍一下客家种乜嘢啊，哈。老阿妹讲过，圈台哈，近来见到客家种乜嘢，千多人去学习，供养。像人讲嘅头白，人讲嘅八公起嘅八公嘅叫咩话啊？姜啊，咩咩话？姜啊，也姜啊，咩千多人开始因为爱抢嘅师傅啊。不见得特质都有发土，为做人讲嘅纯嘅客家嘅嗰种形式，都像人讲嘅，佢人讲嘅敲鹅

但是亚哈雷听说到见来见到出拳的交流老爷老师傅啊，见来见少，我做暗样的东西，当然都人都少落去，都会学习用撇啥搞出来的方式啦来取代它。所以俺都没有发现到，都讲客家庄只么青岛的北宫啊，起的新北宫啊，佮没有啊，你去看人家国哈，你看都看出来哈。当然也系佛祖、禅祖也比都有爱乡人啊，但系俺客家人呐比较保守啊传统，特别人讲，我家都爱有人做官哦，哦，佮敲我啊，怎么敲伊嘞？哈，怎么用量啊？一同系用个凤米糕哈，一堆爱乡人哈。喺磨嘅话，大概都大概都用盐咧，嗰种系比较盐种软啊，样样咧薄片啊，那样样吓，所以各有各嘅啦，吓、哦，技术当然啦，你又有机会人将专门嚟介绍吓，嗰种嘅吓木嘅样式吓，用埋客家种嘅样式咯，河洛种嘅传统嘅样式都一般变多，一般所看到嘅样式有乜嘅差别吓。当然本来一定要青岛青岛吓，就将我哋民俗活动咪强样啊，条介绍都压下来。太快人都低的哈，都讲像人讲诶，头摆土地八公顷简单，都最原始诶，都会讲保安尼嘛，土地平安，五谷丰收，但咧都也把研究，还没看到青岛嘅买屋诶，做土地诶，退休里头去做生，做生意诶，也等于去拜，讲哎呦，怎么会来拜？哎，等于咧行业啊特别多，佮讲哦，因为爱里头买屋呀，买诶土地啊。老北宫有关系，所以啊，都功能增加的，功能性增加的。啊，就像头下讲的，人讲介绍到讲的，有条北坡啊，土地北坡，树上会拿的，伊大概相应讲山的中央哈。佮有条伊都介绍讲，佮都脚嗰种葫芦嘛用的啦哈。啊，用个名词呢，用个西山的山。个山的山叫用山，二山的山，哈、哦，西山，个西山都是现代人，仲有安阳人的名称啊，所以都讲也都现代化，哈、哦。佮接着安尼讲客家庄没有安阳人土地婆，哈、哦，像安讲屏东也比啊，新乡新乡了，哦，也比土地伯土地婆啊，佮个伯婆个结个尊结啊，个作品，哈、哦，佮忙食个新乡了口之前啊，两片的。都到去落水噶，系冇落水得噶，行都行呀，都像喺庙里面供养啊。庙里咧后梁系嘅头白新街龙吼，去多也系公干来吼，啊呢个去到十会场，咁咪全部要行，行去哪？行水，行去行河坝来，佢太水都过唔得啦，都冇法渡过嘅。我多米有桥张做嚟过啊，但系呢，特别喺行水噶哈，哦。高嘅大部分喺落水加下，一天去高嘅话，都会做嘅种嘅，像人讲用个竹篙做嘅搭起来一个偏桥啊，哦，就过来。当然，特别要门下嘛，佮水一下，还有一排咪叫我带生人嚟去嘅福兴乡嘅神都哦。哎、欸，看到呀，一张团乌乌天天哦，哇，佮水都清态，佮水态唔系讲一下，讲慢慢慢慢嘞。差不多每一分钟的水啊，从脚一下都到成人的个肚脐来，过下去啊，过到嘛，我到胸坎嘛，容易来，哎，个不得了，太人大，就都揪成成人的，一扎扎就全部揪上来，个系最记得，哦，个水温温，所以讲山海水啊，易涨易退啦，哈、哦，都系容易，所以都变系有人就会看到，伊讲主要啊，也。新庄的呀，佮王屋的，全部王屋的人，因为佮手权的土地大部分的王屋的人啊。伊讲有等于讲，细细家都看到王屋的个伯妹啊，都会要嘛，要来拜伯婆。哦，佮也有人讲，佮要带点生意的，手权的人偏向人面向，佮要带点生意的，行个田桥的许多嘛，去拜伯婆。啊，到后面呢，因为年纪大的，吼、哦，就无去。所以讲，佮证明都讲，亚非非所嘅嘅土地八婆啊，时间真久嘅，吼、哦，真久嘅，吼、哦。今日看到嘅嘅，竟然讲嘅，哦，嘅土地八婆嘅嘅墙啊，嘅隔壁嘅嘅围墙啊，当官下地物嘅呢，新上了合新庄重建八婆

真实健康的方面，所以讲佢他考虑健康的人有千多人，所以可以讲这个范围啊，大概都会形象了的黑品种和两只位数。多面黑尾啊，都有了有一万咧，都相信讲诶，近来近社会化诶，哦，都有一万咧，他干嘛去庙方拜有庙呀？哦，佮有人就会讲啊，佮那抢。像佢来供奉啊，来庙奉啊，哦，来祝福啊，哦，做万福啊，哦，因为来庙奉供下来啊，哦，也都会嘛。最尾都也讲诶，所以讲也看到都会，听我讲诶，都社会化，吼，都像人讲，也蛮被普遍见到。做平安喜家哈，阿咪看到都有白宫啊，要去抢超权的神明供下来，哦，吊闹热。哦，也你讲诶，娱乐哦，他个穷下来，哈、哦，穷下来嘛，庆祝哦，也系嘛，过年哦，年夜啊，见到要嘛，啊、哦，保平安，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哈、哦，也都会人讲诶，啊、哦，咩啥地方一年，才看到，才想到，系咩啊？也为嘛？对讲比较还有，所以。沙菲他个穷火哈，火落哈，也咪可以讲，特别特别讲诶，敦亲睦邻穷样哈，他个穷啊，做穷啊，佮当然仲系几只钟头，哎嘛，火火闹闹啊，啊，有火火闹闹，这样有法度嘛，地方将会平平顺顺啊，哈。

好，能够接电来介绍哈，也系故事进神器啦哈。要不然讲个神器呢？哈，对讲听讲讲到青岛青岛的故事啊，若安尼人的想象有非常大的关系啦哈。就说想象中啊，本来啊，有只白相随讲个手拳的大的人讲啊，只讲身上了的白袍，本来咯身上了的开枝白光啊。是穷威啦，吼，是超穷威。啊，当面诶，也当然呢，因为北坡啊，伊是魔界复印家，哦，魔界复印家，所以啊，魔是合，哦，穷啊嘞，穷死啦，吼、哦，所以啊，都人爱前面在猥琐去，哦，人爱前面在猥琐去不明白。也咩，人讲诶，青岛猥琐都有安阳人，都会听人讲诶，从安尼传统诶观念中啊。去看青岛的事物，到后来到新时代以后啊，佮当然也有新的哦，佮种个价值观出来，佮当然都会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啦哈。佮解释的方式，佮都个差异嘞哈。佮在地有主因为人佮讲样板样板，就像台湾讲个土地婆都会按出按信用中就专门掌管家庭的烦恼啊，财库的稳定啊，对不卡事业的稳定。哦，还有呢，束缚五性的儿童都适应嘞，啊，这种个神。佮当然啦，一般来讲，土地伯公，听讲土地婆都会三月十八，哈，都会五月除夕，哈，都会天公日，哈哈，天公日。所以青岛人爱讲爱求子，哈，爱求表家庭的平安，都会一拜。佮当然啦，一拜人特别讲，一拜家很多象征啊，哈，伯婆一什么个？啊，土地伯婆是嘛个？哈、啊，每讲钱财就做得，啊，一定要上涨嘞哈。所以，怎么有安阳人、信阳人，有条信阳人、后生人，必然喊啊，喊啊功夫哈，喊啊要求，喊啊多规听。叫阿爸阿爸，一下东西做明白，我做嘛？叫我来讲个妙路讲妙，慢慢都解释哈。啊，一下东西不想摆嘞，哦，佮石头有阔啊，做唔得啊，又要慢又要慢。诶，佮印度诶。都要问讲，哎，咩有理啦？讲起来咩有理啦？咁你咩有讲起来咩讲？哎，乖乖嘅吓，反正都不管啦，啊，像个邻国讲，哎，平平安安，啊，好啦，佢都邻国都邻国，反正啲啊邻国咩，见到真客位啦，哈。虽然都提供亚土地婆嘅角色啦，可以讲系，人讲系内务太层中央，哈，我卡都会将国家地位都内务太层中央，哦，主要都家庭火炉，啊，还有呢。文听财库，另外啊，听人讲到高雄的三民基地背度啊，伊咩含有一只哦土地婆，也咩比较较少数啊，单独哈来拜下土地婆啊，也同个咩哦，佮都在那边咧，都坐下边，人讲个新庄的石马路下边哈，佮青岛人都按讲也在下边按到门后田哈、哦、门后田啊，佮地背度呢都有一只。像人讲诶，哦，本来迄只啊，用种诶石板哦，响人摆一只石头。坦讲太个菜地老人家讲啊，用个石头啊，可以来将什么？所以啊，都得封尸为五星的哦土地婆。个重建家哈，哦，个有人讲只是个买到个天台大厦伊，哦，多咪重建家哈，个庙啊。在脑背上有写土地伯婆金身力，底部都有写到，写到又写嘛个呢？写到讲三百多年前啊，去云林叫一个富人家哈，做仙家学武术哈、哦，修炼哈、哦，所以个都给你讲哈，都五月求了五月二十九给你了，得多神殿啊，得多神殿。啊，个叫我样办呢？伊讲也真奇怪哦。因为北坡要系统的呀，啊，佮主事在要系统，佮系统佮要讲真奇怪哦，佮系统家哈，佮拜香啊，含咧讲茶水啊，哦，佮要嘛无供养个弥陀哦，佮要像人讲个中药材，哎，红人的弥陀，含咧讲强壮茶，哎，红人的弥陀，诶，佮人吹香讲可能咩啦，人啦，佮可能偏。平常无素养哎呀，哦，所以讲佮在听人可能想象出来，哎，还你讲正经也有可能啦，哈、
不知道，没许多现场，可能也不知道说那到底有什么，哎呀，我们的东西。反正啊，就基本上接受安多数、宽多数、糖多的哈。我想讲，对，五六下啦哈，本大家上下就讲，你还啥会啊？就青岛纯菜有爱养人的啊，有八公八婆的故事。虽然讲，按客家庄，听按介绍个两只咩客家庄，竟然青岛都有呀。哦，只不过呢，咩讲亲普遍性啦，哈、哦，咩像葫芦庄个八婆按普遍性，还咧像按咧太原呀，所谓按桃园呀，咩，个还那神奇。哦，若土地伯公看到唔敢提伊就注意嘅，过嚟纪念过转来，也是呢伯公咩都接受佢，哎，也都安咯嘛，有土量哈，青苔土太量哈，所以啊，地方都咪清贫难啊，也咩都诶，人讲所谓啊，家庭火炉啦哈，因为阿样佢哋结识啦哈，过嚟都系家庭火炉哈。再有爱养人，所谓爱养人祸害，社会其实没爱养人哦，真多的事情啊，可以的哦，大家在争论啊，其实讲来讲去啊，有真多就像不看录音啊讲的啊，莫啊好闹啦，莫啊去争啦，像各地杭州都好诶，真多事情没讲一天没用办啦，哦，都看下谈到诶。哦，像这种事情，看他谈的话，也唔会讲绝对对话，讲一天要用文章有结论出来啦，哈。好啦，安讲今尾安尼节目，也咪差唔过一段落哈。安想都会用一句啦，哦，家庭火炉，家火万事兴，哈。好啦，最尾咧，我们来祝各位听众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行差平安，谢谢，再见。

0: 我是冯志敏，一激动如一郎，欢迎到新客家广播电台 FM 九三点五，粉丝专页按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有感觉乐团，
1: 欢迎收听 FM 九三点五新客家广播电台。
2: 接下来介绍一首我们的创作歌曲《满天拢泪》。

0: 帕斯粉房间有同房，老你车等地了两时，你转头老爱笑，粉爱条条充满糖。我记得随时收听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下下的时间是早晨头十点，爱喜见啊，可能我同个见啊。
1: 以下节目是重播节目，由新客家广播电台节目部西班人重新直播，欢迎收听。

0: 那个你叫唱半天，谁那个阿童老飞哩
1: ？Happy Let's Go！
2: 来起 Party！
0: 阿斌哥，
3: 哟，
4: 阿斌哥，
5: 哎，
6: 阿三妹，
7: 都点阿飞，
8: 阿东姑，
0: 来嘞！来
2: 起 Party！
9: 全部都猜，
1: 新客家唱老飞，
9: 礼拜一下周六点到七点，
1: 欢迎收听，耶！
10: 哦，阿公阿婆太哥太姐老太老嘛，落来了落来朝大家好。今本月是18月25日叫腊正月13，今月是礼拜，也是 FM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下昼2点到4点新客家通乐会节目啊，我是罗万人啊，三万到空中到大家来做伴哦。乡亲好朋友，今日就世界贵宾来陪伴大家哦。第一届贵宾呢，是我新庄品社区大学哦，荣民办的，黄奎珍。奎珍好，
11: 你好，大家好。
10: 嘿，奎珍哈，个第二届贵宾呢是彭瑞凤，彭瑞凤你好，
12: 先好，大家好，乡亲好。
10: 嘿，好，第三届是罗秀琴，罗秀琴，
13: 大家好，好，乡亲大家好。
10: 好，第四届呢是周师傅哦。
14: 你好，大家好。
10: 好，阿富你好哈。好，你世界贵宾而来唱歌，本台之家听哦。你讲不管呢，流行歌曲啦，系客家传统山歌哦。哇，今日全部有哦哈。该节目就开始嘞，是来新秀强黄奎珍来带来两首经典歌曲哦。爱过了也伤过了哈，好，乡亲好朋友，台阶下降下来听哦。

0: 好、哦，两手爱过了，也伤过了、哦、有吗？你有爱过了吗？应该都有，经过有了哈，
1: 都有了，
0: 都有了，伤过了吗？
1: 以前年轻的时候有了，有经过人的经验了。
0: 这个阿富最深了、哦、周师傅、哦、讲到你的点点滴滴哦，经历你也受过伤，你来伤也很多感触哈、哦，爱过了也伤过了哈、哦，好、哦，你嘞爱过了有伤过，会想到以前吗？
1: 人家讲吗？应该哈。初恋的情人会一辈子都记得，确实有样呢。特别谈到了几回，噶爱摸认同啊样因，但是呢，这个又做过了送海，就了地地了送海的个滋味是如何啦？就了解啦，身在其中就是了解的啦。
0: 哦，真紧吼，袂反应吼，
1: 会，
0: 袂吼，难免啦吼。
1: 一声音怎么记得？两只音来，上是两半，上多是两半音。
0: 嘿，
1: 啊，咱讲讲嘛个，袂，刺痛你的心。
0: 真紧吼，一起是袂对恩典脑海当中哈。好，来彭瑞凤哦哈，瑞凤呢就拿到三个比赛，要冠军，冠军拿到当多哈，
2: 还好还好，
0: 当然进哦，好先烫一场平板呐哈，好乡亲好朋友，好来台子家来来烫彭瑞凤哦，当强哦，三个比赛啊，打败那冠军来哦哈，好来抢俩平板。

0: 从憨好烫哈，
1: 又热么？
0: 真紧真紧哈，真紧。
1: 两个用热油先来过湿气床诶，
0: 错错错，几
1: 排床了个？
0: 真紧哈，哎，从床上过啊，床到憨好烫啊，哎，人过是系，人讲憨到奶是床到奶，长久发图憨瘦哈，
1: 我唔错，
0: 真紧哦，跟结球，你到底床上过床结球诶呢？
1: 算算咧，才三十孔啊，开始。开始是足痛鼻啦，诶，介下就某一名好多，就好搞
0: 搞
1: 到搞到了下，要气血烂裂啦。
0: 哇，真滴冇简单，冇简单哦。你讲歌坛常青树啊，冲呛树哦，是系你啦，是才很强。
1: 冇人，
0: 打不倒诶哈。
1: 我讲好创新歌哦，创会会。真好上啦，哈！
0: 真紧，就上就上啊！嗯，该上就好，上手真紧好哈，当好上啊，好真紧很好烫哈，冇简单嘞。彭瑞凤，先蒙下，
1: 您咁相爱啦，
0: 真紧当强啦，当强，所以我是当喜欢烫唱歌哈。后来这个人系罗秀琴哦，秀琴来唱这首歌哦，秀琴，两首歌曲系。好事香香哦，来哦哈，好来。

0: 家好事送送哦，你讲哎。好的事啊，好事成双哦，是很安用音啦、啊、哈，我不应感觉到哇，接二连三哦，你看尤其嘞，你讲俩马年哦，马年行大运哦，嗯、
1: 对，
0: 好事双双哦，俩紧紧当好哦，好接下来嘞是周师傅哦，阿父，你要唱俩首，哎，真的是昔日的情歌啦哈。
2: 谢谢
0: 唱首情歌给谁听哦？好来，来台这个腔啊，来唱哦。然后周师傅，来唱两首歌曲。

0: 好，唱首情歌给谁听哦？哇，你啊真紧哦，按你讲到你啊首歌曲哦，透过来讲哦，透过来讲哦，真紧，是讲哦，是讲哦，当流行的一首歌曲啦哈、哦，所以讲，台子卡透过来讲，当时翻唱哦，有没有？应该有啦哈、
1: 哦，有有有，
0: 嘿。所以讲，你啊，真紧，台子架是喜欢啦。尤其来因讲，透过个泥冰呐，哈，泥冰呐，去台子架是好烫去唱歌咩？佮是出来嘞，哇，唱这首歌曲哦，就会很棒哦，用台子架嘞当喜欢哈、哦。所以讲哦，乡亲好朋友还透过个歌曲哦，总系贴片贴片来好哈、哦，贴片来好烫啦哈、哦。那这首歌嘞，你以前谈恋爱的时候唱的，对不对？
1: 对，常常都在唱这首，
0: 常常都在唱，
1: 常常都在盼望说我们的爱人在哪边呢？几十个人能够相见面呢？就是说以前的恋歌嘛，对不 对？所以说回想起来都是甜甜蜜蜜的。
0: 真紧哈，
1: 哎对。
0: 好，甲 Andy 先来接电话哈，来接电话。龙一红 ，Hello。
2: 对，棒。
0: 嘿，对，嘿，阿富，你唱这首歌唱很棒，
1: 谢谢。
2: 我那时候年代的歌了。
0: 哈，五十年代。
2: 年代歌了。
0: 对呀、啊，所以你很喜欢哈、哦，啊。
2: 谢谢，谢谢，可以。
0: 啊，
2: 是的，可以听，很好听的、
0: 啊。嘿呀、啊，很好听呐、啊，他唱的也不很好听呐、啊，嘿。
1: 谢谢谢谢，
0: 哎，唱的又好，哎呦，阿富，您哦侬耶，哎一个寒假，你的唱歌歌艺有进步哦。
1: 没有啦，谢谢大家，大家不嫌弃。
0: 新蒙啦，张大哥。
2: 嗯哼。
0: 新蒙哈。
1: 谢谢谢谢。
0: 好，新蒙哦哈，好，拜拜哈，好，拜拜。好、哦，了嘞，你讲，你系本音恶奴嘞，系咪贴片贴片来放弃哦？真的是歌艺进步了哈。阿富有呢，
1: 好在有我们老师啊，善播罗文英欣赏，阿不告托
0: 啊，有
1: 新风欣赏啊，不然你有点什么啊，机会除了让人交流，深深的感到荣幸。
0: 系安详是当好，唔系讲当翻咯，讲哼。人家大人请你来唱歌，不会啦，
1: 不会，
0: 是啊，你要当好啊，对，你要唱歌。
1: 大家都是人生，就是要多交流，结善缘，广结善缘。
0: 哎，错，真紧哈，所以讲真紧当好啦哈，你唱得嘛不错哦，从透过来哦，真紧当流行，透过。你唱的首歌曲还是在人改和读书吧？
1: 对啊，读书和读
0: 书啊。
1: 我还记得有一摆，跟雨天去唱歌嘛，让回忆随风飘，让回忆随风飘嘛，跟他提议了。哎，你嘛，你又在台上嘛，哎，你是音乐怎么地？哎，你出直接就表送去，当袂唱，都咪爱抬高，爱抬高，然后想讲阿福，你刚唱个嘛个东西，
0: 哎，
1: 你根本就唔地嘛，你从是子弹嘛，你从送一个，你三心二意是，哦，都咪没有的，做是跟伊个欣赏在讲叫。第一拜一拜惊惊，两拜听听，三拜恁做嘛甲你变。
0: 哎呀，真的是。
1: 所以胆量个菜，唔惊好嘛个东西，会胆量去吃，使人人生路途无紧行就紧顺利。
0: 真紧嘞哈，所以唔好惊，从嘛哈，所以唔好惊个吃人嘞，哇，真紧是为莫穷人哈，所以你长为越来越进步啊哈。有没有越来越进步？
1: 有
0: 啦，
1: 有，也就是在学习，人生就是在学习、学习中养为生长。
0: 嘿，哇，真的是不错哦，就感觉哦，韩国做得老，透过的感觉哦，唱出来哦，真紧是当好的啦哈，用嘞自家的心情嘛会当好啦，所以讲真紧唱得很好啦哈，唱得非常的好哈，好，该爱看哦，接下来哦，好，接下来哈 ，Andy 爱看哦，潘水凤先生先来唱话。
3: 好啊，
0: 嘿，你爱唱山歌子吗？
3: 哦，唱山歌子，好曲啊，爱山歌子，莫动我。
0: 按下去哦，好，该你下来弹哈，好来弹山歌子哈 ，OK 哈，好来唱歌咯，山歌子。
3: 这是谢老师的歌词哈。
0: 好，赶快来。
3: 没事。
0: 有。 呀哈，好 ，OK 的，好来，乡亲好朋友，给带来两首《山沟子》。呀哈哈，你来从头来好了哈，好来，你来从头来。

0: 哎呦，是菜很烫咯，很好烫哦。
1: 拍摄拍摄，
0: 当当好啊，当好烫哦。好，哎，你立下身来歇困一下哈。好，乡亲好朋友，好来歇困一下哦。
2: 好，感恩之音，快乐新的时代地方，再次展现台湾客家成果的优质美感，绽放出多姿多彩客家文化的生命力。你立下书堂的是 FM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我是风竹子。
3: 祖先的子弟用心来唱，传扬文化开大堂。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世祥，最新最客的客家大小事都在 FM93.5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专页，现在就按赞加入，成为我们的一份子吧。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enny。 当你的朋友传 LINE 告诉你他的手机坏掉了，问你的门号及电信公司时，就要当心哦，这是常见的小额付费诈骗，一旦你接着依照指示操作，就会让荷包失血。提醒您可以向电信公司要求关闭小儿付费功能哦。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你。
4: 糖，我在一个下果仓，大家好，我是陈松。唔见家书堂的是 FM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

0: 真的节目系现场来哈，好，以下时间2:34啊，今天的节目是礼拜下昼2:00到4:00，新客家通乐会节目节目啊，乡亲好朋友系爱咧，打电话来，做得打来哈，03492856。03492856，好嘞，接电话。你好 ，Hello。
1: 喂，
0: 嗨，嗨，你好。
1: 哎，冠军啦。
0: 哦，冠军啦，姐姐。
1: 嘿，
0: 新妈呀。
1: 我同我要同我三个子同。
0: 憨好烫，三个子憨好烫，真紧哦。
1: 嘿，
0: 胖
1: 啦。
0: 嘿，胖水风心上场。哎，姐姐，你想啥？
1: 我想，姐姐哪来去？死小也未啦！
0: 哦，按舅母打电话来呢。
1: 是啦，哎，按舅母话冇喊啦。
0: 两年呢？
1: 冇人啦。
0: 两年，真紧真紧，嘿。
1: 哈。啦，哎，听妹两年啦。
0: 嘿，听妹两年呢。新梦呢？
1: 要等人进屋啦。
0: 系哦，要喊再打电话来哈。
1: 好，
0: 围墙哈，喊围墙哈，
1: 好，
0: 新梦啊，好，加油哈，再见，拜拜。好，乡亲好朋友，好接下来嘞是黄奎珍哦，佮爱带来两首《又见山里红》哦，粤语歌曲啊，好来唱哈，好，《又见山里红》。

0: 好，乡亲好朋友啊，好，又见山里红啊，好，乡亲好朋友啊，俩首歌曲哦，你黄奎珍，你长得够崇拜嘛哈？
1: 嘿嘿，长得够崇拜，一个学期。
0: 一个学期哦，所以讲长，才刚刚开始啦哈，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去，你透过是么喜欢唱歌的啊？
1: 下首唱啊，一首唱歌诶，好莫喊下首唱歌，上班你都
0: 嘿。我咧接电话哈，好了，你好，Hello。
2: 好，上麦。
0: 哎呦，你好。
2: 你好。
0: 嘿，你今日转来呢？
2: 现在
0: 哈，听唔到呢，收讯很差呢，收讯很差呢。啊，哦，烫完全只烫毛嘞，很怕谁哦？真的听没有？你可能开车开到很远，还是怎么样？啥烫毛呢？嘿，李校长，哈，李校长就莫安食材哦，很怕谁烫都烫
2: 唔系啊，那就
0: 嘿，你烫两用半，邱先生，
2: 想要建议你们啊，
0: 嘿，你讲，喂，
2: 冬天心脏到该嘛个冬水不？
0: 胖水风啊，嘿，烫，你还就摸上你可能要停车吧，摸安该上子一下就一下摸呢，嘿，用半，你讲，喂。
2: 还是请他们两个在删掉子，
0: 哈？
2: 上台一些，
0: 上台调样板，嘿。
2: 应该钟明谦啊，
0: 胖
2: 水
0: 风
2: 峰
0: 啊，系呀系呀。
2: PK 啦，
0: 哦，PK 哦，给大白给试戴下嘛，PK，给试戴下全部，哈？
2: 刚刚没想到啊。
0: 系哦，给大白两三个好朋友呢，俺是每本给穷下来。冇两个高手用，你的沙子都该比嘞，总得该按强啊，
2: 我们听众评分啊，
0: 嘿，该两个是按强啊，都是100分啊，跟两半拼咯，嘿，
2: 都不错啦，
0: 嘿，真的很棒哈，
2: 都有在听了哈，
0: 嘿，是梦一哈，
2: 啊，很麻烦，
0: 好，好，是梦一哈，好好好，拜拜，好，该。接下来哦，秀琴哦，罗秀琴哦，唱两首客家人哦，好，客家人哦，来来来，来，大家强下来弹哈，好，强下来弹客家人。

0: 好，乡亲好朋友哦，安利嘞是讲了俩客家人哦，遐客家人哦，对于世界各地来讲哦，大家各落嘞，不管去到哪，哎，其实是会谈到客家的乡音哦。你莫讲出街咯，你出街去到哪一只，安利就谈到客家的乡音哦。所以讲，真见客家人哦，当强哈。好，安利你下来合唱这首《搀扶》，好不好？
1: 好，
0: 好，合唱哈，《搀扶》哈。好，来来来，合唱搀扶哦。等一下，阿富再唱哈。好，来合搀扶哈、哦。嗯，好。

0: 好，乡亲好朋友啊，好搀扶，好，你接电话哈，你好 ，Hello，
1: 喂，你好，
0: 哎呦，邓姐，
1: 哎，你莫爱想想啦，
0: 邓姐，
1: 你都莫爱一下，
0: 系哦，哦，莫你系莫咯，杨盼咯，系你想想，邓，你姓邓，
1: 南投，我名节目哦，俺弟讲。他讲你呢，莫影响嘛，还按了你想想呢。
0: 嘿，安系莫喏。
1: 他讲明仔只莫爱当地呢。
0: 哦，真紧啊。
1: 哎呀。
0: 哦。
1: 哎呦，安尼你就莫爱错人，爱想骗
0: 啦。哎，两错。是莫当姐啦。
1: 哎呦，我讲过，睇先解个从客家歌啊。
0: 嘿嘿嘿。
1: 因为我对唱歌俺都莫。我没有那个音感的，我唱歌好听坏听，我拢唔识啦，
0: 对
1: 嘛？唱落个唱客家歌，哎，你客家音个呀？
0: 哟，
1: 唱落个就真紧的人，哎，你就客家音呐？哦，哎吼，我感觉记得对爱唱好歌、好老歌，唔怕。
0: 嗯。
1: 但是，你放门的时节吼，侬讲客家话，拜托啊！
0: 嘿嘿嘿。
1: 我爱唱，爱出来唱个
0: 客家。
1: 我唔要唱讲好老，唱
0: 讲
1: 我拢是唱节目个呀。
0: 哦，真紧哈。
1: 我听不出那侬好老音呐。
0: 嘿嘿嘿。
1: 就系冇机会去讲黑
0: 哦，所以你爱烫黑，
1: 烫黑，
0: 嗯，错错，当好当好，
1: 是蒙哈，烫你系节目，
0: 系系是蒙哈，
1: 同家对大家讲，尽量拢讲黑，
0: 系系做得，系好，
1: 好，
0: 是蒙哈，
1: 好，
0: 好，好，拜拜，拜拜，好啦，你好 ，hello，
2: 唱出我们的心声，
0: 嗯，对呀，每一个人的心声呐，哈。打三还是不上啊？
2: 唱舞的没有，这种年龄最喜欢听的。
0: 是呀，错啊！我是想讲，哎，嘿，我想当当人喜欢，我是想啊，来唱一下，哈，哈，是梦一下，是梦。好，拜拜。好，嗯，因为吼，唱到当当的歌曲是为上到一家哦，哎、欸，上到一家哦，好，来周师傅，好了，你来唱了，好了，唱了首歌曲，好老歌曲哦，哈，好了首歌曲，嘿，昔日恋歌，嘿，好了，来。

0: 好，严格哦，你要长寿嘞，按你嘛哦，歇困一下哈。好，乡亲、好朋友，好来健康共事哎，共上服务。来，
1: 一起拢。我是冯志敏，一起拢如意人。欢迎到新客家广播电台 FM 93.5，粉丝专页按赞。

大家好，我是王艺昕，电话收听的是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好声音，好节目，欢迎大家来了哦。

大家好，我是刘秀一，你们收听的是 FM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带给大家贵客满文，客家 Magic Time。

0: 大家好，我是刘荣聪阿聪姑，你阿哈是下周条三点，行多两位，你会听吗？格格雷舒坦 FM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坐下来聊聊一下。
1: 好，转到节目嘅现场来哈。好，乡亲好朋友，也是新客家通乐会节目啊。我是罗万仁啊，三麦下昼两点到四。乡亲好朋友，是有限嘅打电话来哈，03-4928656。好，来你哈，你新客家通乐会啊，好来邀请黄奎珍，好奎珍唱俩首哦。俩夜夜情哦，好，来，先来唱哈，来唱歌哦。

0: 好，两首《夜夜情》哦，哼，好，很不错，唱的这首唱的还不错哦。好，乡亲好朋友，好接下来嘞，彭瑞凤、潘水凤哦，爱唱两首《夜酒》，
1: 萧
0: 条歌曲哈，嘿，彭瑞凤老师唱客家歌曲哦，这才叫好听哦，来来来。

0: 哦，你肉亲哦，创到真紧当好啊！
1: 什么什么？
0: 嘿，真紧当好烫哦，所以讲哦，哇，你的功夫哦，你的功夫嘛，哈，真紧融当到。
1: 没啦。
0: 没啊！烫起来哦，是嘿，哇，就当台的功夫哦，就当好的功夫哦。不错哦，真紧真紧当好哈，
1: 你咁香，
0: 真紧当好烫。老你好 ，Hello，
2: 罗老师你好。
0: 哎呀，徐姐姐，你就烫啊、
2: 哦？四位来宾好哦，刚刚唱的好
0: 好，好听
2: 哈、哦，高亢的声音，当好，
0: 当好哈，
2: 当响亮的声。
0: 嘿，几场当好，你阿舅哥叫真紧场当好。
2: 还有刚平板啊，当重是
0: 当重，
2: 也强调那个旋律啊，当重
0: 当爱烫哈，叫平板嘛。
1: 我等下就去重新烫哈。
2: 因为那个旋律个现象哦，当一个现象
0: 哦，现象哈，
2: 波机也相当。
0: 当独好，
2: 高高，
0: 嘿嘿，错，嘿。
2: 跟他唱那个旋律哦，那应该。很强哎哈，
0: 蛮强壮，
2: 对啊，一个现象强壮，
0: 哦，
2: 所以说我喜欢那个调，
0: 哦，安系啊，
2: 系，
0: 很好听。
2: 他们那几个也是唱的很好听，
0: 嘿，安不会
2: 讲。今天唱的歌我都喜欢听，
0: 真的喜欢哈，通通都喜欢听。
2: 嘿嘿嘿，
0: 新梦音哈，
2: 啊，
0: 徐姐姐，很新梦音哦哈，
2: 啊，元宵节快乐，
0: 哈哈，哦，元宵节哈，对，好，新梦哦哈，
2: 拜拜，
0: 好，接下去的 ending 卡。他即个讲好烫哦，哈，所以三万场哦，哈，来秀琴来唱两首，想着你的好，好吧，哈，
3: 好
0: 了，秀琴好朋友，强下来烫。

0: 好，想着你的好哦，你罗秀琴哦，你赵新当你赵新系转来才讲人教，该外单工。
1: 哦，我们是安布头啦，
0: 哦，
1: 安
0: 安
1: 布
0: 布西
1: 头诶，
0: 特
1: 嘿啦，
0: 啊，
1: 伫文化公园，
0: 啊，安布西头的文化公园系
1: 诶，
0: 当音吗？
1: 嗯嘿，135，
0: 135啊的文化公园该教哈，
1: 嘿啊，到社区诶朋友啊，
0: 嘿，安省外单工嘛，
1: 嘿嘛，内外
0: 啊，
1: 单工，
0: 哇，很强
1: 把
0: 哦，
1: 身体顾好，
0: 嘿，真紧，难怪可以来安将。
1: 老师唔敢骗，
0: 对呀、啊，我头排，我看到人家是讲按奖，
1: 谢
0: 我
1: 谢。
0: 自动我讲跳过，我就看到人家是讲很后生按奖哦，哈，有啊有啊，我头排
1: 老师讲黑啦，
0: 我头排讲，要么按后生，不不让人地讲，哦，你是教人做外单工啊。
1: 哎呀、
0: 哼，该
1: 练气功啊，
0: 啊，很早，
1: 把气练好了，身体就会好。
0: 是不好呀、啊？此人是不好呀、
1: 对呀、啊，你生活正常啊，就对身体就会比较好。
0: 哦，
1: 对呀、
0: 我知道你像很爱去老拍照会交流的啊，大白很爱去啊。
1: 交流，我们桃园的话就有，对呀、每个乡镇都会有，
0: 哦，
1: 都有
0: 所
1: 外
0: 以，
1: 单工的，
0: 哦，
1: 对，
0: 安娜，
1: 内外单工啊，杨梅啊，平镇、龙潭、大溪、
0: 嘿，
1: 桃园，
0: 哦，
1: 芦竹都很有，都有，
0: 哦，
1: 中
0: 全部
1: 壢啊，
0: 就，嘿，
1: 对，都
0: 哦，
1: 有分会，
0: 哦，
1: 有的是早上啊，
0: 嘿嘿嘿，
1: 就身体五点就开始练了
0: 臭
1: 呀，
0: 臭
1: 对
0: 臭。
1: 呀、啊，爱俩半黑俺不跳啦。
0: 哦，安尼
1: 对
0: 啊，
1: 啦，因为他们在上班，
0: 嘿，
1: 下班啊就吃饱饭就来练功。
0: 是来练安吼，
1: 嘿，嘿呀、
0: 很强哦，安学击球嘞，学到你也教安击球的创来是
1: 十五年咯，
0: 哇，19年哦，还冇简单哦，真紧。
1: 入门到30年咯，
0: 嘿，
1: 我也是嘿顺嘞，去看到公园有人在练啊，
0: 嘿。
1: 人去天然练，哎呀、
0: 哦，
1: 练
0: 练
1: 好的，
0: 安系
1: 哎
0: 啊，
1: 呀，
0: 安强哦，
1: 无啦，就要把自己顾好啦，
0: 哦，错错
1: 哎，
0: 错，
1: 对，
0: 系啊，就等于看，系六十人岁，看起来是70人岁，哦，就
1: 那
0: 等
1: 七十岁呢？
0: 哎，唔可看唔出，真正看唔出，你看起来，我头摆是讲跳过啊，你就让我讲，哦，你像高中毕业呢。今天你看我跳那么简单，短短那个，哎呦，你是高中才毕业哦，要有暗号，
1: 要有暗号啊！
0: 今天当好啊，看你那暗号上皮肤就暗酱，哇，哇，其实冇简单，俺就耐心哈。
1: 哎啦，连讲啊，运动啦，
0: 运动啊，用耐心，
1: 做什么运动都一样，要有恒心。
0: 哦，真
1: 对
0: 见，安怎会有法度改变哈？
1: 对呀、唱歌也是由内心唱起来，
0: 哎，唱唱
1: 对，
0: 唱，
1: 要心情开朗。
0: 哎，唱，没用嘴啊哈，没啦，是嘴唱是么意思？
1: 对，要心情好啦。对，
0: 唱出来时候唱哈，哇，
1: 谢谢
0: 秀琴真运动散漫
1: 哎呀，
0: 哈。
1: 谢谢。
0: 好了，来唱阿富唱歌啊，周师傅。好，来唱两首哦，相思苦，满苍天哦。好，来，来，来，来，大家来唱哈。

0: 好，哎，俺是都吼阿富哦，你进步了呢，
1: 谢谢老师。
0: 真紧真紧啊，哇，进步很多呢。你讲，你啊，创过哦，真紧真普通道啊，哈，你两办进步啊，哈。
1: 都是老师在旁边常常讲说，要用丹田，不要用一直冲着喉咙一直咳，就啊，呼吸，跟呼吸，跟好糖性上有没有搞头？ND 的，所以有慢慢练习，要么上，要么出来。莫讲从后天上说上一摸，我摸出来就跟改进，跟改进，要么跟到跟从跟好糖，一搞从有进步，对自家就有信心。
0: 哦，我知道，你俩白安唱歌，老头讲冇强人哦，要进步哦。
1: 个好的生物线上，俺跟他教徒。
0: 真紧真紧，进步当当，俺啥哟？阿富，真紧你改变了呢。好了，你好，Hello。
2: 喂，罗老师。
0: 嗨，你好，Hello。
2: 你好。
0: 嗨。
2: 你今天用安我还蛮多。歌后歌王
0: 哎
2: 来
0: 呦，
2: 唱
0: 江
2: 歌，
0: 妈妈呀！
2: 江姐姐
0: 哎，江姐姐啊，真紧
2: 啊，
0: 嘞！
2: 爱摸人白眼咯啊！
0: 哎呀，歹势哦，系爱
2: 还
0: 摸人白眼咯，是摸你哦，啊难得嘞，你咪打咯，
2: 唱歌呢，
0: 系真紧吼。
2: 你我该彭老师搞台
0: 彭老师
2: 都穿该
0: 我哟，
2: 宣传一笔水吗？
3: 就哎。
0: 有啦，
3: 我当然是。
2: 哦，因为我在那，我在等你哦。
0: 哎呦，真紧哦，胖水凤。
3: 春风去，
2: 哎呀，
0: 哎，江姐姐，给俺的胖水凤哈，彭瑞凤，你讲到给嫁就，你弟哈。
2: 以前他有那个有来比过一次。
0: 哎，你养弟。哟，你养弟呢？
2: 哎。买线上一支粉，我是看啦。
0: 哦，你
2: 跟你嘟嘟介绍的机啊。
0: 嘿。安啦，
2: 那只镇长是我的朋友啊。
0: 哈，真紧啦。
2: 哎呀。
0: 哦。
2: 看起来不系多多皮水吗？
0: 系，几爱呀？
3: 就，就，就。
0: 几讲话呀？话是哦。
3: 哎，喂。
2: 你们唱得很好哦。
3: 就讲么？
0: 俺那几多当好呢？
2: 俺冇讲，都是俺咪讲。
0: 嘿。
3: 你们敢嫌啦？
2: 唔咩唔咁尖，冇好尖啦！
0: 啊哈哈，系真紧唱到吼。
2: 他这你这是不是很会唱嘞？
0: 嘿，真紧哈！
2: 不曾听到这么会唱的。
0: 啊哦，你用安排讲法咯，还记得啥事？
3: 我就拍摄哦。
2: 唔会哦，大家新年快乐啊！
3: 啊，大家快乐。
2: 忙得步步高升了哈。
0: 好，新梦江姐姐。
2: 罗老师，你要加油哦。
0: 好，我爱加油哦。
2: 身体健康。
0: 嘿，新梦你哈，江姐姐，你嘛身体健康哈。
2: 好，
0: 祝福你哈，身体健康。好。
2: 好，我祝福大家身体健康。
0: 好，新梦你哦，拜拜，
2: 拜
0: 拜。哦，当难得哦，你江姐姐会打电话来。好，你也三点半。你来健康公司的共享服务。
4: 人生有好没有坏，无乜嘅好笑法。苏糖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人生无乜嘅好强，大家好，我是王义杰。
5: 冷冷嘅天。就不爱看的你该收老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少暖你该心大家好我是汪翠凤
6: 爱用半夏让做的下出的你该感谢
7: 嗨大家好我是钟凤仪现在呢我要宣传最新最棒最好的消息就是要听我们的客家声音而这个 FN 93.5信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专页哦

0: 好，转到节目的现场来哈。好，安妮来接电话。好，来接电话哈。你好，Hello。
1: 罗老师，
0: 嗨嗨嗨。
1: 你较早的请
0: 哇。
1: 的这歌王歌吼，较早请，较早请。
0: 哦，你大家拢嘛安尼讲，你蔡姐姐，哼，哎，
1: 你也请的话，
0: 新的蔡姐姐，对啊，对，你足久无来啊。
1: 我有听啊，
0: 嘿，你有听拢无敲电话来，哼、
1: 我听说啊，人互遐朋友，大家卡就好啊。
0: 啊，无共款啦，无你的声，哼，
1: 这歌王歌后搞搞
0: 搞搞搞哈，嘿，嘿，
1: 罗
0: 你
1: 老
0: 讲，
1: 师，
0: 嘿，你讲，
1: 你逐摆星期日吼，
0: 嘿，
1: 早去需要绑的遐吼，
0: 嘿，
1: 你真不使给他上场了。
0: 哦，那个班我没有教了呢，嘿。
1: 什么没有教？
0: 那个，
1: 你现在不是在教？
0: 哎、啊，我有教啊，可是那个你说礼拜天放那个，实在应该要拉掉。那个班我没有教了，那个班呐、啊，哎、那个班我没有教了。
1: 哎呀，就班没有教，你现在就给他这次上场、啊。
0: 可是他们不行啊，公司决定啊，不是我决定啊。
1: 我上拜礼拜拢放下，拢差不多听到阮拢。
0: 听到正经的，我知。我怎样？
1: 哎，歌王歌后搞搞，
0: 好搞搞搞哈，感恩呐、啊，谢谢你哈。
1: 有闲，再去叫人来唱我们听啦。
0: 会啦，三个月后，三个月后，我们规定啦、啊。哎，我拢规定的啊，一定爱三个月啊。
1: 哎呀，
0: 三个月后就会来。过来、
1: 啊，所以恁的节目我拢有听啦，
0: 好啦，
1: 听用就听啦。
0: 哦，感恩啦、
1: 啊。我今仔渐渐甲你听，哦，只只高唱，高唱，
0: 高唱哈，
1: 声个响亮，
0: 嘿，声音响亮，有没有哈？一个代表全部咯，所以要有一个新梦啊，感恩啦、啊、哈。
1: 哦，啊，有闲再来佚佗啦。
0: 好啦哈。我就大概去新店嘛，收到你哈，你就唔捌啦，
1: 系、
0: 喔、啊。
1: 你有敲电话来？
0: 啊，敲电话。你唔是伫上班？嗯，系啊，你伫上班，我靠，你要创啥？
1: 哎呀、啊，嘛无用。啊，我来用，我就听着你的节目。
0: 好好，感恩哦、喔
1: 欸。谢谢这些歌王歌后
0: 哈，加油，
2: 謝謝
0: 再见。好。再见哈，
1: 好，拜拜。
0: 好，再见，好，拜拜。好，乡亲好朋友新梦哈，新梦信中的蔡姐姐，好，黄奎珍来唱这首来唱了首歌曲哦，伤心的雪花哦，来，台子甲强下来弹哈。

0: 好、哦，伤心的雪花哈，好、哦、乡亲、好朋友啊、哦，你是讲黄慧珍，你退休了吗？还都在上班
1: 退休嘞？
0: 退休哦，
1: 跟半年嘞，
0: 跟你也唔憨憨。
1: 憨憨有咩当冇时间？
0: 用半工。
1: 憨憨嘞，憨憨有像安尼了也哥上班呐、啊，有去在中国科大上课、啊。哎，
0: 该系上你是台湾啊？
1: 哎，该系一礼拜两日，我还有。去个伊人医院又帮忙一下，
0: 志工，真紧啊！哎呦，按三万哦，
1: 安有当摩斯干，
0: 其实你讲退休虽然退休，还那么憨哈，
1: 嘿嘿，错，
0: 好，安当好啊，为大家来服务哈，好，阿个潘水凤先生，俺也水田来偷家呢，哎，系冇简单，你做水田做按久嘞嘞，
2: 哦，
0: 五十五年哦。哇，真嘅冇简单，假是讲叫你来读读，你读到罗秀琴咯，你讲啊，透过是硕士都厉害，唔过唔是看过，唔是看过，
2: 来到电台唔是看过，
0: 系，错，你按久咧，你讲，
2: 因为唔点解会唱歌，
0: 系错，机会错，按度好哈，你讲透过罗秀琴系开店啦，所以你讲希望透过嘅机器啊，哈，按度好。有督导安用因啦，叫督导人家水田来偷架啦哈，冇简单哦哈。好，应该唱的啊，平板啦哈。好，乡亲、好朋友、好潘水。

0: 哦，食材很好烫哦，真紧。
1: 有人吗？
0: 有人啦、啊，真紧真紧，很好烫哦，烫烫安肠真紧，你享受了。你讲不管嗯，麦来世界唱歌，你是一种享受啊。
1: 系啊系啊。
0: 做得感受到啊。
1: 嘿。
0: 哈。动快乐，动快乐哈，有吗？
2: 嘿，
0: 真紧。你
2: 莫简单。
0: 嘿，真紧哈。真紧啊！你看，你根本不，你都在看到，去行动来是从何来？我你讲做的唔记得动到你要烦恼的事情，反正爱是古和创故事好嘞。
1: 错了，哈，爱故事的前提拿出来是做的。
0: 系啊，你好 ，Hello，
3: 喂，
0: 嗨嗨嗨。
3: 哦，他唱很高兴，我听得更爽。
0: 嘿，真的哈、哦，听得很爽哈、
3: 哦。他不能独唱独角戏哈、
0: 哦。嘿，怎么说？
3: 都一直给他唱啊！
0: 哦哦，没有总得啦，
3: 是吧？
0: 很舒服哦，嗯，动火烫哈、哦，
3: 这样子边开始边听边爽，
0: 嘿，真的哦，哦，真的很好听哈、哦。
3: 哎，罗老师，我想到一个人呢，
0: 嘿，
3: 你不是三个月后还会？
0: 嘿，没有啊，每个月都有，只是来了以后要停三个月。
3: 哦、
0: 嘿嘿嘿，都可以、啊。
3: 那个人，我现在想到以前那个经理那秋月的。
0: 哦，他哦，他你还没来上课呢，我刚帮他问他，他又讲摸汗啊，我又照你的吩咐，他讲他又摸汗，嘿呀、啊，他你还没来上课，嗯。
3: 他就谈不到去唱歌了。
0: 嘿，很白人啊，唱歌来去上课。
3: 啊，跟小壮明天到台湾个唐先生，秋月韩国，韩国一个想亲的妇女个，没当会唱个。

0: 有一个姓陈的妇女的啊，
1: 妇女动动啊，陈思佳啊，陈美云啊，你好，玛莎，大概就按未长哈。
0: 我知道，我只要听到你们节目，有一次妇女两个一起上去的、
1: 啊。哦，妇女呀、
0: 啊，对啊，
1: 哦，妇女哦，跟摩安呢没有妇女呢，嘿、哦，就阿婆阿婆土人都也是陈美云啊，给阿婆土人黄哦。黄宇同安呐、啊，妇、嗯、女啊，到摩，
0: 我会听啊。我那个彭先生真的会唱，
1: 很会唱哈，很会唱。
2: 真感谢啦，徐梦云，
1: 嘿，真敬当会唱啊，唱了花很好哈。徐梦云啦，好，徐梦啊，好好好好，拜拜，好拜拜，好。哎，其实出来时间哈，您跟就福报，你会唱嘛？哈，没有，我说合唱呢，你可以跟着唱。真的打，
3: 真的忘记了。
1: 好好，来来来来唱哈，来。

0: 人间有福报哦！不过是讲哦，俩爱看咯，你下一首歌曲哦，俩阿父不过可能时间，嘿，时间可能吼，父母差咯，莫爱看咯，乡亲朋友该安好啦，该你到啥吼，根本你来讲一下，根本你来的感觉吼，来，奎真。黄奎正，你先来讲你的感想好啦。
1: 哦，今日来的感想哦，
0: 嘿，
1: 来到两位做学习，
0: 嘿，
1: 拄到暗道的前辈对两位，
0: 还
1: 有张学成哥啊，然后一个学期，
0: 是够动强的啦，真紧动强。
1: 哎，老师又讲哦，伊讲，他要教出了一般的学生，一半的学生啊，100%的。青出于蓝呐、啊，他只有达到99%了，啊，唯一1%的还没有达到的，所以挨蛮头来目标了。
0: 唔免真紧，真普通家啦，真紧啦。你讲大家都有进步的空间嘛，哈。尤其你系应该办你来的时间，你嘛系长来应该是系唔可来，胆太大哦，哈。
1: 哦，跟白孩子是。上回飞来啦，上回今天是天一白，
0: 天一
1: 白，天一白来讲十彩光，按照十分的紧张，我喺床头咧讲鬼神寒，所以谁讲系天神？
0: 不过进步当道哦，好，先问一下，
1: 好，谢谢。
0: 不过时间就限咧，好俩，瑞凤，系潘水凤先生问来讲感觉，因为你系老鸟咧，
2: 我感觉来得。客家新客家田台哦，是系幸运啦。做得那阿三妹吼，强下大锤鼓，强下唱歌，还有按到通学，
0: 系真紧当快乐，
2: 非常快乐，真紧嘞。
0: 好，先问你啦哈，哇，该孝亲嘞。
3: 基本一来到俩嘛，系庆欢喜呀。学习到前辈的那个歌声。啊，我唱的还不是很好，请多多指教。
0: 不错嘞，那新梦哦，阿叔嘞唱就滴滴的时间咯。
4: 哦，祝大家观众哈、听友哈、元宵节快乐，大家事事如意。虽然爱到五秒钟啊，韩白会加紧进步，紧进步。新梦老师，
0: 新梦哦，好，时间到了，拜拜。
5: 大家好，我是罗宾曾仲伟，喜欢我的歌吗？现在就上脸书，对新客家广播电台粉丝专页按赞，成为我们的一份子吧。
6: 地震！快快快，趴下，掩护，稳住！
7: 吼、哦，干嘛大惊小怪啊？
6: 公孙呐，赶紧走啦！不要小看地震，
7: 我才没那么衰嘞！东西掉了！
6: 知道地震保命三步骤的重要了吧？
7: 嗯，
6: 地震来临先趴下，找到保护头颈部和身体的掩护，稳稳抓住桌脚才安全。
7: 是，我以后不敢轻看地震了。
8: 趴下，掩护，稳住，地震确实防护。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大家好，我是小咖喱，我来创意书西门江二郎日七，希望大家会喜欢。书堂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凭透过每只快乐给你嘞。
10: 一夹硬的调子，上个鼻都喊卡高，喊卡艳。黑天的就谈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甘肃家乡的文图，我是米莎文医生。

大家好，我是魏世翔，我要来唱一首歌，希望你们会喜欢。收听 FM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陪你度过每个孤单悲伤的日子。

兄弟朋友，大家好，你好 FM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你好收听的节目，到这礼拜日按部时头7点到8点，用来阿亮在了空中，到各位乡亲来奉主持阿亮的插播点，欢迎所有乡亲友啊，转到你啊空中插播点来凑聊了，你厉害呢，新的。来到印尼的五月份了哈，今天是印尼的五月初三了，因为阿亮有事情了，所以无法度到大家来做现场的节目。啊，用录音的节目呢，还是到大家向我来服务了。噶两日的呢，介只印尼的立夏，立夏就表示讲印尼的天气啊，春天的天气呢已经呢结束了，而进入到印尼热天的开始了。当然，像五月初九啊。也你的三年二十三，跟住你的妈祖三。前日报呢，你的妈祖婆啊，尤其呢，做了帕萨顿的妈祖婆。那帕萨顿的妈祖婆呢，伊去到了朝天宫啊，云林白宫的朝天宫啊，有非常多嘅应该见人去的信使啊，来去向下行路啦。你恩的情况呢，在你台湾啊。当年呢，妈祖上之前，总会连妈祖婆呢，佮会去了白宫的时节啦，大家就会向下头去行路啊。你安尼情况呢，是采讲吼，做台湾啊，感觉非常的有文清强了。文家长因讲，哇，你头摆就来行路，你信心来行路，你遇到乜嘅东西？伊会讲啊，用认为呢，连妈祖婆啊，吼，非常的灵验啊。以祖呢，连妈祖婆呢，佮也对印尼人民非常的同乡啊，所以佮今年呢来到佮琼阿乡，尤其印尼的帕萨顿的妈祖婆啊，佮乡的路线呢并冇固定啊。当然，连妈祖婆呢，佮自家会选择时间，会选择路，会用白银乡。其实呢，也是当新奇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今年呢，也都有心思啊。又太多差不多四处人万件的出来行了，就在讲以奉新的一家发通了。当年帕萨顿的妈祖婆呢，伊很忙转落的时间呢，你啊台甲的妈祖婆啊，尤其到你啊嘉义新港的奉天宫啊，来转回家啦。所以你啊到妈祖婆啊，也是见到非常多人呢，穷啊下去，然后转回家，穷啊行。我想你也妈祖婆的形状在你台湾来讲非常的流行，也非常动因，非常的神，你也妈祖婆啦。其实妈祖婆呢，她也出了中国的美洲的位所啊，因为她从小呢到了中一国啊，也没爱一生，所以她年代就按照林脉，林脉呢就是讲她从小啊就唔会讲，巴巴细细啦，所以呢就不愿按落林脉。不过呢，连妈祖婆啊，佮当祖啊就来得土啦，所以佮当祖就信天去咧啊，因为佮才过去呢，也有救过家爸，然后家哥，不过家哥又救转来，家爸冇救转来，佮就家爸到家哥呢，系做了米酒的一张五讲啊。来去出门打工呢，结果遇到了海难啊，佮就救到家哥，冇救到家爸天。所以以后，俩妈祖婆呢，佮得土之后啊，将佮的使者就千里眼到俩种的顺风耳，俩千里眼到顺风耳，其实佮当初啊，系两江的太霸王啊，也系妖怪哦，从头是灭生音啦。最尾呢，本来妈祖婆修复之后啊，妈祖婆到去修到去七家的头前来做佮个啊侍卫啦啊，来做佮个侍卫的工作。所以，妈祖婆就修了千里眼到顺风耳啊，修了两个妖怪，使得俩社会更加平静下来。所以，妈祖婆佮个对安尼俩大五个人来讲啊，按照非常自信啊。非常自信啊，所以呢，也有人讲妈祖婆是观音娘的化身，因此连妈祖婆的形状啊，在你台湾来讲呢，
大家就非常感谢你的妈祖婆。所以呢，当年你的妈祖上的时间，我记得我写写日啊，做了副口来讲啊，当年读到你的妈祖上呢，大家就会有拜妈祖婆之外啊，还会对强音学啦。不过呢，你的奉上呢，渐渐日以后呢，音识都下足嘞，也冇慢嘅不愿强嘞。所以呢，慢慢的啊，你的奉上呢就下少。你下就摩恩强音学啦，不过呢，拄到妈祖上的时节，还会非常多人为去了妈祖庙来来拜妈婆，过来了妈祖上的时节，也有来做戏啊，奔了妈婆看。我想了妈祖上，才你俩推翻人来讲啊，也是一只当代一只建议啦。不论呢，俩推翻的各家各路啊。因为有妈祖庙的位所，两妈祖庙也非常的多嘛，哦、所以呢，各家各路啊，都有两妈祖上的时节啦，大家就非常的闹热，到两妈婆来庆祝啦。接下来，我到大家安排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按到怀念的妈妈，大家看到欣赏这首歌曲。

0: 现在要提起个好，也为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你要收听的节目啊，两个插播点，欢迎所有听众朋友转到你啊空中插播点来坐聊。听众朋友，也要来介绍下电台有两个产品啦。因为电台让大家来推出啊，像你啊亲切的新春纳豆激酶。假使讲你血不下尿啊，胆固醇不下高啊，而维持你正常的血压，你啊新陈代谢机能，那来做使用，你啊你提回优待价，一罐1600元，两罐3000元，三罐呢4350元。那我你天推老大家来推出，从这叶黄素啊，叶从你的细苗毛胆固来发现的营养素。你种营养素，你的目睭非常的需要，所以假使讲你目睭为了老目睭为了淡淡压压啦哈，为了散色吧，你要叶黄素来做使用。天台老大家来推出叶黄素呢，老拍三买母强了，所以你的叶黄素呢，保证呀，适度呢非常的调火啦哈，为了保障你的目睭的话呢，还想你天台老大家来推出叶黄素。大家应该做一只实验啦，吼！你啊贴肥油大家一罐1600，两罐3000，三罐呢4350元啦。那我你早暗咪来做牙齿啊，你的巴西的碰到牙膏，嘅杀菌力非常嘅强啦。所以呢，前段因啊，连牙齿啊，尤其你牙齿啊，对咬一声音呢，诶，磨牙齿来讲啊，其实是东西嘅荞麦东西呢。那就当五里片了，所以你俩看报书啊，伊也希望讲，你囡啊，系十到八十岁，最好就喊就20几个牙齿，你的囡降下来时节啊，就32几个牙齿啦，降到八十岁时节啦，喊就留有啊20几个牙齿哦，那就挺好嘞啊，挺好。所以你样板来保护你牙齿呢？你系巴西碰到牙膏嘅杀菌力非常嘅强啦，哈！就睇讲，你嚟防止到你龟派嘅牙齿得到啲牙周病，你巴西碰到牙膏来做使用，6条维加蛋白1450元，12条2850元啦。然后你嘅麦舌痛佢唔会变唔会排，你系全部用油嚟提炼嘅，哈！你系一罐嘅1350元，买两罐。2600。过来呢，你的绿源保安用节制啊，我老大家讲哈，你五月初七、初八开始呢，你的绿源保安用节制啊，就可能要调整你的家私啊，所以你卖要夹哈，根本你系初三你就来卖啊，你打了行情天发，我虽然讲冇做现场啊，不过你打了行情，讲系来到阿弟用来听，我切对呢。会转音转差，所以也不喊人讲什么了哈。那绿源保安节制呢，给天然牙齿分类提炼呢，你也来洗心、洗叉子、洗头呢。这些之后呢，还做来啉水。那啉水之后啊，他讲的其实呢，给含袂来拔啊。所以绿源保安节制呢，确实好用啦哈。你啊一桶啊1260元，买两台桶送两台桶啊。啊，一桶4000cc 加一桶2000cc 的哈，也就是绿源宝万用洁剂，买两桶送两桶，2520元。那我你天台老大家来推出，将这好改定啊。过去那呢声音响暗暗啊，太阴呢骨头胖胖，太阴四肢细腰的过去补充啊，你的好改定溶解之后，轻容易被你的细胞来吸收了，你啊一罐呢。1000元，系买两罐，2700元。系加一罐，人哋神谷里含有了甲壳质壳糖胺，老了营养骨素，其实部分关节，甚至关节没脑损到，就没得得到人哋关节炎啦。一罐好钙定，本骨骨头加一罐，人哋神谷里啊，本来骨人哋关节骨头关节全骨头啊，你要一组啊两罐。2700元天啊，然后你的 Q10 啊，大家记得讲你的 Q10 呢，佮是一种的副酵素。你副酵素呢，佮为了填充啊， 安尼情到天内个，安尼个生化个作用。比如讲，安尼吸落个肉啊，佮经过消化，消化之后呢，佮个储存起来，储存起来，安尼当然你个细胞中个时节，佮个分解啊。所以你合心到分解呢，佮就安尼个胜利个作用啊，胜利个生化作用。你啊，这个作用必须要安尼 Q10 来参与啊。安尼人过了50岁之后啊。你要心脏地步 Q10 基本上就越少啊，所以呢，你的 Q10 一定要补充。你补充之后呢，你的体力各方面会很足，就像你要在地上冲到包包，电马刀你的车就发，所以叫做促进你的心情推车抗氧化，还没得得到安静啊，没得你的细胞不能自由自在伤害，还有体现你的免疫系统啊，对你。抵抗力也会得增加，所以这样和 Q10 啊，一组两盒，底下呢非常酸的火，像天气的问题哈。那我讲你巴西也碰到冷粉啊，哈，这种冷粉呢啊，佮做得促进你细胞子嘅骨骼嘅发育啊，还帮助佮牙齿嘅形状，也不然你太硬呢，做得调节你嘅生理机能呢，增强你体力，帮助消化。促进你的食欲啊，促进你的排便的顺畅。两盒巴西碰到奶粉，一罐1200，两罐2300。然后你的加配上军队衣呢，你会及时及到的。你那欧西欧的暖板就啊，我们得出。有人哦，两只啊，来加配上来做使用嘿。你要一罐啊，1350元卖2罐2600啊，诶，蛋浆来卖2罐神谷粒，该就2800。一罐神谷粒，一罐活钙锭2700，两罐的活钙锭也是2700。因为雕木冻皮呢，一罐都非常的少，通气性又挺好啦，也是量3000元，卖2量6000元哈。要上盖好益生菌，那你的蜂胶益生菌很重要，因为益生菌是对你的体内的微创是多的话呢，它在帮助你的消化。按照来帮助你的吸收啦，你啊胃肠的骨头好，身体自然的继续杂症，你啊群众到群众又拉，市场又准备，天台到大家来推出，你啊上盖好益生菌，给群众到群众又拉，你啊一盒1000元卖2盒2350元，然后你啊金钱林子沙豆林做的呢来推干火哈。安呢，你哋啊，金钱灵芝茶叫做炖排骨、炖鸡皮啊，佮汤头就非常赞。头你啊，一煮60包1600元，卖2煮3100元哈。有事啊，阿良咱做父母呢，今日再打0394928625交代你啊行情哈。你两拉阿良来听教啊，买个产品机会登记下来，我专人专查会送一部哈，咱讲醒目啦，好。也转到你节目现场来，让大家继续你这边话题啦哈。你啊新竹人啊，佮啊来推俩佛教的修日的起立哈，延续的信托啦哈。你啊新竹人政府呢，佮啊来响应啊，2026年呢世界 TQ 日的啊 TQ 日的理念嘛，所以呢，佮就啊老俩推吉田啊慈善基金会来合作。韩国了中国信托的商业银行，老了木栅达人啊，来推动到了高原，树立风险管理，到融缩的再利用的计划。那么今年呢，新威啊，了亚洲啊，第一家啊，新立恩的佛教的树立融缩的信托了哈，有了三家复兴国民佛教开始哈。未来呢，将渐渐子啊啊来扩到俩全镇，由120间的俩公立的中学到小学啊。如果啊，当然做咧啊，太多俩感叹哈，2000公吨以上的环境保护的效率啊。所以俩张文科院长佮讲啊，俩高院的收入管理呢。是积极性的风险的预防啦，所以呢，俩公个方面、私个方面，大家就协力来推动俩项计划。有俩佛教呢，全面来盘点俩教员地图啊，
1: 有俩潜在危险的收入，韩国俩教育局的负责啊，规则的行政协调、审核老督促啦，并有俩农业的专业团队呢来执行俩所有的风险的评估啊，老几的首长的作业，透过俩企业哈，来分到经费到资源啦，有俩银行金融机构来设立俩允许的信托的专户哈。确保你的经费转款转用啊，来推广你学校事务的允许的系统啊，你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的行为啦。所以你也特别呢啊，来到去懊恼一下啦。教育局局长呢，佮也又讲啦，你计划呢，同时也结合到你宽紧的教育的课程，透过你木栅杂人的专业的指导啊，协助你学校呢。将了修建或者移除之后啊，了废退的收入，进入呢了存款的经济的技术的转化，为安尼的生物碳，了木栅以呢，你都再利用的了产品啊，或者呢，到去做成了清洁的用品，到了再生的家具来回馈了教人啊，来广大呢。来烧俩废弃的木材、产生俩碳的排放，到俩空气的污染啦。让俩学生子呢，能够做俩实际的案例当中啊，来培养呢俩气候相同呢嘅意识，到俩责任感啦。所以呢，俩学校呢也非常嘅积极啊，来推动，因为因呢而家行为基础的呢，达到俩教育。了社会日啊，佮研究讲，除了学校啊，尽量安尼来强调素质啊。当然，你的素质啊，佮实体的，或者呢，你的素质佮有得到了充分啊，每每呢，你的素质啊也造出啊，所以你的素质呢，运用扮演来去取得。那取得之后，每讲拿来用于把火烧。因为你并把火烧拿到废铁的树来讲啊，其实呢，佮会产生当多的烟啊，拿到烟呢，佮对人的空气啊也唔好啦。所以呢，佮会抽拿地板拿到树的新粉啊，来做一道是人的能够回收啊再利用的产品。拿到产品呢，佮也唔会带来别人的环境来污染，能够来再利用啊。所以呢，你也是一种啊非常好的一家的教育，难怪呢，你也新竹人啊，你也人种基本直接来结合到你推职天啊，基地的你企业啊，基有创新的企业，基来啊出到钱来帮助呢，你的学校呢执行安的计划，因为呢，你的计划也必须要啊，我来强硬来做嘛，要强硬来做，你必须要呢，我不用钱啊。所以了，到企业佮有存钱的企业，当然佮做得到的范围内啊，佮来考验一下。我相信你个计划呢，执行起来啊，一定非常的顺利。好，下来我让大家来安排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按照《鲁林的一生》，大家听下来欣赏这首歌曲。

0: 新那家广播电台广播应用下，请求节目主持人男朋友只要有磁心请同学家发有经验无经验都做得请老李的背后相片准备好六班点钟的节目自我修改你都会强调都做得汉时基督托件师听证机华南路西八九十日后十三六十一新的家广播电台秀顺风天发浪三四九二八六七七浪三四九二八六七七
1: 大家好，我是刘嘉玲，想听听看我的创作零元手机吗？那就跟着我一起按赞加入新客家广播电台脸书粉丝专页吧。
2: 从所有的烦恼都不用一边，不爱看到你满面的笑容。大家好，我是叶玉婷，杨玉婷，你的哈属堂的黑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

现在朋友大家好，你好 FM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你好收听的节目，大家礼拜日按部时头七点到八点，用爱阿亮在这空中，大家相信来逢主持阿亮该插播点，欢迎所有的朋友转到一点空中插播点来错了。现在朋友呢，你记得讲啊哈。连农业的保险啊，非常的浪强啊！因为你俩政府啊，考量到你还气候环境的变迁呢，冻结，所以做了2015年来实施啊，推行到俩农业的保险，鼓励并补助呢俩耕种人来投保啦，希望啊来分散俩耕种人经营的风险啦。不过呢，俩苗栗人出来讲俩政策新改，无是过量的保险啊，其他商业性的农作物的项目呢，环境非常的冷啊，栽种的面积啊，千两台过接力，那俩甘蔗最高粘土挑拨呢的面积啊，连日性就冇太多，所以俩政府认为呢，营养白银来提醒啊，俩配。商界合理性来接近到俩农民实际风险啊，并强化俩投保界诱因，系俩政策呢推动啊，一只关键啊。苗栗人呢目前呢十项的农作物纳入到俩农业的保险啦，俩政策性呢俩物资的商业保险啊，基本性从俩2022年开始呢来取代。俩物资的天然灾害的现金的补助，全面来纳保啦。保费呢，由俩农业部全额来补助啦，是属于俩政策性的高粱种植的面积下合，投保的情况啊也相对啊单纯啦。不过呢，看到俩条西瓜啦、水梨啦、蒜子啦、柚子、甘子、水母、老俩的凤耳里头啊。俩条商业品的保险呢，就是呢农业部补助一半，县政府补助3%，啊，农民呢自家来负担呢6%的保费啦。俩投保的意愿呢非常的大，以俩人类啊两台经济作物做一只例来讲啦，俩高接力去栽种的面积呢大约有1200公顷啦。不过按到年内呢，最高的投保的面积啦，大约就有95公顷的，占7.9%的啦。你啊，甘蔗去栽种的面积啦，大约有1500公顷啦，最高投保的面积大约20公顷啦，佮占的百分度呢，就是1.3%的啦。台风天气的农会计啊，又讲到啦，你啊，高接力呢？佮嫁接起的时节啦，吼，伫了当年的10年。

为了经济的价值，会影响到你挑拨的意愿啦。当地呢，你过节你啊，当然提早有二十天来挑拨啦。不过你甘瑞呢，差不多讲无人来挑拨啦，因为你甘日呢，其可能啊，嘅经济是蛮高。另外呢，你理赔的方法，到你实际呢，嘅债损啊，也有到落差，也会影响你农民的信心啦。所以，了，县政府农业处呢，大家离了讲讲像千年啊，了开米的风采，首先了水利的灾害啊，就得讲是全国排第三啦。大南地区呢，大约是有200公顷来受了损害，因为呢，十一了试探的气象观测站嘛，其制度的风速啊，还蛮达到了赔偿的标准啦。那了实际受灾情形呢？无当相符，引发到你的争议来，再加上啊，今年开始，你天然灾害现金救助的金额也要做到调整啊。你水利，那你水果，达公顷呢，有你9万元提高到19万5千元啦，可能进一步啊，为了降低你挑拨的意愿啦。所以呢，我想你的农民啊，虽然讲佮辛苦哈，做你的种作啊。假使佮要拄到了再损的时节，佮要保险嘛，佮就唔是按收入搏击啦。因为你保险呢，多多少少也做得配对个，佮唔会讲完全啊，佮心险呢就拍废脱啦。所以呢，我认为啊，你保险也系非常的重要啦。不过呢，你到人民样板呢，佮冇个保险嘛，你实在不应想唔解呢。三类，我想到大家来安排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按照该时节，大家爱保险哦。

嗨，小子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你的收听的节目阿亮嘅插播点，欢迎所有小子朋友转到你的空中插播点来坐聊。小子朋友，你来进行一下电台广告时间，然后大家来介绍电台有两个产品，电台到大家来推出，将你的进驻实验上啊。它含有了天然的珍珠粉提炼，它有了炸虾嫩泡的效果，还有含有了荷巴植物的萃取油啊，能够呢来滋养你的皮肤啦。底下原价一罐的1800元，提付邮台价1600元，还卖两罐3100元啊。俩古罐的罐子呢，俩一罐1600，两罐呢3000元。你顺顺转转副差油，它对你非常非常的好了。你要一罐1500，还买两罐就2900元啦。另外呢，你纳豆激酶啊，老了马氏通全部都清洗的啦。你要两罐哈一煮啊，全部清洗的，是2950元。另外，你的高纯净的大豆分裂卵泡素，这种卵泡素呢，针对于啊。你的音呢就多水以后，因为看到你的音啊，它就当受用啊，或者呢你要受过脚骨啊，就像吊鼻用的啦，没什么的用、所以呢你安的时间啦，当然你的音呢就不拿力、而有力的音声啊、你讲又发布又细力来发通啦，所以我来用力啊，它就用你的音。当然，你的家事讲，你来用力也必须要啊，而有充足的营养补充啊。所以，你俩高纯净抬头的分离卵泡素啊，记住的不离呢，提供啊非常多的营养素，它是纯素的，所以实在人也是得啦啊。记住的呢啊，来补充你体内的营养啊。不然你呢更加有力啊，更加的当然有力，你要有自然眼眉的啊，你一盒呢2350元，你要顶级可口可味的，你要一盒呢2580元，然后你的创好宽薄的安全蜡烛，它呢点的6万元多啦，所以你要一盒底部有两支，你要买之前你要蜡烛错做来选择。有两种的王力错，有两种莲花错的。现在之后啊，你的用途你蜡烛错而留下来，单墙呢来卖你的蜡烛芯。你的蜡烛芯呢，两盒啊，1500元四支啊，是卖4盒8支呢，介就是3000元。你就是你的蜡烛芯，是单墙来卖蜡烛，你一盒2支啊，介就1500元。两盒四支呢？这就是3000元。南海你天台啊，老大家来推出，像这乌麻油非常的香啊，你要来煮盖酒啊，这乌麻油就少不了哦。当然呢，这乌麻油你要做来炒豆青菜哈，非常好的乌麻油哈，一罐呢1000元，卖2罐1950元啦。非常灯光的碰汤啊，也碰越来越少，所以碰汤呢也越来越少了哈。所以你非常灯光的碰汤啊，哈，这种的碰汤呢，记住哈，本大家来念到啊，因为感觉讲，也冇强壮碰汤啊哈，也是龙眼花蜜的碰汤，也一罐呢1000元，还卖2罐2350元啊。另外，你的巴西的碰到牙膏的杀菌力非常的强哈。肉条为一单位1550元，还买12条呢，介就3000元啦。另外，人哋碰到嘅面霜，哈，温哥罗酱呢，哈，也买本呢，你皮肤嘅颜色啦，哈，做得系均匀到子，哈，为你皮肤冇人早上减少啲皱纹，本还有光泽，看起加前后生，哈。你要是你碰胶的面霜，你要一罐1000元，还卖2罐2400元。然后你碰胶的益生菌啊，你要是生菌的多，对你胃肠的消化吸收功能也来增加了哈。所以你要碰胶益生菌啊，
大家大家来做使用，了就合千三两合呢，那就2500元。你俩进口的巴西啊，俩碰到个盆子哈，俩种个盆子啊，啊，记着的呢，不然你水性带出门啊，哈，后年头来盆盆啊，啊，含没了浪多，也含没了吹多俩气压啦。那我你旧年乱拍送啊。本国的酱呢，那是两罐呢，1600，两罐3000元，还卖三罐呢，4300元，有四样阿良来咱做父母呢，你进不去啦，阿良莫做现场，你就打到你的行军天法，你的行军天法4928625，你该拉阿良来主温你的产品，我会转运转差。送到亚夫下呢，让你讲什么啦？哈，好，你到咗呢，老大家呢继续，你嘅咩话题啦？哈，你啊突然啊，哈，你啊机场嘅接运公司啊，哈，因为啊，佢冇纳入到你啊公共嘅人数啊，你啊都双双错嘅银行呢，啊，佢就会感觉，要付你啦，啊，样板讲冇优惠啦，结果呢，啊，你啊拖车公司啊，佢要回答。用你的机场的贴润啊，你的超市的天气票减价的优惠啦。你的交通部公路局啊，佮推动你的 T-Pass 2.0 哈，你的公共的运输的乘客优惠的回馈啊。你的那里的天资票啊，天资给付的符合资格的民众来讲呢，佮来处理台北贴润、新北贴润18以上。做的回馈啊，2%的啊，你的金额啊，抽查金额。不过呢，你突然新移民啊，几多质疑啦？用你突然机场的接运，样板无来纳入啊，无来纳入。对你俩恩的亲亲呢，俩突然的台中的接运公司啊，几多说明啦？用一件呢来针对啊，俩双双来错银行推出呢俩超值的。啊，你要用个天气票，佮相比较之下呢，更加的优惠啊。所以讲，你 T-Pass 2.0的公共运输商客也优惠的回馈政策当中呢，你短途的公车或者你客运的部分啊，包括到你西部短途的国土的客运、公路的客运啊，司机公车啦，每张页呢，抽11倍到30倍啊，佮回馈。15%抽查的金额，到今年呢，佮会抽31倍以上呢，佮会回馈30%的抽查的金额。是讲有了铁记录的加码回馈部分啊，包括到了台湾铁路局、台北的捷运啊、新北市的捷运有部分的路线啊，到今年也抽11倍以上呢，佮会回馈为2%的抽查的金额啊。所以咧，台北呢到新北，韩国咧桃园捷运当中啊，手咧的机场的捷运呢冇纳入啊，所以咧桃园捷运公司呢，佮做一下评估啊，系咪要纳入咧 T-Pass 2.0呢公共的运输商客的优惠回馈政策的可能性啊？不过咧桃园捷运的认真几多回应啊？用了 T-Pass 2.0 公共运输商客的回馈方案啊，是针对呢有了铁记录的运输的部分啊，是已经呢将已经实施啦，实行到了商客优惠方案呢，台北捷运、新北捷运纳入到了加码回馈的范围啦。不过呢，俩桃园捷运针对于俩桃园机场的捷运通勤啦，佮商客最近推出到了。超值的天气票，你那种的天气票呢？啊，比纳入到你公共运输商客的优惠呢，更加优惠啊！所以记住，莫杂果呢来纳入。啥呢？按照大家来安排一首歌曲，一首歌曲按照用生命爱我，大家看下来欣赏一首歌曲。

听众朋友，你阿良的茶铺店的节目到里面呢，为了大家过一只团乐咯。最后，我祝福你所有听众朋友身体康健，万事如意，家庭和睦平安，大赚钱。下个礼拜日同一时间再会咯，拜拜。

0: 人生有好没有坏，无乜嘅好笑话。苏唐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人生无乜嘅好讲。大家好，我是王明杰。
1: 客家文字印出了新的时代地方，再次展现台湾客家全国的优质美感，绽放出多姿多彩客家文化的生命力。而你下苏唐的是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我是风竹子。

0: 大家好，我是陈志明，最多最好听的歌曲客家音乐，在一个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
1: 台风诶，一百有前面求助请教官呢。
2: 有乜嘅线索啊？
1: 当中我看到家嘅损失，不过有蛮耐都黑，电脑跳哪通，我做梦，天头夹紧眼高，心脏皮包表，记住好咧。
2: 外地咧，用数就会过血压，因为运气不好，见到心脏嘅目标。在台湾18岁以上嘅民众，每洗澡就有一刹系过血压，再有3嘅人每年都冇量过血压，难怪人做唔到去。
1: 我天气量血压，早做得做发现做治疗哦。
2: 嘿呐，
1: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陈维里。想知道新客家广播电台的节目资讯吗？快来搜寻新客家广播电台的粉丝专页，来按个赞，让新客家广播电台在脸书与你作伴。
4: 从山路来讲嘛，
5: 而你总得让你摸水，摸水。世界很不怕的，记得上上用水就会做反驳。像大家天气检查不怕的水塔水管，是不是有漏水的情形，千万莫浪费。是那家广播天台全体员工来向前共同来珍惜水资源。

非常欢迎所有阿叔、阿伯、叔妹、伯妹、太哥、太姊、太嫂。对了，每礼拜日到礼拜六的早晨头五点到七点，空中来拉琴鼓励，来拉琴做伴，来拉琴打最鼓。新加坡广播电台早晨头五点到七点，系咧林天光的节目。这个节目呢，系用来阿琴。你在空中，老所有的听众好朋友来做父母啦。你讲做好的调的有存活性，做好的人全部都会健康。所以，你身体要健康，大早晨要辅导你这节目林天光，身体想要比轻松，记得你现场服务的专线4928656W1，阿健出第二位电台。太极家的讲林，也电台太极家的批评老指教，林天光的节目为一切批判所有的乡亲好朋友。

0: Lai, lai, lai, lai, lai. Kau ini asok apa asok mei, bang mei, soyu andi la, jio sun teo, bak hong, bang hiya be teo ga, teo ganyo. Teo tai go, tai ji, tai so, andi soyu zun jin ne, andi zui xia akhe ne, de teo tang zung ho peng yu. Lai, tai ga zo, oh. Han kia go, mu xin jie chun ni li bai lo. Ha, ha, ha, ha. 金斌啊，伊讲诶，有五月以后劳动节嘛，个有高铁咧，很夹个哈。金斌啊，有新的一礼拜哈。那么你金斌呢，开始呢，有祝福呢，你天台的产品，天台的哦。那么个蔡英文先生嘛，两相好啦哈，也讲嘛个中诶啦，也嘛个三条线都要磨哈。啊，天台啊，像啊，你啊，神谷里何盖店啦、麦克通啦，安尼一网书啦，吼，对不对吼？真有哦，买安尼的产品，所有主文安尼的产品哈，新菜麦个产品哈，主文有一分啊，做一张一纸的页啊，做送一张太四万公诶，四万公诶，你四万公诶，大家刚刚有认安尼新客家广播电台三十主人听诶哈。三十主人去那点，使用哈，本他这个呢做了经验哈，新客家广播电台三十主人去呢，四万公啊送本他这个，哈、哦、一扎一扎哈、哦，有主文诶产品就送一扎哈、哦，那主文两分产品哈，安尼加送新香米啊、哦，新香米一点七公斤哦，娃娃三斤哈，两斤太难就做了哈、哦，送本他这个。韩国呢，前面呢，中央哈，我看呢，几无涨过哈，无涨过，所以讲卡拉 OK， 而且喊呢，卡拉 OK， 喺外外唱呢，哈 ，CD 咩无法都标啊，即系六个 CD 咩标唔得啊，所以卡拉 OK CD 喊呢，中央连喊呢无涨过出错啦，后边无来涨出错啦哈，可能我看呢阿种呢，我一代无听住，可能啊礼拜日啊，啲啊物嘅，新客家同乐会可能一番唔是主持哦，可能都一代可能很正唔好，可能一样嘅哈。好啦，先啲嚟为老太仔报告，但是呢，热脚较重要，因为热脚系呢先嚟老太仔报告一下，来坐翻来，坐翻来，嘿。今日呢系你中华民国115年，新郎呢系2026年嘅5月4号。啊，中华民国5月4号哈，系我哋叫做亚裔时节哈，也系咧五四运动哈，特别咧有只五四运动，叫做文艺节哈，前面咧有读读好呢，今年咧天一只田沙哈，一年当中系田沙当中几多年？六年咧款系啊，一年咧六田沙当中六年，田沙六年长啦。金币呢？有 T100， T100 天沙系3月17 ，T100 金币系3月18哈。金币今年的 T100 天沙日哈，天沙日。Q 啦啊，就系你算到3月18哈，加讲系天沙日哈。但是金币呢嚟平平啦，冇涨也冇跌哈。但是呢，有冇有两个神明的生日咯？一届安尼南田廖将军的圣诞，还一届后土防神的圣诞，后土防神的圣诞哈，所以今边有两届神明的生日。那么今边按到五日日哈，上面是八，那五日日哈啊，另一边呢非常平哈，可以采衣做衫裤，量身地立天高衣，可以纳财啊纳血。那个呢可以载重啊，可以载重。其他呢，看到呢平平啊，平平。那么这片呢了，那么个福是什么呢？开光点眼哈，喜福哈，喜庙错桥了掉呢。啊，我俩安装金币啦，都无人使用啊。哎，我讲金币呢，连使用都无使用，因为啊，金币是工资哈，呀，那么个便宜干啊。呀，政府的工资哦，前面呢，那么团体工资的哦，要天天存咧就无哦，所以前面呢，先非常啊，我讲咧哈， 连外事都不启用，但是呢，还能有人，人家公祭还能得启用哈、啊，因为这边呢要渡河天沙人哈、啊，所以重祭哈、啊，虽然你来这了哈、啊，但是天沙哈、啊，所以天当了种下沙就出哈。这边戏神东南片，财神真北片哈，戏神东南片，财神真北片哈，从到那俩35岁过95岁。收后的个日杀八方，所以今天收后的人呢，哪讲有些白片就要注意哈。35岁、95岁正冲啊，35岁、95岁正冲。那么呢，11岁、23啊，17、59、71、83、107岁啊，你得有咩收后，你要攞片冲啊。中央有些白片，大家都要注意，要小心，要注意。因为台神站的房间都是明藏封路那些房间外正西片房间都是明藏封路那个房间外正西片那么今天家讲过那五日日五日日日呢就对到神所以下午3点到5点神时呢是今天日从太阳清洁时那么今天你的虽然平平齁没讲没解啦齁没讲也没解齁平平啦好坏事啦大部分都没也没讲用的也没讲用的齁没进讲就做的齁但是呢看见但是读到给别人填下眼齁所以加这个地方加一出来用啦齁那么五日你的知识传播11点到1点孔莽太金普通齁初始没重要闽唐又带孔莽齁所以这段时间都普通天花日时3点到5点你见长神种种的啦哈。两下卯时5点到7点天兵贵也两没普通啊。加下神时没听说天兵金贵我这两下时又差不多哈。那么7点过到9点哈是神时天兵金贵普通。那么4时开始较讲的啊4时9点到11点曝光天啊天贵啊这是中上。那么当初5时一讲哈，11点到1点三合地方讲，下昼每时没算讲哈，1点到3点玉堂贵人。那么神时就这了，3点到5点会紧闭日从太阳最这时。你妈妈有时年午时贵不同，阿庙亮老师一讲哈，十面三合讲，或是三合没没讲哈，你还紧不愿意讲。天光日是那5月5号哦，立夏。一天真经到了哈，立夏，你看斗志东南巍巍立夏，万物到了夏呢，全部已经状态啊，都都，所以我们呢开始温度呢加深，所以按到立夏哈，立夏哈，所以万物到了夏呢，差不多都太哈，像我也差不多讲的哈，那么加班呢做了4万，立我大台啊，做N M 4万的哈。我会大腿摁你们哈，会大腿会爆，就出来就出来了哈。那么天光院呢，就是按到立夏，立夏对恁台湾来讲呢，你临暗的啊7点49分哈啊到了立夏啊。那么天光镇天光院5月5号礼拜一，是到立夏。Q 浪呢是3月19啊，3月19。那么按到呢，哦天光又带多节嘛哈。但是天光日就看起来，天光是那5月5号啊，那乌托节哈 ，Q 浪啦，3月19哈，迄个太阳神尊的生日哈，韩国的方千岁的圣诞哈，天光也有多节，莫是他们染头上的老占书的，那么天光做物个，是他物个呢？是他到庙门八公下烧金烧香，祭祀拜拜食斋，燃烧杀蕉坛，啊打灶头，啊韩国呢点个太热哈，太热哈。那么也可以出人门，可以拆衣烧神符，买茶、献茶、搞茶可以哈。那么点个要多谢哈，加油讲哈，肯定冇适合饮条生嘅。那么点个戏神东北片，财神真北片哈，从到咧。34岁烧鸡嘅热杀时房，所以听讲从落鸡杀到时哈，烧鸡人听讲那个有啲屎片，自己要注意要小心要细意啊。那么听讲人系台神哈，站到太门啊，嗰啲啊，我谂乜嘅 房间外正西片哈，咱们泰门个房间外正西片嘿。那么天光院还有乜嘅？我注意嘅，天光院咧，天光院很多乜嘅？鸡毛院哦，鸡毛院，毛就对到油，所以天光院咧，临暗嘅油时系天光清洁，一从太雄嘅时哈。那么天光镇咧，大佐都咧，自始发发咧哈，太真贵人，还嗰啲毛时啊，天光院啊有毛时，很多天煞明堂啊。韩国多的挑了挑天王下珠梦石波港佛神啊，韩国天王暗部量的室内说是坏事非非的，其他是抹浆啊，像那初始你看初始清洁不易给无情啊，日时呢里面有天兵或者会不会有叫强流还普通啊，那神时没这六行天六副天行啊，四时没这主角还把到太推啊，那么天后临暗的有时五点到七点是最热时，日从太阳，你系根本一个天光日亮日，要简单日叫波多亮。那么前面开始家有讲过哈，安尼天台送了四万公的哈，四万公的哈，三十主年纪的四万公的。那么像这朋友前面要点歌的哈，夹夹好俩还有一半分钟哈，点歌的哈。那么今天多点呢，就点中山东路的点彭姐啊，大同天发的点歌啊，听其他呢点嗦嗦嗦嗦点哦哦，点阿甘姐又来啊，阿甘姐可能有点歌的啦哈，阿甘姐有点嘿，好的啊，好的阿甘姐又来点，哎，还有乜人来？好啦，阿林先生来了哈，来阿么做嘿？
1: 哎，阿陈哥
0: 哥，嘿，安做？
1: 来光来。之前讲你啊，
0: 哎，
1: 在下去动动动动，我到你现场谈啊，
0: 哎，
1: 除非有啲暗玉蛋啊，这节目看见你点，咁从佢点啊，个个也谈满啦，讲八点四个响，点嘢都点唔落嘅啦。
0: 哎呀，好
1: 那个吴先生吴小姐，你喺度可以谈阿陈哥节目，听阿何伯来啊。
0: 嗯，
1: 哈哈哈哈哈。你家三点钟当时时间都变了。
0: 三点时间都变了。
1: 嗯，佮谈我上天台上啦。
0: 啊哈，好。
1: 吴小姐都带去补习啦。
0: 哎呀。
1: 哦，来。那家们说很多乱乱结人山
0: 啊，乱乱结人山，哎，练练基隆山呐，哈，
1: 哎呀，
0: 好，
1: 哦，那就错阿甘姐了，不然
0: 啊，好，嘿，
1: 嗯，张哥，
0: 好，
1: 拜拜，
0: 来阿妈做你哈，黄小哥，
2: 天哥安装，
0: 哟，有没有牙签饭啊？你还没一四六四，你要变
2: 比佛利
0: 耶成姐呢？哎呀，
2: 嗯，啊，店面是爱的苦酒，
0: 爱的苦酒，哎呀，啊好，
2: 落水喽，
0: 哎呀，落水，
2: 好，帮视察生意哦哈，
0: 啊好，
2: 行车安全，
0: 哦，谢谢你，
2: 好，谢谢辛苦哈，
0: 好，拜拜，来阿妈做你哈，嘿，
3: 喂，
0: 嘿，
3: 哎阿Ken啊，
0: 嘿，
3: 哎我想问到哪年那个。碰到牙膏，
0: 碰到牙膏，我记到几多条？
3: 我记多条，
0: 六条啊，什么条？六条了，六条，最少要买六条。
3: 我买六条呀，买六条，我人按就冇咩讲当当
0: 人。买个送人嘿，
3: 买个送人，该四目准条少。
0: 嘿呀，
3: 麻烦你来拿六条过来好吗？
0: 好，
3: 坐在哈，
0: 坐在。
3: 好，
0: 你两妹那位啊？
3: 一个严太太噶。
0: 哦，严太太啊。
3: 个康
0: 啊。康啊，点啊点，
3: 杨阿龙的，莫怪不用。
0: 杨新路的啦，杨新路，杨新路的。
3: 对。
0: 啊，没问题。
3: 麻烦你哈。
0: 好，
3: 谢谢哈。
0: 好，谢。啊，要点歌嘛？
3: 哈？
0: 要点歌嘛？
3: 我出门去做事，冇。
0: 阿三嘛，阿出门去做事，该嘛，严先生
3: 从。你没做事啊？
0: 严先生从不行啊。
3: 要叫。
0: 啊，叫从不行啦。
3: 一门要自动开，自己看看到原来叫乜开门。
0: 好，
3: 麻烦你哈。
0: 好，唔好，谢谢。好，谢谢，拜拜。好啦，超过五点半嘞哈，你来神经下天台共赏枫木啊。
4: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大家好，我是刘荣昌阿聪哥，我在头前还有青岛的路爱行，有你收盘，我不会讲，由 FM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收盘，飞起的事情也变多资源。

好来来来，你今边呢？第一间店的歌是 Andy 的玛莎，中山东路的彭姐哈，去第一间店歌的哈，店的首歌，那么个呢？那么个？过去的春梦哈，过去的春梦，伊又唐了，唐了那么个？那个原野山丛上的呀，原野山丛上的来。家住原野山中上，过去的春梦，来叫你们知道，嘿。

啊，来来来来，刚刚讲到那复查呢，就渐渐的呢，操，对台中上来呢，哎，到底呢，阿哪么个啊，行走啊，哎，又停下，阿些阿妹唔讲，跟地隔壁带奶么，叫外面唔地，叫外人讲，外面带台北的，啊，家下门停下查，啊。啊，成女牙骨嘅，啊，成啲牙骨嘅，牙咩牙齿牙骨嘅，吼牙吞，牙骨都带人讲，唔讲嘅，去潜嘅但猥琐，都带嘅味哦。成啲牙骨嘅错下，唔争唔争嚟讲。那么咧，四阿妹呢讲我个四奶就讲好啊，继续夹夹打电话半夹咪，叫阿妹阿妹啊，佢电话就打半夹咪。叫我看到一个四阿啦，四阿哥哟，当枪卖人了，当枪挨，又当枪卖人了，又当枪挨骨，还挨健康没？有没当枪挨爸爸？啊？又安样安人？哎，唔地方挨爸爸冇被强个死人嘞么？咁咁呢个？哈？又安样样样咪？叫我老弟两啥气枪啊？像送包了了，那什么是在讲啊？那家妹是跪下呢，叫跪下呢，心观察个，哎呦，这真人，我阿老后都真人对摸背后呢，有流脉个肿，叫我家哈吼，我去阿姑个吼，我孙沙土了在四阿哥去，你爱高一吗？问阮家妹，叫你要过去跟住过去，然后阿姑讲，哎，心肝调整一下，吼、哦，莫听伊咧，呜呜啧啧，可能啊，可能迄几个来，可能几个十个年前跌脱个来，啊，几公该死来，我侬买个命。叫爱爱唔记得问佢哋乜嘅名，叫间间唔问佢看啊看乜嘅名，看佢特别细细只跌脱嘅时，还记得佢嘅名。哦，爱问看啊，好啦，啲事情就系用踩踏咯，啲家妹听到讲，哎呦，可能夹骨诶，特别跌脱嘅拉啊，夹夹啊，一般都让我夹骨嘅去。叫阿青啊，叫古有侬阿青啊，叫阿青阿青，也有时间冇，叫做么个？叫不卡准备一下，刚挨高兴也聊，哦，嗯，准备一下，叫准备买，家下可能把十一啊咯，哦，是租发付，是就两路三点三四点准备一下好了。忙住准备着，也讲男主来莫不传达，两啥都要瞧瞧瞧，两只股诶哦，都这个瞧，瞧瞧，今莫来讲讲讲，今莫去潜到独到一个室内，当场去跌出来，来，特别细细呢，行行啊，唔见得哦。那么呢，假如讲。要做阿青的啊，就讲夹骨的啊，就讲咧西来啊，那个青鹅的啊。当然你阿讲的夹青鹅的，太有气啦！夹青鹅的啊，啊也唔止讲夹数啊，都带老去讲乜个意思啦、啊？叫做好啊好啊，当然咧心情啊也冇清好吼。啊人啊又弱弱的啦，你讲安怎啦？啊，戆戆当戆戆戆顺戆顺。讲安当又没啦，就安顺安顺。但家古人讲叫好啊，反正佮自家一概念听听吼。啊，结果呢，就准许多个呢，两啥就准备讲，冇出孙沙里的市场买几位菜吼，你煮的，用加下阿妹啊，要对了未来，用几来做嘛，用讲来起码古料。也冇讲讲，也冇要吐一个西阿哥来，
后来呢，你啊到林阿妹呢四点人诶，要复查对了不用求停啦。啊，其中呢啊，突然谁来呢？个大厦工厂呢，出现呢，就照到结果个去。用啥子行呢？土等草等茶呢？几多个行？一多时间呢？啊，既然站地个阿姑，你好，哎，叫嘿啊，你好有行了来了。用你看了怎慢呢？个做阿姑呢，面咬啊多着呢，一看呐、啊，叫用我安枪那个秦琼。家个家古个么个，咪家苏个那个什么样咯阿亲啊？几个叫做咯秦琼，梁山呢？梁山名啦、啊，哎，张一杂诗，哎，一种秦琼。伊讲闹那么个名，叫闹那土秦琼。阿爸呢？俺是看过，俺养也养爱，兄阿太。用对对那位你的养也养爱，用唔起，爱细细加下两三岁，三两三岁加，出对了土上了带，我俩认唔到诶，我咪认唔到那位，我养也养爱呢，啲阿哥是，我啲个叫，伊出人啊叻转移，还佮嘟嘟哦无字无音。土转移呢，人来学，学到了哈。按叫人来讲，用爱对点不用念多的，点爱念多个大位数，唔点来打白行。啊，佮讲跟人要地按落土亲像，叫爱细细爱记得爱命，因怎么喊话啊？细穷的细穷的，哦，那落土亲像。佮人家养也养爱物个命，我去想了，啊，我等下带来台中，佮人做嘛要上来，哦，我佮也养也养爱呢，走脱嘞，身体无好走脱嘞，两个走脱，我这回是在其他个讲，做对于亲爱亲也亲爱，让伊做对了非常严多个。用含有物嘅东西嘛，或做安怎物嘅，做回品嚟讲，哎呦，你系你系安怎土钱上嘅？叫我细细加含东西啦，做咗两三岁，挨唔挨记得挨命啊，做阿娘点点，挨咩唔点挨三十四啦，加挨阿唔点，阿阿养也养去，南前挨时挨加含会讲挨命。哦，啊，也养牙养爱呀，也无人来改名，来做那土亲像。诶，几讲底牙系马啥，叫牙唔识，叫牙系日亲爱。人记得么？你细细牙耳光杯，有一只韩国姜银虾个有，耳光杯有只猪哦，姜银虾还有一只只，个做诶。细细人一家唔多好，长大诶个只，哦，伊边个嘿，用个牙，唔做起牙眉嘛，用嘿，个牙板咯。唉，我老年细细呢吐唔见体时，我突然呢就伤心叫，系牙板呢就无耐烦，哦，啊两三呢就分开。爱做阿呆，阿爷爸呢？个毛背过去吐过个呢？叫阿爸做那去，阿爷爸呢？掠下毛带都掠，当场塞到基隆去带，阿咪当叫毛联络个。但掠西来讲，介儿子去正经去阿亲阿妹嘛，叫去唔去？阿你掠看到阵两看两只毛有枪嘛？你枪矮，一枪也球。你看两啥起的，有枪松包乱嘛？像人讲个松包乱的龙凤台，有枪嘛？俺唔是，真正唔是可以验两个 DNA。
啊，家阿妹呢？你阿亲阿妹做阿姑阿亲啊？啊，你阿亲阿姑啊？可能会讲两啥两只爱呢？难得呢，确实会叫哈、哦。好啦，安尼俩不行，陈妈妈点咪讲，我在你心里啦。来，都在有养阿母女，在我心里么？来叫你们。

0: 이야기에는
1: 大家好，我是刘嘉玲，唔好跳奶奶困手机，去困一下，家家来书堂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
2: 当然以后唔好在我的身边，春夏在梦里难相见，我是齐思飞。欢迎加入新客家广播电台粉丝专页来按赞哦。

0: Everybody， 本次介绍真快乐嘅歌迷意义，本 FM 93.5新客家广播电台平日听下 Go Go Go， 以下时间系早上头7点钟，我系健南哥呢，我同嘅钱啦。
1: 好来来刷的来你的中介啊，中介讲啊点了晚风啊，用赵树海啦、王梦麟啦、韩国人嘛、黄大成呀，三傻个两是做诶嘛个，MIB 三重唱啊，没晚风啦，啊，请到晚风后头啊，第二请演下讲啊，啊，请赵树海啦、黄大成个王梦麟三傻合唱诶吼，没晚风嘿，很多春风哈、啊，春风的时候。没晚风啊，哎，请晚风都请不到哈，春风啊，春风啦、啊，没春风，春风啊，春风，春风啊，你要弹过呢啊，赵树海、王梦麟、黄大成三大兄啊，春风，兄弟们说。

来来来来，要不向你新客家广播电台 FM93.5。那俩亲家家个阿姑啊，啊，自从呢俩十多年前呐、啊，俩来呢就搞出突然一个市场啊，爱昂的时，爱看市场，结果呢俩来就唔停要办行行行啊，两只爱呢就行山的。那么呢，等佮东西买好呐，将我请来转不开时，来唔见得的。那么佮两时呐，还记得记得，张三岁啊四岁，三岁人啦，蛮四岁。这声音呢，出地讲这个名，还蛮特殊，啊、哦，蛮多幼稚园，佮两时还没幼稚园，啊、哦，啊，主讲呢，出记得记得喏，吐钱球，那这个吐钱球，想吐。也该落工啊，也相土。结果呢，因为对面呢，受了拉，受了呢，人呐、啊，了了失神。这落工啦，啊，天又唔吧，又讲又唔会谈的呢。啊，就讲自家心无心讲想，佮唔见呢，就降价改就好的。对面就按叫男士队，落工啦，也冇个耐心。可能不样啊，可能他怕会点的。像我来老公啊，又走的，老公就老来不养了，两啥就离婚，还几个去偷过。那么咧做阿姑的，咧什么人啊？啊，来呢，这个吐做吐唔见得了，对这个也非常的刺激。一直因为呢，迄这个呢吐了无好，所以呢心理上一只打击，一直无法都原谅这个，无法都原谅自己。甚至呢，因为他们很呆落的精神偏厌。那么你阿亲家家哥家爸啊，就讲你做阿哥的呢，你非常呢唔判断，也将个呢也照顾的就落寞。后来啊，慢慢的呢，两山啊，啊，就有卡个种的呢，一山呢也有慢慢的了偏啊，也有日转了。心理上啦、啊，也有慢慢的呢，有调整啦、啊。就讲对的啊，种个事情啦、啊，就讲个心理上啊，一直改变。慢慢就想讲，终于那两只耳，那有眼啦，终于有眼啦，要钱赚了。那么呢，也钱赚较简单的工作啊，都去做。十多年来呢，佮做第二钱来。啊，等于就在等来，像我那边请不到，哦，就这个路，跟路可能啦、啊，这路市场也拆掉嘞，莫非啊，就这个顺地方呢，看见来会转。那么慢慢的呢，那这家呢也有呢，赚到些钱，因为今麦个都冇做啊，等于就第二等生意，新生意的，也唔会讲想爱做乜嘅做乜嘅啊，那有想讲生意呢会。我本人吐到台中三度去休，结果呢，啊，然后呢，两公两子爱呢见面啦，也非常的欢喜啦。然后特别人讲啊，所有的片啊，坐下呢都好起来。那么啊，蒋介呢，其实呢，也谁来呢？啊，吐钱上啦，因为这个养也养爱做出来，啊，不看啊。也有中地位，中地位啦。像阿妈做老二讲的，也对那边人多的啦。啊，都对啦，来讲用赚一钱，啊，几点摆赚来呢？主要也是为了钱，自家的钱生也爱，也钱多钱爱的。啊，那老来穷下代，这样子爱呢，啊，也呢，你讲的啦，一家富乐。所以认识的东西呢，当多啊，想唔到的事情。要当多啊，你这家呢，有多人啊，认命的人，老啲啊无认命的人啊，看法咧无重要。所以你当多啊，当多人啊，总认为讲，哎呦，啊啲生意啊样做起啦。所以我阿健啊，落在个的公司啦，退休啊。刚好阿健退休来了天台的时间呢，长四十岁了，
四十空四的人啊，来聊天台，今天六十人，二十人演的啊，演比要七十岁啊，所以对了，为了讲呢，你落台落同事啦，上下有的呢，六十人岁，有的要七十人岁，有的六十人岁，这两是呢，俩成人，俺俩成人啦，啊，俩有的呢也走的嘞，走的好多不少人嘞。你看，红牛十岁就真的癌症的啦，有得样反应哦，就这些。这人啥想起来呢？人生何必计较很多呢？哈、哦，好啦，这是胡太太点的哈，那大当人哎呀，大当人啊，来听我吟唱胡太太点的大当人哦。

来来来来，这位兄弟，新客家广播电台 FM 93.5啊，非常非常盛望感谢乡亲朋友，非常谢谢啊。这个3点钟，对不对啊？2点钟已经过掉了啊。哎，然后呢，3点钟啊，哎，也过掉快20分钟了哈。所以时间啊，进行非常的紧哈。那么阿强呢，当然也希望他这个呢，对你的产品哈，那有那方面没清楚没了解呢，当然也可以添发达过来哈。好来，稍等，我来安排的是国球很多独上西楼哈，你还有你茂东路的杨姐哈，杨姐的店面哈，独上西楼，哎，对，单独上西楼。

0: 来列书独上西楼呢，迄俩江一恒来创的啦哈。那么俩迄因俩茂中路杨姐的店的，刷店啊俩邱甜甜店的吼，安尼俩周杰伦的菊花台吼，啊来安尼太子干呐，也来安那么个，吃恐怕欣赏。哈哈哈哈江，哎呦，没有，哎呦，慢言了。双双姐，天发来啊！啊，来，双双姐，你好，
1: 帅哥。
0: 哎、欸，你好，
1: 你好，早安。嗯、
0: 哦，早安哦。
1: 你比我们更早。
0: 哎呀，是啊。嗯。
1: 今天是蛮凉的哦，有风哦。
0: 哎，今天会下雨哦。嗯、
1: 有下哈、
0: 哦。越晚雨会越大哦。哎
1: 嗯、哦，是哦，那这个开车小心一点。
0: 是是是是，嗯，
1: 可以点一首歌吗？
0: 嗯，有拼有拼，哎，什么歌？
1: 还可以吗？
0: 可以啊，什么歌？
1: 你是我的嫦娥。
0: 你是我的嫦娥哈、啊，好，好，好，
1: 谢谢，
0: 好，拜拜。好啦，个讲法都各位不要唔体会啦哈。那是周杰伦的《菊花台》，听你们讲嘿。

0: 大家好，我是 iColor 爱克勒的邱连青阿 King， 想跟我一起听见家乡的声音吗？那就来跟我一起收听 FM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许多美好的故事会发生哦。
1: 你有几句莫少个暗讲起咧？系唔系蒙听物价系快咯？本人的贫穷下打开心房，自由比吧。我是杨幼婷，你家属谈的是 FM 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王艺昕，电话收听的是 FM93.5 新客家广播电台，好声音，好节目，欢迎大家来了哦。

好啦，你阿讲法唔对了，一条狗诶可能不吃唔落哈，所以你阿只属狗诶，那可爱女性肉，嘿，你只天泰国沙葱狗所点的狗肉来劝人家。

好啦，刷的你俩俩黑龙潭的样记得哈，范六姐哈，范六妈呀，范六姐，点咩壮牛郎哎呀，来看来面上的是壮牛郎哎，有没有伤了？

啊，来刷的你俩武林村的俩太子哈，叫咩浪花节西库嘞呀？来，你看看你们上，你也是浪花节。

好来来，刷点过来安排的书的你的新妇的俩，五分不断的彭小姐啊，一点的赞美也好，来漂亮漂亮，赞美也好。

0: 大家的鼓励跟掌声，谢谢，谢谢。
1: 好来来来，刷点过来安排了苏国恩的迄安利的玛莎，廖姐哈，你啊迄你啊平镇的廖姐点的哈，感恩的木子吧，哎呀，好来廖姐也在感恩。

来来来，真紧来，哎，安喏，感恩该莫执啦哈。那么呢，今日节目呢也接近了尾声咯。后边呢出现一点双双节哈，双双节点了书很多，安喏嘛个，你是我的相偶呀、啊，你是我心目中的相偶啦哈，不是你是我的相偶，是你是我心目中的相偶哈。来向我来欣赏哈，来，耶稣，你是我心目中的上好。

0: 今日节目拄拄来为各位在团乐，再次什么感谢乡亲朋友也支持了乡下，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心想事成。说了八点呢，蔡依明先生的咱拢一家人，记得来收听下去吼。今日节目就麻烦大家听我做五点空中再会，拜拜，再会了。
1: 三人小宝排招不报，请留意人家强制去检查经营保险多轻易。假使你的保险期间届满超过六十年，无办理续保，主管机关就得依强公路管理机关注销牌照。假使你有许多违反强保法注销牌照处分书，一旦直接去办理投保，再重新量牌。不是等待六十年，别再双面申请强制险有效限制式保险证，查询你目前投保的情形哦。
2: Hello， 大家来去哟。所以支持去客的小事务，所以谈到最正道的客家生意务，全部在 FM 九三点，是客家广播电台哦。
3: 客家山歌是客家民谣的代表，也是客家音乐文化的创新，也是客家人精神文化的特色，推广客家文化，多年的传承。带动客家就业社区融入家庭，大家好，我是李秋霞，欢迎加入新客家广播电台的脸书专页。